0: 我们是
1: 苏打绿，平时
2: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大家好，我是蛋堡 SoftLabor。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AM 729
3: FM 88.1。
2: 今天要听什么节目啊？
1: 想听什么？现在世新广播电台有更多选择喽，可以听到其他校园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呢。
2: 哇，真的吗？
1: 是啊，那就是增加交流、增加节目多元性的
4: 交换节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Breakfast 中正早餐电台。
1: 今天是我们频道的第11集，上集我们带大家疗愈内心，分享了我们是如何修复自己，缓解压力，回归平衡的。这集我们要来聊聊在面对外在事件时，我们是如何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方式面对，并让自己不那么受伤的。
2: 在生活之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尽相同，有时彼此的利益也会有所冲突。对于内心的想法和对外表态之间，总是让人苦恼，想着要如何说出口才是最好的回应。可人与人之间的摩擦终究是在所难免，究竟该怎么建立应对他人的方式，让自己能够不再这么内耗呢？今天洛里和轰鱼要来聊聊我们在面对这些外在事件后是怎么慢慢调整自己对外的心态，坦然的爱就爱，不爱就不爱的呢？
0: 让我们继续听下去。

0: 欸，话说洛璃，我突然想到，那时候我们第一集有介绍说，欸，我叫轰鱼是因为我穿的这个雨衣长得就像一只轰鱼这样子啊。你说你叫洛璃是洛吉洛璃，为什么啊？
1: 哦，就是我觉得我洛吉洛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面对人其实会让我有点内耗。
0: 内耗？你是说就是只要去可能面对人家的时候就觉得说好紧张好紧张，我到底要讲什么，我现在要干嘛，这样之类的吗？
1: 嗯，就是我好像会很容易吸收别人的情绪。
0: 吸收别人的情绪？你是一颗会吸收人情绪的一颗海绵。那叫为什么你不叫海绵呢？要叫洛璃？
1: 因为我若即若离啊。你在讲什么？
0: 好好啦，确实因为若即若离，我觉得就是会给人有一种产生距离感吗？
1: 其实我也不是刻意要这样子，只是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聊天的人。
0: 嘿，对。
1: 可是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就是聊天之中，嗯，就是一定对方都会向你吐露口水，吐露口水，或者是对你阐述一些他的情绪嘛。
0: 是，
1: 那就是在倾听别人的过程中，其实你也会不自觉就是会被干扰。
0: 干扰？哦，对啊，这倒是。人家都会说什么，哦，我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来听听我的情绪，哦，我希望有人可以来就是帮帮我什么之类的，不知不觉就是觉得说，诶，我这样子就变成一个情绪垃圾桶啦，什么之类的。
1: 但是其实我并不会排斥说就是当别人的情绪垃圾桶，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对我重要的人，那我就会希望我能够在他们情绪低落的时候接住他们的情绪。
0: 可是那毕竟还是重要的人啊。那如果是说，欸，面对就是可能你也没有很亲的人，但是他希望你能拉他一把之类的，你觉得勒？
1: 我都是见一个救一个啊，
0: 见一个救一个。
1: 对，
0: 哇，这个好伟大啊，天哪，伟大的一颗洛璃耶。
1: 没有啦，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的能量有时候消耗比较快，然后我们注意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开始就产生那种距离感吧，因为我那时候就等于说我在充电补充能量的感觉。
0: 哦，所以其实你的若即若离应该是指说你的急是指，哦，我去帮忙人家接住这个情绪，不要让你那么低落，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是我需要一点时间去恢复我自己这样子。
1: 嗯，对，因为我也怕就是当我没有能量的时候，我应对别人都是在乱应对。
0: 哦，毕竟讲错话好像也没有比较好，这样子很危险。
1: 就是我觉得你如果要帮助别人的话，你还是要量力而为。
0: 嗯，对，那是真的。那这样子既然这样说好了，你说你是洛吉洛璃，有没有人把它误解成说就是你是高冷或者傲娇，然后都你不想去亲近人家之类的？
1: 我觉得也有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国中期间应该给人的形象比较是这样子了。
0: 你说你是高冷女形象之类的？
1: 对，就是我比较都是在做自己的事情。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没有那么 focus 在人身上。
0: 你是比较 focus 在课业这样吗？
1: 对，我就是一个高冷的读书女。

0: 也很好啊，回归自己本身这样子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反而这样子才是应该说我觉得在读书这件事情上，如果我还要再去花心思面对那些人事物，我只会觉得说就是真的太累。
1: 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也不太好。
0: 不太好是指说自己心情上面这样？
1: 不是，我是觉得都不太跟别人这样有交流，或是太过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就会等于说有点忽略掉对跟这个世界的连接。
0: 哦，毕竟就是已经有点断掉对外了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说啊，我怎么在这边，我怎么有点像孤僻老人。
1: 而且就是等于说我的同理心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也没那么高，是到后来我才比较就是注意别人的情绪。
0: 哦，不过注意别人的情绪这点我倒是真的很能理解嘛，因为毕竟我也是真的是同情心泛滥的一个人啊，这样子。因为我相信洛琳应该知道，就是我其实对每个人我都很照顾，我基本上很多点我会尽量去注意去关注到这样子。
1: 真的，
0: 对，而且我其实人家说有我有同情心啊，也有人说我有同理心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我在把我自己付出给别人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一直要去尝试记住人家说他喜欢这个，或者是说他需要我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他希望我可以就是要怎么对待他，然后久而久之我就变成说我一直在付出给人家这样子。
1: 就等于说有点像是被别人过度索求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想要从我身上索求一种所谓的安全感嘛，因为毕竟当有一些人他们在他们所熟悉的地方索求不到那一份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头过来跟我问说宏宇，我有点累了，或者是说宏宇，我想要你可以跟我聊一下什么之类的，那个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呆鸡抓雕了，呆鸡抓雕了，真的、
1: 事情要到你身上。
0: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事情到我身上，我反而那个时候也不懂得拒绝啊，就是毕竟是国中时期，对，我也是国中时期的时候有遇到这种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知道你有那个需求啦，但是现在上课你要确定这种感觉。
1: 就等于说会干扰到自己原本的节奏。
0: 对，但是我很难说就是我为什么那时候不拒绝，我觉得应该一方面是我害怕被同侪讨厌吧，因为毕竟国中的时期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我一定要选边站，我一定要有个小圈圈什么的。
1: 对，我觉得国中真的很重视就是可能小团体之类的事情吧。
0: 对，我觉得这就是对外的部分我要怎么去应对了。因为小团体这种东西齁，你明明就知道说就是百害而无一利，
1: 就是会有点麻烦，可是人一方面又还是会需要跟人有所连结。
0: 对，毕竟人是群体互动，所以你会觉得说我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就是我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又一定要选边站的时候，你会觉得说那个内心真的是很煎熬。
1: 我觉得像我就是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我觉得都不太关注别人的情绪也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0: 是
1: 我觉得我后来就是有点被反噬吧。
0: 反噬？你是说被人家排挤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1: 就是曾经也有过，我可能就是察觉别人的情绪太过迟钝。
0: 迟钝？可是我觉得迟钝也没有什么不好啊，
1: 但是我觉得太常迟钝，或是你有点 get 不到别人在想什么，而你又很随性的回应别人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酿成大祸。
0: 你是说人家拿这件事情来大做文章？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干嘛啊？这其实是挑拨离间吧。
1: 就是我也是因为就是经历过国中一些事情之后，可能那时候大家也都不太成熟吧。
0: 国中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成熟的人才啦，其实
1: 就是我觉得国中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还在处于幼稚的阶段，但是很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时候，
0: 因为会觉得说我到了一个新阶段，我现在是一个小大人的，我急于表现自己，这样还没有脱离国小的那个稚气这样子。
1: 所以才会说就是有时候会说国中是黑暗时期啊。
0: 对，我也有感受到这样子，毕竟那个就是如果说像你这样子没有面对人家，就是可能把自己关在自己属于自己的小世界这样子，然后没有去接触这些，你会觉得说人家就觉得说一个怪胎怎么都不跟我们聊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久而久之就可以开始说那个人好奇怪什么之类的，那种突然觉得要接受这些情绪，你也其实会真的会很崩溃。
1: 就是别人会觉得你有所保留，可是偏偏你又有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时候国中时期有时候不见得大家都是要读书的。
0: 应该说其实那个时候还有着我以前的国中是忙着追学长啦，听音乐啦之类的。
1: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大家可能因为就是国中还没经历过升学考试的筛选，
0: 毕竟我们国小升国中是直接选择你要上什么学校嘛，并没有说像这样子要考会考呀，要考学测统测什么的这样。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选择生活的方式

0: 我数学真的是超级烂的，然后我是补习想要把它拉起来之后，就发现到说我从一开始可能还有70几，我补到只剩下60几，快要50了。
1: 天哪，为什么越来越后退？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全班就是全前十的那一群吧，他们可能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因为我毕竟我是前十后面的，我算是那时候是算中后段。
1: 嗯，
0: 对。啊，我后来就是不补习了，反正我成绩还突飞猛进这样子。
1: 哦，你应该是比较是属于要自己消化过后的人。
0: 对，我觉得我需要消耗啊，所以我就是自己慢慢消化完这些东西之后，然后我的成绩就突然跑到前五了。
1: 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后来被我们班上的万年老二，就是因为我们一跟二都霸榜，所以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前两名他们应该也不在意啊，但是当我已经快要爬到跟他们差不多的高度的时候，可能他们就会开始有点
1: 压力
0: 注意吗？应该是说第二名比较容易注意，第二名就会一直想要，就是会有点处处针对我这样子，因为他们想说啊，你就一个人，你还在那边就从底下爬上来的，就已经威胁到我地位了，我是不是应该要打压你一下这样子
1: 啊？
0: 所以那时候算是对外也有点痛苦吧。
1: 嗯，
0: 因为我就是像你刚刚说，你说你属于读书内挂，可是我不属于任何一团，我其实是四处漂泊，我没有说所谓的就是固定这样子。
1: 哦，就是我们国中，因为我国中其实还蛮乱的
0: 啊，很乱，是指说五湖乱华？
1: 不是啦，就是我们班其实每一群都换过，就我们很常可能一个月然后就大风吹啊，大家就开始换群或者什么之类。
0: 要不就是因为利益或者是说思想都不太一样的话才换群的吗？
1: 对，就是我不是说我原本是混读书那一群的，可是后来我觉得他们的心思很多，然后有时候讲话会比较就是酸你一下酸你一下
0: 啊。那我这样觉得那不读也罢了，
1: 反正就是后来我是混电动群。
0: 电动群啊，多欢乐啊。
1: 对，就是他们虽然就是比较不是偏读书那一挂，他们可能是比较走技职体系那一挂，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就是有在认真生活的人。
0: 原来，
1: 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啊，跟他们相处就是真的比较单纯自在的感觉。
0: 哦，嗯，确实，
1: 就是因为我是班牌一啦。
0: 哇，
1: 万年班牌一，
0: 班牌一，哇，大光辉。
1: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班牌一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光环好像有点会被别人扣在头上。
0: 因为毕竟大家都觉得说你就是哦，你就是仗着这个自己班牌一，然后在那边狐假虎威在那边哦，那大家都觉得说哦，你很会读书啊，不就好棒棒，大家都会这样子对你啊。
1: 你真的学得好像哦，反正就是会有各种人，然后就是突然跑来跟我下战帖啊，或什么之类的，我也不知道在干嘛。
0: 我那时候我们班上的班牌一会不会其实也有这种困扰？毕竟就是因为会觉得说这视为眼中钉的，就不得不把你拉下来啊。嗯，你真的好碍眼啊，这样子。
1: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觉得因为他们这样一直讲这些评价，然后让我就是压力有点大。
0: 嗯，
1: 然后
0: 一定的啦，
1: 就是我那一次断考，我就想说我就考个班牌二看看
0: 啊，考个班牌二。等一下这是在严厉在那边这样子很精细的在那边控分这样子吗？
1: 嗯，有一点吧，但反正就是我自从考了第二名之后，我也觉得说就是自己打破自己这个光辉，然后他们就不会在那边闲闲，我觉得很方便。
0: 哦，你是说借由考到这样班牌二，然后再去电玩群避个风头这样吗？
1: 嗯，对，我觉得就是后来我电玩群是直接待到我毕业都待在那一群，
0: 因为他们应该也是某种程度来说没有在 care 就是所谓这种哦班牌一光辉，他们就是觉得说哎，要玩吗？一起玩的那种感觉。
1: 对，我觉得就是真的相处起来比较单纯了。
0: 哦，所以这某种程度来说应该是你也有就是后来去歇息，然后让你知道说要怎么去面对这种闲言闲语之类的吗？
1: 嗯，就是我觉得有一次的逻辑我觉得超怪的。
0: 嗯，
1: 就是那时候我原本是混读书那群，然后他们就是有一次小考还是什么，我就分数考不错。
0: 嘿，
1: 因为我那一次考完是我很累，然后我就想休息。
0: 对，
1: 然后我可能就比较不会一直讲话，然后他们就说哦我考的成绩好，然后就不理他们什么之类的。
0: 啊，什么啦，在那边讲什么屁话啊。
1: 然后我就想说你在跟我说什么。然后后来我去混就是电玩群那一群的时候，
0: 嗯，
1: 然后他们在那边说你看他们就是他就是因为什么成绩太好，然后才在那边就是忘记他们讲什么了。对，
0: 看来就是很恶毒的话。
1: 对，反正我就觉得那个逻辑直接死亡，你知道吗？就是我不跟你们相处是因为我瞧不起你们的成绩，然后现在我去电玩群，那你们到底在跟我说什么？
0: 这真的是见不得别人好吧，这个
1: 反正就偏傻眼。对
0: 啊，这个我真的不行。欸，那这样子后来这样对你后面后续在应对这种就是有遇到这种类似的人事物之后，这样子是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有给你什么警惕之类的吗？
1: 我觉得有啊，

0: 就是我后来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之后，我发现到不注意别人的情绪也是会带给自己困扰的。
1: 哦，你是因为前面就是觉得说我想要待好自己的事情这样子，结果现在反而就是适得其反的。
0: 对，反而事情都找上你了，就是你越避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越会找上你的感觉。
1: 奇怪呢，啊，我就只是不想要惹祸上身，你们就硬要自己来找我，我到底想干嘛啊？
0: 可是可能真的我有一点太冷漠嘛，或是什么之类的，让他们观感可能不太好。我后来是这样检讨我自己啊，对。
1: 啊，可是我觉得那只是纯粹他们那边乱抓把柄而已，
0: 反正就是对
1: 啊。那这样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也有遇过这种，就是虽然说我们是那种就是看起来很光辉，就是那种班排一的那种光辉这样子，但是我其实也有遇过。哦，我后来就是国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刚会考完吧，嗯，啊，我因为我在班上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是属于那种小团体什么的，我不属于任何一群，那自然就会有人想要拉拢我来当就是他们的势力什么的这样子。嗯，啊，我那时候头上的光辉应该就是，欸，不属于中立第三方。那我想说啊，我当第三方啊，我是因为我乐得开心，我乐得清闲啊，你们现在再来这边找我干嘛？
0: 什么啦？我们到底在玩什么三国游戏？
1: 就是有种拉拢势力嘛，因为毕竟每个人的人数都差不多，你就会想要就是欸，过来过来过来，欸，你过来过来，欸，你不要去找他们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哦，好复杂。
1: 对，就是我们班那时候的关系真的太复杂了，复杂到连我都不想去探究。那后来就是因为会考完，大家就是已经开始肆无忌惮了，嗯，什么拉都可以拉。反正在毕业前搞一波分裂没什么差嘛，
0: 嗯，
1: 这种感觉。
0: 对啊，反正就是破罐子破摔。
1: 对啊，所以就可能会很问号。那我后来就是意识到，就是说完蛋了，我已经开始被大家都视为猎物了，所以我就一直尽可能就是，哦，我跟你玩一下就好了，哎，我再跟你玩一下就好了，好，我跟你们再一下就好了，啊，我等一下就是下一团，等一下。
0: 你是猎捕轰鱼大作战。
1: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也算是某种程度来说的时间管理大师，但是是另外一种 version。
0: 蛮猛的。
1: 对，可是我不是很想要，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学会拒绝啊。
0: 嗯，我觉得你真的是该学会拒绝这件事情。
1: 就是拒绝这件事情本身让人就觉得很痛苦，因为你会觉得说我觉得我可以帮你啊这样子，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就是已经超出你能力的那个范围了，你又不得不拒绝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要怎么跟他讲啊什么之类的。我相信洛琳应该也知道说，就是我本人真的超级不会拒绝这样子。
0: 嗯，对，因为我觉得你本来就是属于就是付出型的人。
1: 对，我很容易对人家付出，你只要对我好。只是我后来有意识到说，就是因为像你刚刚说，就是你已经开始有点内耗自己的时候，嗯，我就觉得完蛋了，好像不太对，我怎么会就是付出给别人啊，我怎么都没有回馈给我自己呢？嗯，
0: 对啊，就等于说你没有照顾到你自己。
1: 对，所以我在觉得说面对事情上面，我就是一直在学习要怎么拒绝这样子。虽然每一次的拒绝都是让我有一种要割心头肉的感觉。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讲现实一点嘛，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人都还是会贪恋别人的东西，
1: 就是自己得不到的就会想要更多，贪婪嘛。
0: 对，就是会希望从别人身上得到就是相对应的，比如说能量啊，或是金钱啊，或是时间啊，就是那一种会想从别人身上就是获得些什么。
1: 我得不到你也别想拥有的。好像不太对啦，但是确实有这种感觉。
0: 我觉得就像是你那时候被竞标当猎物的感觉。
1: 竞标当猎物，我其实对这件事情，我就是以一种蛮好笑的状态来看嘛。至少我现在的我来可以是说，嗯，就是一个笑话。
0: 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对应到你现在的，比如说之后的生活来说好了，
1: 嗯，
0: 大家会变成说是变相的在竞标你的体力啊，或是能量，或是时间，因为你就是付出型的人嘛。
1: 哦，你说给我，因为我有给他们情绪价值这方面的部分。
0: 对对对，像。比如说后期现在的我会被别人贪求的可能就是情绪价值的部分。
1: 你因为我觉得你平常给的那个情绪的 support 超脱的啊。
0: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容易很累啊。
1: 就是因为多啊，就是我们一直在付出我们自己的能量，但是我得不到回馈这样子。
0: 但就是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学习该怎么拒绝，像是我是直接关机啊。
1: 啊，等一下，你关机是指说就是我欸今天本日营业已结束，砰这样子拉下铁门吗？
0: 就是我若即若离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啊，就是我会突然间无预警关机啊。
1: 可是你的那个若即若离感觉是慢慢的淡出，是那种飞到的感觉。可是你刚刚讲的反正是那种铁卷门砰的一声，
0: 有的时候
1: 关下来，
0: 我觉得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我没注意到自己已经累到一个极致，还在若即若离的阶段。可是其实你应该是要直接登出的阶段，然后我可能就会不小心就直接把门关上这样子。
1: 所以你那算是紧急的 shutdown 吗？
0: 对对对，那有点像是就是突然间库存不足，然后就紧急关店那种感觉。
1: 哇，那你这样子好像有点突然欸，别人不会因为

0: 样子而错愕吗？
1: 有时候就会啊，所以我后来就是，所以真的要学会怎么就是拒绝别人啊。
0: 哦，对，
1: 就是要表态啊。
0: 确实，我又觉得表态这件事情一直都很困难。
1: 像我觉得我是一个有点宅的人。
0: 很宅宅吗？我觉得有啦，确实我们前面都有讲到说我们真的很宅属性，
1: 所以有时候就是别人揪我出门的时候，其实我都会犹豫很久。
0: 哦，对，而且每次就是犹豫很久之后，我还有一个倾向，就是我到了大概要出发前的大概两三天吧，我就会开始摊在家里，就说我什么时候要答应这个事情，
1: 开始后悔。没错，
0: 对，会很后悔。可是实际上出去都会是开心的啦。
1: 对，出去是开心的，可是我每次都是在比如说我搭捷运或者搭车去就是赴约的路上，我就会开始沉思说我到底为什么在这里。对，在调整状态。
0: 对啊，就是会觉得说哦，好累，真的好累，为什么要这样子对待自己啊？
1: 对啊，为什么我要赴约？但其实我是开心的啦。对，
0: 我觉得这应该也就是哀人的痛苦吧，
1: 真的很哀。我觉得哀的点就是说我们需要回家补充能量的部分。
0: 对，我觉得我们不能说我们很内向，而是说我们在获得能量的同时是用自己的，应该是说我们在获得这个能量是透过这个独处去修复，而非是像说欸，我要去透过团体生活，我要出去，我要做一票大事之类的来让我自己嗨起来的那种感觉。
1: 对，我们比较不是嗨起来，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只是我们的能量消耗掉，我们就是需要充电，然后你要让我一个人静静。
0: 我真的觉得就是人家说什么欸，E人最好的玩具就是 I 人这件事情，拜托先不要。我现在想到就很怕，
1: 真的好可怕哦。
0: 我没办法忍受就是被人家这样拖出去呢。自从就是经历股东之后，对，我觉得要拖我出去可以啦，但是就我可能要考虑一下，因为我还是要独处。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只会跟就是我真的很熟的朋友出门了。
0: 哇，那确实真的熟一点朋友出去真的比较好这样子。
1: 对，就是别人也会知道说就是你可能会突然间就开始静静的然后再充电，他们也知道你的节奏。
0: 哦，欸，那这样子你有遇过那种就是很白目的人，就是在你充电的时候就给你充进去，给你突然一句 punch 的那种感觉吗？
1: 所以他就会被我电了。
0: 你会直接很毒辣直接跟他说请你离开的那种感觉吗？还是
1: 对
0: 啊，那你是怎么说的？我很好奇，欸，表态这部分。
1: 就是我会说，比如说好了，就是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想休息，
0: 是，
1: 那你现在硬要跟我扯课业的事情，然后我就直接说，你觉得为什么我现在在休息？
0: 好突然，但是好有道理哦，确实。
1: 就是我觉得我后来形象处于，就是有时候感觉好像很就是很暖心嘛，可是突然间又会很毒辣，就是别人就有点拿不定我到底在干嘛。
0: 你好跳痛哦。
1: 对，我超跳痛，所以就是别人就抓不住我到底想干嘛。
0: 哇，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想说哦，好，我帮你解一下，结果解一解就我刚刚是在读书吗？因为我确实就是我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对什么人的要求我好像都来者不拒这件事情。
1: 我觉得你真的来者不拒，真的。
0: 对，我前面说我不会拒绝，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因为我有一些事情我真的都来者不拒这样。
1: 我觉得你会习惯性扛在自己身上。
0: 应该是说我觉得我很可以扛吗？那我确实也是可以扛，但是我好像有时候会太高估我自己的能力这样子。
1: 有可能就是你想要扛的人太多了。
0: 对，我觉得扛的人太多这件事情也会造成我内心的负担这样。可是我会觉得说我就办得到啊这样子，而且人家也会就是无形之中会给你一种错觉，那种感觉是说欸，人家今天给你一个就是说我要给你一个任务，我给你这个东西，我让你觉得说你可以做到这样子，那你这样可以做到的时候，那你就会觉得说我其实可以做到吧，然后就开始这样子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做一做就发觉到说我无形之中又耗掉我很多能量这样子，所以就觉得好累。
1: 就等于说别人在偷你的能量啊，就是我刚刚说你被盯上了。
0: 对，就是真的被盯上了。
1: 对，所以我才跟你说你要真的要学会拒绝别人，这样就等于说你让别人知道你的能力差不多到哪里，不要让别人产生那个错觉，这样别人可能就不会丢那么多的东西或是倒那么多的情绪到你身上，等于说就是有一个防护罩的感觉。
0: 那这样子洛里你会觉得说就是我建议我就是把自己的能力都藏起来嘛，就是说我都不要展现给人家好了。
1: 不是，我觉得是量力而为。
0: 量力而为
1: 就是比如说我让你帮我买东西，
0: 是，
1: 那我可能就会分情境决定我要不要帮你买东西。
0: 怎么说？来来来，
1: 就比如说如果我顺路经过，我可以帮你买，可是如果你是要我特地帮你去买这个东西，
0: 是，
1: 我可能就会说 no no no no no。
0: 就是要考量到自己的就是我会顺不顺路这件事情吗？
1: 就对，就是我觉得好像比如说以情绪来说好了，
0: 好，
1: 比如说你晚上需要睡觉，
0: 是，
1: 那我晚上的时候就不会回这种业务上的事情。
0: 哦，你那时候工作上的这些东西，
1: 就那些讯息。

0: 讯息，你们就在一个合理的时间给我交出来，你不要给我在我想睡觉的时候然后给我在那边传讯息，
1: 在营业时间传讯息啊喂。
0: 对，而且就是你口气上要稍微有一点强硬一点，
1: 你是说就是表态说哎、欸，我就是现在就想休息啊，我现在就是非营业时间，你这样子跟我说我也不会想要帮你做事这样。
0: 嗯，就是我觉得如果不强硬的讲的话，你就是用行为让对方知道就好。
1: 你是说有一点作为吗？
0: 不是，我是说比如说你晚上那个时间就不要出现，就算你真的在做其他事情或者你还醒着，但你就不要回。
1: 哦，不读不回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不读不回最好的隐遁方式
1: 啊。那如果这时候是人家隐遁不回，我感觉会更炸裂，所以我决定要选择不读不回。
0: 我觉得就是你大概有看到讯息预览，然后你之后就不读不回，然后等到明天一个合理的时间再回他，这样就好了。就是我不是不回你，只是你在一个很奇怪的时间点要求我做这样的业务，我觉得不合理。
1: 哦，好吧，这样子我确实有懂了。
0: 嗯，就是我觉得你表态不需要真的跟人家硬碰硬，但是你就是要表态说就是我现在这个时间不行，但是你其他时间点可以，
1: 就是到最后还是要回归自己本身，我要去考量到说我有这个时间，我有这个能力能做这些事情，而非是说我去过多扛这些就是我所谓就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的事情在我身上，然后我还硬要就是去帮你弄那些，然后到最后把自己搞垮这样。不是这样子。
0: 对，就是我觉得要有一点手腕了。对，就不能来者不拒。
1: 来者不拒这件事情就是真的很痛苦。
0: 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你喜欢或是不喜欢真的要讲，不然别人有时候真的会错估。
1: 哦，我知道，现在觉得就是来者不拒真的不要学，真的有同情心也不要。
0: 我觉得同情同理心就好。
1: 同理心吗？
0: 嗯，
1: 你是说就是我可以理解你这个的所作所为跟一些情境下这个状况这样子吗？还是
0: 我觉得你可以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可是你不见得要完全的以他的情绪为主，因为你也有你自己的情绪。
1: 哦，所以意思是说不要一直过多的从别人立场去设想说他在到底想什么，我要怎么去帮他解决。
0: 就是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是同理，可是如果你太站在他的视角在看整件事情，你可能就会变成同情他，那你同情他的同时你就会忽略掉你自己原本的感受。
1: 哦，这倒是真的。
0: 对对对，
1: 哇，这个倒是有点哲理了。超出我能理解的范围啦，这样子。
0: 真的
1: 啊，好啦，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是借由这些就是国中的事情来发想说，欸，其实我们在对外这些事情上我们都有 一套自己的方式，可能不见得是当下会反应，而是后来我们慢慢的长久累积之后，然后到最后去反应说我们到现在这样子生活中我要怎么去应对人家这样子。
0: 嗯，
1: 对。欸，话说洛璃啊，就是谈了这么多，我跟就一直讲对外的事情，感觉应该可以讲一点读书上的东西吧。
0: 哦，
1: 譬如说你的万年老一之类的。
0: 啊，
1: 还有就是我怎么逆袭成功之类的吗？
0: 我觉得我万年老一后面算是有点坠落吗？但是我觉得那个情节有点复杂。
1: 你是说有点高潮迭起，有那个高潮的点我想要知道这样子吗？
0: 下集再听吧。
1: 来听听看就是怎么坠机跟怎么逆袭这件事情。
0: 怎么坠机然后自己把自己搞到坠机的。
1: 哇，那好像可以求追更，我求更新啊。
0: 下集待续啊，下集待续。
1: 对啊，预知后续内容且待下回分解。
0: 没错啦。
1: 哇，好，那这样子我可以期待一下，洛璃准备好一下你的故事，我很期待。
0: 好复杂。
1: 好复杂。好啦，那各位听众，那大概这一集就是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欸，我们怎么对外去应对这些事情的这样子啊。那下一集我们就来讲讲说欸，其实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就是去读书，或者是说面对一些事情上面的作为，
0: 是怎么哄自己读书啦。
1: 对，那确实。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听，
0: 我们
1: 下次再见，拜拜。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JenBlue。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来到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永前。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是1991年由麦罗唱片发行的《刘伟仁其实我真的想》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从小学习古典钢琴与古典吉他的刘伟仁，为他的音乐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首歌的歌词唱出了一种想要突破现状、勇敢向前迈进的期望。

刘伟仁常年受到眼疾、气胸等疾病缠身，再加上曾经有酗酒的恶习，造成他的思想越来越偏激，并对音乐的未来感到无望。直到后来在女友和宗教的陪伴之下，才终于走出低潮，并在2006年创办刘伟仁声音艺术学校，完成他多年以来的愿望，因此也被大家尊称为刘校长。

这次的黑胶时代差不多就到这边，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2: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哦。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都知道啊，平常呢其实都会邀请来宾聊他们人生故事，可是却没有跟大家聊聊大学生到底都在做什么，可能忙课业、忙打工，或者是忙着谈恋爱。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自己的主题呢，就是大学生都聊什么。那在开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再自我介绍一下。反正呢，我现在是广播二年级的学生。那我现在经历了在大学快读了两年的

时间后呢，我体验了课业、社团、打工，但是呢，迟迟却没有体验恋爱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呢有机会的话呢，再请我一些很有恋爱机会恋爱经验的大师朋友们，然后上来我的节目去，他分享一下他们恋爱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主要聚焦于我们的课业、学业还有打工吧。好，那课业的部分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广播组呢会有什么作业或者是考试好了。在大一的时候呢，我们会其实我们一样还是会有拍片的这个必修，像是传记展啊，或者是影视制作。那这两堂课呢，其实就是要么就是分小组，要么就是全班，然后一起去拍一支片。那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些必修课，像是广播的话，就会是学怎么用 Adobe， 然后还有一些课程，像是声音的，你要去怎么去发音的更正确等等的。那在下学期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去扣合到一些更专业、更进阶的，像是可能 Pro Tools 之类的。而在大二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有选修一些课，然后是跟声音相关的，当然还有音乐，但是音乐呢，其实不是我的兴趣，也不是我专长，所以呢，我就其实没有修很多课。哦，题外话一下，就是其实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呢，有修了一堂课，然后是跟音乐有关的。讲实在话的，我觉得好难哦，就是要学怎么弹钢琴，然后要学很多细节之类的东西，所以从那堂课之后呢，我就觉得哦，好，我不太适合学音乐。然后，所以在之后呢，我就是比较专攻于可能配音相关啊，或者是跟矫正发音相关的课程。像是我这学期，大二这一年呢，修了一堂课叫播音技巧。哇，老师真的非常专业啊！我真的是刁钻了很多我的翘舌音，像是我的那个日跟了，还是有点没办法去好好的发清楚。这也是我在大二的一个目标，是希望呢，我可以就是好好把这个翘舌音呢，好好的发清楚。好，那再回扣到我们这个大学生这个主题哦，相信呢，很多高中生在读大学之前呢，在选课之前都会好好的去 Dcard 啊，或者是对上面看一下说，哪些教授是很凉，哪些教授是很硬之类的。其实呢，我之前也会，但是呢，反正就是应该是我现在也会啊。那反正我就是在选这堂课之前，我会先思考一下我在这堂课想要学到什么，然后再去 Dcard 查这个教授他到底可以带给我什么。如果他很凉，可是他教得很有用的话，那我就去选之类的。我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教得很好的老师，就是那个很好的意思是指说真的会给我们一些实务啊，或者说给我们理论，然后让我们真的好好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学这个东西的一些背后的反思之类的。那来聊聊下那个选课秘辛。好，这个选课秘辛呢，其实就是我真心推荐，如果呢有要选课的伙伴们，真的是可以去我们世新大学的那个选课系统开课查课，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这一堂课它的学分数啊，或者是说这个教授的课程大纲。我真的觉得课程大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的详细度会影响到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一门课，以及呢，如果你是一个，假如说你是喜欢比较凉的课呢，那我觉得你去 Dcard 查就可以了。那假如说呢，你是一个喜欢，里面呢真的是，这个课堂可能塞很多东西，然后传达给你的同学们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是可以去开课查课，我觉得在那边可以挖到不少宝藏课程，以及呢，我其实觉得在第一周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他那一周其实就会有什么加退选之类的，对不对？那在那时候呢，就是要先去听，你看一下那个教授讲给你听的是不是你喜欢，或者说你是否喜欢那一堂课的氛围啊，或者是教学的内容。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就可以退选。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得不说有一个非常可惜的是，这学期我们第一个礼拜其实就有碰到很多连假，那所以其实这个礼拜就很多课都没有被上到。可是你在下一周还是当周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决定你要不要退课了。所以，但是你因为没有听过，所以你也没办法去选择说你到底要退还是不退。在这样的选择之下，你当然还是会选择留住。那学习中的停休就是其实非常重要，因为
你毕竟都已经上了半个学期，你要

可能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有停休这件事情的，当然不要用到当然是最好。可是我觉得，也就是在这一整个学习的 loading 下来，你会发现说，到底哪一些课你觉得可以之后再修，或者说你觉得有些课可以先，先这样子，然后我们先停掉。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方法，因为毕竟呢，我之前有听跟我朋友聊过这件事情是。如果你今天选了一堂课，但是你都不上之外呢，你也不去考试，你也不去做作业，那你修这门课的意义在于哪里？其实，在很多时候都会开始去思考说，我到底去上课是为了学分，还是我是为了去学里面的内容，还是说我其实只是在应付我这个大学生的生活？是这个聊天的内容呢，其实可以回应到。很多你在可能打工啊，或者是你去实习，或者你在社团的时候，你都会很容易想到说，诶，我现在学生，我现在应该是学生的本分，那为什么我现在还会出现在这里？我不是应该去好好念书吗？我不是应该去好好的读书吗？而且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生活是会环环相扣的。好比说，你今天打工到了10点、11点，那你明天有一堂早八。你有些人是会起得来，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会起不来，那导致了你这个早八的课你没办法去。可是那个打工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可能 maybe 因为你的经济压力，可能因为你可以在这个打工学习到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大学生其实真的会很容易遇到一些选择上面的两难，不论是在选课，不论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管理嘛，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会需要面对到课题。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选课秘辛呢？那首先呢，就是你可以去网络上查说，诶，你到底那些教授，你到底是凉的还是不凉，还是有料之类，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评价。那第二个呢，那就是去我们的世新大学的山洞口去查一些。开课、查课啊，还有同事之类的，我觉得那是最最最最有用的。那第三个呢，就会是跟朋友们聊天，像是因为朋友们其实也会有学过一些课，那你就可以去问一下，说，诶，那这一堂课的评价到底在于，你到底喜不喜欢，或者说里面的知识内容又可以学到什么？讲完这个呢，我也想跟大家聊聊一下辅系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辅系，然后之前访问过的来宾其实有一些双主修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下经验的分享。那辅系的话呢，我是在大二上开始辅社会心理学系，那个成绩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可以不用很高，反正75分，平均75分以上就可以了。那我不知道这个竞争力有没有很高，而且又加上我自己本身是。觉得我不太想要双主修，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决定，哦，那我就去辅系好了。那为什么是社会心理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我都念了传播的科系，所以我就想要念一个跟这个科系截然不同相关的系，而且又加上我之前想要，这其实之前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是会希望可以去读心理相关的科系。当然呢，我想要读这个科系，也是想要破除一些我对于这个科系的刻板印象啊，或者是我想要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这就是最重要的是，我想要更了解自己。为什么我想要了解自己呢？想必呢，听过心理系或者说学过心理系的同学伙伴们，一定会听说过说，其实呢，学心理系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去认识自己。我觉得确实在这一年当中呢，因为我上学期是修人际关系，那我在下学期的时候是修谘商的一些课程。那这样修下来的时候，我确实可以感受到说，哦，为什么我们人类，或者是说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呢，会有这样表现，或者是说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做更好？其实这些课程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技巧，是我其实。也可以去设计一些教案啊，或者一些活动内容，然后我就可以扣合到课堂所学到的东西，像是 maybe 说周华理创啊等等的，或者是谘商技巧，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实用的课程。像我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呢，我也可以使用到一些谘商理论或者技巧。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不会当下就带给你什么，或者是说当下你就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实际的去
学到什么，可是你学到这些东西，你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之后，你会慢慢发现说，哦，原来你其实都是会用。

得到的，它逐渐变成你的软实力之一。那其实呢，我之前呢也有思考过，我是否想要去辅系新闻系啊，或者是企管等等的，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那你在那个当下，你要去做出一个你一定觉得你不会后悔的选择，那个对大家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其实不论是我啊，不论是你们，其实都是。所以我在之前的时候也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既然这些选择都那么好，那你就是直接去选择一个就可以了。那个道理在于你今天选择 A， 那你在之后你一定可能很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可是这个 B， 这条路我当初没有选，可是它感觉又很不错。可是如果你今天选择 B， 但是你在很累很后悔的时刻，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如果我当初选择 A， 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累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不管选择哪一条路，你势必都会有很累很后悔的时刻。所以今天回扣到我刚刚说的，你就是当下去选择一个你真的很想去认识，你真的很想去在这条路试找摸索的这个科系或者这条路，我觉得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的话是双主修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双主修，可是其实我有蛮多双主修的朋友们，然后可能是双主修新闻系啊，诶，我想一下哦，还有日文系。那日文系的话，在之前的集数有跟大家聊过，然后他是阿良那一集，他就是新闻系的系学会会长，那他就是双主修新闻系。然后我有一些，其实我有蛮多认识的朋友，他们都双主修新闻系。那新闻系呢，简单来说就会是去可能修到小事件，但如果今天是辅系的话就没有。那其实我有问一些可能辅系或双主修的朋友说，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毕竟可能你的 loading 会更重，毕竟你可能毕业的门槛又会增加，可能要修多很多学分，甚至呢他们可能又要去打工之类的。那他们给我的回答是说，嗯，因为他想要去摸索，他觉得他现在在读这个本科系，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实际给他带来什么，或者是说他在这个科系其实学习不到什么东西，又或者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兴趣。那第二个很大的方向是觉得他想要再去看看，他想要去更多的探索。这个探索呢，不会是因为这个本科系他觉得很无聊，而是他觉得还有更多的路可以去选择。那最后一点是他觉得统整下来，他觉得他想要再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简单来说他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量。所以其实在这些背后的原因呢，我觉得都有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来自于他们想要去探索这件事情。那我们下一单元其实也会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去聊聊探索这件事。好，那我们先马上来听听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椅子乐团他们所演唱的。那当初呢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一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势必呢有在听哈鲁湾节目，或者说有在听我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旋律派的人。因为呢我自己本身是不太怎么听歌词啊，就觉得歌词对我来说还好，我反而是非常重视旋律。如果今天听到这一首旋律对了，那我就马上按在收藏，不管它里面的歌词是讲什么内容。那这一首歌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呢，其实也是在听完旋律之后而觉得很喜欢，然后再去看它的歌词才发现说，哇，其实它的歌词就是也写得蛮仔细的，像是说他可能阐述到我们一些人生方面的一些生活。我发现我好像很容易被这种歌词啊旋律给打动。那这一首歌其实一个是蛮抒情歌的，也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之前在现实动态有发过一个现实动态，然后那个现实动态内容是我之前在大二上去南投县北港国小出队的一个现实动态。那反正呢，因为我跟我社团呢有一个共同相簿 iPhone 的共同相簿，那个共享相簿是你可以去滑到不论是自己的照片还是大家，反正就是大家有传照片再上去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蛮风靡底片的啊，其实现在也是啦，所以那个一系列其实都是底片的照片，所以你就是在那边滑就觉得哦好好看呢。所以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一个
可以不错的做法是，我就是在那边滑的时候呢，

配这首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然后配着它的旋律啊，配着它的节奏，你在那边滑，你在那边荧幕录影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在那边滑的时候呢，你就是回想到一下，哇，那时候的带队的过程，那时候筹备期你经历了什么，又或者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又成长了什么。嗯，其实我觉得照片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义，是你在回去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可以回忆起那个时候你做了些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你又成长了些什么。其实在现在的时候，我回去看我可能 maybe 一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难免一定是会想到说，哇，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啊。我永远都记得我一月初的时候生了一场非常非常重的病，那时候狂咳，然后非常的痛苦，可是又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那个时候的一月初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接下来二月、三月、四月，甚至现在到了五月底，过了这大概半年，我学到了什么。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就是时间真的过好快哦，可是我好像会不会都在瞎忙。其实是我这一学期，应该是说这两年来的心得，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忙对一个点，也算是一个迷惘吧。不知道听众伙伴们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扣到其中一个点，是我其实最近在准备一个简报，然后反正那个简报是我要去演讲一个内容，然后那个内容是要扣到说为什么现在听台下的观众呢会坐在这里听我讲这件事情。那反正那个简报呢，简单来说那个演讲内容我想要准备的是迷惘这一点，那也刚好扣合到未来设计这个主题。可是呢，我们现在是在介绍这一首歌，所以在节目之后呢，除了要聊探索这件事情，也顺便聊聊迷惘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现在呢马上来听听这一首一直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节目回来呢，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你们听完之后的想法会不会跟我的想法一样，是哇，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讲中我现在心声。那其实这首歌也非常推荐可以去就是看一下歌词呢，然后去收藏。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有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蛮推荐的，那一首歌呢是海洋 BOW 的椅子幕后生活。那这首歌呢其实它扣合到一些歌词也是跟生活有关的。那再推荐这一首就会是告人的又到天黑。这首真的是我来宾真的超爱，我基本上有两三个来宾他们不约而同的是分享这首歌在我的节目上面。好，那节目回来呢就是来继续分享一下刚刚所说的探索，所说的迷惘。探索这件事情呢，相信是在从小到大大家一直在去碰到课题。可能 maybe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对大家来说具体化可能会是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呢？是因为高中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准备学习历程，然后第二个最大的目标是我们要去选择我们到底未来要读什么科系。其实在选择这件事情，探索这件事情，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就会碰到了。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要选组，那个组呢就会是我们要选一类、二类还是三类。那我们那时候高中呢，其实我们是会分 ABCD。 对，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大学啊或者高中的时候呢是否有这样的说法，是那个 A 就是一类，二类的话是其实我不知道，好像是也是社会组，然后 C 跟 D 的话呢就会是我们的自然组，那 C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二类，然后 D 的话呢就会是我们的三类，然后 D 的话就是生物相关，然后 C 的话就是跟工程相关，A 跟 B 的话就是可能文史哲之类，就是会分更细。我是上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好像其实不太会有这个分法，那我们学校可能就是比较 special 一点啦。好，那回到刚刚所说的分组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意识到说好像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未来要干嘛，或者是说有一点脉络。可是讲实在话的，那个时候大家才高一，为什么我们就要在那个时候去做出选择？虽然大家都可能是说反正选错了我们之后换组就可以了，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你真的愿意换组吗？如果你今天在这个班级待得很快乐，你会因为可能科系相关你就会想换组吗？那我想要用我的亲身经验跟你们说不会。因为我在高一的时候呢，我自己那时候非常非常迷惘，我非常的不知道、不确定和完全不清楚我自己未来都做什么。而那个时候你社会大众一定会知道的一句话，你会想讲一句话是你既然不知道做什么

那你就去做自然相关的吧，反正就是跟自然相关，你感觉未来就是一定会有出路，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稳定的薪水。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刚说扣到前面所说，我们是有 A、B、C 组嘛，那 A、B 就是社会，然后 C、D 就是自然。可是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生物，所以我就是选了 C，就是我的工程相关的，就是要打 code 之类的。你知道，我永远都记得，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些特质，就是很明显，就是我是适合社会组的。可是就是因为在这样的迷惘，或者是说在这样的选择之下，我就选择了 C 类群。那个时候给我表达的那个同学。看到我选择 C 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他的表情是有多么多么的惊讶。我觉得我现在回头想一下他的惊讶表情，势必是我想起来应该是因为他也觉得应该我是适合社会组的。可是为什么我会选择那个科系？我为什么会选择那个组别？所以在那个当下呢，其实我也不断的质疑自己说，哦，我真的是适合这个组别的吗？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回家之后呢，我公布了跟我家人公布的这个选项之后，我妈超惊讶，她说："嘿，你是选自然组哦，我以为你会选择社会组的组别耶。"然后她其实蛮开心，因为她自己一直以来都蛮希望我去读自然组的相关的组别，但是其实我好像心中一直都觉得。我其实应该是未来不会走自然组的科系，可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 C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有一个说法是，你选了自然组之后，你之后想要回社会组，其实是可行的，因为社会组的门槛其实没有像自然组那么高。但是如果你现在选了社会组，你现在想要去读自然组的科系，其实就会比较吃力，你可能就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读。可能跟自然的科系就是专注方面的，可能就比较那么的不容易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选自然组。时间快转到我高二那一年呢，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捩点吧，因为其实，在那一年的时候，那年暑假过完，其实我们就开始要选择我们自己未来大学的科系跟方向。好，反正呢，我就在那边读了半年哦，我。甚至不到一年，我就知道我真的完全不是自然组的料。因为首先就以数学来讲好了，数学的话其实是能看得懂，也可以算得懂，可是就是没有很投入在于里面。再来是自然，自然也有很好玩的地方，可是讲真的，就是高一的自然，像好比说化学好了，你升到高二之后是完全变一个难度诶。虽然老师。有时候讲话上课其实蛮有趣的，你也会觉得哦，居然是这样协议浓度啊之类的。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堆数字，就是英文跟数字夹杂在一起，可是你却会不想要去很深入思考说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如果你对于一件事情很好奇的话，你其实会很好奇说它背后的原因，那个逻辑是什么样。可是当我今天看到化学、看到物理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想要去探讨后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甚至觉得对我来说，它就真的是一个考试而已。那在更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发现其实我对于历史、我对于公民这种社会组的科系，其实反而还比较有兴趣。我也想好奇是说，诶，这个历史的背后故事是。在更深入的话，会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说它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我其实，在读这些社会组的科目的时候，我其实是读得很开心，而且也会想要花自己额外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些科目背后的意义啊，或者说它的发展等等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高二的同学们相处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也是。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在那个班级里面，所以我最后做出来选择就是我不转组。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那个代价蛮大的，因为你在每一次的段考，我们高中是一学期有3次的段考，诶，3次还2次啊？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但反正就是在每一次的段考，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需要去。就是去准备你一些很不喜欢科系，你还要去看到那些好像没有什么在读书，可是却考得很好、很有天赋的同学，在面对这样压力之下，你反而会觉得
自己到底

在做什么。我现在留在这个班级，其实就只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里而不专注。我会不会未来反而会沦落到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状态？我不是自然组的，我也不是社会组的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深深的陷入一种“哈，我到底在干嘛”的情景。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些机会到了台北，因为我们家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家一些宗教的信仰，那我自己没有，但我妈是有。反正那个时候是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们就到了台北，然后就是拜拜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聊一些兴趣相关的东西，因为毕竟要选科系了，也要选自己未来到底出路要干嘛了，所以那个老师就跟我聊天，他就问我说，你真的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太敢回答一个东西是，原来其实我自己对声音是有兴趣的，可是我知道对声音有兴趣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当做一个工作吗？或者当做饭吃？至少以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一直不敢提出来说我对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就是声音这样子，反正那个时候是在老师有点像逼问的情况之下，因为他就很笃定说你一定是有兴趣的东西，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反正我就讲出来说，哦，我原来我对声音有兴趣。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既然有兴趣的话，那就去读。其实当那个瞬间，我一讲出来说，我好像很喜欢讲话，我好像对声音有种迷惑跟就是执着吗？在那个当下讲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哭了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状况，可能就会是因为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不自信和不认可，所以在当自己说出有兴趣的时候，那个状态之下，会回想到很多事情、很多委屈、很多故事。就算它可能只是你人生当中的小部分的人生的故事而已，但反正那一天呢，就是老师跟我的家人们谈完之后，就我就开始确认说，哦，我之后要念可能跟传播相关的科系。好，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是读自然组嘛，所以我就势必得要去读社会组的科目。可是因为我是到很晚很后期的时候才发现，我要读传播相关的。所以其实我前面完全没有什么作品集，我社团也完全不是跟大传有关，我也从来都没有拍过什么影片呐，录过什么广播剧，零，完全是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那不然我去分科好了。而且其实我原本的志向也不是世新的，世新相关的科系，反正是另外一所学校。所以在这样权衡利弊之下，就觉得，哦，那不然我去读分科好了，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作品集，我读分科好像也比较轻松一点，也比较，虽然要读书，但是我觉得我是蛮稳上的这样子。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呢，其实在读书的时候，你也会不断的去思考说，哦，我现在真的是在为这个目标而读书吗？那我真的有很喜欢，很想要去读这个科系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当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是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会反而觉得，我真的对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热情，或想要投入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又加上大家都一直说啊，大传科系未来出就是这么的不稳定，尤其是你在高中生的时候，就是同学们一定会问说，你之后想要读什么科系？其实我那时候状态是完全不敢讲说，我之后是想要读大传相关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说法就会是，你们猜猜看呢、啊？你们觉得呢？之类的说法，其实是到我后面已经确认说，哦，我会当世新的广电的时候，我才讲出来的。那回归到我们一刚开始讲的探索跟迷惘这件事情，其实，在高二、高三的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也非常迷惘。当然，也有些人是已经确认志向，可是很多很多的都是，哦，我好像考得上那一间，所以我就去读那一间。那个原因在于分数。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学校还好，可是当你到了外面，
你去，我参加很多活动，那我就问说，诶，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

然后读这个科系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说法是，哦，因为我分数到那里啦，因为家人希望我读那一间，很多都来自于，分数，都来自于别人的期望，而往往不会是自己所想要、所喜欢、所未来想要发展的。所以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呢，我就是觉得哇，好可惜哦。如果今天我们今天在国高中的时候，甚至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去探索跟找到更多不一样的领域，看到不一样职业的百百种，那我们是不是在未来的时候，对于这份职业，对于未来自己的想象，就有更多的幻想，更有更多具体的想象？所以在这一段想要带给大家的是，其实探索跟迷惘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所会碰到的课题，不论是现在是高中生、大学生，甚至是你大学毕业之后，或者是你在工作阶段，你可能会思考说，我真的要在这个工作待多久？我真的这10年、这20年都要做这份工作吗？还是我现在应该要去投入下一阶段了？这些迷惘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要回归到一句话是，迷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迷惘过程之中，因为那些不确定，因为那些焦虑，反而会让你变成那是一种你的动力，然后去让你去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之中，你就会慢慢发现，哦，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你自己不喜欢，你想要淘汰掉的东西什么。然后在这个发现之下，你就会莫名的到了一个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领域去专精。去发现，去探索，所以其实这也是人生当中，我觉得一直都还蛮好玩的点。好，那讲那么多，我们先进入下一个段落。那下一个段落呢，就来聊聊未来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Vera。
3: 好，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首歌是蛋堡皇的好险好险。那为什么我会想分享这首歌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旋律好听，哈哈，就不像节目中第一首歌那样有这么深层背后的意义。毕竟我就是一个旋律派的人嘛。那刚刚有说嘛，我们想要聊到未来这件事情。其实未来我还不知道未来要干嘛，我身边也很多人不知道未来要干嘛，可是我却很好奇我自己的未来到底会长什么样子。我之前跟我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说，我真的很好奇你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或疑虑。好，我 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本身聊天是一个很喜欢聊一下人生相关的事情的人，就是会很好奇说，你之前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未来又想要干嘛，那你现在当下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透过这样聊天，其实就会更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对，反正就，我就很好奇说，那你自己会好奇你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吗？他说他也很好奇。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算命嘛，因为我觉得在算命的背后，它带给大家的一层深层意义是，他会给自己一个答案。我觉得大家会在对未来那么迷惘的那个背后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不确定，那个不确定感实在是太重太重了。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个正确答案，可能是课本的，可能是考试，或者是你的人生已经可能都会有一个答案是别人帮你已经安排好的。所以在这样的被安排之下，当今天你到了大学，你要去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反而有那个自主权，反而那个选择权的时候，你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当你今天是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你反而要为了你那个决定去做负责。可是从小到大其实都不会有人教我们怎么去思考去做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在当自己去到不同城市去读书，或者是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领域之后，会有点不适应，或者是说你会看到很多的人都对于自己的答案会充满了不确定性。我自己来说好了，我自己在社团，我自己在科系，我自己在外面活动当中都很常看到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其实我现在因为就是在大学这两年看到很多这样的状态之下，就会开始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变得去会是一个是思考的人，会是一个敢去做决定。那做完决定之后怎么去为自己决定去做责任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这会是你在读书之外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社会化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在大学之后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并且在真的我真的觉得在国小高中国中的时候，你不会接触这么多事情，因为你那个时候就顶多是死读书，然后

顶多就真的是可能玩玩社团，你不会有实习，你不会有打工，你甚至可能不太会有自己去赚到钱，自己去决定说你要怎么去花这笔钱的时刻。所以在长大之后，尤其在大学之后，你势必也会有很想回国小的时候去读书。可是讲实在话的，我觉得大学生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点，是你开始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个完整是在于自由，在于你可以去做决定。我觉得那个决定对于身为一个人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个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所以讲实在话的，我有时候在读书啊，或者说在做很累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想回到高中生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单纯很单纯，你一天只需要读那些书，你甚至上课的时候还可以睡觉，然后在读完这些书之后呢，你就去补习班，跟同学打屁之类的，然后补完补习班再回家，然后再睡个觉，再写个功课，好单纯，非常单纯的生活。然后再回到现在，你要面对的好多好多事情，可能是经济上面压力，可能是对未来的迷惘，可能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你不得不把它完成，因为你不把它完成，你就会面对到很多的责任。在这么多压力之下，我就觉得如果能回到以前，那该有多好。可是如果回到以前，我真的就会比较开心吗？我真的就会喜欢我现在那时候在做的事情吗？所以回到现在，一直都很想要对大家或者说自己讲的一句话是，虽然讲这句话有点跳脱，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信念是，其实没有自信一直来都不是一件坏事。我自己看过一本书，他是说二十几岁需要的不是自信，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你在不自信的背后，你势必就是因为会觉得别人比较好，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你看到别人好，你就要去学习，你就会看到说他好的地方在哪里，可能是因为他很上进，可能是因为他很用心，可能是因为他很自律，那你就会想去效仿，那效仿过程之中，你就会去成长，然后或者是你去学习。而这个不自信的背后，你开始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我最近也有跟我朋友聊到，因为一个很实际的案例是，他在大一的时候是当小家的制片，那个时候他其实是第一次当制片，他非常焦虑。我那时候跟他聊天，他就疯狂跟我说他会不会做不好，他很多事情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轻松那么简单。反正只要跟他见面，他就是可以呈现出一种非常焦虑、非常疲惫、非常的压力非常大的状态。在一年之后，他又再次当制片，过程中他当然也有去当剧组的一些职位。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他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也会很焦虑，当然压力很大，可是我看到的是他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于原本焦虑的事情而感到害怕，反而他开始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兴趣，反而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成就感的。所以我就问他说，哦，我发现你成长很多耶。他又说，蛤，我有吗？我成长到哪里了？我还是对这件事情很害怕，我还是在这做这件事情很焦虑。然后我就问他说，诶，可是你在大一的时候不是当制片吗？你那个时候很担心的点，你现在还会担心吗？你那个时候犯过错，你现在还会再犯吗？他说他不会了。那这个不会就代表着，他长大了，因为那个长大就代表他已经学习到一些东西，那个学习就是你成长的那个代表，那个过程。对，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也还在学习，然后我也在，就是当自己觉得很迷惘，或者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进步，没有成长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件事情是，一年前的自己你做了哪些事情，一年后的自己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在犯跟之前一样错？当没有的时候，那就代表你成长了，那就代表你在这里有学习到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在一年之后的自己，你觉得你在哪些事情更上手了。所以我觉得当自己在一个很迷惘，或者说在觉得很否定自己的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大家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就是问一下自己说之前做哪些事情，而现在做哪这些事情，你又成长些什么。好，那今天呢，其实也聊了很多跟迷惘相关、探索相关。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最刚开始呢是要讲一下大学生都在聊些什么。那一个不小心，哎，鬼转弯之下呢，就聊到了这里。这个系列其实还蛮少的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一些回馈。就是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下这类型相关的主题。那如果呢，你还是非常喜欢听我还有跟来宾聊天，或者说来探索一下来宾他们的人生故事的话，也非常欢迎呢，在这个留言处下留言哦。好，那今天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听今天最后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歌，是莫子阳《孤星泪》。对，因为真的太喜欢了，所以还是想要在这一集播这一首歌给大家。那为什么呢？对，为什么想要播放这首歌是，你们就自己去听上一集吧，因为上一集有说原因。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那如果呢，你对其他集还有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呢，在我们 Spotify、SoundOn 或者说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官网呢，其实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哦。我的节目叫《未来设计师》，在每周一早上10:05到11点呢，其实都可以准时收听我的节目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喽，大家拜拜。

0: 见证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穷散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介绍的是第十六句，第十六句腾口包海跟上次的棒晒火架多少有点相关啊，因为这是所用的手段的叙述啊。棒晒火架，老实讲你棒的晒有多少能够确定你那个所能站的范围多大。可是问题是在他原住民的鼻子灵不灵啊，他如果鼻子不灵，他闻不到什么臭味，他觉得没不相干，或者他不讨厌那个臭味，他不肯搬走了，那土地就是不会让出来了嘛。啊，那于是他们这些汉人呢就会想出比其他的办法来啊，想出其他的办法来，因为他们想办法要把土地弄到手，因为有土地他们才才好耕种，那么有土地耕种了之后他们才有收入，因此呢他的脑筋里面

0: 面就是想办法挖空心思要占你的土地，啊，那么这个占有土地，就要用技巧，哎，换句话说呢，这个可以这个公平交易的啊，比如说我拿一袋的银子啊，跟你约好了买了多少地，那么这个当然是算是正常的嘛。或者说我拿多少的生产用具，或者拿多少的种子跟你换啊，那么这种的有见证人的，那可以立契约的啊，或者跟你租用，租用多久，那么就像这种的倒是不无所谓啊。那要命的是用诈术啊，用诈术啊。那么用诈术的话，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荷兰人曾经就跟西拉雅啊用过诈术。听说这个荷兰人跟西拉雅人曾经约定一些粮食，一些农具，来跟他更换三条牛皮那么大的土地。那西拉雅人心想，三条牛的牛皮有多大呢？啊，那搞不好都没有我家的房子那么大，那又何妨呢？哪晓得荷兰人居然拿了剪刀，把那三条牛剥的牛皮细细的把它剪开来，剪了以后一条接一条接下去，不得了了，它就像绳子一样的就围出一大片来了啊！而且牛皮也又特地把它剪得细细的，你看越细当然越长啊！哦，这下西拉雅人才发现，哇，这个上当了啊！那么像这种情形，搞不好汉民族还是跟荷兰人学的了。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习近平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靖豪。
1: 今天来到了六月啦，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感谢大家在今天呢又持续锁定我们奇境新科技的节目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很多最近呢最新的这些科技的资讯哦。比方说呢， Google 在前一阵子举行了 IO 2026的开发者大会，那在这个开发者大会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或是更新，我们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聊。那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呢在 GitHub 上面很多人讨论的一个开源影片的生成框架。这个框架呢包含了导演啊，包含了这个分镜的技术，全部都在这个框架里面，所以只要和他讲要生成什么样子的影片，他就会自己把它生成出来。那这个框架究竟有多厉害呢？我们会和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讨论。那再来就是，不晓得平常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需求，就是你可能必须要不断的去看某个网站，比方说这个网购平台这个商品到底补货了没，或是某个网站有没有公告了最新的资讯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会在数位生活快一通和大家分享一个网络上的工具，可以协助你呢去监测这些网站，让你不用每天不断的刷新网页，也可以追到呢所有的最新公告。那到了今天节目最后呢，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好奇，为什么我们的电脑这个自动对时的功能可以让我们都对到同样的时间而不会有误差呢？这种技术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样对到这些标准时间的，会和大家在科技冷知识的单元当中一起来分享啦。那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1 或是在我们的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哦。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为大家带来的消息是 Google 在今年的5月19号举行的 Google I.O. 2026开发者大会。那在这次的大会当中呢， Google 有发表了很多新的产品更新，他们都把这个 AI 的功能像 Gemini 整合到了他们的搜寻功能，或是 Android, Chrome, YouTube 或是文件，甚至呢还有实体的这个眼镜哦，智慧眼镜的里面。那 Google 呢今年在这个发表会上面强调的是代理型的 Gemini 时代，就是 Gemini 呢会越来越偏向这个 agent 的属性哦，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样的任务，不会只是在像过去一样只能回答你的问题。那 Google 呢也希望未来使用者在使用 Google 相关的服务的时候，不会单纯是搜寻资料，而是呢可以开始把工作的任务交给 AI, 所以慢慢呢逐步转换成这种可以执行任务的 AI agent。那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更新呢，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也会用到的，就是 Gemini 3.5 Flash 的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的特色就是更快，而且呢更适合拿来融入我们平常的工作流程 workflow 里面，它可以用来执行更长时间或是更复杂还有更接近真实工作状况的这些任务哦。所以呢不会再单纯只能用来回答问题，而是真的可以开始执行这类的 AI agent 的服务。就是过去呢我们在使用 Gemini 可能还是比较偏向问答，但是呢现在可以开始使用这种 AI agent 的功能哦，来用这个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那除了这个 AI 模型的更新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推出。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earch Agent, 它就是一个 Google 可以帮你24小时追踪的一个资讯。那这次 Google 推出的 Search Agent 的概念呢，就是使用者可以设定某一个资讯任务，让 Google 它在背景持续的帮你追踪。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就是一次搜寻然后回答一次，而是让 AI 一直帮你持续的盯着一件事情。像是如果你要找房子啊，然后你有一些特定的区域或者是特定的预算、特定的交通条件，或者是你的有一些公寓啊它需要有一些宠物友善之类的，这些你都可以请 AI agent 持续的追踪新上架的物件。简单来说呢，这次的 Search Agent 就是可以帮你把搜寻从一次性的动作把它变成持续性的一个服务。未来的 Google 它不一定只会回答你单一的问题，而是它会帮你一直追踪这个东西的变化，更像你的个人助理。
0: 其实我这样想到有一个我平常就有在使用的 Google 的这个功能哦，就是 Google 的这个新闻去设定了一个关键字，就是会持续的搜寻我们电台世新广播电台相关的新闻，然后他只要一有找到就会寄 email 通知我。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功能呢和过去的这比较不一样，就是它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因为像我平常设定的就是它只会在这个完全符合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其实就像平常 Google 搜寻的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更多的条件，比方说你希望它帮你追踪的是金额，或是帮你追踪像刚刚举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它有更多的不同的搜寻条件，而且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的话，其实在这次的这个 search agent 里面可能会更适合拿来使用。那接着呢要和大家分享同样在这次 Google I.O. 2026的发表会上面也有讲到的，就是 Gemini Spark。 这个呢是一个在云端上面的 AI agent 哦，那有人称它是 Google 版的龙虾，就是 OpenClaw。那 Google 呢在这次的发表会上面有讲到这个 Gemini Spark 呢可以把它定位是在 Gemini App 里面的一个个人 AI agent。 那这有什么特别地方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OpenClaw, 过去在使用 OpenClaw 的时候，它一定要你有一台电脑放在家里，然后处于开机的状态，并且连到网路，它才可以随时帮你处理任务嘛。那这次的 Gemini Spark 呢就是它可以在 Google Cloud 的环境当中来执行，它可以自己在背景去处理这些任务。所以呢这个 Gemini 的这个 AI 功能哦，其实也逐步走向它可以在背景及时去帮你监测你的各种服务。比方说呢，如果你今天需要它帮你准备 Google 的文件啊，或是简报的一些草稿，它都可以直接在 Google 的环境里面帮你来完

0: 这个过程哦，就是可以让它真正变成你平常工作流的一个部分。
1: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 Google 他们这次推出的一个电子产品，它叫做 Android XR 智慧型眼镜，它算是一个 Google Glass 的一个延伸，合作的品牌包括了 Samsung 还有一些眼镜的品牌。那他们这次的产品可能会分成两种方向，一种是音讯型的智慧眼镜，另外一种是有显示功能的智慧型眼镜。
0: 会不会有点像 Meta 的之前出的那一款？
1: 还是要看之后有没有实体眼镜的样子啦。那这次的眼镜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看着东西问 Gemini 说这是什么，或者是它可以查询眼前的餐厅的一些定位资讯啊，或者是有一些菜单、路牌、招牌它需要及时翻译的时候，你也可以拿来询问 Gemini。 那还有像是导航啊、发送讯息、 AI 修图、录影、拍照，这些它都可以做到。
0: 没错，那看来呢，这次 Google 在新的发表产品上面，其实除了软体上面，在硬体上面也有慢慢的想要拓展他们的版图哦。那我们再讲回 AI 模型，这次 Google 呢也推出了一个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是 Omni 系列的第一个模型，它主打的就是可以从不同类型的输入产生影片，比方说呢，从这个图片输入、文字输入、影音的输入等等哦，来生成影片的成果。那这也可以看得出 Google 呢慢慢有朝向这个影音生成的领域来迈进了。那这个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呢，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在 Gemini 的 App 或是 Google Flow 里面，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前进到 YouTube 里面哦。我们之前有讲过 YouTube 里面 Google 有慢慢在推出一些 AI 的功能可以使用，所以有可能未来呢可以在 YouTube 的 Shorts 里面看到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让我们在里面使用。那这次的这个模型呢，其实它不会再是单纯独立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工具，那它会是可以直接整合进入到 Google 自家的平台里面。像我们刚刚有讲到 YouTube 的 Shorts， 创作者呢他就可以直接在 YouTube 里面用文字啊或是图片去生成短影音或是其他的影音素材，直接可以补到你现有的实景拍摄的影片里面。所以呢，这个未来这个 AI 影音呢有可能就会更贴近我们一般创作者，因为过去哦，我们可能就要使用之前讲到像 Runway 这种工具，如果未来可以在 Google 自家的工具里面就完成这些创作影音生成的过程，其实这个影音的创作门槛呢就会更低，就可以让更多人呢一起投入这个创作的领域。那总结来说呢，这次的 Google I/O 2026慢慢有朝向希望是整个生态系一起 AI 化的这个感觉，从我们一般的搜寻引擎啊，或是刚刚有讲到的 Gemini 的模型，甚至在 YouTube 相关还有实体的硬体就是眼镜里面呢， Google 都想要把 Gemini 放到里面去，可以让它变整个 Google 产品的一个底层能力，很重要的能力。所以呢，未来 Google 的策略也许会朝向呢这个 Gemini 核心会出现在 Google 很多的产品里面，用不同的方式呢让大家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 Gemini 的模型，把我们所有的服务串接起来，在各种情境下呢你都可以很轻易的去接触到 Google 的这个服务哦。那再过一阵子呢，也许 Google 的发展会朝向让 AI 更深入的变成我们的工作助理，比方说刚刚讲到 Gemini 3.5 Flash 可能就在更多的产品里面出现，而且呢还有 Google 版的龙虾就是 Gemini Spark 也可以在背景帮我们执行一些任务。那最后一个阶段呢，也许就会朝向是 AI 直接走进我们 3D 的现实生活里面，用智慧眼镜让 AI 呢可以直接看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导航啊、翻译或是拍照，甚至可以辨识生活中的物件哦，让这个 AI 呢可以真正的融入我们的生活日常环境里面。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 Google I/O 发表会的内容有没有感兴趣，从他们的 Google Gemini 啊到他们的一些设备，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试用看看或者是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 AI 研究室。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黄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前一阵子我在 GitHub 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专案哦，这专案叫做 VIMAX。这专案呢是由香港大学的一个资料智慧实验室所开发的。那他们平常研究的方向呢，包含了大型语言模型，或是 AI agent， 或是一些这个推荐，或是跟图片相关的这些系统哦。那这个专案呢，主要是一个多智能体影片的生成框架。它的目标呢是希望可以自动生成很多镜头的这个影片，它可以从这个剧本分镜、角色设计到影片生成都帮助我们完成，而且我们只要提供一个想法，它就可以独立来操作来完成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呢，同样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先请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回到奇境新科技。今天这题我有备而来，会尽量用好懂好聊的方式陪大家一起拆解，你们就

0: 把我当成那个懂技术，但讲话不会太技术的助理主持人就好。
1: 好的，谢谢 Vale，想先请你用简单的方式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VMAX 究竟是什么呢？
0: 简单说，VMAX 是一套 AI 剧组系统，不是单一的影片生成模型。它把编剧、分镜、角色设计、影片生成到品质检查拆给不同 AI 分工，重点是协调整个制作流程，而不是只生出一小段影片。
2: 那它跟我们之前提过的 Runway 或者是 Google View 这些 AI 影片工具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0: Runway 或 Veil 比较像会生画面的摄影机或动画师，你给提示，它就产出片段。VMAX 则比较像导演加制片，负责拆剧本、控流程、维持角色和场景一致，再把片段组成作品。
1: 所以照你这样讲，这个我们平常用的 Runway 或是 Google View 是比较偏向生成画面而已，而这次 VMAX 是负责把整个拍片啊或者影片生成的流程都建立起来，对吗？
0: 没错，Runway、Veil 比较偏向画面的生成，VMAX 则是在上层负责流程设计、分工协调和一致性管理。它比较像影片制作的 AI 导演和制片系统，而不是那台真正拍的机器。
2: 那我这边就想问 Vale，为什么 AI 影片生成需要多智能体呢？一个模型它不能直接完成吗？
0: 短片段可以，但一整支影片就很容易失控。因为影片不是只有画面漂亮就好，还要顾剧情连贯、角色不变、场景风格一致、节奏顺不顺。单一模型一次包办时，常常会出现前后不一致。多智能体可以分工，有人负责剧本，有人负责分镜，有人管角色和场景一致，有人负责挑掉不好的生成结果，也比较可控。
2: 那照你刚刚这样子说，是不是 VMAX 它有很多不同的创作模式啊？
0: 对，它有几种常见入口，Idea to Video 是一句创意就开始，Script to Video 是用既有剧本，Novel to Video 是长文本改编，Auto Cameo 是让使用者或宠物入镜。不同模式是给不同程度的控制需求，有的是快速发想，有的是专业创作。
1: 我刚刚听到一个蛮特别的，叫做 Auto Cameo。你刚刚是说可以把使用者或是宠物放进影片里面客串，但这个会不会牵扯到一些肖像权或是这个 Deepfake 声尾的问题呢？
0: 会，这是要特别提醒的点。如果用自己的影像做个人化影片，通常没问题；但拿别人的照片来生成，就可能牵涉未经同意的肖像使用、冒用身份，甚至声伪内容的风险。所以一定要取得授权，避免误导，必要时也要清楚标示是 AI 生成。
2: 那接下来就想问说，这个 VMAX 它是开源的吗？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使用的话，那现在可以方便的使用到吗？
0: 是开源的，但不是那种一注册就能用的消费级 App，要自己拉环境、设定 API 机要、串接影像或影片生成模型，也要注意底层模型的费用和速度限制。所以目前比较像研究者、开发者或进阶创作者会玩的工具。
1: 那如果是一般的内容创作者呢，可能可以怎么样使用到这个 VMAX 的功能呢？
0: 短期可以把它当成工作流范本的概念参考，比方说，先用一般好上手的影片工具生成片段，再用 VMAX 的思路去整理剧本、分镜和角色设定。等技术和工具再成熟一点，就比较可能把整套自动化流程接起来。
2: 那最后，Vale，你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 VMAX，它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把 AI 影片创作从单一生成工具推进到系统化制作流程。他让 AI 不只是画面生成器，而是比较像一个可分工、可检查、可协调的 AI 剧组。不过目前门槛还在，技术和伦理的课题也都要一起面对。
1: 了解了解，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了这个 VMAX。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了，我们就下个礼拜再邀请你来节目上一起聊。
0: 好啊，谢谢。

0: 谢恩琪，谢谢静豪，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1: OK， 那我们帮 Vale 来综合整理一下啦。刚刚这个 Vale 有讲到 VMAX 呢，总共有四种的创作模式，不过好像没有讲得特别深入，所以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讲到的第一个呢，叫做 Idea to Video，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句想法，那系统呢就会自己帮你把想法变成一个完整的影片的这个故事。那他的工作流程就包含了先建构好你的故事的世界观，再来呢会进入角色设计的环节，最后才是影片的制作。那这个 Idea to Video 呢，就会把你的原始创意透过多智能体的这些工作流程转换成一个有完整故事的影片，就很适合一般的创作者。那第二个叫做 Script to Video， 就是从剧本到影片，使用者呢你就可以直接提供一份完整的剧本，那系统呢就会依据这个剧本去生成影片。而这个 Script to Video 呢，甚至还可以输入像是影视剧本格式的一些场景资讯、角色描述或是台词的需求等等，比方说你希望是快节奏的分镜，然后镜头不要超过20颗等等的，就比较适合专业的创作者或是你有完整编剧能力的这些使用者。那它跟 Idea to Video 很大不一样，就是 Idea to Video 它还会给你一个灵感，但是这个 Script to Video 呢会更完整的依据你的剧本还有要求来完成作品。那第三种模式叫做 Novel to Video， 就是会根据一个小说或者一个长文本来转换成影片。那这个系统呢，它就会先把你这整段文字呢压缩，追踪出角色的设定、角色的这些流向等等。那再来呢，它会去分出不同的场次，最后呢再把场景的视觉化做出来。那就比较适合像是小说的改编啊，或是故事的 IP， 让它视觉化等等，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那它有讲到最后一个叫做 Auto Cameo， 是可以让使用者呢上传你的照片，让你自己或是宠物变成影片当中的角色。这么做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在生成影片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在不同的镜头里面角色的外观应该要一致嘛，所以你就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照片或是宠物的照片，让它在每一个镜头当中呢都维持同一个人的样貌或是宠物的这些特征。比较适合是你今天很希望这个影片的个人化是可以符合你自己想要的外观设定或是你的宠物的外观等等，就可以用这个 Auto Cameo 的功能哦。那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功能呢，这个 VMAX 都会使用它的多智能体的一个流程，就是今天不管我们是输入什么啦，你输入你自己的 idea 或是输入一个剧本、一个长文本小说，它都会去调度这个不同的模型来帮你完成，就很像是一个 AI 的制片或是专案的管理者。所以呢它就会先从剧本的拆解，比方说从角色、环境等等呢拆解开来之后呢，再进行分镜啊，或是去设定你的镜头列表哪些，再来还有比方说你的每一个角色要长什么样子，场景要长什么样子，还有一些参考图等等。最后呢它要持续的追踪每一个镜头里面角色还有环境呈现呢都是一致的，它才会去做图像的生成或是影片生成、剪辑等等的这些流程哦。所以和我们过去使用的影片生成工具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点这种前期制作的概念，它可以帮你把角色还有场景都定出来之后才去生成影片，可以减少到很多呢我们过去在生成影片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那这个工具呢目前也有在 GitHub 上面，所以是开源的，可以直接在上面找到。如果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兴趣，或是你对于这个专案的操作呢是有基础的能力的话呢，也许可以去尝试看看要怎么样来使用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意。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为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恩琪，我想问你哦，有没有一个工具是可以帮我们侦测到一些网站的变化？像是有时候有一些购票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资讯，可能是他没有定时的说他什么时候会释出，或者是什么时候会有更新，然后我们可能就需要每个小时或者是每天都上去看一次。那有没有这种自动化的工具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说那个网站有哪一些变动或是有哪一些更新，那如果有的话然后马上可以通知我的工具呢？
1: 其实我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境，就是我那时候要申请一个政府的补助案，但是呢就对方都没有说他哪一天会公告那个补助的办法还有报名的资讯，然后我那时候有打电话去问他，就是说可能这一两周吧。那所以原本呢我就是要每天可能去看那个网站到底有没有公告了，但我最后呢就找到一个工具，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网络的小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去监控这个网站有没有更新。那如果一有更新的话，就可以马上让你收到通知，而且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就知道，才不会错过了这个讯息释出的时间哦。那这个工具呢叫做 VisualPing， 英文是 VisualPing， 那它就是一个网页变更的侦测工具，它可以帮你监控呢你指定的那个网页，那当间有变动的时候，可能可以用 email

0: 或是简讯，或是其他的 webhook API 的方式呢，来通知你，就很适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情境，比方说商品的补货啊，或是票券释出，或是这个公告，看你有没有最新的公告等等，都很适合这个工具哦。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要整个页面都监控，因为有时候呢，这个网站上的页面有些地方呢，它就是会不断的变化，比方说如果上面显示日期时间，或者显示了这个浏览的人次等等，它就会变动，那如果一变动就通知你，其实蛮困扰的。所以呢，你可以把你要监控的范围呢，在网页的预览画面上用这个框框呢去把它框选起来，它就只会追踪这个区域里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设定一些提醒的条件，比方说呢，当这个价格低于某个金额，或是当出现了某个你希望的出现的公告的时候，它才通知你，就不会在这个每个小变动的时候都通知你，让你造成一些困扰啦。所以它其实现在也有结合一些 AI 的功能，就是 AI 的 agent 呢，它会去帮你判断这一次出现的这个变化符不符合你想要监控的状态，那如果符合之后呢，它才会把它传送这个通知给你，让你知道。那我们就这个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试试看要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好了。首先呢，你可以在搜寻引擎搜寻 VisualPing VisualPing， 或者直接打它的网址是 visualping.io。 那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 Login 或是 Get Started 的这个按钮，你就可以点下去，然后照我们平常的方式来注册这个网站并且登入它。那登入之后呢，你要先准备一个你要监控的网页的网址，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有这个公告的页面，或是说某个商品的网页连接等等，你就把这个连接呢贴到这个 VisualPing 上面有一个这个输入框的地方。那贴上去之后按送出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你的网站预览画面出现在下面。那接着你可以选择你要监控整个网页还是呢特定的区域。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要追踪补助的公告这种公告类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把公告的区域呢框选起来，这样就不会因为可能页首页尾或是有图片轮播的地方一有变动呢就让你收到通知。那再来下一步呢，你可以设定这个通知的条件，那有一种就是任何的变动都通知你。那其实这个选项呢，它有分两种，一种是你的这个网页的表面的变动才通知你，那另一种是整个网页的语法呢 HTML 语法如果有变动的话就通知你。这两种可能比较不会用到啦，因为这样通知的频率呢可能会比较频繁。那如果你有特定的条件，比方说呢补货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这个商品补货的时候呢通知我，或者说有关于某个公告内容的这个讯息出现的时候再来通知我，你可以设定这样子的条件。所以也建议大家是可以设定更具体的条件，才不会因为呢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这个变动出现的时候就通知你。好，那再来下一个步骤呢，你可以设定你多久要让它检查一次。免费方案的话最短呢是可以每小时检查一次，那如果你比较不用那么急着知道的话，你也可以设定成一周一次或是一天一次等等。那如果这个跟公告的期间你觉得比较接近的话，你可能就可以设成每一小时，让它比较频繁的去检查这个网页有没有变动。那再来呢就是设定你要怎么样让它通知你啦。那我们免费版的用户呢通常会使用这个 email 的通知，就是不用钱也不用其他的设定，它就可以直接寄到你注册的信箱里面。那当今天这个网站出现符合你要求的变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寄一封 email 到你的信箱。那你可以在这个 email 里面看到AI 它会帮你摘要这次的变化有哪些，然后也会有截图，它会用颜色直接标示出过去和现在这个网页的差异在哪里，它会直接用颜色标示出来。你也可以直接在 email 信箱里面呢点到这个原始的网页里面。所以如果你可能看到 email 变动呢是你需要跟进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进那个网页更详细的去看到变动呢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1: 那提供听众朋友们一些小范例好了，像是我今天想要订一个补助的公告，但是我又不想要每天去刷网页，那使用的流程呢就是先打开一个政府的补助公告页，那你再打开你的 VisualPing， 那贴上你的公告的网址，那再框选最新公告或者是补助申请的一些列表，那设定条件你可以写说出现申请或者是出现征件或者是出现开放报名这些关键字， 那你也可以设定

0: 你的频率，像是如果你觉得那个东西很急的话，你可以设定成每个小时一次。那如果你觉得还好，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考量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每天一次。那后续你再输入你的 email，这样就能完成监控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免费版有一些检查次数的限制，不要把一堆网站都设成每个小时提醒一次。
1: 没错，讲到这个免费版的限制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来讲一下。这个 Visual Pin 呢，它是有免费方案的，也有付费方案。那一般的免费方案呢，可以让你监测5个网站，而且每个月呢可以执行150次检查。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最短的检查间隔呢是60分钟。所以如果你让它每个小时监测一次呢，你大概只能让它持续进行6天多一点点而已。那如果没那么急，你设成每天一次的话，这样子一个月也才30到31次，所以其实这个次数绰绰有余，你还可以一次监控很多个网站。那这个呢，就要端看大家对于这个监测的急迫性啦。其实它也不是只有1小时跟1天，也有中间一点的，比方说6个小时、12个小时，可以依据大家的需求呢去设定。但只是说呢，无论如何啦，这个免费版呢，就是只能一个月执行150次检查，然后同时有5个网站。而且最短的这个间隔就是60分钟啦，没有办法再更短了。所以如果有更急迫的需求，就是你可能希望2分钟就检查一次呢，也许呢就要考虑升级到付费版啦。不过依我的情境，就是我大部分的情况呢，每天检查一次就够了，所以其实在免费版呢就已经非常足够，而且符合我的需求。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需求的话，也可以考虑看看。使用这个 Visual Pin 的工具来帮助你追踪你所需要监测的这些网页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科技冷知识。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要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电脑、手机或者是科技产品，他们的时间标准全部都一致？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 NTP 这个网络时间的一个协定。那这个 NTP 它的全名叫做 Network Time Protocol， 那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网络世界的对表的一个系统，就很像是大家拍片前可能会说321 action， 那这个 NTP 就很像是帮全世界的电脑全部一起确认说现在的时间是几分几秒这样子。
1: 没错，这个 NTP 呢，其实在像我们电台还有电视台里面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播出呢，在现场 live 播出的时候都是跟这个时间息息相关的，都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比方说我们这个电视台的整点新闻是几分几秒要开始播，那我们电台的节目呢，某个单元可能是几分几秒要开始播放，这都跟这个 NTP 有关，就是整个空间、整个电视台、整个电台所有的时间呢，都应该要绑定这个 NTP 哦，那才不会有误差。那这个 NTP 刚刚有说到，就是用来同步时间的一个网络协定，它可以让不同的电脑彼此呢透过网络来交换时间的资讯，尽量呢让彼此的时钟都可以对准。那它其实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也是目前呢仍在使用的一个非常老派的网际网络的协定哦。这个网络的协定有非常多种，那这个 NTP 呢就是其中一种。那它主要同步的是 UTC， 也就是世界协调时间，而不是我们台湾的时间。那这个 UTC 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时间，就是 UTC 加8，就是这个跟时区相关嘛。所以它的这个逻辑呢，其实跟我们熟知的 GMT 有一点类似，像我们也会讲台湾是 GMT 加8嘛，但是这个 TC 的测量方式是用午夜开始计算，所以呢会比 GMT 更精准一点啦。那总而言之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对的是格林威治的那个时间，就是它是对 GMT 加0的时间，那它会再计算成我们平常的时区，就是台湾的时间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的电脑会需要用这个 NTP 的服务来对时间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电脑、手机啊，或者一些网站里面其实都有自己的时钟，它也会自己跑，但是这个时钟呢很有可能会因为你的硬体品质不同，或是温度的变化，甚至你平常开机关机、电池的寿命等等有相关，会导致呢你的这个时间可能会变得快一点或是慢一点。那如果你可能平常的这个手表只是慢个30秒，也许没差，但是对于我们的电脑系统，甚至刚刚讲到的电视台、电台的播出呢，这个差一两秒呢就有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错误哦。所以呢我们还是会尽量呢要让这些电脑的时间呢对到几乎是一致，可以避免比方说登入的失败啊，或是金流的记录错乱，或是交易的顺序有错误等等，都要靠这个 NTP 的对时才可以确保我们电脑的时间呢是正确的。好啦，那再来呢要讲到这个 NTP 是怎么样对时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呢，这个你的电脑会用问时间的方式来进行。首先就是你的电脑会问 NTP 的这个伺服器说现在是几点了，那这个 NTP 的伺服器呢它就回复你说现在是几点几分，但是呢你的电脑透过网络传送到那个伺服器再传回来，其实是要一些时间的，可能是不到一秒，绝对不到一秒，那非常短的一点时间。那你的电脑呢就会透过这个它去推算你的网络来回要多久，计算出呢现在真正的时间是多少。所以它也不是直接把这个伺服器传回来的时间呢就直接告诉你，就是因为中间的封包传输其实是会有延迟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 NTP 呢它会计算你的这个电脑呢是什么时候问伺服器说现在几点几分，然后伺服器是什么时候收到，伺服器回复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还有最后呢你是什么时候收到回复，再去推

0: 推算出你的时间跟伺服器的时间差了多久，这样才不会因为呢这个传输的过程有延误，导致时间的这个校对有问题。那讲到这个 NTP 的时间呢，我就要问静豪，你知道2038年问题吗？
1: 我不知道哎。
0: 这个2038年问题呢，跟时间也有相关，它就是指呢某些旧的系统用来记录时间的方式呢，到了2038年可能会爆掉，导致呢时间就错乱了。那这个为什么是2038年呢？是因为有很多旧的网页系统呢是用32位元来记录时间，那它记录的起始值呢是1970年1月1号的0:00，它会计算说距离这个时间过了几秒。但是这个32位元的它能表示的时间是有最大的秒数限制，所以呢到了2038年1月19号的凌晨3:14:07的时候呢，就会到32位元，它所能表达的最大的秒数。所以，如果我们的系统没有更新，这个时间呢超出它最大的上限，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时间跑回1901年的这个时间哦，因为它有最大显示的这个范围。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假设呢，你今天坐了一台计程车，那比较旧的那个计程车上面都会有那种跳表的显示器嘛。那如果它只有4位数，它是不是最多就只能显示9999元？那如果你今天搭了非常远，可能超过到了1万元之后，那它显示是不是就会跳回0000呢？其实有点像这种概念，就是到了2038年呢，我们的电脑它计算时间的这个系统呢，就会超出它最大能显示的范围，所以有可能就会归零，甚至是跳回过去。所以在一些比较老旧的作业系统啊，或是工业的控制系统，或是很旧的资料库，比较旧的程式。它如果是使用32位元的时间表示的这些机制的话，其实就会出问题。这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冷知识啦，也和大家分享。
1: 那你知道，其实，在1999年，它有一个叫做“千禧虫危害”的一个末日的预言吗？
0: 哦，我不知道哎。
1: 其实跟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蛮像的，就是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的那一刻，大家其实就很怕说，过了晚上的12点之后，就是到了2000年嘛，然后就会有千禧虫的危害。那
0: 千禧虫是什么啊？
1: 其实千禧虫它是一个名词，但它主要在讲的就是我们在电脑它刚开发的初期，因为机体很贵，那他们为了要省空间，所以当时的工程师就是把年份把它简化成只有两个数字，像是1998年，他就会写98；那1999年，他就会写99。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们就没有想到说软体会用到那么久。那如果他们到了，比如是2000年以后，那电脑读到了00。会不会电脑就会把它变成1900年，就会造成一些可能是银行的一些账户的利息错乱啊，或者是飞机的导航失控，或者是电力的一些短路，所以让很多人会很害怕说，到了2000年的这个转换，会不会有一些世界大乱啊的一些问题？那结果呢？这个2000年的1月1号跨年过了之后呢，世界也是照样的持续运转，那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虽然说这次的危机没有造成一些世界末日啊，但是也造成一些科技史上最贵的大扫除。就是从现在过来看说，这次 Y2K 就很像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集合测试，也是提醒我们说，科技再强大，我们还是会离不开我们当初在键盘上面敲下的一些小程式这样子。
0: 就是在写这些程式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也会想，就是像刚刚讲到那个呈现时间的问题，就是虽然你界面上你可能希望简洁，所以就显示，比方说今年是26年，你就写26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但是实际上背后储存的呢，应该还是要是完整的时间，就是可能要考量到未来啦。虽然说这个你现在做网站可能不会用100年，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未来呢，要怎么样持续的更新、持续的使用，所以这些设计呢，就是当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就很重要，你就必须要开始思考到未来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呢，为大家带来了几个跟时间有关的冷知识。首先就是电脑之间要怎么样对时，透过这个 NTP 的伺服器。那再来呢，有讲到就是2038年问题。2038年的时候呢，有些网站比较旧的系统可能会出问题啦，所以可能现在也要开始着手去思考要怎么解决。然后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呢，曾经有类似的这状况哦，和大家分享这些小知识啦。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

0: 差不多即将要进入尾声哦。今天和大家讲了什么呢？我们讲到 Google 前一阵子的 Google I/O 2026开发者大会上面有讲到很多跟 AI 有关的新功能。再来呢，我们有和 Vail 一起来聊 VMAX 这个开源的影片生成框架，从导演、剧本、分镜都可以全部自己完成。再来呢，也有说到 Visual Pin 这个网页的小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呢持续去监测网站有没有更新，有没有一些变动，来及时通知我们。那最后呢，讲到 NTP 就是可以让我们网页之间呢对时的这个协议啦。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会喜欢。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 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那如果想要掌握第一手的节目发布资讯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Right to Tech RIDE2TECH。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宇珍，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高龄换照新制上路，下修至70岁将陆续通知办理。每一停战协议卡关，川普要求更严格修改核武条款。近期全台实施下月电价，每户平均电费预估月增446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家里有长辈开车骑车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交通部高龄换照新制昨天正式上路，换照年龄从原本的75岁下修到70岁。公路局表示，这项新制预估会影响大约128万人，不过长辈们不用大排长龙骑着跑到监理所办理，因为监理机关每个月会分流寄发通知书，大家收到通知书后再去办理就可以了。另外70到74岁的长辈有2年的缓冲期，体检合格并完成2小时到案讲习就能换照，如果是75岁以上的长辈则还要再通过认知测验才可以，之后每3年要换照一次，要是逾期没有换照还开车上路，最高会被罚3600元。近期毒驾案件频传，光是高雄市警方在今年前5个月就抓到了730多件毒驾案。为了加强贺阻，警方这次祭出铁腕，特别从交通局的资料库中抓出毒驾累犯，直接在官方粉丝专页公布他们的长相和姓名，希望透过社会舆论来制裁。警方也提醒，现在中央已经修法，只要驾驶在路上蛇行、精神恍惚，而且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就会被一线刑犯立刻逮捕。毒驾最高可以开罚12万元，而且还要当场扣车吊照，如果10年内再犯，除了罚金加重，现在也已经纳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再来关心美伊战争最新局势，美国和伊朗的停战协议至今迟迟未达成。根据美国媒体最新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认为原本的协议不够严格，已经正式要求修改其中几项关键条款。知情官员透露，川普最在意的就是伊朗必须答应永不发展核武，以及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虽然目前白宫还没有做最后决定，但美方已经把修改后的条约架构送给伊朗。专家分析，川普突然强势要求拉高停战门槛，很可能会让谈判再度陷入僵局。而美伊战争持续紧绷，也让不少人担心生活成本会跟着上涨，不过大家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台湾中油宣布，为了配合政府稳定物价的政策，从明天开始，包含家庭用桶装瓦斯、工业用和车用液化石油气价格通通维持不变。中油解释，受到中东局势不稳定的影响，液化石油气的海运费大幅飙升，进口成本一直降不下来。按照原本的公式计算，6月份每公斤其实应该要调整2.8元，不过为了减轻民众的负担，这次涨幅全部由中油暂时吸收。而夏天气温飙高，没有冷气很难受，但荷包还是要小心了。台电宣布，住宅用户的下月电价从今天开始正式实施，将会持续到9月底。根据台

来电统计，夏天因为气温高，冷气开得多，大家在夏季的用电量通常会比平常飙升近四成。在用电量增加和下月电价的双重影响下，预计每户平均每个月电费会增加大概446元。不过台电也有特别解释，这多出来的400多元里，其实有超过70%都是因为冷气吹太多，用电量增加造成的。真正因为电价调高而增加的只有120元。相舍荷包的听众朋友们，冷气温度记得不要调太低哦。那最后再来带您关心气象新闻。台北市文山区明天的气温将会比今天更加的稳定，随着降雨几率降低，最高温大约会落在29到30度之间。不过因为湿度的关系，体感温度还是会来到32度左右，高温闷热的感觉会比较明显。大家出门上班上课，防晒和水分的补充要再多注意，一样都不能少。而到了晚上，低温会降到24度上下。虽然云量增加稍微多，但整体舒适，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不妨多带一件薄外套来防风。感谢您收听这节世新整点新闻，我是刘宇珍，祝您有个美好的午后。

0: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115年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邀请大专院校以上在学青年于暑假期间到非营利组织工作。报名时间即日起至6月18日截止，欢迎有意愿的学生至青年署 REACH 职场体验网查询计划职缺内容，或拨打免付费专线0800-885-881洽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青年发展署提供。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你好，
3: 你好
4: ，Hello，
2: 哎 ，Hello， 午安，
4: 안녕，午安
3: ，Hello， 午安
2: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4: 耶。
5: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大家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世轩。好的，就是上次啊跟观众们见面，我记得这是大概在5月初还是5月中的时间嘛，就是也是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跟观众们见面的、哦。然后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刚好天气比较炎热啊，然后同时也刚好临近了毕业季，所以呢就是在这边呢就是也希望说祝福各位毕业生，然后还有大四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毕业快乐哦，这样子。然后同时今天就是也非常高兴能邀请到我们电台的助理佑慈，那我们佑慈可以跟我们大家就是打一声招呼吗？
6: 大家好，我是行销部的林佑慈。
5: 哦，你也是行销部的？
6: 对，
5: 然后我也是行销部的，就是蛮巧合。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主要是想来聊聊说，哎，其实时间过很快嘛，就是现在已经6月，然后大四或者是可能硕专班的哥哥姐姐们已经要毕业了，然后所以就是刚好说我们也已经临近到学期末，那想问一下说佑慈，就是你现在的学期末你觉得过得怎么样？
6: 就觉得过得蛮快的，然后很快就来到夏天，然后今年夏天感觉特别热。
5: 哦，真的真的，上礼拜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到30几度还是到40几度吼，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好像就是在就是我们就是拿一个铁板，然后在就是露大太阳底下煎蛋，然后是真正的就是可以煎得熟那一种，然后就觉得就是哇，就是没想到台湾还可以到这么热。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佑慈现在是大一嘛？那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哇，就是怎么就是我现在就是好快就居然要升大二了？
6: 对，因为我大学生活，我一开始想说可能跟高中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实感觉大学的时间都是靠自己来安排，就觉得过特别快。
5: 然后就是高中的话，我们都是可能按表操课嘛，
6: 对。
5: 然后高中就是可能有固定的教室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我每天可能只要烦恼说，哎，我只要就是那个读书啊，然后写作业那些就好。但上大学之后又多了很多不同。

0: 就是要烦恼的东西吼。
1: 而且大学时间很弹性，就是感觉你上课可能突然走出去，可能上个厕所或者是装个水，老师也不会说什么。但是高中可能就要先跟老师讲一下。
0: 就是感觉高中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就是可能有点像小孩子吧。就是其实老学校老师那些都还是管，就是管的比较多。对，但是大学之后哇，就是感觉就是自己像一个就是自由的，
1: 大人
0: 对， 对，像一个大人，然后像一个自由的人。但我觉得啦，就是上大学之后并不是。有好也有坏，对，就是我们可能变得比较自由，然后就时间比较弹性，然后可以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但同时我们可能也要开始就是为了可能赚钱烦恼啊，或者是说就是为了就是要在期末前就是能够成功欧趴，然后就去跟教授跪地求说，老师不要当我，对，因为像我就是就是。就是因为我现在的话，我这学期我的大二英文我是早八的课，然后我已经缺课10堂课喽。然后、
1: 对，就是
0: 也在镜头前就是呼吁各位同学，就是请不要翘课哦，就是大家都要去上课、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可能就是要就是可能在期末，然后就是可能表现好一点啊，然后或者是可能想办法去就是老师研究室找老师说啊，老师不要当我，就是老师我其实很喜欢上你的课，只是我早上我真的起不来之类的。对，就是也就是祝福说大家就是现在已经要期末了嘛，那也祝福说我们的助理恩慈，然后跟就是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在114的下学期欧趴哦。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我们114学年其实过得非常快，所以呢，今天的话呢，就是也是想要跟观众们聊聊说，就是114学年度就是有什么样的回顾，然后除了说就是我四圈主持人呢、我会分享我的一些，我这一年来的一些可能经历啊，或是这一年的一些经历过的事情，然后或是一些故事，然后同时呢，就是那个就是也希望说，就是恩慈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看看说，你觉得在大一这一年。你学到了什么，或是说你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好，那在我们就是继续我们的主题之前呢、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歌单的话呢，比较多都是跟我们就是毕业有关的，因为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毕业季嘛。那同时呢，也就是再次祝福说荧幕前的观众，然后还有就是大四或者是硕专班的哥哥姐姐们，都能够毕业快乐，然后顺利毕业，然后拿到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一本毕业证书，然后并且戴着学士帽，穿着学士服，然后开开心心的离开世新大学。所以呢，接下来呢，第一首歌的话呢，想要就是播的，第一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音乐咯。

0: OK，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四圈，然后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的助理佑慈，对不对？哦，要吓死我，差点要讲错名字，对，讲错名字就尴尬。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主要是想就是跟大家就是回顾说，哎，不知道大家14学年这一年有什么样的回顾，或是有什么样的成长，然后就是也没想到说，就是一年过得这么快，然后四圈啊，就是我也即将在今年的9月，然后升上大三了，就是没想到说，就是时间过好快哦，就是我居然已经要就是成为大三的老人了这样子，然后就是已经就是也快要没有新鲜的肝了，那。像就是我们就是今天的主题啊，主要是我是想从我去年那个时候大一结束，然后开始放暑假，那个时候暑假就是我有去外面的影音的工作室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想，然后想要从去年暑假，然后分享到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一些回顾。那想问一下，去恩慈去佑慈，佑慈去年暑假的时候有就是。可能做哪些事情嘛？有去打工，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吗？
1: 对，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工，因为我想说，感觉比较偏影视科的都会比较花一点钱，所以我想说，先试试看打工，看自己有没有适合打工这样子。
0: 影视科应该不是花一点钱，是花那个1亿的亿，对，花那个一点钱，对，影视科是真的蛮花钱。那可以问一下，说你去年暑假那个时候是去打什么样，是做什么样的打工吗？
1: 哦，我找打工都是找餐饮业，然后我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餐车打工，
0: 餐车，
1: 对，就是它是卖汉堡的，
0: 很酷哎。
1: 然后就是可能像我们是下午上班，就是超级轻松，下午就是上班，然后到公司再开车带我们去定点，然后我们就开始卖汉堡。
0: 所以你们就是下午上班的话，都是先到公司集合之后，然
1: 对，
0: 后你们就是餐车，就是每天都会跑不同的地点去
1: 它
0: 卖。
1: 是算一个时段，就可能像我们之前去淡水就是7天，然后可能休息一两天之后再去到下一个地方，然后最远有到苗栗，
0: 到
1: 对，
0: 苗哦，好
1: 而且
0: 酷
1: 是当天来回，
0: 哦！哇，那其实虽然说蛮酷的，但好像也蛮累
1: 有点累，就是可能像通勤，但通勤有算薪水就还不错。就是可能像晚上的时候就会刚好卡到上班族下班，就会有点小塞车这样子。
0: 那佑慈那个时候，那佑慈你是住在哪里？
1: 我住在那个新北三重那边。
0: 新北三重，哇，那个时候跑苗栗是真的还跑蛮远
1: 对，真的很远，
0: 的。
1: 然后回到家可能都11、12点那种。
0: 但就当做是一次小小的公路旅行嘛，可以这么说嘛，

0: 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坐餐车的时候，就是做这样的打工，你觉得可能有一些有趣或者好玩的部分，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1: 哦，因为其实餐车是我第二份打工，然后我第一份打工是也是餐饮业，但是就是比较偏，就可能像早上去上班，然后晚上下班，然后就是很固定的。然后那一份就是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大家都是很活泼类型，但是因为我是比较偏内向、比较安静一点的，就会，
0: 有点感觉融不
1: 对。
0: 进那个圈子。
1: 但是后面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太热情，然后就是会让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吧，就比一开始进去之前还要，
0: 哦，有慢慢的就是被他们的热情就是感受到，然后就慢慢的放开。那你觉得那个时候，那你觉得就是你这两份打工比起来啊，就是一开始做比较固定的餐饮业，然后跟餐车的话，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吸引你，或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玩？
1: 因为我后面就是后来暑假过后，我又有再去做别的工作，就是也是餐饮业。然后后来对比下来，我就觉得感觉餐车真是一个很天使的工作，因为就真的很轻松，然后当下的气氛很 chill。然后可能像其他，但是也是不错啊，但就是没有像餐车那样，就是很轻松啊，就是可能开车，然后就有点像出去玩的感觉，但是又可以上班。
0: 因为我是就是真的第一次听到身边有人是在做这个就是打工，然后就觉得哇，就是好酷，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份打工，然后就是就等于说就是在你工作的同时，然后可以算是在全台去就是爬爬照啊，然后去有点是算是公路旅行，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去一些不同的台湾不同的地方，然后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就是体验不同的风情那些。就感觉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就是有机会，其实我也蛮想体验看看。然后，而且你说你们是下午才上班嘛？然后也是一个蛮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蛮常睡到10点，或是中午才起床，对对对，哎，会 睡到
1: 天
0: 十
1: 使
0: 点，
1: 的
0: 或者
1: 时
0: 是
1: 间。
0: 对会睡到10点，或是中午才起床的人，然后就会觉得说，就是哎，就是他的那个打工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还蛮友善的这样子。对，那就是那像四圈我的话，我自己是在去年的，我是在去年，就是我在前年。像四圈我的话呢，我是在我前年暑假的时候，就我们那个时候是大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就是好事多做打工。然后像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份工作的话，虽然说也是可以吹冷气啊，然后还有就是吹冷气，然后可以就是在里面就是可能就是哦，我那个时候做好事多打工的时候，我是做的是就是就是不知道佑慈有没有去过好事多，然后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发试吃的那些就是员工，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做这样的职业，然后像我那个时候就是做好事多打工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就是主要就是就是餐车，我们会有一个餐车，然后我们上面会放我们的行销的就是商品，然后我们就是除了说在发试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去推销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份打工算轻松，好像也不算轻松，就是比较轻松的点是可以在那个室内里面，因为好事多里面那个卖场冷气通常都比较凉，对，就是好处的话是可以在那个卖场里面吹冷气，对，但是坏处的话就是要久站，对，就是我可能一天就是可能至少都会站可能8到9个小时左右，然后所以就是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要就是泡一碗，泡一盆那个洗脚水，然后就是
1: 放
0: 给我的
1: 松，
0: 脚按
1: 放
0: 摩
1: 松
0: 放
1: 脚。
0: 松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像那个时候那次打工的话，就是该怎么说，也算是，算是好玩嘛。就是因为其实，里面就是，里面我的同事，就是他们比较多是一些，就是一些婆婆妈妈，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些阿姨们啊，然后他们其实都蛮热情，然后他们就是说什么，就是哎呦小鲜肉早安什么之类，对，就是我该怎么说，就是台湾长辈对于晚辈的一种关怀嘛，然后还有热情，然后那时候其实，在那个里面，就是也有感受到他们这样的一些热情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关怀，然后其实就觉得说，这个打工虽然说要久站很累，但是久了久，但慢慢就是久而久之，然后下来其实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就是也是一个蛮有收获的一个工作，然后同时就是我那个时候也在里面就是打工2个月，然后也赚了蛮多钱，然后就是跟就是各位就是同。

0: 偷偷就是小声告诉一下，就是那个试吃品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在就是发试之前，然后我们是可以就是吃一小份，然后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商品它的口感，然后跟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顾客推销。对，但是有时候我可能看没人的时候，会可能偷偷拿个，就是偷偷拿个可能一两份，然后就是啊，不就是塞进嘴巴里，也就嘘，对，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一份工作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但是听到刚才柚子你说你那个时候是做餐车的工作，其实还是觉得哇，这好酷，居然有人在做餐车。那等于说柚子你是在去年暑假是做了3份打工嘛，对吧？
1: 算2份，然后之后我也是在就是其他比较固定时间的餐饮，因为餐车它真的是太弹性了，它就是下午啊，然后到晚上就真的是跟学生时间完全不一样，就没有办法配合那么长，
0: 哦，
1: 对。
0: 了解。那你会觉得说，就是辞掉那份工作有点可惜吗？
1: 是还好，因为有时候偶尔还是会回去帮忙一下，因为他那个工作刚好就是在我家旁边，
0: 哦哦，所
1: 所以
0: 以哦，
1: 很
0: 这样，
1: 近。
0: 所以下午上班，然后又离家近，
1: 对，
0: 然后上班时间又弹性。
1: 对，
0: 哇，那真的是一个天使的工
1: 就是
0: 作，
1: 说，就是完全是天使等级。
0: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那感觉老板人也很好咯。
1: 老板就是我们有时候他会，我们会有固定，就是说一开始出车的时候都会打说，哦，今天要卖几个汉堡，或是营业额要达到多少。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去一个，好像在林口那边嘛，然后就是有达标，然后老板就请我们去吃热炒。对，就直接去请吃饭，就算蛮大方的。
0: 哇，那其实哇，那你们那个餐车的话是都是老板开车，还是会有固定的司机？
1: 我们那个餐它就是会有我们员工，然后会一次出车就是2个人，然后2个，一个负责开车，然后一个负责坐在旁边，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的。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开始架那些，像是一些装饰品什么的，然后开始在卖，会有一个人负责剪彩，然后一个人负责收钱之类的。对，
0: 哦，所以你们就是一定都会配一个至少会开车的员工，然后一起出车这样子。那我这样子，我现在也还没有汽车驾照，那感觉我也是蛮算吃香吗？就是啊，老板，我不会开车，我需要
1: 就是
0: 有
1: 直
0: 人
1: 接
0: 可以
1: 坐在
0: 帮
1: 那
0: 我
1: 边。
0: 开。对，就是我就当副驾就好。对，那感觉就是哇，真的是一个蛮有趣而且新奇的工作。因为我其实之前也有看过一些跟餐车有关的电影。然后或者是就是也有看到一些路边的餐车，然后其实就是之前有时候会去找就是那些老板啊，就是可能刚好去买餐点的时候，然后就会跟老板聊天说，哎，老板就是你们就是跑过哪里啊？然后还是说你们都固定跑这个地方？然后像是有一些老板，他们可能就是全台都会固定跑，可能例如说他们可能这一个月好了，可能他们第一周是跑就是台湾北部。然后可能在台北啊，或者桃园，或者是可能新竹，然后第二周的话就是去中部，可能然后甚至他们好像还有跑到南投去，然后第三周的话可能就是去南部啊，可能台南、高雄或是屏东，然后第四周就是去台东跟花莲，就台湾东部。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哇，那老板等于说你每一个月都在环岛欸，然后说对啊，对啊，他说他每一个月都在环岛，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就是每次都可以认识一些不同的
1: 而且，因为就是像我之前有去过南部，
0: 人。
1: 然后就是会发现，南部跟北部的人真的是就是差很多。然后像，我们驻点就是会跟是像我们有时候会去庙或者是去百货公司，都会跟那里的当地附就是那一块地的那个主人先谈好说，哦，可能像这一次庙就是去跟庙方讲，然后怎么样，就是会比较偏固定的点，然后附近周遭可能久久才来一次，他还是会认识你，
0: 哦，真的
1: 就是
0: 吗？
1: 真的很算是很，
0: 人情味很重，
1: 对。然后就很特别，我觉得算蛮特别的工作。
0: 哦，有机会可以介绍给我，我也没有啦。对，就是真的是一份很有趣，然后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哇，就是有人在铲车打工这样的工作，然后那可以小小打听一下时薪多少吗？
1: 因为那时候时薪起薪是190嘛，然后那
0: 对
1: 时
0: 对
1: 候
0: 对，
1: 是200，
0: 哦。
1: 然后我是当天现领。
0: 哦，你们都是日领日结，
1: 对，要，就是看我有一个月是，就是固，有一个月是到隔天，隔个月才领，然后有一个月是现领。
0: 哦，原来，但这样听你讲下来，就是觉得哇，就是 真的是好有趣的一份工作。

0: 做。
1: 对，而且算是、嗯、我觉得算又轻松，然后薪水又不会到很低，
0: 嗯，
1: 算蛮，我对我来说算是蛮高的啦。
0: 就是比较就是、欸、感觉是那个你的就是算、欸、就是感觉你做的工作内容不会很累、
1: 嗯、
0: 然后但其实就是很高收入的一个工作，
1: 嗯
0: 嗯，令那真的是令人蛮羡慕的职业。因为像我之前就是问过那个就是他每个月都在环岛的那个老板啊、嗯、他就说他就是有时候看可能冬天或是夏天的时候、嗯、他会就是选择性就是可能这一个月只跑台湾北部或南部、
1: 嗯、
0: 因为像冬天的时候不是南部很温暖、
1: 嗯、
0: 但是北部很冷，然后他就说他冬天他基本上都只跑南部。对，就是冬天就比较可惜啊，可能北部人就比较可能吃不到他的那个餐、欸、就是比较看不到他的餐车，然后吃不到他的餐点。对，但是就是就但然后但他说就是那个时候在他说他也会看情况、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看老板心情啊，因为老板他也是自由创业、嗯、然后他就说他可能冬天就是啊算了回北部一下好，然后就是就会回北部，这样就是也算是一个蛮自由的职业。然后虽然说他可能这样子就是感觉是有点算居无定所嘛，就有点是每天就是都可能在车上就是住然后过日子那些，但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就是很特别的生活方式。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就是知道说哦，就是一个餐车老板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次体验。对，然后就是也就是蛮就是谢谢说，然后也就是蛮感谢说佑慈跟我们就是跟观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故事。好，那我们到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观众们，我们先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先去休息，然后上个厕所。接下来呢要播的两首歌呢也是跟毕业有关的，第一首歌的话呢是五月天的笑忘歌，然后第二首歌的话呢是五月天的干杯。那我们接下来就这两首歌就送给各位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可以去休息，然后上个厕所。那我们就进音乐咯。

0: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佑慈。好的，那刚才跟佑慈聊完说，我们就是去年暑假那个时候去餐车打工的经验嘛。那像我的话，就是想就是稍微分享一下，说我去年暑假去实习的经验。因为佑慈的话是读电视组的，是广电系电视组的嘛。然后像去年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去外面，就是有一个叫好咖文创的一个影音工作室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这群人的导演石头，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金钟导演叫巴西，然后一起就是参与那个实习。然后那个是就是他们好像是在我大一下，就是一三之二学期的时候，然后有开的一堂就是。产学合作的课叫做微短剧，然后就是好像现在也已经有上架到那个 Line TV，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有兴趣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们可以上 Line TV 搜寻一下《再不拍就来不及》的微短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去。有去上他们那一个产学合作的课，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暑假的时候就是邀请我们就是学生，然后参与到那个实习当中，然后就又辞如果说读电视组的话。未来是不是就是也会可能想要从事影音或是影视相关的工作？
1: 就拍片之类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拍片算就是，我自己看所有工作里面，感觉拍片算我会有兴趣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0: 哦，真的吗？
1: 就比较，虽然真的很累，就是可能在拍的时候真的很累，但是算是因为一群人一起做一个，
0: 完成一
1: 对
0: 件事
1: 对对，
0: 情。
1: 就感觉蛮会让我觉得比较，
0: 成就，因为像我去年那个时候，就是该怎么说，就是我可能要小小的戳破一下幼慈的粉红泡泡。对，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我去那个我工作室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被算是被电得还蛮惨的。对，因为我的话，我是该怎么说，我是做事可能比较慢，然后同时就是会做事效率比较差一点，然后或者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分心，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影视产业它是一个很就是重视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然后只要你浪费一秒钟，你可能就是在你在可能你浪费一秒钟，然后就可能烧掉了100块之类的。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就是效率相对比较，效率相对其他跟我一起进去的实习生们，然后动作比较慢，然后可能力气也比较慢一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被就是很多人电很惨，然后同时也比较知道说哦，原来大人们。做事的就是思维，还有就是他们的
1: 节
0: 模式
1: 奏。
0: 是跟节奏那些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有参与一个会议，然后那个时候那些大人们他们讲话都很直接，他们都是我觉得你这个不行哦，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对，就是他们都是很直球对决。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在旁边，就是我就是
1: 有点
0: 天哪，
1: 吓到。
0: 这些大人讲话好可怕啊！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对，就是就听到那些大人们讲话都那么直接，就是觉得哇，好可怕这样子。然后，但因为他们就是每个人，他们都知道说，就是拍片这件事情，就是在就是追求时间、追求速度，然后追求效率。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大家不会再跟你拐弯抹角，然后有什么话就直说，不行就不行，然后可以就可以就可以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被这一行的，就是一些思维啊，还有他的一些模式，然后给震惊到。对，然后所以就是刚才我说，就是我觉得拍片它是一个蛮。

0: 蛮好磨练心智的一件事情。嗯、应该说影视产业或是可能出社会，就是我们都会慢慢变得更像大人，然后就是慢慢的去磨练我们的心智。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们开始学会像大人一样思考，
1: 嗯，
0: 然后同时就是可能就是会，然后虽然说可能过程会被骂，然后或是可能被就是被电，然后或是说什么、啊、怎么动作那么慢，然后讲一些话之类，但就是
1: 收获会蛮多的。
0: 对，就是的确啦，有时候用骂的，就是比就是可能用念的或是好好讲的来学的比较快。
1: 嗯、
0: 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被电，然后就是被酸啊，就是说什么、啊、怎么动作那么慢啊，然后就 是,、嗯、或者是
1: 震撼教育。
0: 对，就是对，有点算震撼教育，就是哦，原来。就是大人们的世界是长这样，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天哪，我真的好不想长大、哦，我还是想当就是200多个月大的宝宝就好了。嗯，然后那个时候就除了说被电很惨，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其实出了社会之后，其实工作啊跟赚钱那些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上大学之后也慢慢学会控制理财，然后去就是学会去存钱，然后或是控制我开销那些，就因为知道说哇天哪，因为我爸妈就是养我18年，然后他们是这样子把我带大，然后养大，然后在我身上可能砸了可能每年至少可能几十万的钱，然后18年下来可能至少有几百万，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哇天哪，就是原来爸妈就是赚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讲，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叛逆，然后或者是不想听爸妈的话，对，但是当长大了之后哎、欸、我们理解了，然后就是哦原来就是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然后才会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才会就是一直千叮嘱万叮嘱，然后有时候可能叮嘱到我们烦，对，但是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原来就是爸妈他们为什么要一直告诉我们那些东西。
1: 而且像就是我们自己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就是其实像可能我们有时候拍片嘛，然后可能一次要缴个大概3000多块，那我可能跟家里说，哎、可以，我这次要拍片，可以给我3000吗？他们就是可能说，哦，又要拍片，然后但是还是会把钱给你。可是如果像我，如果是用我自己的钱，我就觉得哦，整个心在滴血，
0: 嗯，
1: 就3000块，心在滴血。但是他们就是会，哦，又要拍片，好，给你。
0: 就我爸妈的话也是跟我说，就是，真的需要钱的话，就跟他们说，
1: 嗯，
0: 对，就是。就算是可能避免少不了几句，他们会念说就是啊又要拍片，然后你那拍片就是拍什么
1: 啊，
0: 你们要
1: 去比赛，对啊，为什么又几千块，
0: 对啊，又要几千块那些，对，但他们还是会就是默默的从他们就是钱包拿出钱来给我这样子，对，但是真的花自己的钱，然后就是在就我每次就是拍完片之后，然后因为我之前好像大二的时候，我之前最贵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要交5000块，
1: 嗯，
0: 然后我那个月生活费只有1万。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1: 哦、
0: 对，我那个时候缴掉5000之后，然后我再看了一下我的账户，就是天哪，怎么只剩5000？然后我就是跟我说，就是有种就是在我心上砍了一刀，就是我这个月就是只能够用一半的生活费，然后去过完，
1: 真的很拮据，然后心在滴血的感觉，
0: 然后就会知道说哦，就是原来就是赚钱，然后就是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之外、嗯，然后同时就是要花钱，其实也很不容易，
1: 嗯，
0: 对，好，那就是分享完说，就是我在大一下那，大一下那个时候暑假的时候，就是一些可能实习啊，还有打工的一些经历，然后就是不知道说，就是可能观众前，可能荧幕或观众前的朋友，就是有一些暑假或实习打工，然后可能有像我一样被电的经历，然后是否就是讲到这边的话，有让你们可能比较产生一些共鸣，或者是有一些感受，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还要分享两首歌的话呢，也是跟就是。希望说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像是可能青少年或青少女一样，就是怀抱着我们对于青春，然后怀抱着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所以接下来呢，两首歌，李玉玺的《我们青春》跟吴青峰的《起风了》送给大家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思圈。好的，没想到时光飞逝，就是刚才就是跟佑慈就是聊得太起劲哦，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就要过去了。那就是比较可惜说，今天可能只有跟观众们分享到说我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一些回顾啊，但是或许说就是四圈后续的 Hello One 可以跟观众们继续分享的说，就是我在一四学年度这一年的一些回顾，然后还有一些故事。那就是想问一下，佑慈是第一次就是主持就是哈五吗？还是可能是第二次？
1: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我是在旁边看整个流程，然后第二次才是，就这一次才是拿着麦克风，然后
0: 哦，
1: 开
0: 就
1: 始
0: 是
1: 在，
0: 进来可以
1: 对对
0: 讲
1: 对。
0: 讲话那些。那你觉得说，就是这次主持，就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蛮紧张，不知道接什么的，后面就感觉有一点进入状态，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就不会像前第一次的时候超级紧张，都不敢讲话，就是很僵硬的感觉。
0: 好，那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最近电台的助理们也在考核啊，那就祝福说各位助理们考核顺利这样子。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进入到了尾声。那请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记得准时在每周一。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我是 Elva 小雅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空中好伙伴小鱼儿。今天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开箱这一周的全球文化新鲜货里面的新物件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一场极具有个人魅力跟震撼力的当代艺术展览查卡雅布克开辟新天地。有些艺术作品总是会让人感觉到它很美丽，而有一些则是会让人感受到一些社会上的不安感，而查卡雅布克的作品往往同时具有这两种力量。当我们来到展场，首先看到的是巨大黑色雕塑，它盘旋扭曲被翻卷过后，像是某个正在生长的生命体一样，也像是燃烧殆尽之后所留残下来的遗迹。靠近它后，你会发现这些作品居然都是来自于废弃的轮胎。查卡雅布克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当代雕塑艺术家，40多年来他持续以旧轮胎作为创作

的煤材，把原本被丢弃的工业废料转化为大型的抽象雕塑。他利用切割、弯曲、编绕、编织橡胶，让这些原本沉重的材料变得有机的生命感。他的每件作品宽度都超过20英尺，几乎就像是一条黑色的浪潮覆盖到整个墙面上面一样。而最令人震惊的，其实是这些作品都非常的重。它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重量，它同时也承载着对于环境污染、工业文明、种族历史，还有人类消费文化的痕迹。轮胎，它本来就是现代文明最日常的物件之一。我们每天开车、搭车，很少会去注意到轮胎的存在。但布克他却选择用这种最容易会被忽略的工业材料，去放大成庞大而我们无法逃避的视觉存在。他就在提醒着我们，那些我们丢掉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仍然存在于地球上、空气跟环境当中。事实上，布克他长期关注在环境议题上面。他之所以使用废弃的轮胎，不只是为了呈现出良好的视觉效果，更是一种环保上的行动。因为大量的废弃轮胎最终会进入到掩埋场里，而橡胶分解之后会释放出污染物跟烷钾气体，加剧到环境的问题。因此，他的创作本身也是一种回收与再生。他把这些被视为是垃圾的东西转化为艺术，而他的作品不是只有环保艺术而已，他同时带有非常强烈的身体感。那些被切开、被拉扯、被不断缠绕的橡胶，就看起来很像我们的肌肉、皮肤，还有伤痕，也很像缝合之后所留下的疤痕。而他的作品不再只是谈论环境，同时也谈论着历史跟身体上的经验。

站，我们来到巴黎的奥赛博物馆，来看这一场充满光线、情感还有人文温度的重要展览——雷诺瓦与爱。提到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很多人第一个时候想到的是他柔和的光线、热闹的舞会，还有那些带着微笑的人物。在印象派画家当中，雷诺瓦其实一直拥有一种特别温柔、温暖的气质。当莫内是选择捕捉光线的变化，豆家他关注在城市的孤独，而雷诺瓦始终凝视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场展览正是从爱这个主题出发，让我们重新认识并理解雷诺瓦。这场展览谈的是爱，它并不是只有爱情，其实更像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雷诺瓦曾经说过，他希望绘画能够是愉快、美丽而令人喜悦的事物。这种对于幸福感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当我们来到展场中，你可以看到有大量19世纪现代巴黎稀松平常的生活场景，有舞会、咖啡馆、河畔餐厅、公园散步、朋友聚会。这些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稀松平常的画面，在当时其实是非常新颖的题材哦。因为在雷诺瓦之前，艺术世界是更偏好神话、宗教跟历史题材的，但印象派的画家们开始把目光转至于当下，而雷诺瓦特别关注的是现代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像是展览中经典的作品《煎饼魔方的舞会》，描绘巴黎蒙面特舞会的景象，阳光洒落在人群之上，画面里的人们交谈、跳舞，每个动作都好像在变动一样，而这不仅是热闹的场景而已，它其实也呈现了19世纪巴黎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与都市化之后，人们开始拥有了更多

有休闲的空间与公共社交的生活。公园、剧院、咖啡馆跟舞厅，逐渐成为现代人建立情感与关系的新场所。而雷诺瓦正是这些现代情感风景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展览中也特别提到，雷诺瓦笔下的爱情与人际关系，往往会带有一种温柔而不戏剧化的特质。他很少去描绘激烈的冲突或者是悲剧，他更倾向去捕捉那些细微的瞬间，像是眼神上的交流、手势的靠近、肩膀微微的倾斜。真正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本来就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那些短暂却动人的瞬间。而你可以发现，雷诺瓦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情感，变成画布上的光。你可以发现到，他画的不是只有人物，而是人物之间的情感。那些光线如何停留在肌肤、衣料？跟眼神之间变成一种可以感受到的亲密感，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过了几百年，他的画依然如此的受到欢迎。策展的同时，也重新检视他作品的性别观看与社会阶级的问题。展览中指出，虽然雷诺瓦描绘的是自由跟快乐。但19世纪的社会仍受到了强烈的阶级跟性别规范上的限制。那些画面中的欢乐也隐藏着当时社会未被说出的现实。这让这场展览不是简单的浪漫回顾，而是更像是重新阅读19世纪现代性的方式。我们开始意识到，雷诺瓦画中的幸福感。其实是对于当时快速变动的世界的一种回应。当城市越来越拥挤，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的时代里面，他选择用这种方式去描绘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的第三站来到的是伦敦海沃德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哲学性跟震撼感的重量级展览——安妮斯·卡普尔。当我们站在安妮斯·卡普尔的作品前，会突然失去原本对于空间、深度跟身体的确定感。你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究竟是实体还是幻觉，也不知道那道黑色的深洞究竟有多深。这种感觉是既神秘又会有点令人不安，而这也是卡普尔长年以来最迷人的地方。卡普尔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雕塑家之一，他出生于印度的孟买，之后移居到英国。他的作品横跨了雕塑、装置跟建筑，并且是以巨大的尺度跟感知错觉还有强烈空间性而闻名。许多人可能曾经看过芝加哥知名作品《豆子》，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次大型展览是从1998年之后再次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重要展出。对于卡普尔而言，这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在将近30年前的时候，海沃德美术馆也曾经为他举办过一次个人的大型回顾展。如今再次回来，他带来的不是只有作品，而更像是一整座被重新改造的感知迷宫。当我们走进到展厅之后，你可以立刻感受到卡普尔他对于空间上的执着。对他而言，雕塑从来不只是物件，而是一种改变观看的方法。例如展览中的镜面雕塑系列，那些高度抛光的不锈钢表面会把周围的空间与我们的身影扭曲、拉伸跟反转，那些你原本熟悉的世界突然间就变得有点陌生。而卡普尔并不只是去创造这些漂亮的物件，他同时也在挑战人类对

空间与存在上的理解。而另外一组令人震撼的作品则是他著名的 Void Work， 那些看似黑色圆形或者是洞口的作品其实是深不可测的。尤其当卡普尔使用反塔黑，世界上吸光能力最强的材料之一，表面上会几乎完全失去立体感，它不再像是物件，而像是一个真正

回到台湾，我们走进到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一起来看今年夏天最有分量的艺术展览——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提到费南多·波特罗，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大概都是那些圆滚滚的胖人物，胖胖的舞者，圆润的猫，膨胀后的水果，甚至连乐器、椅子跟马匹都像是被某种神奇的魔法放大了一样。第一次看到他的画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那些人物实在太可爱，也不太符合现实中的比例。但如果你以为波特罗只会画胖胖的人，那其实你就误会他了，因为他真正画的从来不只是肥胖，而是一种体积感。波特罗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而这句话几乎可以理解为整场展览最重要的钥匙。这不只是一场艺术展览，更像是进入到波特罗的宇宙旅程。走进到展场，你可立刻发现这里跟现实不太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大了，人物变得圆润，动物变得厚实，就连最普通的日常场景也因为比例的改变而产生有点幽默感。但很有趣的是，这些画虽然看起来很轻松，却不只是搞笑，因为其实波特罗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艺术家。波特罗他是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他的创作深受到拉丁美洲的文化影响，热闹的街道、宗教的仪式、家庭的聚会、马戏团与音乐都经常出现在他的画作里面。因此，他笔下的人物虽然夸张，却总是带着一种真实的人间气息。你会发现，那些圆滚滚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滑稽，他们反而呈现出一种自在的感觉。他们喝酒、跳舞、弹琴、谈恋爱，也安静地坐在阳光底下。波特罗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欧洲学习，深受到文艺复兴与巴洛克绘画的影响。他经常向历史名作致敬，例如他重新诠释了维拉斯奎兹，或者是彼得保罗鲁本斯，还有里奥纳多·达文西等大师的作品。但是到了他的手里，那些原本庄严的经典人物全部都变着圆润起来了。蒙娜丽莎变胖了，宫廷人物也变得像气球一样膨胀。这种画法既幽默又非常的大胆。而除了绘画之外，展览中的雕塑也非常精彩。从1970年代开始，波特罗逐渐投入雕塑上的创作。他把画布上原本的体积感变成真实的立体空间。那些巨大的青铜雕塑看起来既厚重又有点轻盈上的感觉。尤其是我们站在雕塑前的时候，会有种突然变得温暖的感觉。因为波特罗的艺术没有距离感。事实上，波特罗并不总是只是在画幸福，他也曾经创作大量关于暴力与战争的作品，例如描绘哥伦比亚内战、社会暴力等等的。而当时的那些悲剧场景，以波特罗式的圆润呈现的时候，反而呈现出更强烈的矛盾感。

今天我们从废弃的轮胎构筑而成的巨大黑色雕塑，看见了工业文明所留下来的痕迹，也从雷诺瓦温柔流动的光线当中，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细微。

为而珍贵的情感。接着，我们又走进到安妮斯·卡普尔充满未知与错觉的迷宫，在虚实之间重新思考观看本身的意义。最后，则是波特罗圆润而幽默的世界里面，看见了人类最柔软、最真实，也是最充满生命力的一面。或许艺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只是一种样子，它可以是对于环境与历史的质问，也可以是对于情感还有幸福的凝视，也可以是对空间、对存在还有人性之间的重新想象。不同的艺术家用不同的材质，用不同的色彩，还有不同的观看方式，带领我们进入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们慢慢地走出到这些展览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在谈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人。我们究竟是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查克雅布克，他是用被丢弃的轮胎提醒着我们留下重量，而雷诺瓦则是在快速变动的现代社会里面持续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而卡普尔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未知与虚无的存在，而波特尔则是用放大的体积与幽默感重新换回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快乐。艺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给出明确的答案，它更像是一种邀请，邀请我们停下脚步，重新观看这个世界，也让我们重新观看那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日常、情感与存在的本身。也许在这个单元的最后，我们真正记住的不是某一件作品，而是那个作品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受。那可能只是一瞬间的震撼，一点的温柔，一丝的不安，又或者是一种久违的感动。而这些感受也正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即使世界有再快速、再混乱，我们依然拥有感受、思考与想象的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搭乘时光列车，我是你们的领航员小鱼儿。这一站我们将前往东南亚的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柬埔寨。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提到柬埔寨，许多人第一个时候想到的是世界知名的吴哥窟，那一座座巨大的石雕神殿在热带的丛林里面静静的耸立，像是时间遗留下来的巨大记忆。但其实柬埔寨不只有吴哥窟，也不是只有旅行景点，它的历史是一贯关于帝国兴衰、宗教转变、殖民统治还有战争创伤与重生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走进这座曾经辉煌的文明，也曾经历过深刻的伤痛。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在很久很久以前，今天柬埔寨的土地上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文明。最早受到广泛记载的是扶南王国，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扶南王国出现于湄公河下游地区，由于位置接近于海上贸易的路线，这里逐渐发展成为连接印度与中国的重要商业中心。当时印度文化对于这片土地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印度教、梵文、王权观念还有建筑艺术陆续的传入到了中南半岛，也为后来的高棉文化奠定了基础。之后真腊王国逐渐开始崛起，取代扶南的势力，高棉民族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更加稳定的政治体系。真正让柬埔寨写下世界级历史篇章的，则是后来的高棉帝国。九世纪的时候，一位叫做主耶拔摩二世的国王宣布建立统一王朝，这也被视为是高棉帝国的开端。接下来几百年的时间，高棉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兴盛的文明。它的势力范围不只包括了今天的柬埔寨，还涵盖到部分的泰国、寮国跟越南地区。而帝国最著名的首都，就是今天世界闻名的吴哥窟所在地——吴哥。在十二世纪最鼎盛的时期，吴哥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当时欧洲许多的城市还相对是小型的，但高棉帝国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水利系统、道路跟壮观的神殿。其中最著名的国王就是苏耶利拔摩。

魔二世，他下令兴建吴哥窟，原本是供奉应付神祇毗湿奴的神殿，整座建筑是以巨大的巨石去做堆叠，墙面布满了精细的浮雕，描绘了神话的故事、战争的场景，还有王室的生活。直到今天，许多考古学家依然惊叹于它的建筑技术。因为那是一个没有现代机械的年代，要搬运巨大的石材，建造如此庞大的宗教建筑，几乎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后来，高棉帝国的宗教信仰逐渐从印度教转向为佛教，尤其是在朱耶跋摩七世统治时期，佛教的影响变得更加的深远。他建造了另一座知名的神殿巴戎寺。寺庙中那些带有神秘微笑的巨大石面像，至今仍是柬埔寨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也有人说，那些微笑的神像也像是国王，更像是历史的本身。然而，再伟大的帝国也无法永远的兴盛。到了14世纪之后，高棉帝国逐渐开始衰弱，其中的原因也有很多，包括了外敌的入侵、水利系统的失效、王朝内部的动荡，还有贸易路线的改变。其中来自暹罗，也就是后来的泰国的压力尤其的巨大。最终，吴哥城逐渐被放弃，首都向南迁移。曾经繁华的巨大神殿也慢慢的被热带丛林给吞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19世纪西方探险家重新发现吴哥遗址的时候会如此的震撼。在茂密的森林里面，突然看见巨大的石塔从树根之间慢慢的浮现，那画面几乎就像是失落的文明重新复苏一样。19世纪后半，柬埔寨进入了另外一段艰难的历史。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之后被纳入到法属印度支那的体系当中。在殖民的统治之下，法国一方面修筑道路、行政制度跟部分现代设施，在另外一方面也控制着政治还有经济的权力。许多资源与利益掌握在殖民政府的手中。不过，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吴哥窟开始受到了世界的重视。法国学者与考古团队投入修复的工程，使高棉文明重新被世界给认识。20世纪中期，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兴起。1953年，柬埔寨终于脱离了法国的统治。正式的独立，当时的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在柬埔寨近代历史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既是国王，也是政治人物，更像是一位试图在冷战中夹缝生存、维持国家平衡的领导者。然而，接下来历史却变得更加的动荡。冷战期间，中南半岛的局势紧张。越战也深深影响着柬埔寨。1970年，朗诺将军开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府。而在混乱与战争当中，一支极端的共产势力开始崛起，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赤柬。赤柬的领导者，也就是后来令人闻风色变的波布。1975年4月17号。红色高棉正式攻入首都金边，许多人当时以为战争终于要结束了，但没有人想到，真正的噩梦才正要开始。红色高棉建立的政权试图打造一个极端的农业共产社会，他们认为城市、知识、教育、宗教跟现代的文明都是腐败的渊源，于是。整座金边几乎被清空，数百万的城市居民被迫的离开家园，徒步的前往农村劳动，医院的病人也被赶出病房，学校关闭，货币被废除，
是敞开

是消失，家庭们被拆散，人们被迫在农田中长时间的劳动，粮食却是极度缺乏的。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教师、医师、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甚至是公务人员，也有可能只是因为你戴着眼镜，会说外语，或是双手不太像农民那样粗糙，都有可能会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许多人因此遭受逮捕、酷刑与处决。其中最著名的监狱之一就是位于金边的 S21 监狱，现在是土司连屠杀博物馆。这里原本是一座学校，却在后来成为了关押与拷问政治犯的场所。直到1979年，越南的军队进入到柬埔寨，赤柬的政权才被推翻。但战争留下来的伤痕并没有立刻消失。之后多年，柬埔寨仍持续内战跟政治的不稳，地雷的问题、贫穷与社会的重建都成了巨大的挑战。一直直到1990年代，在联合国的介入与和平协议的推动下，柬埔寨才逐渐地恢复到了稳定，王室制度的重新建立，国家开始重建经济与观光产业。如今，当我们来到吴哥窟，看见的是古文明的美，但对于许多柬埔寨人而言，他们也同时记得那些近代战争带来的伤痛。这个国家很特别，它同时拥有世界级的文明遗产，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也许正因如此，今天的柬埔寨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坚韧。近年来，金边与素丽逐渐开始发展，年轻世代也开始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艺术、电影、音乐还有设计产业开始慢慢的兴起，许多人努力让世界看见高棉文化。历史有时像河流，它会带来繁华，也可能留下伤痕。但即使历经了崩塌与战争，文明依然可以在废墟之中重新生长出新的希望，而柬埔寨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0: 我们是
1: 蹦怪物星人。
2: 老师说我是可怜苹果，没料到我与众不同。
0: 网络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要你疯，要你走路。
5: 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与深厚宗教文化的国家——柬埔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柬埔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什么吧。
6: 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
5: 对于许多人来说，柬埔寨或许是吴哥窟的日出，街头奔驰的嘟嘟车是在热带空气里面混合着香料与尘土的味道。但你真正深入当地的生活，你会发现柬埔寨的文化其实比想象的更加的细腻，也更加重视礼仪与人际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柬埔寨的文化小锦囊。首先，要了解柬埔寨的文化，不能不认识佛教。柬埔寨的大部分人都信奉着上座佛教，因此佛教几乎渗透在每一个角落里面。在城市与乡村里，你都可以看到金色的寺庙、僧侣的身影，还有人们对于宗教所展现出的尊敬。许多柬埔寨的男性一生中甚至会短暂出家一段时间，这不代表终身都是和尚，而是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历练与宗教的修行。因此在柬埔寨，僧侣的地位是相当受到尊重的。如果你在街头上面遇到僧侣，记得不要随意的触碰，尤其是女性更应该直接避免碰触僧侣的身体或者是袈裟。如果需要递东西给僧侣，通常会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由男性代为的转交。而这些规范都是来源自佛教的戒律跟宗教的传统。此外，进入到寺庙中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像是服装不可以太暴露，短裤、短肩上衣、迷你裙等等是不太适合的。进入在主殿之前也需要记得脱鞋。有些人到了东南亚旅游的时候会穿着背心跟拖鞋四处的走，但如果你进入到寺庙就需要稍微的调整一下穿搭啦。因为对于当地人而言，寺庙不仅是观光景点，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而且在柬埔寨，佛像也具有高度的神圣性，千万不可以爬上佛像去拍照，也不要摆出过度搞笑或者是不尊重的姿势。有些旅客喜欢模仿神像的动作自拍，对于当地人而言，这是非常。

非常的冒犯。而说到了礼仪，柬埔寨人其实非常重视尊敬长辈，高棉文化深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因此在年纪与辈分、人际关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年轻人看见长辈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问候，说话的语气也是比较谦虚的，甚至是在用餐、坐下或者是进门的时候，都会让长辈优先。这种对于长者的尊重，其实在亚洲文化中也非常常见，但在柬埔寨依然保存得相当明显。另外，柬埔寨也有与许多东南亚国家相似的身体文化观念，头是一个很神圣的部位，因此千万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使是小朋友，也最好避免直接拍头或者是摸头。而脚则是被视为身体最低的部位，所以千万不要用脚指着别人，踢东西给人家，也不要把脚底朝向佛像或者是他人。许多外国游客在坐着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脚抬高，但在寺庙或者是正式的场合中，这是失礼的姿态。接着我们要谈谈的是柬埔寨非常有特色的人际关系，微笑跟温和。许多去过柬埔寨的人其实都会发现，当地人是相当的亲切。虽然经济条件不一定非常的富裕，但许多人还是待人热情，也非常乐意帮助陌生人，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小朋友看到外国人，通常会露出害羞，却是非常真诚的表情。这种温暖的感觉，也许是许多人对于柬埔寨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不过，相较于柬埔寨人通常比较含蓄，但同时他们也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大声争吵，即使有不满，也更倾向于是委婉的表达。因此，在当地的旅游的时候，需要保持一些耐心跟礼貌，往往才会让你的旅程更加的顺利哦。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柬埔寨人非常重视面子，你去公开的责备别人，或者是让对方难堪，容易破坏人际关系。所以，许多时候，即使事情出了问题，他们也尽量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去处理。而这种文化与东南亚普遍重视和谐的人际观念也有关系。再来的要介绍的是柬埔寨非常特别的文化现象，那就是高棉新年。高棉新年通常是在每年的4月份，是柬埔寨最盛大的节日之一。那几天，全国几乎沉浸在欢乐的气氛当中。人们会回家团聚，一起到寺庙祈福、堆沙塔、泼水祝福，也会进行传统舞蹈跟游戏。整个街道是充满着音乐跟笑声的，有些地方甚至会像大型的嘉年华一样热闹。这段时间也是柬埔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家庭时刻。此外，柬埔寨的传统文化也非常有名。尤其是高棉古典舞，舞者动作缓慢却优雅，手指会弯曲成极度有特色的弧度，每个手势、眼神跟步伐其实都象征着意义。过去，高棉舞蹈是原本只属于宫廷的艺术，然而在红色高棉的统治时期，大量的艺术家遭到迫害，传统文化几乎是中断的。因此，今天仍持续保存的高棉舞蹈文化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不只是表演艺术，更像是一种文明重新站起来的象征。最后，我们一定要提到的是柬埔寨人对于历史记忆的态度。对于许多柬埔寨的家庭来说，红色高棉大屠杀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真实存在于家族记忆的伤痛。许多人家中的长辈都曾经历过战争，失去亲人，或者是被迫流离失所。因此，虽然今天柬埔寨的年轻世代越来越活泼，
越来越现代化，

但在社会深处依然保持着对于历史的沉重感。也许是因为曾经失去太多，现在的人们反而更能珍惜平凡的生活与和平。在佛教文化、传统仪礼与历史创伤，还有文化的重建，柬埔寨都是一个温柔却坚韧的国家。它有的时候不像某些观光大国那样耀眼。但当我们真正靠近它，会发现这片土地上面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人情温度。旅行有的时候不只是看风景，而是透过文化去理解另外一个族群如何是面对历史、生活跟他们的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百宝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柬埔寨有哪一些特色的美食文化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很多人对于柬埔寨美食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提到东南亚的料理，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泰国的酸辣、越南的清爽，或者是马来西亚浓厚的香料味。但其实柬埔寨的料理也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哦，它并不像泰国那样的强烈刺激，也不像越南料理比较清淡，而是一种比较温和、细腻、带有土地气息的味道。而这样的味道也正是柬埔寨这个国家的本身。其中一定要介绍的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国民料理阿莫克鱼。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道料理的时候还

以为它是咖喱，它其实更像是一种蒸煮的椰奶鱼慕斯。阿莫克通常会使用淡水鱼肉，加入椰奶、香茅、南姜、姜黄、高棉的咖喱酱跟柠檬叶去做调味，再放入香蕉叶的容器当中去蒸熟。蒸好后，口感非常的细滑，椰奶香气浓郁，但味道不会太辣，反而带着一种温柔的气息。有人形容阿莫克就像是高棉文明的味道，细致、古老，又带着一点热带的气息。而且它通常出现在节庆的重要场合当中，因此也带有一种家庭聚会的氛围感。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柬埔寨人日常最常吃的料理之一——高棉米粉汤。这道料理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早餐的时候。白色的米粉搭配清爽的汤头，再放上鱼肉、香草、豆芽菜、姜黄、咖喱酱汁等等，看起来简单，但味道吃起来却是非常舒服的。早晨走在金边的街头，你很容易看见小摊贩前坐满了人，大家安静地吃着热腾腾的米粉。这种感觉不只是在吃早餐，更像是看着这座城市每天苏醒的节奏。说到柬埔寨的料理，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发酵鱼酱。高棉鱼酱在柬埔寨料理当中的地位可是非常的重要。它有点像是东南亚版本的味噌与酱油的综合体，许多家庭料理都会加入鱼酱去做调味，味道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强烈，但对于柬埔寨人而言，那是一种从小熟悉的家乡味。很有趣的是，这也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因为柬埔寨拥有湄公河与洞里萨湖。淡水鱼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因此鱼类保存与发酵技术自然成为重要的饮食文化。说到洞萨里湖，就不能不提到柬埔寨与水的关系了。这个国家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与河流息息相关的，渔业、农业、市场文化也因此影响着饮食。柬埔寨料理很多都带有淡水鱼的特色。甚至有一些是水上村落，人们会直接在船上贩售食物。你可以想象，一边看着水面波光粼粼，另一方面是闻到炭烤的鱼香，这个画面就很有东南亚的风情了。再来要介绍的是让许多观光客印象深刻的小吃——柬式烤肉串，在夜市里。炭火的香气总是格外的迷人。猪肉经过椰奶、蒜头跟香料的腌制后进行炭烤，外层微焦，里面却是柔嫩的，搭配酸甜的酱汁跟腌制过的蔬菜，非常的开胃。而且柬埔寨人很喜欢搭配白饭或者是法国面包，而法国面包这其实也与过去的殖民历史有关。在法国统治时期，把法棍文化带入到柬埔寨当中，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街头看到很多法式三明治的摊贩。酥脆的法国面包里面夹着烤肉、腌菜、香草跟辣椒酱，这种融合了东南亚与法式风格的食物，也成为柬埔寨街头特色之一。接着我们要谈到另外一项，是一个需要勇气系列的美食。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柬埔寨炸昆虫，在部分市场里面，你可能看到的是炸蟋蟀、炸蝉，甚至是炸蜘蛛跟炸蟑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炸狼蛛。很多外国观光客在第一时间看到的反应，通常都会是。这真的可以吃吗？其实这背后是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在战争与粮食短缺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开始用昆虫补充蛋白质。
后来也逐渐演变成

0: 方的特色小吃。有些观光客还会特地挑战尝试，据说口感有点像酥脆的炸虾，不过敢不敢吃可能还是需要一点。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2: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3: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何嘉玲，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黄仁勋 GTC 台配演讲，台湾供应链与美食名店同登背板；卡靠工会宣布罢工，要求保障就业与改革薪资制度。Meta AI 揭露中国广告营收来源，坦承部分收入涉及违规广告。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的新闻内容。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 GTC 台配大会发表主题演讲，吸引国内外科技业高度关注。黄仁勋一上台就以很高兴回家向现场观众问候，并透露父母也亲自到场参与盛会。演讲中，黄仁勋展示辉达全球生态系与供应链合作伙伴背板，超过300家台湾企业与机构名列其中，包括台积电、广达、伟创以及英业达等重要合作伙伴。他表示，辉达的产业生态系从上游供应链到资料中心再到终端应用，而台湾正是一切开始的重要基地。值得一提的是，背板上除了科技大厂之外，还意外出现砖窑、王记府城肉粽、花娘小馆以及富霸王猪脚等黄仁勋访台期间喜爱造访的餐厅，引发现场一阵笑声，也展现他对台湾美食的热爱。南海网络广科技公司卡靠工会今天宣布，将于6月10号在京畿道板桥园区发动4小时罢工与集会，要求公司保障员工的就业安全，并改革现行的薪酬制度。工会表示，目前公司持续推动裁员、业务分拆等重组措施，让员工对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感，但高阶主管却仍获得优渥的薪资与奖励，因此要求停止相关的重组计划，并建立更公平的分红制度。这次的劳资冲突源于双方薪资协商破局。卡靠认为，工会提出的利润分红方案加增加经营负担，在公司优先投入发展与提升股东报酬的情况下暂时难以接受。工会则强调，员工面临工作保障压力，却无法合理的分享公司经营成果。工会表示，未来将是协商进展，不排除扩大抗争行动，但目前不会影响平台服务正常运作。Meta 旗下社群平台 Thread 近期在台湾测试整合 Meta AI 功能，有网友向 AI 询问为何 Facebook 无法在中国使用， Meta 却仍拥有可观的中国市场营收。 Meta AI 指出，相关收入主要来自中国企业购买 Facebook、 Instagram 的海外广告，包括跨境电商平台 Temu、 Shein 以及游戏公司等广告主。 Meta AI 引述财报资料表示，中国市场去年为 Meta 带来超过180亿美元营收，占总营收超过10%，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收入来源。这些广告主要锁定欧美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用户，而非中国境内民众。值得注意的是， Meta AI 也提到，部分中国广告涉及诈骗、非法赌博等违规内容。根据相关报道与内部文件， Meta 部分营收来自高风险广告，平台虽成立反诈团队加强管理，但后续相关措施调整也再度引发外界对平台治理与广告审查机制的关注。在今天新闻的最后，小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环境主要为偏北风，大台北地区及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阴云量较多，高温约28到36度，其他地区高温约31到35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已达过量等级，户外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以上新闻由何嘉玲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节时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北发现台湾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 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宇恩，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今天的节目内容相当的特别，也充满文艺气息哦。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从台湾的北部一路走到南部，走进那些藏着故事充满创意的艺文空间，来感受台湾这一片土地上最有温度的艺术风景。那在台湾啊，其实艺术不是遥不可及的存在哦，而是藏在巷弄里、老屋里，甚至海边与山城里哦，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那首先我们就要先来聊聊所谓的艺文特区或者是艺文空间的定义哦。那说到了艺文空间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通常大多都会是博物馆啦、美术馆这一些比较正式的地方，但其实台湾的艺文空间可以说是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框架哦，扩展到非常多元的形态，像是从废弃的工厂仓库变身的文创园区，还有到眷村老屋改造的市集，还有从大型的国立美术馆再到街角小巷里的独立书店哦，这些空间共同构成了台湾独特的艺文生态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艺文空间啊，其实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哦。简单来说啊，其实只要是一个能够让艺术、文化、创意得以生长、得以被看见的地方，都算是艺文空间哦。那台湾的艺文空间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特色，就是它的生活感哦。在很多国家啊，其实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都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哦。像是进美术馆里面要穿着比较正式的服装，还有在展览厅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得非常的安静，要特别的正经，感觉艺术是高高在上的吗？但是台湾是不一样的哦，像是你去博尔艺术特区，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在装置艺术之间来回穿梭。那去到台中的审计新村，可以一边逛市集，一边吃着一些台式的小吃，再到彩虹眷村，甚至啊可以看到，这个老爷爷用最朴素的方式，把整个村子像是变成了自己的画布哦。艺术和生活在台湾其实是交融在一起的，这是台湾艺文

发展最让人惊艳也是让人最感动的地方哦。那在进入各地的艺文空间介绍之前啊，我想要先跟大家聊聊台湾艺文发展的脉络，因为如果稍微知道了一点来龙去脉啊，你下次去到这些地方参观啊，或者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时候啊，那种感受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哦。首先台湾是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哦，像是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族文化，还有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建筑与生活美学哦，再加上战后大批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艺术家跟文人带来的中原文化，这些都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台湾非常特殊的文化土壤哦。那台湾文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质，就是它的杂糅性哦，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元素融合在一起，然后长出了新的东西哦。那有时候啊，其实文化就像是火锅一样哦，那火锅里面呢，有各种山珍海味的食材，那文化里面也涵盖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带来的多元文化哦。那这些东西碰撞在一起啊，就会产生了新的元素哦。而且台湾啊，其实特别善于把旧的跟新的东西放在一起哦。大家可以想一下哦，几乎台湾所有知名的艺文空间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都是从废弃的老旧空间改造而来的哦。像是台北很有名的华山这个文创园区哦，前身其实就是日治时期建造的酒厂。那台中的审计新村前身其实就是省政府审计处的员工宿舍哦。高雄的博二啊，前身其实就是高雄港的仓库群哦。那这个背后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在转变，叫做闲置空间再利用哦。从1990年代的末期开始，台湾社会就开始重视这些老旧建筑的保存跟活化，不再轻易的拆除，而是想要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哦。那老空间本身啊，其实本来就带有自己的故事，那在艺术家进驻之后啊，创作和空间之间就会产生对话，那这一种艺术的张力啊，是非常迷人的哦。同时随着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艺术创作的空间也在大幅的扩展哦。文化创意产业啊，在2000年代以后啊，也开始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动。我们有台湾本土在地的文创品牌、设计师、艺术家，也越来越有机会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被看见哦。那这一段呢，我们从艺文空间的定义再到艺文的背景，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哦，台湾的艺术啊，其实并不遥远，而是透过一座座的艺文空间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 Joyce 的 Stay in 17。 上一段呢，就让我们实际走访台湾各地的艺文空间，看看艺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城市里展现出各自的文化样貌。

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Joyce 的 Stay in Seventeen。 上一段我们认识了台湾的艺文背景，现在就让我们实际走进一座座充满文化气息的艺文空间。那既然讲到了艺文空间，我们先从台湾的北部开始哦。那既然说到了台北的艺文空间，可以说是最密集的地方哦。因为今天呢，我要介绍三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点哦，分别是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还有松山文创园区，以及台北市立美术馆哦。那就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开始哦，就是华山1914这个文化园区哦。那说到文创两个字啊，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啊，其实就是华山或者是松烟哦。那这个华山啊，它的位置非常的好找，就在台北市的中正区，而且它临近捷运板南线的忠孝新生站哦。先来说说它的历史背景哦。华山的前身啊，其实是1914年在日治时期建立的台北酒厂哦。最早的时候啊，是日本方酿株式会社的台北酒造厂哦，主要是生产清酒为主。后来在1922年的时候啊，被台湾总督府收购，纳入了专卖制度哦。那光复以后啊，就继续作为台北酒厂来使用，直到了1987年，台北酒厂搬迁到了林口哦。那这一片厂房啊，就闲置下来了。整整一大片的工业建筑群啊，其实就这样沉寂了超过十年哦。那再到了1999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群文艺界的人士就开始非法进入这一片废墟的空间进行艺术创作。那这个行动啊，让社会开始重新关注了这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地方，也启动了后来的活化计划。那在2007年的时候啊，台湾文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就正式取得了整建跟营运的权利哦。那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也就此正式诞生哦。那现在的华山占地达72000平方公尺，主要的建筑包括了四联栋哦，乌梅酒厂、国酒礼堂、行政大楼跟艺术大街，还有华山剧场等等的场域哦。整个园区啊，已经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了。那走进华山啊，你会发现它的神奇之处哦，因为它那一些红砖老建筑啊，其实是非常完好的保

存下来哦，但里面的周围啊却充满了超级现代感的当代艺术展览哦。有时候啊会有音乐表演、电影放映，还有文创市集，旧与新的反差感让整个空间都非常的有张力哦。那华山啊其实也是很多大型展览的举办地点哦，像是各种主题的特展、设计周、书展，甚至是音乐节哦。那因为展览啊一直不停的在更换，就算常去啊其实也不会腻哦，而且交通又方便，是非常适合列入台北旅游的一个行程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啊是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名的艺文空间，就是松山文创园区哦。那松山文创园区其实跟华山一样，都是由旧的工业厂房改建而来的哦。它的前身啊是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的松山烟草工厂，俗称松山烟厂哦。那整个厂区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啊是台湾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烟厂哦。在光复之后啊都持续有在生产各种香烟的品牌，到了1998年正式停产哦。那之后这个厂区就保留为了古迹哦。那在2011年的时候啊正式以松山文创园区之名来对外开放哦。那如果说华山是比较大众的文化展演平台，那松山文创则可以说是更聚焦在设计的这个面向哦。因为这里是台湾设计师周、台湾文博会等重要活动的常驻场地哦。那老烟厂的建筑保存的也非常完整哦，包括了制烟工厂、锅炉房、仓库群等等哦，都是很珍贵的产业文化遗产哦。那园区内部啊还有诚品书店哦，让整个空间都多了一分文学的气息哦。旁边也还有生态池哦，走累的时候啊就可以在池边坐坐，非常适合在这里拍照还有一些悠闲的散步哦。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台湾当代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哦，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简称为北美馆哦。那北美馆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设立的，是台湾第一座现代的美术馆哦，在台湾艺术发展史上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哦。那它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区，就在中山北路上哦，旁边呢是漂亮的那种花博公园跟圆山一带哦，环境啊是非常的清幽的。那北美馆的建筑本身啊其实就是一间艺术品楼，由建筑师高尔潘设计的、呈现出那种几何交错的白色现代主义风格，和旁边的自然景观搭配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美感的那北美馆不仅展出了台湾本地的当代艺术作品，也积极的引进了国际大展，让台湾民众有机会在台湾就欣赏到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哦。同时它也是台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主办单位，代表台湾在国际艺术舞台上来发声哦。那北美馆的图书馆和影音中心提供了很丰富的艺术资源哦，对于艺术研究的人来说，还有一些爱好者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哦。那在他们的常设展的部分啊，就收藏了很多台湾重要艺术家的作品，是认识台湾现代美术发展当中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地方哦。好啦，那北部的三个重要艺文空间啊简单的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南下前往台湾的中部哦。那说到了中部的艺文空间啊，台中这些年真的是崛起的非常快哦。它从过去大家印象中可以好逛街或者是美食很多的一个城市，逐渐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艺文底蕴的文化城市哦。那台中啊其实有一个超级大的优势，就是空间腹地非常的充裕哦，而且有不少有趣的眷村老建筑被保留下来哦，形成了那种独特的文创聚落。今天呢我要来介绍三个中部代表的艺文空间哦，国立台湾美术馆、审计新村还有彩虹眷村哦。那我们就先来从这个最正统也可以说是最传统大家既定意义上的一个艺文空间，就是国立台湾美术馆来开始哦。那国美馆呢、其实位于在台中市的西区，是台湾规模当中最大的视觉艺术博物馆，同时它也是亚洲屈指可数的大型美术馆之一哦。它的成立时间呢是在1988年，在规模还有收藏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国美馆的腹地非常的大哦，户外有宽阔的公园

还有广场。那室内的展览空间呢，可以说是分成非常多个展厅，可以同时举办很多不同的展览哦。那馆方的收藏重点呢，就在台湾近现代的美术，收藏了大量台湾各个时期重要艺术家作品哦。每年举办的台湾双年展、台湾艺术奖等，都是国内非常指标性的一个艺术活动哦。对于想要深度了解这个台湾现代美术发展历程的人啊，其实国美馆是非常好的起点哦。那国美馆旁边呢，还有自然科学博物馆、晴美成品、绿渊道等等的周边景点啊，其实它可以排成一个在一起，然后比较充实的一个台中的艺文一日游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啊，是台中最有话题性的，也是最有人气的一个文创空间之一哦，就是审计新村哦。光听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哦，因为是审计嘛。但是去过的人啊都知道哦，那里的氛围其实超级轻松，而且非常的文青哦。那审计新村的正式名称啊叫做审计368新创聚落，它是在台中市西区的民生路哦，就在台中晴美成品旁边。那交通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哦，它的前身就是省府时期审计处的员工单身宿舍哦，大概在1969年的时候建造完成，算是台湾省政府第三批的宿舍群之一哦。那在这个动神之后啊，这一片宿舍就闲置下来了，那一闲就是好多年哦。后来台中市政府推动了这个老旧闲置空间再利用，把这一片大约 0.2 公顷的眷村空间改造成青年文创的创业基地哦，也就是现在的审计新村哦。那走到这个审计新村啊，就会看到它有保留很多完整的鹅黄色系的两层楼的低矮建筑哦，木头材质的门窗还有楼梯，以及红砖铺成的窄街道哦。那整个空间啊都可以说是散发着那种浓浓的眷村怀旧气氛哦，保留了那种斑驳的岁月感哦。那里面呢有进驻了很多文创小店，有特色的甜点、手工艺品、独立设计品牌、咖啡店、文具店，各有特色哦。而且在每天的下午2点到6点啊，户外的立体广场甚至还会有街头艺人来表演哦，有音乐、杂技等各种演出。不过审计新村其实最吸引人的绝对是他们的木木市集哦。这个与审计新村深度合作的市集，每天都有将近近百摊的摊商来进驻哦，有文创小物、手作饰品、绘画、手作甜点、特色美食、创意文具等等都有哦。在假日的时候啊，更可以说是人潮满满哦。那每周末啊，这个市集的出摊名单都会固定公布在木木市集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那想去的人呢，要记得先上去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你自己感兴趣的品牌来出摊。好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介绍中部的第三个艺文景点，就是彩虹眷村哦。彩虹眷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是由政府规划的文创园区，也不是由艺术家集体打造的一个装置空间，而是由一位老爷爷哦，就是我刚才前面有提到那个小故事，凭着一己之力用画笔来改变了整个眷村的命运哦。彩虹眷村啊，是在台中市南屯区的春安路56巷哦，原本名字叫做台中干城六村，是标准的眷村社区哦。那彩虹爷爷叫做黄永富老先生哦，他是一位住在这里的农民哦。在2008年之后啊，眷村面临拆迁的危机，这个黄老先生就不忍心他的故居被拆除，开始拿起画笔把整个巷道、屋檐、围墙、路面、油桶通通都画上了五颜六色的图案还有线条，那些画充满了童趣还有生命力，有各种的卡通人物、吉祥图腾、生肖动物，还有各种充满正面能量的文字，一个人一支笔就把整个眷村变成了色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后来这件事情啊被媒体开始报道哦，那网络上啊开始大量的流传，有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哦，就连旅游指南孤独星球都把这个彩虹眷村啊列为全球值得探访的景点哦。最重要的是啊，因为大批游客的到来啊，让这个眷村的拆迁计划暂停下来了，彩虹眷村得以保留下来，艺术在这里真的发挥了守护记忆的力量哦。

现在啊，彩虹眷村每年都吸引超过百万人次到访哦。开放的时间啊，都是早上到下午六点左右哦。那入场啊，它是不用门票，就是免费这样子。那在这个彩虹眷村里面呢、啊，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自己的生肖哦，因为可以跟它合照哦，或者是拿起园方提供的纸笔还有印章，自己来作画留念哦，都非常的有趣。不过要注意一下哦，因为这个彩虹眷村的地理位置相对的比较偏僻哦，所以啊，它的交通可能就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哦。好，那中部的三个艺文空间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南下，前往台湾的南部哦。那说到台湾南部的艺文空间啊，就不能不提到台南还有高雄哦。这两个城市啊，都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底蕴哦，但是表现的方式啊，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哦。台南呢、啊，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有超过400年的开发史哦。整个城市几乎就像一座活过来的文化博物馆哦。而高雄啊，则是台湾最重要的工业港口城市，近年来啊，一直在积极的转型，把老旧的工业空间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艺术场域哦。那今天呢，我要来介绍的南部艺文空间有三个哦，台南市美术馆，还有蓝晒图文创园区，以及高雄博尔艺术特区。那就先来聊聊台南市的美术馆哦。台南美术馆呢、啊，分成一馆还有二馆哦，分别都是坐落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一带。那他们两间其实不会相隔很远，所以如果你去完了二馆，也可以去看看一馆哦。那台南市的美术馆一馆啊，前身是建于1931年的台南警察署，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建筑哦。那在修复改建之后啊，保留了原来的巴洛克式的外观，内部啊则是改建成现代化的展览空间，形成了一种古典外皮当代内涵的独特风格哦。台南市美术二馆呢、啊，则是2019年全新落成的现代建筑哦。它是由台湾建筑师石昭勇还有日本建筑师板茂共同来设计的，整个建筑外观非常的抢眼哦，往往都会吸引很多的人来到这边来拍这个网美照哦。那它是由257个几何造型模组所组成的一个白色立体格状的结构哦，在台南的天际线上啊，其实可以说真的非常的突出哦，因为它整个建筑也是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大哦，是台南啊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地标建筑之一哦。那二馆的内部展览空间啊，每个区域都有各种不同的光影效果，让这个艺术作品在自然光的映照下呈现出不同的氛围哦。台南是美术馆不只是展览的场所，也积极举办了各种艺术教育的推广活动，让台南市民还有游客都有机会更亲近艺术哦。那对于台南的深度旅游来说，其实这里绝对是非常值得排进行程的一个景点哦。那接着啊，我们就要来到台南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文创聚落，就是蓝晒图文创园区哦。而台南这个蓝晒图文创园区名字的由来和一幅著名的街头艺术作品啊是有关系的、哦、台南的建筑师刘国昌在2004年曾经到台南海岸路的二段墙面上创作了一幅非常大型的街景艺术作品哦，把一栋这个残屋哦的结构啊，用蓝色的线条描绘出来，创造出一种非常奇特的视觉效果。那这幅作品被称为残屋蓝图哦，形成了当时台南非常热门的一个打卡景点。可惜后来啊，再到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啊，屋主就收回墙面哦，蓝晒图就被刷白了。但是它的故事啊是没有结束的哦。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就趁机邀请到了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刘国昌老师，在一片前司法宿舍的旧址上重新打造了 3D 立体版的蓝晒图入口的一个意象哦。那这一片前司法宿舍就成了后来的蓝晒图文创园区，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正式的开幕了、哦、那蓝晒图文创园区它是在台南西门路一段哦，就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的一个正对面，地理位置啊非常的好哦。那整个园区的前身啊是旧司法宿舍群，日式的老建筑保存的非常良好，很有历史感。那走进这个园区最抢眼的、啊、其实就是那个前面超级巨大的这个深蓝色的墙壁哦，上面呢、啊、有各种白色的线条描绘出的那种建筑透视图哦。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陶喆的 Melody。 上一段我们介绍了台湾北中南的几个代表的艺文空间，那每一个空间呢、啊、之所以有灵魂，则是来自于背后深厚的艺术文化累积。在台湾，艺术并不只是美术馆里的展品，也存在于庙宇的雕刻、街头的插画，甚至是地方文化跟生活习惯当中。接下来这个部分呢、啊，就让我们一起深入的认识台湾多元而丰富的艺术文化特色。首先是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说到传统，台湾其实非常的丰富哦，有原住民族的歌谣、舞蹈、编织、木雕，闽南文化的布袋戏、歌仔戏、庙会、阵头，再到客家文化的山歌、狮鼓、三义木雕，还有从中原南传的书法、水墨、陶瓷工艺，这些全部都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并存着。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并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面的东西，而是真实活在日常生活还有社会当中的节庆里面。就是台湾的任何一个庙会啊，你都可能会看到阵头、电音三太子、神将，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传统艺术。那文化部设有传统艺术中心，在宜兰啊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传统艺术园区哦，展示还有保存各种传统表演艺术的工艺技术。那么台湾呢，其实也还有很多艺术家做的事情，就是把传统还有当代结合在一起，比如将传统水墨笔法融入当代的绘画语言哦，或是说把民间阵头的元素转化成当代的装置艺术哦。这种转化还有再诠释，是台湾当代艺术当中非常新颖的一面哦。那说到了当代艺术，台湾每年呢、啊、都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艺术节还有艺术活动，像是台湾双年展、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还有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等等哦。这些啊都吸引国际艺术家还有一些收藏家、啊、都会前来交流哦。那这个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啊，更是亚洲历史当中最悠久的艺术博览会之一，在每年十月的时候啊，会在台北世贸中心来举行哦。是了解台湾还有亚洲当代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哦。那台湾的设计实力在亚洲可以说是有目共睹。

的哦。台湾设计师在国际各大的设计奖项上啊，都有屡屡获奖的经历哦。经典设计奖更是亚太地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设计竞赛之一。除此之外啊，独立的书店文化也是越来越蓬勃哦。有很多台湾的独立书店，同时也是展览空间、讲座空间、音乐表演的空间哦。那他们本身啊，其实也就是微型的艺文空间哦。台湾艺术文化最让人感动的一点是它的包容性还有草根性，不需要你有什么太多的艺术背景，不需要你穿得多正式，你可以走进任何一个艺文空间自在的欣赏体验。这种包容性让艺术在台湾有了最宽广的受众，也让更多人愿意走进艺术，亲近艺术哦。那现在啊，我想要带大家往更深入的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哦，聊聊这些艺文空间的背后那些可能没有想过的人文故事哦。刚才前面有提到很多是由老屋翻新或者是改建的文创园区哦。那很多人就会问说，诶，为什么台湾艺文空间啊有好多都是由老屋来建造改建的哦。那这个啊其实看似一个非常简单，但其实有很多层次可以深挖的一个问题哦。表面上的理由啊是很务实的，就是老屋的建筑空间感好，腹地大，租金相对便宜，对于资源不多的艺术单位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但如果往更深层的理由下去看啊，这些老屋建筑其实和台湾的社会集体记忆还有身份认同有关系哦。台湾在20世纪经历了殖民政权更迭，高速现代化，那有很多历史的痕迹在快速的都市发展当中就会消失哦。那老建筑就是少数可以连接过去的物质载体哦。当艺术进驻了这些空间，它做的就不只是展览，而是把一段可能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带到公众面前，让它被感知、被讨论、被记忆哦。就以刚才前面提到的台北的华山为例哦，那一批老酒厂建筑啊，如果在1990年代末的时候啊就被拆除重建，那今天台北市中心啊就会多一栋商业大楼，但是台湾人啊就会失去一个让人反思日治时期产业史、反思艺术与城市关系的一个场域哦。那艺术的进驻啊，让保留这件事情啊其实有了更多的说服力哦。那这个里面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脉络，就是1990年代末期台湾的文化资产保存运动开始的慢慢活跃，那有很多民间力量啊都积极的在投入这个推动古迹的指定还有老屋的保存、艺文空间的出现，都是让这一股力量还有城市规划跟文化政策三者能够交汇的一个结果。它不只是政府的政策产物，更是公民社会主动争取来的一个空间哦。所以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由老屋建筑改建的艺文空间当中啊，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特别的气氛哦。不只是砖墙还有老木头带来的视觉效果，而是这个地方承载的集体意志哦。有人选择将它留下来，有人选择将它继续被使用被看见哦。那另外啊，台湾近年来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青年返乡的浪潮哦。在过去几十年啊，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大多都是往都市来集中，乡镇地区的人口一直不断的在流失，老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但大概从2010年之后，有比较多的年轻人想要开始选择回到自己成长的乡镇，或者主动移居到非都市的地区哦，带着自己的创意还有想法，试图在那些被认为没有未来的地方重新创造可能性哦。那这一股浪潮啊，跟艺文空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哦。因为有很多青年返乡的案例都是改造一个老空间开始的，一栋废弃的老屋，一间关门的干妈店，一片荒废的农地，那么把这些地方改建成咖啡馆、工作室、展览空间、市集的场地，用艺术还有创作作为杠杆撬动了地方社区的活力哦。
就像是台东的铁花村音乐聚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原本啊，台铁台东旧站旁边的这个废弃土地啊，在一群人的努力之下，变成了一个充满台东原住民文化气息的一个音乐展演的场地哦。每年啊，都会吸引很大量的游客，也成为他们台东在地音乐人的一个重要舞台哦。同时啊，也慢慢的成为去

到台东必须去的一个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哦。那花莲的七星潭文创聚落、宜兰的兰阳博物馆、周边的文创发展，还有嘉义近年来因为年轻艺术家的聚集而形成的嘉义文化新生，都是类似的现象哦。那这些青年呢，不只是带来了咖啡还有文创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一种把地方当成值得被珍惜的存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行动。文化部所推动的文化创生政策，在这几年也开始和地方的创生计划来相互呼应哦，试图透过文化的力量解决人口外流哦，还有地方消亡的问题。那成不成功还需要时间来考察，但是至少台湾社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艺术和文化不只是城市才能享有的奢侈品，也是乡镇和社区生存的养分哦。那另外啊，还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问题哦，那它也是这一集里面我觉得相当重要，而且也是比较核心的主要想传达的理念哦，就是艺术要如何改变一座城市的气质哦。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想起来蛮有深度的，因为城市的气质它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东西，因为你走在台南的老街，你可能感受到是一种悠缓

人的生活方式所累积出来的，并不是说很多改造计划就可以制造的。但是艺术啊，可以加速这整个的过程哦，可以让一个城市原本已有的特质更加清晰的被感觉到、被表达、被传递给外面的人哦。那不过艺术特区的发展啊，就是高雄城市转型当中比较鲜明的一个符号哦。在过去啊，高雄给人的印象就是工业城市、港口城市、烟囱、钢铁、重工业就是它的标签。但是这个博尔艺术特区的存在啊，让高雄多了一个新的面向哦，就是个性创意设计还有港湾美学。那这不是说高雄不再是工业城市，而是它的城市性格因为有艺术的存在变得更加立体、更加丰富。而台南呢，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哦。台南一直都有这个古都的称号还有气质，但是这几年来因为有大量的年轻创作者的进驻、独立咖啡馆还有文创店的兴起，还有台南市美术馆的开幕，让台南的古意里开始多了一层当代的底色，那种感觉非常的微妙哦，既怀旧又新鲜，既踏实又充满想象力哦。那艺术改变城市的气质方式有时候是直接的，一座新的美术馆的落成，一个大型壁画计划的执行，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把整个城市变成舞台，但更多时候啊，它其实是缓慢的渗透的。其实一个城市的艺文厚度不只反映在它有几座大型的美术馆，更反映在它的市民有没有习惯在日常生活里和艺术相遇、和美相遇哦。台湾的艺文空间正是在创造这些相遇的机会。那说着说着，节目也到了尾声哦，就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走过的充满故事的台湾艺文之旅哦，从台北的华山再到美术馆，还有到了中部的神迹新村、彩虹眷村，再一路南下到了台南市美术馆、蓝晒图文创园区，还有高雄博尔特区，每一处空间都是老建筑重生、地方记忆延续与城市创意交织的缩影。我们也看见台湾如何用艺术来承接历史，用创意来回应地方，让文化保存不只是怀旧，而是持续发生的现在进行式。艺术悄悄改变城市的气质，也改变我们观看生活的方式。如果你还没有走进过这些艺文空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踏进的一个灵感。若你曾经到访，也不妨回想一下那种被故事还有艺术包围的感受。因为艺术从来不只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每一个走进这些艺文空间的人，也都正在参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故事。最后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徐若瑄的《最初的记忆》，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是余恩，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3: Vera。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
1: 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大洋。今天呢，一样哦，要用一些我熟悉、你不熟悉、你不熟悉、我熟悉的一些歌曲来带入到听众朋友们的耳朵里哦，然后来分享一些故事，还有我觉得其中包含的情绪价值，也就是乐坛深造所一直在强调的初衷。好的，那么其实呢，老样子啊，音乐是不分国界、不分语言。所以呢，各个分类的音乐呢都有固定的客群哦，以及呢可能你像是我一样呢，很多的语言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么今天呢，废话不多说哦，一样哦，老话一句，再次强调，不分国界，不分语言，什么样子的歌曲都可以放入我们的乐坛深造所里面哦。那么如果呢，一样你如果有什么喜欢的歌，或者是想要分享给我的歌单呢，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哦、我都会去播放这个听众朋友们所敲完的一些歌曲，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想听的歌曲。因为其实啊、哦，我自己也是很希望，如果说我在听电台节目的时候呢，然后被这个电台节目播到自己的音乐啊、哦，那我真的是当下就是会觉得起鸡皮疙瘩，因为你知道吗？这是没有，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投稿的话，哇，那更是一种没有 say 好的感觉。然后就是别人就放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哦。非常的另类的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就是好像自己的音乐品味，好像有被获得另类的认可这样。好，那一样哦，就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

节目的一开始哦，我们请到了这个日本的知名的女演员来为我们演唱这首歌曲哦，在当年可说是还蛮红的。

其实好像一直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女性的这个几个形容词其实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可爱跟漂亮跟有内涵跟有气质当然都可以并存，但是呢很多人都说可能某个女生只有其中一个特质，而这些特质其实都是代表着不一样的意义，而且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且独特的特质。那其实能够看出这些点，大多可能第一印象都是从外表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就是特质，就是是否有包含其中的几项之类的。但是其实你在接触这些日本的一些老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日本女歌手她们透过歌声以及自己的创作曲啊之类的，把这个所谓的气质以及内涵唱在歌里面，或许歌词里面讲的不一定

是满腹的知识，但是呢，这些歌里面唱的感情啊、形容词啊，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语调以及语气哦，感受到的是这一个人，不管在那个时候唱，还是现在在 CD 里面这样子播放的时候，你听到的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女生，女生的女生，然后两个声不一样哦，是非常非常有气质的一个人，或许她也是非常保有内涵的人。那其实这种东西，我是觉得装也装不出来啦。那其实能够听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代表这个歌或者是这个歌手肯定是可能还有富含这个优雅的气质特质等等的，对。但是说到那么多的所谓特质、气质，吼，其实还是得要从怎么讲？我觉得形容词跟语气当然是可以说是并行啦。但是如果说你真正要去了解这个人的话，当然了，还是要去知道，就是真正跟这个人相处，或者是说去了解他的故事，可能才会得知哦。不过呢，今天的月升漫游就是刚刚好呢，来讲一下这个有特质、有这个气质的特质的一个女歌手是大概是什么样子，在我心目当中，她所唱出来的歌声，还有她的歌曲究竟是长什么样？吼，那第一首就是刚刚的那一首《Oh No Oh Yes》，来自中森明菜的这一首歌曲。那么呢，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听上去就是蛮有富含那种气质的感觉哦。虽然说我听不懂日文呐，但是就是对，反正就是那种感觉。You know, OK，这首歌曲的这个歌名啊，非常非常的难念哦，叫做《Dreamboat Gaderu Yoruni》。好，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菊池桃子所演唱的哦。那这首歌曲的这个日文原名其实也很长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还算蛮有名的，在那个年代哦。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曲。那如果说这个名真的太长，然后你不知道就是要什么 searching 之类的话，你可以私讯我，我可以把链接传给你，好不好？反正这首歌曲就是，你基本上你查菊池桃子这位歌手，其实就可以马上出现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样，好，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很快的又到了这个单元二哦，这里是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而我呢是越南深造所的主持人 EK。 好的，第二单元哦，这个旋律之间呢，我们旋律之间哦，旋律之间，旋律之间，旋律之间，讲了那么多次哦，真正蕴含在旋律当中的情绪价值其实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从一开始的第一集到现在，我们聊了无数种故事，还有无数种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想过可以用情绪价值来形容歌曲，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歌曲它其实很多时候它是非常表面的，或许它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你真正去阅读，真正去了解这些歌曲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就像是动物一样，它给你的是满满的那种情绪价值，还有满满给你就是一个深刻的回馈啊，或者是扮演着一个倾听者的表现这样。那其实他扮演着倾听者的这个角色呢，其实也不一定是由这个歌手所创作出来的，可能是旋律当中所富含的。好的，那么其实呢，如果要提到旋律哦，我其实一直觉得以前的歌曲哦，就像我讲，其实在这前几集提到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讲到说就是在他那个年代，其实 MV 还不是算很盛行的时候。不过呢，到了后面00出很后面之后呢，可能差不多我国中高中的时期吧，这个 MV 真的是非常非常盛行啊。为什么会说非常非常盛行呢？就是呢，这些歌曲你或许没有听 MV 的时候，你或许听 CD 啊，或是从音乐平台上面听的时候是好听的，但是呢，如果说再加上就是这个作者用心拍的这个 MV， 或许你会有不同的反响，然后此时此刻你配上这个 MV， 你会觉得更搭配，然后更好听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去发现的，包含近期我也是这样哦。其实小时候呢，我有一个 MV 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之前有提过，我小时候英文课的时候呢，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西洋流行音乐，就是因为以前的英文老师呢，他会透过这个早期很流行的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哦，然后来播放他的这个 MV， 让我们了解到英文的这个含义等等的。好，那其实呢，以前有一个印象就是 Katy Perry 他的歌曲的 MV 真是都还蛮用心的，而且有一部 MV 我特别的有印象深刻。不过长大其实听这首歌曲，我好像也没有去太看他的这个 MV 的部分哦，都是透过这个音乐平台去听。那其实近期啊，长大之后呢，又重新去看了这首歌曲的这个 MV， 然后再搭配上这首歌曲，天哪，真是太适合了！而且你会就是忍不住跟，就是心情会忍不住跟着波动，你知道吗？这个情绪会跟着波动哦。好，那其实呢，Katy Perry 的名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他的 MV 呢，当然也很多很多，包含 Dark Horse 啊、Raw 啊、就是 Firework 啊，这些其实都是富含着很经典而且很适合这首歌曲的 MV， 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最有令我印象深刻的绝对就是 Hard and Cold 这首歌曲呢，完完全全就是在讲述呢，其实到现在也还是存在的问题哦，就是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不确定。就像一个男人如果说非常非常不确定对一个女生到底有没有心意等等的话，哇，就像一个女生一样的这种感觉， Katy Perry 是这样子去形容他的。那其实不管是男女哦，其实在感情当中的不确认呢，都会导致双方的障碍啊，双方的裂痕，更别说是像 MV 当中哦，已经到了这个步入礼堂的地步哦。那你的不确定真的是哇，要考虑一下咯。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好的、哦，如果说呢，你在感情当中充满着不确定，或者是你看到对方在感情当中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话呢，那就要去考虑到是否有其他的外在因素或者是潜在因素是我们没有去察觉到的、哦。那这些因素呢，很多人呢会去推测，可能是对方出轨，或者是有了心仪的新的对象啊之类的等等呢、哦。好，那不过呢，再回到这个 MV 本身呢、哦，如果说要说这个会用 MV 去叙事，并且让整首歌曲变得更完美的话，那绝对 Taylor Swift 绝对也是一大的范例哦。还记得小时候啊，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这个故事哦。我国中、高中，国小、国中的时候呢，这个台湾的第四台哦，有一台叫是78台，那个时候78台是 Fox， 然后 Fox 呢，那个时候呢，他在平日的这个下午的时间呢，都会放这个。就是 hit 的这种联播网的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热销的排行榜啦。然后呢，它都会播放 MV 的，就是整个 MV 啊，这首歌曲的 MV， 然后就是去播放、去宣传，这样有点类似国外的 MTV 的这种感觉啊。好，那这样子以来呢，就造成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很多的音乐就是从当年的 Fox 的这样子的一个宣传方式所得到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放暑假、放长假的时候，在家里啊，

吃饭，我都一定会打开 Fox，然后去看有哪些歌曲。而且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每天都有，所以我觉得，哎，那这样子的音乐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好，那其实呢，里面其中一个最有印象深刻的 MV 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曲《Blank Space》。这首歌曲呢，小时候完全看不懂，只看得懂 Taylor Swift 砸掉一台非常非常昂贵的经典跑车哦。不过长大呢，了解了当中的含义哦，歌词的含义，然后再次去看 MV 哦，会觉得哦，蛮有趣的。Taylor Swift 把这首歌曲再配上这支 MV，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的感觉哦。

这首歌曲呢来自 Selena Gomez 以及 CP 查理的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好的，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我最爱的真的是最后面那段间奏，真的是堪称完美啊。好的，那再回到我们本身的主题，也就是 MV 以及歌曲的这个提升的能力哦。其实歌曲本身呢真的是很容易把人带入角色哦，像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我在听很多比如说尤其是伤心或者是分手歌曲的时候，就算没有伤心，就算没有分手，还是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这个感情当中，或者说带入这首歌曲的完整的状态的角色当中哦。那么其实呢，在带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更能理解这首歌曲，或许创作歌手或者是这一首歌曲也会成为你很好的伙伴，成为你很好的倾听者，然后呢也会让你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哦。那么呢，其实这首歌曲呢，因为运用了非常经典的男女合唱、男女对唱的这种感觉，能够让你从歌曲的本身就可以带入男生以及女生的角色哦。那么呢，其实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采用这样子同样的做法哦，就是一个对比的方式，左边呢是 CP 查理所饰演的男主角，右边呢是女演员所饰演的女主角。那么呢，其实呢在歌曲以及 MV 两个呢都能非常呼应的这个就是男女对比的这个做法。其实这首歌曲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不过呢放在这边呢是想要再次强调这首歌曲它的做法其实跟前面 Katy Perry 的作品以及 Taylor Swift 的作品其实是蛮像的，就是利用 MV 再更加的把歌曲带入这个就是主角感的这种感觉哦。那当你这样子去看这个 MV 以及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加了解它其中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当然呢 CP 查理以及 Selena Gomez， 你们知道他们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名人，那么其实呢他们所有名的方式呢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声线以及他们的创作能力还有他们的唱功等等的。那当然他们两位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哦，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发

0: 会的淋漓尽致哦。这首歌曲非常有名，或许是分享第二次给你们，但是呢，这首歌曲绝对是值得再次一提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
3: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其实呢，我自己是觉得乐潮风向啊，就是代表着现在或之前的流行音乐啊，也就是大众所喜爱的那些流行音乐。而这些大众所喜爱的流行音乐呢，其实常常是充斥着许多 cover 的。那么呢，在这些 cover 当中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哦，某些 cover 能够超越原唱，有些人却觉得原唱的那种味道才是最纯粹、最原汁原味的这种感觉哦。而我呢，刚好就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想要分享一些我个人觉得或许 cover 能够超越原唱的歌曲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哦。不过呢，没关系，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嘛，所以听众朋友们才可以去分享他们的想法。究竟你们觉得这些歌曲是 cover 比较好，还是原唱的感觉比较好呢？第一首歌曲哦，是来自 cover 界当中哦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哦。那么呢，这首歌曲就是 Dr. X 以及蔡恩宇的这首《下坠》cover。

天呐，那一个海豚音你有听到吗？超级厉害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以及邓紫棋翻唱的《雨蝶》。刚刚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采用这个合唱的部分哦。第一首歌曲呢，《下坠》哦，这个主要是蔡恩雨在唱哦，这个合唱的部分可能比较少哦。那么呢，在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产生非常非常经典的女合唱的部分，张靓颖的这个海豚音，再加上这个邓紫棋的肺活量。我的天啊，这个组合真的是蛮绝的哦。那其实现场的这个制装等等的，其实也是都很华丽的，也非常搭配到雨蝶这个主题的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么呢，其实哦，讲到 cover 哦，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同样的这个原唱呢，可能它本身好听就算了，它还是神曲。那如果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神曲，如果被 cover 的话？那是不是同样这个人是不是也是要神人，或者说他翻唱的版本是不是也同样一定要很神，一定要很好听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范例所在呢？有，我告诉你有，有一首歌曲我就觉得有，好，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哦，那林俊杰呢有曾经在这个某音乐节目当中翻唱过他的这首歌曲，而我个人觉得完完全全呢是添加更多的特色。完全没有输周杰伦，但是你说比周杰伦强吗？这个是蛮主观的一件事情哦，没有谁比较强哦。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两首歌曲啊都算是神曲，而且都非常非常好听哦。尤其呢是这一首歌曲的这个前奏，林俊杰真的是安排得太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 version 的这首。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Hello，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也进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刚刚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经典歌曲《勇气》。这首歌曲呢，不用我多说啊，大家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了解这首歌曲的含义所在。其实从小到大听到这首歌曲，我真的就是只有感动可以去形容这首歌曲哦，完完全全真挚的感动。因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其实就像我一直强调的，每个人都值得被爱。而在被爱的情况下呢，是否常常是需要勇气的呢？其实你仔细想，不管是喜欢、暧昧、爱这几个行为，以及这些动作、时机点等等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需要人的勇气的。不管是自己的勇气，还是对方的勇气，其实只要啊，你有这个满满的勇气啊，其实你都是可以非常勇敢的。本来想讲勇勇敢敢，可是后来好像想到，好像没有人会去这样形容。好，反正就是你只要勇敢的去爱，其实什么事都不会成问题。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自己遇不到适合的人啊，可能很多人会去抱怨说自己总是被喜欢的人拒绝，然后被吊啊之类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有那个勇气去踏出第一步，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比很多人勇敢了，或者说你其实已经做对了一大半了。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是适不适合的问题，有些时候真的是缘分的问题。其实我真的是一直以来强调就是缘分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都相信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其实机会真的就是留给真正勇敢的人。很多人都是有一句话叫做"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话是真的。如果说你有满腹的这个勇气的话，那其实很多的机会就是你的了，就是给你把握住，就是看你要不要而已。好的，那梁静茹这首经典的歌曲呢，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完美的句点。今天的节目呢，分享了很多这个情绪价值以及故事，还有一些不管是冷门的还是热门的歌曲 cover 原唱都有哦。那其实呢，今天的歌曲呢，有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听众朋友们所敲碗的，然后投稿给我的，都有听到你们的心声，然后呢，也都有播放出来给听众朋友们听。好的，那么呢，今天的本日主打新呢，是来自这个同样是 cover 哦，这个 cover 呢是来自宋雨琦的 cover 这首歌曲，普通朋友 cover 陶喆的歌曲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新。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你也有一些共鸣。老样子哦，在各大平台 Spotify、SoundOn、Apple Podcast 等等的都听得到我的节目哦，或者是直接上世新广播电台官网也听得到哦。这里是乐坛深造所，然后呢，我们在 AM 七二。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3: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4: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3: 也不是不行。
5: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你的包厢里面欸，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3: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5: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3: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5: 对哦，太好了。
3: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5: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3: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5: 让我们一起
6: 周团来开唱。开张的你
3: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5: 我是
3: Singer， 我是 Egan，
5: 我是香菜，
3: 没有错。那今天又回来到我们那个我是 Singer 的节目啦，这个节目呢已经进入到倒数了，现在是6月1号，
5: 6月1号，六月是夏天，夏天是 summer， summer 是
3: 林友惠，
5: 林友惠怎么了？突然卡住了啦！
3: 干嘛？为什么突然？对，最近真的天气很热。
5: 热到不行，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开冷气了、欸、
3: 我也是，真的是没办法、就是、
5: 我大概从5月中吧就开始，
3: 我好像也是忍到5月中才开、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睡前就是我会开冷气，就是可能开到我睡着后，就我要定时关、
5: 我也是、
3: 就我睡着后可能1-2个小时它就会自己关掉，然后我就可以一路到早上这样子、
5: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大概可能

0: 假设十一点多睡，然后我就会给他定到一点一两点，然后他就会自动关。
1: 对，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0: 对，可是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六月底七月可能就要开一整，就开到早上，
1: 不然真的会被热醒。
0: 真的会，真的会。
1: 就最近真的是热到疯掉、欸，
0: 真的是热到不行，我是受不太了，
1: 受不太了，
0: 真的受不太了，很热，热死了。
1: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想要推荐，我觉得天气那么热、嗯，我们就来推荐个冰球。
0: 这样子降降温，
1: 对，我们想要降降温。那也冰球乐团也是我们香菜最近有去看那个专场演唱会，
0: 啊、没错。
1: 对，然后我呢，一跟我呢，就是本来应该是说、就是，
0: 本来对冰球还好，
1: 对，本来对冰球，但是、就是算是耳濡目染
0: 哦，就是被我们影响了，
1: 就是因为身边的人都一直在听冰球，所以是慢慢的开始认识这些独立乐团啊，或者是这种算是比较偏。
0: 就是会走户外的歌手，
1: 对，户外一点的那种听团的类型的这种歌曲，
0: 嗯嗯嗯嗯嗯、
1: 对，那我也是从慢慢的从 K-pop， 然后又慢慢的吃更多不同的曲风，
0: 吃更多不同的 CD 了，
1: 是的，就是这个营养非常均衡。那今天第一首歌想要推荐的是冰球的什么歌呢？
0: 其实我对冰球的每一首都还蛮喜欢的，像是他的不在乎啊 ，Dumplings 啊，然后让我陪我留在，
1: 能不能
0: 让
1: 我留
0: 在
1: 台
0: 北？对，但是我不知道一根自己对冰球有没有哪一首歌最打动你耶？
1: 其实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录节目的这个当下呢，就是、我才刚去兄弟象的那个 Channel B 的这个、棒球音乐季结束。
0: 等一下，所以你是跟五佩莹他们去同一场？
1: 不，我们是不同场。
0: 哦，
1: 五佩他们是去第一天，就是有龙虾的那一个。那我自己是去第二天，就是 Kiki， 然后赛大叔、就是江南大叔，然后跟泰森游戏。那我自己其实私心是比较想去最后一天的，因为是有 Rice 跟那个冰球，然后还有 Ailey， 就是
0: 所以他总共是三天的。
1: 对，是三天的。然后我自己会很喜欢，就是我看完。就是看完翠上面的留言之后，就很想要听冰球现场，就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花湖陪我几天
0: 啊？
1: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希望大家就是，希望未来就是也是有机会，就是
0: 可以去听冰球的现场嘛。
1: 对，然后是找人留在台北，
0: 然后找人留在台北不要回去
1: 了。没有，对，就是、
0: 希望是外国帅哥啦。
1: 希望是跟那个冰球，没有，我是说希望跟冰球就是留在台北这样。
0: 哦，是这样子，
1: 对，没错。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0: 那你刚听到的呢，就是由冰球带来的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1: 刮胡陪我几天。
0: 哎，对，我觉得他的歌名真的超可爱的。
1: 对啊，
0: 对，我觉得那个刮胡那个陪
1: 你说那个刮胡陪我几天，
0: 陪我几天，我觉得那个也是，
1: 就是算是内心的 OS 的感觉。
0: 对，就是能不能陪我留在台北啊？陪我几天，
1: 好可爱哦！
0: 对，我觉得超可爱的，就是也慢慢认识越来越多台湾本土的偶像，就是这种乐团，然后偶像，我觉得很酷，很酷。
1: 是，而且冰球乐团他们四个，我觉得在现场听的感觉会比在手机听。就是他们的那个专辑里面的收录还要好，可能是因为现场的那个音响啊，或者是 echo 都做得很好。
0: 那个时候是在室内嘛，就是你看专场是在室内。
1: 对，
0: 那我是有听朋友说，就是在室外，就是那种音乐季的现场也是很嗨，就是整个氛围也是很棒，就是很 chill。
1: 对，反正就是一定要自己去实际体验过一次，才会知道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0: 对，从串流走出来的歌手一定都是赞的，
1: 真的真的很好听。而且他们四个都他们就是大直男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就是，
1: 他们会直接现场开一些黄腔，
0: 就是蛮好笑的。
1: 对，蛮好笑的，
0: 有些地方蛮好笑，但还是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尽量就是稍微斟酌一下。对，我们还是要为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打一下预防针，就是虽然某些程度大家会觉得好笑，但是有些可能尺度过的时候呢，可能要自己消化一下，自己还是要掌握自己的那个底线这样子。
1: 是是是，他们现场也有看到小朋友，他们就说哎，好了啦，这个不适合在这边讲。
0: 对对对对对，还是虽然那个是全部人都有的，对，我们要打预防针嘛，就是还是要这样子。
1: 对,
0: 对，就是虽然大家都可以公开的听到，那还是还是要掌握一下那个尺度。
1: 是，
0: 对，
1: 是啊，嘿。
0: 那我们会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 Hido 算是 Hido 的那一个演唱会这边，就是颁奖典礼，我其实
1: 听到很多很厉害的歌曲。
0: 是，然后就是算是像欧总也是回归六个人，就是本来三个人去当兵嘛，然后也是在这一天回归到变成六个人完整体回来，对，然后就是还蛮酷的。那我刚才不是说就是可能兄弟像那个 Channel B，
1: 对，
0: 就我想看最后一天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就是如果是看最后一天的话，可能有机会可以先抢到 Hido 的票，就因为 Hido 是在礼拜六嘛，然后可能我就可以看礼拜天的 Channel B 的演唱，就是棒球音乐季这样子。
1: 哦，你说那个时间错开来你就可以抢票了。
0: 对，我就跟派伟俊一样，可能前面是先去参加 Channel B 的演唱，然后礼拜六再参加 Hido 的演唱。
1: 对，两场都可以看得到。
0: 就是有点想要全勤啊，但是没有关系，就是
1: 省钱啊，省钱。
0: 对，但是还是很开心，就是没有，好像 Hido 是用抽的
1: 哦，所以 Hido 不用花钱，
0: 好像是不用花，就不用花钱的样子。
1: 哦，真的假的？是哦，
0: 对对对，好像是用送，对对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好可惜，但是没关系，我还是看到很喜欢的404 Arrow， 404，然后跟那个赛大叔。
1: 我现在才就是反应过来，404 Arrow 是什么？404 Arrow 就是我们大一传记展的那个名字。
0: 对，但是那个 Kiki 的那首歌也是很赞，拜托大家可以去听，我觉得现场真的超赞的。对，然后 Hido 也是看了很多就是网络上面的那个剪辑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可惜没有在现场。对。
1: 好，没关系啊，明年再战，明年再战。
0: 我每次都这样说，
1: 对啊，
0: 就是连红白也是，明年再战，明年再战。
1: 可是都很难抢啊，那名额都很难抢。
0: 我觉得这些票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多多释放一点。
1: 对啊，可是而且我觉得应该他会有一些内，可能很多都是内幕，然后直接就是可能公关票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给，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数量了，但是 对，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就是听观众会比较难去抢。因为已经很多人的名额都被占掉了。
0: 对，但是就是还是很期待，就是有机会可以
1: 抢到，
0: 到现场去看。
1: 对啊，要不然就是请10的朋友帮我们抢，他不是抢到那个红白的吗？
0: 那真的超扯的，他竟然这样抽得到红白的票。我那个时候想说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红白的话，一定很好玩，因为就是

0: 过年大档的节目，就是红白嘛，然后
1: 对啊，
0: 对，就是想说，然后还有 VR，对，就是这两个，我觉得啊，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因为现在真的是台北，可能真的是比较少台北的气氛，而不是台北好像比较少了过年的气氛，
1: 哦，对啊，可能要
0: 对，
1: 到
0: 可能
1: 高
0: 就
1: 雄
0: 百
1: 那
0: 货
1: 边
0: 公司
1: 去，
0: maybe 才会有那种咚咚咚咚锵的感
1: 或者
0: 觉。
1: 是迪化街那种老
0: 对
1: 街，
0: 对对，老
1: 比
0: 街
1: 较
0: 类
1: 多
0: 型
1: 春
0: 的。
1: 联啊，什么什么的。
0: 是，然后那我想问一下，他就是 Hido 这一次你有没有在关注什么这样的，算是奖项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歌手是你想说，他有没有得奖，就是比较紧张这样子。
1: 其实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听张震岳的歌，就是我们岳哥啊，我就在听我们张震岳的。因为你还记得我弟弟吗？就是表弟啦，表弟
0: 是，
1: 有来，
0: 然
1: 然后
0: 后我知道那个
1: 三重小张
0: 是。
1: 震岳，对，但是我不是因为他听，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张震岳最近出的歌都很对我的胃口，什么浪人的啊，跟着感
0: 对，
1: 觉走一系列，就是都很 chill，就是跟他以前年轻时期做的歌曲。爱我别走，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他就会给人一种很舒服、很 relax
0: 我觉得
1: 的感
0: 他的
1: 觉。
0: 就是他到现在就是，他除了在专辑上面还是一样很认真在还原那一种很纯粹的感
1: 少
0: 动，
1: 年
0: 对，
1: 感，
0: 但他又会把自己就是那种。年纪上面的那些经验融入
1: 唱
0: 到
1: 上
0: 他的歌词
1: 去，
0: 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哇，就是他整个就是很综合的感
1: 灵
0: 觉，
1: 魂体，对，而
0: 对。
1: 且我觉得他生活跟工作平衡得很好，就是他最近也有去对面发展，就是有去唱歌啊，或者是跟其他歌手合作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他，因为他家我记得是在宜兰还是花莲那边，就是外澳、南澳那边，然后他会有时候会去冲浪，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会就是 follow 他的那个
0: 是，
1: IG，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就是他有那么多工作在身上，
0: 他
1: 然
0: 前
1: 后
0: 阵子
1: 还
0: 还要去
1: 可以。
0: 滑雪，
1: 哦，
0: 对，
1: 很
0: 他前阵
1: 强
0: 还要去滑
1: 啊！
0: 雪，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就是越认识他，因为张震岳算是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时候比较红，对，五十几岁，但到了现在我们刚出生这样子，慢慢的又在接受到他们那个时候年代的歌曲，然后就慢慢认识，就哦。
1: 对啊，而
0: 很
1: 且他的
0: 酷，
1: 歌
0: 很
1: 曲就
0: 酷。
1: 横跨了很多世代，我就觉得
0: 对，真的是
1: 他真
0: 横
1: 的很
0: 跨很
1: 厉
0: 多世
1: 害。
0: 代。
1: 是，而且你不是有跟他就是。
0: 是，
1: 有因缘巧合下，然后有跟他碰到
0: 是
1: 面，
0: 的，就是
1: 那你
0: 因为
1: 觉得他本人？
0: 我们那个时候在忙金声奖，然后就是想说，我们想要做一档关于黑胶的题材，然后就想说，有之前有出过黑胶，或者是现在还有正在出黑胶的歌手，有没有人？然后我们就锁定那个张震岳。对，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机缘缘分，对，然后就有机会访问到张震岳本人。
1: 那你觉得他本人给你的感觉是这？他怎么样？
0: 我
1: 怎
0: 觉
1: 么
0: 得
1: 样？
0: 他就真的很穷，就是，
1: 穿拖鞋在录音室吗？
0: 我其实有点忘记他那一天
1: 穿什
0: 穿什么，
1: 么？
0: 但就是我觉得他就很自然的可以把他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我觉得他也反映在他的专辑里面，就是他的。那种浑然天成的那一种
1: 自然感
0: 自然，然
1: ，natural
0: 后自
1: 感，
0: 信，然后跟那种随机随性，他但是他不会给人家随便的感觉，他是就是很
1: 歌
0: 轻松，
1: 作品很随性，
0: 对，但你就是会很自然的感觉，很像就变成他的朋友，然后听
1: 哦，
0: 他这样子慢慢的说他想要讲的事情，
1: 他不会觉得他比你们大，然后就是会有一种上对下对你们的感
0: 我觉
1: 觉，
0: 得他就很像一个爸爸，就是
1: 哦，
0: 我觉得我们在。当下录音的情况，我虽然很紧张，因为我就可能紧张的时候就会嘴软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慢慢跟他聊到比较深入，就是在讲知识面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把他知道的一些可能像是录音的设备啊，或者是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去考量的，都很认真的跟我们介绍，然后我就说哦，很棒，很棒，我们这个东西就很丰富，很充实这样子。
1: 所以你们除了问他就是关于黑胶的问题，你们还有问他其他的，就是关于他自己作品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隐私问题吗？
0: 没有啦，我们就是问他说，为什么会想要决定想要出黑胶，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为什么黑胶这个管道，他还是会选择去这样子去执行或者什么，我们想要从这个歌手的面去讨论，因为我
1: 了
0: 们
1: 解。
0: 大家在了解黑胶这件事情，我们都会以。 消费者就本身的去考量，就是说哎，为什么

0: 会喜欢，就是因为他好看啊，或是因为他的声音就听起来比较纯粹，
1: 嗯，
0: 或比较想收藏。但歌手为什么会想出，我们就很想要了解
1: 啊。
0: 对，
1: 那为什么当初是找张震岳啊？
0: 因为我们想说有没有跨世代，就是可能以前有出到现在也有出
1: 啊，
0: 可是就是好像也没有说真的有一个，就是我们认知范围内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真的横跨这么多的。
1: 嗯嗯嗯嗯，
0: 对。
1: 而且其实出是不是也不是每一位歌手都会出黑胶？
0: 对，就是可能成本上面的考量也是吧，然后或是 也 不一定，就是可能歌曲的内容足够多到可以出一张黑胶，因为黑胶就是盘面就是长那样子嘛，就是一圈一圈的，能放的歌真的也不多，所以也不是说不多啊，就是他要塞满那个两面这样子，其实需要有一定的量，但是也不能太多。
1: 嗯，了解，就是那个时间要掌控得好。
0: 对，然后编排上面啊什么的都是要很缜密的去思考。
1: 嗯，
0: 对，
1: 确实，
0: 所以就是啊，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访问到他。
1: 对啊，真的，我那时候看到他们的限动，我就觉得很惊吓、很惊讶、很惊喜，因为真的，我想说，哇塞，他们金声奖竟然访问到张震岳，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是
0: 很不可思议，
1: 对，很难能可贵哎。
0: 对，然后他不是就是很多访谈不都会说，就是张震岳，走无论是颁奖状态啊，或者是表演的状态，都很糗，
1: 就都很张震岳。
0: 然后我就想说，对，我们认识，就是我们进到他的工作室去访问他的时候，真的都长那个样子，就是很邻家，
1: 哦，邻家大爸爸，
0: 对，很邻家大爸爸，
1: 邻家叔叔的感觉是吗？
0: 对，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是一直想要聊到张震岳，那第一首歌香菜想要带来张震岳的什么歌呢？
1: 我就是想要带来张震岳，就是好像是去年吧，还是今年发行的
0: 跟着感觉走。
1: 对，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里面的浪人的这一首歌。
0: 我跟你说，这首歌也是我在这张专辑里面算是很喜欢的。
1: 嗯，
0: 对，然后就是我想说，这首歌那个时候就旋律就很打动我。
1: 对啊，对，我也是被他旋律打动，然后也被他里面 MV 的场景，因为他这个 MV 场景好像是在讲一个打工换宿的故事，
0: 好像就很像你，
1: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选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样，对，就是算是一个，他好像在 MV 里面是那个女生跟那个 MV 男主角，就是他们是因为打工换宿，然后所以就认识，然后就是会有发生一些事情，对。
0: 一些精彩的冒险，
1: 对，精彩的冒险，然后可能一些有一些感情的发生，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感觉跟我就是接下来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类似，
0: 相关，然后就是这首歌可以带入到你自己身上，
1: 而且旋律也是非常的 melody 啊，melody 就是非常的美丽啦。
0: OK， 好，反正就是这首《浪人》的，就是你接下来带来这首，
1: 是的，是的，没有错。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欣赏由香菜带来的这一首《浪人》
0: 的
1: 沙滩。

0: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1: 好的，你刚刚听到的呢，是由香菜带来的
2: 《浪人的》。
1: 对，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为什么会有张震岳，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在 Hido 那边他有表演，然后也是又重新的认识他，然后在黑胶里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因缘巧合下呢，就是也是。走入了月哥的这个故事里面。
2: 对，那我很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初在访问他的时候，你们有实际听他黑胶里面收录的歌曲吗？
1: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访问的时候，黑胶还没有
2: 烧好，
1: 还没有发火，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他还在就是
2: 准备
1: 发，
2: 就是浪人的
1: 准备、
2: 就是、跟着感觉走这一张吗？
1: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还在出货当中、就是算是已经都好了，但好像还有签名啊什么，就还在预购啦，还在预购当中。
2: 哦，
1: 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买实体的 CD 的那一个，然后过去那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在去之前就是已经有先听，我们一定就是要尽到那个做功课的责任嘛，所以一定有是先听就是哪一些歌，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对，但是整首都听完，但整张专辑都听完了，然后会选一个最喜欢的。
2: 那你当初是选哪一首？
1: 应该我记得是跟着感觉走。
2: 哦、
1: 就是那张就是主打，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又在你知道就是回去会听这样子，但就是好像浪人的真的是很打动到我，就是你会忍不住就是被那个
2: 跟着哼，
1: 对，就哒哒哒，
2: 跟着海浪走。
1: 对，就是真的会有那种随着海浪这样子漂泊，但是不确定不确定目的地，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很舒服的。
2: 哎，很会讲。
1: 对，那就是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2: 可以访问到张震岳，
1: 希望金声奖就是可以顺利了。
2: 对，就主要是要回馈到源头就是金声奖嘛。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的金声奖就是做了什么内容。我记得好像前几集有就是提到一点点。
1: 对，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在仔细的聊
2: 过。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其实在不同班级，就是我们，
2: 对，所以也在不同组别。
1: 对，就是分不同的组别啊，就是、
2: 不同的参赛类型。
1: 对，学校太多班了，就是我们广播组太多班、所以就被拆开两班。然后我们不同的主题，我是主攻艺术文化啦。然后香菜是
2: 我是社会关怀类型。
1: 那你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2: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社会关怀的，我们自己的定的是猪事放心。那猪事放心这个呢的那个猪就是用猪肉的猪下去做发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就是因为我阿公跟我阿公都是养猪的，养黑猪。对，然后因为去年的非洲猪瘟疫情潮很严重，所以我就想说好还是要用这个下去做关怀，就感觉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非洲猪瘟这个议题不是单单的那么的不是那么的单纯。

0: 也不是那么单纯啦，就是因为
1: 应该说就是我们有更多的视角可以有机会去看到。
0: 对对，因为平常其实大家应该也很少会认识猪农这个职业，
1: 对，我们大家都是作为消费者去买猪，
0: 是
1: 顶多认识肉铺的老板，
0: 对对对，不太会认识到最上游就是养这些猪长大的人。对，那我就想说还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当出发点，刚好就是有认识的人讲说可不可以从这个出发点，然后去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职业这个疫情，然后就是让大家一起关心这件事情的发生。
1: 嗯，
0: 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
1: 哇，很酷耶。那但是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主题，我想说哇也太酷了，就是以这个非洲猪瘟作为主题然后去聊聊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
0: 因为之前也没有人做过。
1: 对，而且就是你会想说哎，我一般在吃猪，然后非洲猪瘟好像距离我们很远，
0: 嗯，
1: 但是听完他们的节目就是可能有一些片段然后会帮忙，就互相帮忙，就是哎，原来这么近哦。
0: 对，
1: 就会有突然意识到啊，原来这个问题离我们这么近。
0: 对，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周遭应该都会离不开猪肉吧，尤其是在台湾这个国家来说。对啊，因为台湾，因为你知道就是猪肉在台湾算是产量蛮大的一个肉品，
1: 然后、哦、就是肉制品的方面，猪真的还蛮常被使用的。
0: 对，就是一个人好像听我那时候查资料，好像是一个人在一年里面会吃掉好几顿，但是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你自己会需要吃到那么多的猪肉。
1: 嗯、
0: 对，所以就是算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小开关吗？
1: 哦、算是这个节，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也带出来、
0: 嗯、
1: 哦，大家要多认识这个地方。哇，你们这样社会关怀也是非常有关怀的。
0: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应该哦，不是说可能啦，是说我觉得我们会得奖，一定会入围。一定会入围，好不好？
1: 对，我们现在
0: 因为这个主题就是非常的，
1: 我们现在讲一下得奖感觉。
0: 不要再得奖感言。那我先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你们的社会啊，不，你们的那个
1: 艺
0: 文，对，艺术文化是谁发想的、就是、黑
1: 那个时候是我想出来的。
0: 嗯嗯，
1: 然后我因为我跟那个赵七，就是七七，我们就讨论一下，哎，就想说哎，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主题。然后我们一开始想说哎，我们想要做艺术文化。
0: 嗯，
1: 然后我们想说哎，文化到底有哪艺术，哪一些文化有哪一些，我们想要从哪个方向去想。
0: 嗯嗯
1: 嗯，然后我们就是以就是你知道在电台很常会听到那个五分钟的黑胶时代。
0: 嗯，
1: 然后我们想说哎，我们既然大家都有在收藏黑胶或是喜欢黑胶这件事情，那我们好像可以以这个作为发想，然后去设计啊，或者是去讨论。
0: 哦，
1: 对，
0: 了解。因为电台其实也本身也会有一台就是黑胶机，然后我有几次吧，然后就会看到一间在拿他自己收录，就是他自己收藏的那个，就是那个圣诞女王，
1: 圣诞妈祖婆，
0: 对，圣诞妈祖婆叫什么名字？
1: 那个玛利亚凯莉，
0: 对，他都很常拿玛利亚凯莉的那个黑胶，那张黑胶就是放给。用电台的黑胶机放给就是可能一些新来的、
1: 对啊、或者来参访的同学这样子。
0: 对，
1: 因为我觉得黑胶这些东西真的很神奇，就是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旧时代的产物。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出生可能都是 MP3 随身听啊，
0: 是，
1: 或者是
0: 很快就可以
1: 很快就进到串流时代。
0: 是，
1: 然后反而是黑胶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有点遥远，我们顶多小时候还有那个 CD 播放器，最最最最早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可能
0: 就
1: 是
0: CD player
1: 了。
0: 嗯嗯，
1: 但是黑胶可能真的是到我长大可能高中快大学才慢慢的又回温起来。
0: 对，就是复古潮，然后又再重流一次。
1: 对，所以我就还蛮珍惜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听自己买的黑胶，或者是使用电台的黑胶来听。
0: 嗯，
1: 因为你真的播出来好像会觉得不太一样，
0: 就那个音质，而且会更有仪式感，就是对于听音乐的这个享受。
1: 而且我很喜欢在这里就是在录音室里面关灯播，就是那个好舒服。
0: 真的就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1: 对，如果大家有那个时间或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世新电台，
0: 嗯，一边要帮你播，
1: 没有你可以自己来播。
0: 可是他们不会用啊。
1: 哦，好吧，那我可以叫我是问一下二妈姐这样子。
0: 哦，那也算是很大度了。
1: 是是是，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享受音乐，然后慢慢的感受这个
0: 氛围感。对，好，那我们就回来精神讲，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想说，其实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作品都是在不同的那个参赛类型嘛，就幸好我们没有在同一个类型。
1: 对，没有撞到。
0: 对，就不然就会变成对手。 就是算是一个蛮可怕的

0: 么大的事情。
1: 对，
0: 因为这样，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真的很厉害，就是太多人了，所以这个主题呢，有时候同一组就要在校内先竞争一次了。
1: 嗯，
0: 因为就是很多可能都撞到艺术文化、啊、然后很多都撞到社会关怀，然后这样互撞之下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如果我先打，我如果都已经输校内的，那怎么办？
1: 嗯，
0: 对，当然也有可能大家都一起入围，
1: 对、啊、也有可能啦。而且就是它变成那么多的参赛组别，这样子也会增加就是中奖的几率。其实，
0: 就是增加世新的中奖几率，
1: 对 对，增加世新的中奖几率。
0: 对，但是自己你就会觉得，哈、啊，我需要更努力、更用心的去制作，
1: 才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突出出来。
0: 对，就是很紧张，一方面也真的很紧张。
1: 嗯，
0: 对。那除了就是这个30分钟节目，你们有做公益广告，然后跟
1: 海洋
0: 永
1: 续，你们应该也是吧？
0: 对，我们也是。
1: 对，就是做三个类型的。
0: 是，
1: 对我们公益广告是做一个。其实我们是两个在选，一个是单元节目，一个是公益广告。你们也是吗？
0: 我们也是啊，就是单元节目或是公益广告、
1: 嗯、对。那我们公益广告是30秒的一个，诶，不是30秒，1分钟的诈骗的广告宣言。因为台湾人就是太容易被诈骗了，
0: 诈骗王国，就是很容易被骗，
1: 真的。就是尤其是一些，也不是尤其啦，就是应该说整个台湾人的族群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可能太善良了或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容易受骗。
0: 台湾整个社会好像，很常会有这一种，大家可以说勾引啦，就是
1: 勾引，他勾引，
0: 对
1: 对，
0: 很常会被就是、可能讯息就哎、告诉你要干嘛要干嘛，你就会
1: 然后就去做，
0: 情不自禁的跟着做，对，然后也就间接的造成被诈骗的行动。
1: 对，所以我们就是要杜绝这种行为，杜绝就是大家被骗的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就做了这个一分钟的算是宣导，就是到教大家说不要再被骗了这样子。那一个你们呢？
0: 我们好像去做勤洗手。
1: 勤洗手啊、哦？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在想的时候，我们想，哎、欸，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公益广告？感觉可能吃东西上面或者是什么，然后我们想，哎、好像勤洗手很重要。
1: 嗯，
0: 然后就慢慢的摸索出来，我们想，哎、那我们要怎么结合？我们可能用童话故事去搭那个勤洗手的状态。
1: 哦，
0: 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觉得说，原来这个一分钟真的很难发挥，
1: 真的，
0: 因为它一分钟真的好短了、啊、我们现在这样讲已经快要这一个段差不多要8分钟左右。
1: 嗯，其实越短，嗯，
0: 对，真的越短，那个资讯包含的要更完整真的很难。
1: 就是要一直删一直删，因为那一分钟要浓缩太多资讯其实是会有一点
0: 很累人。
1: 对、
0: 就是、
1: 你要去抓，
0: 对，无论是你在制作上面或者是听众在听上面，你都会觉得说、他一下好多资讯你会很累。
1: 嗯，
0: 那我们要怎么抓这个感觉、真的是需要下一番功夫。
1: 对，要怎么在一分钟内可以打动评审，可以打动听众，其实这件事情真的要一直，你们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一直在磨合，就是那个一分钟到底要怎么呈现出来吧。
0: 对，我们真的一直在思考说，我们到底要做到多多，或者是我们东西到底要放到多满。
1: 嗯，
0: 那可是有时候你想到多满，另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今天再少一点会不会效果更好。
1: 嗯，
0: 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件事情。对，然后也准备要即将要报名了，就是6月1号，就是差不多6月1号，那我们截止
1: 好像
0: 是6月15
1: 十几号。
0: 对，十几号，就6月中的时候就要截止了。所以
1: 对
0: 目前这个阶段呢，我们大家应该都还在努力的精修当中。
1: 冲刺阶段，没错。
0: 对，
1: 是，所以就反正就是希望说我们都可以有入围，也甚至
0: 都会上台。
1: 对，我们大家都会上台，走红毯，走红毯。
0: 希望对，我们在这个校园竞赛里面呢，先获得一个掌声。
1: 好，自己帮自己掌声啦，
0: 希望可以
1: 先
0: 获得一个
1: 掌
0: 声。
1: 对，就跟 Hido 的那个感觉一样。
0: 对，就是有时候好像真的需要一点掌声才会有那个动力可以原来我这么棒。
1: 对，
0: 我真的超需要鼓励的。 Oh my god。
1: 你真的是需要就是那个情绪价值。
0: 对，我需要被鼓励这样。
1: 对，好，那第二首歌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放，因为最近是 Hido 的颁奖典礼嘛。
0: 对，然后大家我们也是一直在看 YouTube， 就是会有那种表演片段或者是颁奖片段、然后就会有支持的。
1: 对，那一个你有支持就是你有特别支持谁吗？
0: 我也好像没有特别支持谁，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像我前面说，就是欧总的那个回归、完整体回归，就是因为他们前阵子去当兵，就是嘉诚、哲言跟子祥去当兵，然后就是终于是回国了，就是就是在 Hido 这边又重新的再表演起来，然后就觉得终于是回来了，虽然也没有很久，但就是

0: 总是会想要看到他们完整体的表演。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一次真的算是强强对决，像前阵子的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在歌唱》，
1: 是，
0: 然后再见的时候，
1: 那
0: 还有在前阵子蔡依林的《Pleasure》，对，这些主，然后他讲了张震岳，对，《浪人》的这一首，
1: 卢广仲也有，
0: 对，然后卢广仲《伤心早餐店》啊，这一系列的歌曲，你就会觉得说，哇，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啊，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到底会涨落谁家？所以就很关注这个过程。对，然后现在就是全部都颁奖出来了嘛，然后就慢慢的回去看那些表演啊、片段什么的，你就是会哎啊，好可惜没有去现场，对，还是一样回归到去，就是好可惜没有去到现场。
1: 是，没关系啊，反正真的是每年都有机会啊，就是看说看哪一年比较 lucky 就刚好抢到了这样子。
0: 是，反正毕竟时间还久。
1: 然后明年的五月中，
0: 我每年都再战。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我们没有要用唱的，我们要用推荐的。
0: 是，
1: 对，我们要推荐的是洪佩瑜的这一首歌。这哪一首歌呢？不是再见的时候，因为再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真的在阳光女生就是很红很红。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放的这一首歌是洪佩瑜在 HITO 里表演的那一首歌，叫做包瓜但不限于，对对，那我们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好，
0: okay.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由洪佩瑜带来的包瓜。

0: 么事？
1: 洪总，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洪佩瑜的

0: 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好像会有那种想要展开自己肢体，但是又没办法的感觉。
1: 对，就是感觉好像被束缚住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就是你还是可以自由的动你的身体，就感觉好像是，其实你是被框架住了，但是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挣脱吗的这种感觉。
0: 好像有机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挣脱。那这首歌可能也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就是有这个机会，要怎么去执行？
1: 对，但他们就是在做这一首歌的想要给人的感觉是想说，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传达那种摆脱烂关系与阴霾，随性自在跳舞的一种疗愈的这种力量的感觉。
0: 嗯，
1: 对，好，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可能在为上一段感情所困，或者是说你现在身处于一个泥沼之中，那我们就可以听这首歌，让我们就是抽离出来，不要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
0: 是的，然后也可以去 Hido 的这个表演，可以看一下。哎，我觉得就有那些 Hido 的那种切片的演那个表演片段，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可以看一下舞台的设计啊，或者是他们在当下表演的状态。
1: 是的，没有错。好，那我们第三首歌曲呢，很快的很快的，我们现在因为刚才第一首是我唱嘛，然后刚才是洪佩瑜唱，那现在第三首歌呢就是要轮到我们的一间来为我们唱歌了。
0: 是最后一首我们要唱的第三首歌呢，就是我想要唱李浩伟的 Crush On。
1: 哦，为什么你会想要选这首？
0: 好，我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是因为我们上一集是聊到毕业这件事情。
1: 嗯嗯，没错没错。
0: 然后我就记得我们高中的毕业舞会好像是学校的那个学生会举办的。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除了自己的就是社团的一些表演以外，然后我们还有邀请到歌手，然后就邀请到李浩伟。
1: 嘿，浩利
0: 怎么了？对，
1: 很帅啊。
0: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就表演这一首，那个时候还是新歌。
1: 嗯，
0: 对，
1: 就是这一首在当时的我们来说是新歌。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他是真心话线还是 crush on 线？
1: 好像是，好像两首差不多哎，但我有点忘记那个先后顺序了。
0: 反正就是我忘记是真心话还是 crush on， 那个时候是刚出。
1: 嗯，
0: 然后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说哦，很赞，
1: 嗯，
0: 就是当下氛围就是一整个爱上他。
1: 嗯，
0: 对，
1: 他也是会有那种慵懒随性感。
0: 对对对，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比较慵懒，
1: 对，
0: 然后比较那种需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啊的感觉。
1: R&B 灵魂歌手。
0: 对，然后 Crush On 这首歌呢，也是我从那个时候一听到现场版就爱上的歌曲。
1: 嗯嗯嗯，
0: 对，
1: 他感觉现场版也是那种会就是会也会也是会蛮惊艳的那种类型。
0: 对，
1: 是
0: 就是你我觉得你在耳机里面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他是一个很好听的嗓音，
1: 嗯，
0: 但是他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又会再融入他自己个人的气质跟特色，
1: 哦，
0: 所以你就会更crush on 他。
1: 原来是 crush on you， 李浩伟，那个 you 是李浩伟。
0: 对，就是你会更，嗯，更被他吸引。
1: Fall in love， 对。
0: 对，
1: 而且他最近我有看到那个朵朵，就是他的女朋友，
0: 嗯，
1: 叫做那个小小子的163 braces， 然后他的本名叫什么朵朵的，对。然后我最近就是看他们一起出去日本玩的样子。
0: 一起去日本。一起去日本。
1: 对，然后他们在日本有就是有拍他们的 MV， 就是他们准备要发行的一首歌的 MV，
0: 嗯，
1: 然后他们其实因为他们是情侣嘛，然后两个都是唱歌的，对，那其实他们也都会互相帮助，像是163这首新歌也是李浩伟帮他写词的样子，对，但是好像还没有真正发行，但是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 MV 的互动，就是很可爱，很情侣，对，而且他们在一起很久，我真的是很佩服。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实力的创作者，
1: 嗯，
0: 然后又看到这样子强强联合，你就说 Oh my God， 又相信爱情了。
1: 对，而且他们那种放闪不是会让别人讨厌的那种，你知道有些人
0: 请问一下，我想翻问，请问谁的放闪会让你觉得讨厌？
1: 我就不指名道姓了，但是真的有些人放闪就会你就会看起来就你就会觉得哦，就是会赶快滑走，可能那个
0: 希望他 stop。
1: 对，这拜托 stop。 假设他是那种蚂蚁限动好了，我就会可能直接，欸，一滑直接滑过去，
0: 啊，
1: 就是连看都不看，就是可能他们的举动就是会比较可能比较亲密一点，或者是说他们亲密的太 over 了，
0: 频繁或者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像是那个一起去日本，这个是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是他们就是可爱。
0: 好，我们到时候关麦的时候我们再
1: 好
0: 但是呢，但就是对啦，我们有时候就是那个社交距离还是要维持，网络社交距离。
1: 对，网络社交距离就是其实 而且对，说到

0: 社交距离，我真的很想要讲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你不觉得好像越看网络，然后就是一直在沉溺于就是 IG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那个 power 吗？就是那个能量。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不觉得会一直就是你，因为你一看，然后就越来越上瘾嘛，然后就会一篇一篇接着一篇，嗯，然后你可能滑一下，然后就发现啊，两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今天好像都没有做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开始很内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懂那个，就是说你看完一篇，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再看下一篇，因为我自己的症状是，就是，
0: 嗯，
1: 假设我今天滑完 IG，
0: 嗯，
1: 那我就会滑脆。然后滑完之后我就会想，哎，那我来看一下 FB。
0: 哦，你会看 FB 哦？
1: 就 FB 的那个影片那边。
0: 哦哦哦，对对对，
1: 看完之后，对，看完之后呢，又会再回去滑 IG，就是会一直
0: 循
1: 环这样子。
0: 哦。
1: 然后你说，哎，这样子时间就过了，就对，你会觉得，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然后一看那个，就是假设从一点，然后滑到四点，有没有？你就看到四点的时候想说，哇，那这样我今天就结束了，就是又要准备吃晚餐了。
0: 要开始超慢跑了。
1: 对，就是感觉好像，有做了什么，但是又没有做什么。
0: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最近都一直很陷入这种情绪。反正我是觉得说，好像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说要定一个时间，就是可能花
1: 好像很
0: 难，欸，限缩自己的时间。对啊，所以我最近也是在，
1: 我觉得这就是 现代人的通病，
0: 学这个课题啦。
1: 对，
0: 对，
1: 我觉得网络社交距离很重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社交距离太近，就是你会一直看到大家就是，
0: 过得很滋润的样子吗？还是
1: 好像也不是，就是觉得说，哎，大家的生活都很充实，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如果大家都这么努力，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同学就是，很努力的，就是算是工作的内容或什么，你会忍不住回看自己就说，我现在在看限动，哎，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有时候我好像弱了点？
0: 哦，然后就会开始内耗。
1: 对，我反而是这个会这样子的问题。
0: 哦，懂。对，反正我是觉得说，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不要管别人，不要管别人，因为你其实也在努力。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 好，那我这边给他啵几分。
0: 谢谢，谢谢一天。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其实就是 Crush on You， 就是由一天带来的这一首李浩玮的 Crush on You。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1: Shit, I've been losing sleep. I have a crush on you. You know how this feels too. Shit, 再度

0: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是由易间带来的 Crush On。
1: 没错，那今天节目呢也很快要到尾声啦。
0: 是的，没有错，
1: 我们今天就是聊的蛮多，而且我们今天就蛮闲聊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节目也准备要进入倒数了。
0: 对，大家还记得期待一下我们最后一集，就是
1: 我们会有一点小小的活动。
0: 对，就算是有点重返搭着时光机又再回去，回到过去的感觉。
1: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我就其实觉得电台这样每年这样子都有一个新节目诞生，或者是继续接续下来呢，真的是很有趣。
0: 嗯，
1: 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我就哦天哪，你知道有种那个重新诞生 reborn 的感觉
0: 哦。了解，
1: 很喜欢，很爱。
0: 嗯，你喜欢这种新生能量的感觉？
1: 对，我很喜欢新生能量，就是。好，有可怎样又要讲星座？没有啦，就是会觉得说有这种新鲜的东西诞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开心，就像看到小宝宝一样。
0: 哦，
1: 对，然后回过。

0: 头去看，可能 maybe 第一集啊，或是前面几集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就去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跟现在比好像不一样，
1: 感觉不太一样，
0: 但是又好像没有变，就是会有，
1: 其实我们还是我们，
0: 我们还是我们，但是感觉好像，技巧上面好像有更熟练一点，
1: 对，或者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好像又变得更好了，就是他的一个呼吸、一个眼神，好像我就可以接的什么，
0: 是就是那个呼吸点，哎、欸，有那个升级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节目前会有是升级点，就是突然搭上线哦，就会很爽。
1: 哎、欸，其实还是很不可思议，我身旁坐的是你耶，
0: 什么意思？
1: 我现在不在告白。
0: 其实我们这52集。就是真的很酷，就是慢慢的这个旅程里面，无论是我们前面坐着有没有来宾，或者是就只有我们两个在聊，或是有没有唱歌，或是没有唱歌，我觉得这52集里面真的是很好玩，
1: 真的。
0: 对，虽然就是我们就有点怠惰，就是有时候贴文什么的会比较慢一点点，
1: 对，比较慢一点点，或是上架的比较晚一点点，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很享受在录音的这个过程里面，
1: 真的真的有一些小兔子啊，然后就一直被拿来，就是被拿来开玩笑或什么的，反正就是
0: 还蛮好玩的。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看我们的花絮的话，我是有留下来，
1: 哎，
0: 对，像什么脏话片段啊，或者是哎突然被吓到然后大叫的片段，哎，我们都有。
1: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那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很喜欢新生能量的这种感觉吗？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尤其最近就是韩国，也不是最近啦，应该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就是有一个新韩团的诞生。
0: 嗯哼，
1: 对，不是 Longshot
0: Core Artis，
1: yes， Core Artis。 Core Artis 呢，他们最近又出，他们也
0: 对，就是
1: 四月多的时候出了新歌。对，那 Core Artis 呢，哎呦，你还记得那个就是花护理师吗？
0: 嗯，
1: 对对对。然后他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多钱，他可以一直出国。
0: 你说他去飞那个发布会吗？
1: 对，我不知道，反正他飞了很多就是关于 Curtis 的演唱会，就是有他们的他就会去，或者是说去日本，然后就会逛一下唱片行。对，然后他这次就买了很多的小卡，因为他最喜欢的是安浅浩。
0: 哦，
1: 对，然后他就买很多很多，就如果不是安浅浩，他就会再买；还不是安浅浩，就他就会再买。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马丁，然后他就是送了我很多，
0: 是
1: 一些关于
0: 马丁。Oh my god， 好羡慕，
1: 真的很羡慕。但是我还是有出一点点钱啦、啊，就是用最少成本，然后换很多的他去买回来的战利品，这样
0: 是
1: 蛮开心的。
0: 对 ，Curtis 也是我们这就是最近算是我们几个共同喜欢的团体。
1: 嗯嗯 嗯，
0: 对，就是看到他们，对，你觉得哦，天哪！好样，
1: 真的很样哎、欸，
0: 可可，
1: 样可可，得得得得，样可可，真的是停不下来，
0: 就是停不下来，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哎、欸，他们的表演态度啊，或者是什么，会觉得哎、欸，跟一般的韩团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
1: 很有态度，
0: 对，
1: 真的很有态度，
0: 就是偶尔换个口味，哎、欸，没想到 Curtis 这么合，
1: 哎、欸，换个口味。
0: 那我们今天要放的最后一首歌呢是
1: AI，
0: 那为什么会想放这首歌？就是他们新专辑里面的。但是就是收录曲。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对这首歌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
1: 你说，
0: 就是大家会把这首歌跟那个王彩华的 Bobby 剪在一起。
1: 哎、欸，我没有听过哎、欸，
0: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节奏，就是会有一个得得得得得得，
1: 真的假的？
0: 对，
1: 我等一下去找。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就是还蛮可爱的。然后大家就是好像又重新结合到，就是你知道我们台湾早期的艺人。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大家前阵子不是小钟都会翻跳那个 Curtis 的舞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小，我题外话，就是小钟这次跳那个 Ily 的 It's Me，然后被 Ily 的那个官方的 IG 转发，
1: 哇哇，出头天哪、啊，
0: 真的超酷的。然后我记得呢，我有一天就滑到新闻，然后就有记者问小钟说。欸，那个你到现在跳那个 Curtis 的舞都还没有被那个 Curtis 转发，就是有没有觉得很可惜什么？然后小东就说一句，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笑，他就说啊，我还没有被他们告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一直自称自己是 Curtis 第六人。
1: 对啊，我真的是受够哎、欸！他说什么什么，他是小马
0: 胎班马丁。
1: 对啊，我真的受不了哎、欸！我是马丁的 fans， 然后我就是听到小钟这种宣言，我真的是
0: 不敢认同，
1: 对，不想认同。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很可爱，就是看到这些台湾艺人还是那么努力的，就是无论是真的喜欢或者是
1: 很有
0: 愿意，就是为了他们就是一起
1: 努力练习
0: 对
1: 舞蹈。
0: 我觉得有时候你就落下一些。

0: 感动的泪水，
1: 就是笑出来的泪吧。
0: 对，我自己很喜欢啦，就是虽然很常看到，但就是看到这样子算是接轨嘛，也不是，就是世代的融合，然后你就会啊，还蛮有趣的，
1: 世代的冲撞。
0: 对，
1: 毕竟他们年龄差应该是也差蛮多的，应该三十几岁。
0: 我觉得小钟应该是有办法当他们的爸爸。
1: 对，一定是有办法。
0: 对，然后就很可爱。
1: 真的，这算是一种新生能量的感觉吗？
0: 对，某种啦。
1: 好了，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要用 Curtis 的这一首 ACAI Bobby Bobby 来跟大家做结尾。
0: 是的，丢枪机，
1: 丢
0: 枪机，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好，希望大家待会可以听到那一段，然后也会不自觉突然唱出来。
1: 是是是。
0: 好的，那今天我是静呢，时间也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了。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Sinner， 我是 Egan，
1: 我是香菜。
0: 我是Sinner，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五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
1: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0: 追逐繁星的路程。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想带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创作天才，那就是日本创作歌手米津玄师。那其实很多人呢，最早认识他可能都是因为那首红遍大街小巷的 Lemon， 或是因为他呢总是遮住眼睛，带着一点神秘感的形象。但对粉丝来说呢，他的音乐其实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独白，带领我们去看见那些藏在心底不容易被察觉的角落。那其实呢，米津玄师一开始在小时候有被诊断出患有高功能自闭症，这让他觉得自己与世界隔了一层透明的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躲在自己的房间，用哈奇这个名字在网络上发表作品。那时的他自己一个人包办了作词、作曲还有编曲，甚至是插画与影像。虽然身体被困在小小的房间，但他的灵魂却在那段时间建构出了一个极其灿烂且多元的音乐宇宙。长大后，他选择从荧幕背后走出来，用自己的声音与这个世界说话。那你也可以从他的音乐里呢，听见一种很纯粹的共感。米津玄师曾说过，他写歌是为了传递给那些和他一样，曾经感到孤独，或是觉得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他的作品里不只有光，也有影。他从不避讳去谈论伤痛与死亡，但最后总能温柔地给出一种名为希望的力量。如果你看过

他的访谈或是 MV，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对艺术有着极致追求的人。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一幅精心绘制的画作，充满了鲜艳的色彩与深刻的寓意。米津玄师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他那种即便受过伤，也要温柔拥抱世界的韧性。他从那个孤独的房间走出来，最终成为照亮无数人的那道光。从早期的奇幻怪诞，到后来那些治愈无数人的神曲，他的音乐一直在进化。米津玄师向我们证明了，即便你是个与众不同，甚至感到孤独的人，只要你愿意唱歌，你的声音终究会跨越那层墙，抵达另一个人的心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十首陪伴我们许久的代表作品。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 Lemon。这首歌呢，可以称为米津玄师音乐生涯里最强大的里程碑。就算你没有听说过米津玄师，那你一定也听说过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悬疑日剧《法医女王》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在他痛失最挚爱的祖父时，带着最巨大的悲伤在录音室里写下的。歌词深刻描述了那种，即便你已经不在了，你的气息依然像苦涩的柠檬味一样，永远留在心底的深切思念。编曲中最具巧思的地方，在于歌曲中不断出现带着一点突兀的咳一声的采样，那其实是米津故意留下的，象征着人们在面对至亲离去，如同剧中面对死亡时卡在喉咙里那种无法抹去也哭不出来的哽咽。这份真实且带着残缺的残酷，听起来格外让人的心碎与动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Lemon》。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Island Kleine， 这首歌的曲名呢在德语里是小小的的意思，也是他早期里最成功的商业合作曲。那米津玄师在这首歌里呢探讨了关于爱情中的脆弱不安与自我怀疑，歌词里那句如果我不是我就好了，这样我就能毫不犹豫地走向你，精准地唱出了许多人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内心那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他用一种极其温柔且带着包容的轻快旋律抚慰了那些在爱里受过伤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即便自己不够完美，即便满身是伤，我们每一个人依然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吧。

0: 还有 Dream Patrick Grasca。我喜欢你。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ser， 这是一首节奏感极强，融合了嘻哈与摇滚元素的另类励志歌曲。米津玄师在歌词中自嘲为被世界遗弃的失败者，歌词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然而他并没有选择消极，反而用一种近乎狂放甚至带着一点反叛的姿态大声唱出，既然我们已经在谷底，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那就尽情的在黑暗中跳舞吧。他在 MV 中亲自展现了极具张力的现代舞蹈，给了许多在生活中感到挫折被压抑的现代人一种全新的力量，去拥抱那份不属于完美者的勇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oser。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感电》，这首歌展现了米津玄师华丽且充满玩心的一面。作为双主演刑警剧《MIU 404》的主题曲，它大量融入了 funk 与灵魂爵士乐的色彩，甚至加入了丰富的管乐编制，让整首歌的节奏充满律动。歌词描写了在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城市里，两位主角一瞬间产生的灵魂共鸣，就像被电流击中一样。整首歌的曲风时髦流畅，且带有一点调皮的坏笑，展现了他在处理轻快高能量节奏时极其高超且不受限的编曲功力，总是让人忍不住想跟着旋律轻轻摆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感电》。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马语录》，作为热血橄榄球电视剧《No Side Game》的主题曲，这首歌充满了厚重的史诗感与生命力。取名《马语录》，其实在日文里合起来就是“傻瓜”的意思。歌词深情且大气地描述了一种，即便前路坎坷，即便将自己弄得伤痕累累，也绝对要死守心中那份执着与爱的精神。米津玄师用他那厚实带着一丝沙哑的声线，在副歌铺天盖地的弦乐衬托下，唱出了一种近乎壮烈的坚定力量。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戏剧本身，成为了无数人在逆境中咬牙坚持时最坚固的灵魂支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马语录》。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打上花火》。这首歌是他与女歌手 Daoko 合作的超经典神曲，也是无数人心中关于夏天最完美的音乐代名词。作为动画电影《烟花》的主题曲，歌词细腻地描写了在夜空中绚烂绽放，随后又在夜风中迅速消失的烟火，就像是那短暂、青涩却又刻骨铭心的青春爱情。歌曲一开始有唯美的钢琴声铺垫，随后融入了极其现代的电子乐律动，两人在歌声中一动一静的交织，营造出一种既唯美又带点落寞的巨大氛围感。听着这首歌，仿佛就能看见那个穿着浴衣吹着海风的夏天，带领我们走进那场永远不会散场的烟火梦境。至今仍是横扫全球各大播放记录的国民金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打上花火》。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Iris Out， 这是一首充满宏大空间感与前卫实验精神的独特作品。这首歌作为人气动漫《恋巨人》剧场版雷杰篇的主题曲，完美的烘托出了剧情中那段既危险、疯狂却又极致浪漫的悲剧爱情。取名 Iris Out， 源于电影数圈中的圈出转场特效，指的是画面由四周慢慢缩小成一个圆圈，最后全黑。米津玄师用略带迷幻且深邃的层次编曲，唱出了在热闹与虚假过后，于孤独中慢慢看清自我本质的过程。这首歌就像是一道温柔且哀伤的指令，精准捕捉了雷杰与电刺之间那段在雨中盛开却又盛世即逝的花火，是无数漫迷与乐迷心中最具魄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Pale Blue， 这是一首将浪漫与哀伤推向极致的当代失恋圆舞曲，作为北川景子主演的爱情剧《离婚活动》的主题曲，它罕见的采用了古典三拍子的华尔兹节奏，歌词细腻的写下了即便最后注定要走向分别，这份爱依然是我生命中最美最无可取代的蓝色。这首歌在情感层次上的处理堪称艺术品，从一开始近乎耳边呢喃的轻声叹息，到副歌突然弦乐齐鸣，音域拔高的激昂宣泄，将恋爱中的酸甜苦辣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份情感的巨大转折就像是夏日午后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虽然让人措手不及，却也温柔地洗涤了心底最深处的遗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Pale Blu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是爱的动物。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地球仪》，这是他为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长篇电影《苍鹭与少年》倾力创作的主题曲。据说米津玄师因为对大师的崇敬，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将自己完全沉浸在作品世界里，才完成了这首歌。编曲返璞归真，除了钢琴与风琴，还融入了风声、木头摩擦声与皮鞋踩在碎石子上的海浪声，充满了自然与生命交织的厚重感。他以一种站在人生终点回顾长河的宽容视角，唱出了过往对所有相遇的感激，以及对未知未来的坚定期许。这首歌像一本充满岁月智慧的书籍，听完后内心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充实，提醒我们要学会温柔且勇敢地去热爱这个世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地球仪》。

那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呢是 Kickback， 这首歌呢彻底释放了米津玄师音乐宇宙中狂野、怪诞且不受限的巨大破坏力。作为全球超人气动漫《炼巨人》的片头曲，这首歌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甚至创纪录的拿下了美国唱片协会的黄金认证。他大胆的采样了《早安少女组》经典歌曲中的台词，并将沉重的重金属摇滚、朋克节奏与社会底层那种近乎疯狂的躁动渴望完美融合。整首歌的旋律极快，充满侵略性与怪异的黑色幽默，听起来却有一种极致的宣泄爽快感。这首歌完美的证明了它不仅能驾驭最温柔的细腻情歌，也能驾驭最狂暴的动漫风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 Kickback。

们今天对米津玄师的介绍就到这边差不多结束啦。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与歌曲对他有更深的了解。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 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就能够解决
3: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林轩。今天要向大家分享的时代好歌是《名扬的女主角》这首歌，收录在她1988发行的同名专辑《名扬虎》当中，而 Tiger 为她的英文名字。名扬是位来自台湾的男歌手，他18岁时参加了歌唱节目《歌唱名人排行榜》中获得第三名，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但名扬的歌唱生涯并不长，只有短短的3年。先一起来欣赏女主角这首歌。

实在日本有段异国之恋，虽然这段恋情并没有像歌词中说的爱情都有美丽的结局，但也因为心中这段感情，他才能把这首歌诠释得这么完美有画面。再加上他的嗓音温暖宽厚，女主角这首歌听起来更深情有温度了。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哦。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啊，平常呢其实都会邀请来宾聊他们人生故事，可是却没有跟大家聊聊大学生到底都在做什么，可能忙课业、忙打工，或者是忙着谈恋爱。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自己的主题呢，就是大学生都聊什么。那在开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再自我介绍一下，反正呢，我现在是广播二年级的学生。那我现在经历了在大学快读了两年的时间后呢，我体验了课业、社团、打工，但是呢迟迟却没有体验恋爱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呢有机会的话呢，再请我一些很有恋爱经验的大师朋友们，然后上来我的节目去分享一下他们恋爱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主要聚焦于我们的课业、学业还有打工吧。好，那课业的部分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广播组呢会有什么作业或者是考试好了。在大一的时候呢，我们会其实我们一样还是会有拍片的这个必修，像是传记展啊或者是影视制作。那这两堂课呢其实就是要么就是分小组，要么就是全班然后一起去拍一支片。那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些必修课像是广播的话就会是学怎么用 Adobe， 然后还有一些课程像是声音的，你要去怎么去发音的更正确等等的。那在下学期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去扣合到一些更专业更进阶的，像是可能 Pro Tools 之类的。而在大二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有选修一些课，然后是跟声音相关的，当然还有音乐，但是音乐呢其实不是我的兴趣，也不是我专长，所以呢我就其实没有修很多课。哦，题外话一下，就是其实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呢有修一堂课，然后是跟音乐有关的。讲实在话的，我觉得好难哦，就是要学怎么弹钢琴，然后要学很多细节之类的东西，所以从那堂课之后呢，我就觉得哦，好，我不太适合学音乐。然后所以在之后呢，我就是比较专攻于可能配音相关啊，或者是跟矫正发音相关的课程，像是我这学期，大

二这一年呢，学了一堂课叫播音技巧。哇，老师真的非常专业啊！我真的是刁钻了很多我的翘舌音，像是我的那个日跟了，还是有点没办法去好好的发清楚。这也是我在大二的一个目标，是希望呢，我可以就是好好把这个翘舌音呢，好好的发清楚。好，那再回扣到我们这个大学生这个主题哦，相信呢很多高中生在读哦大学之前呢，在选课之前都会好好的去 D 卡啊，或者是对上面看一下说，说哪些教授是很凉，哪些教授是很硬之类的。其实呢，我之前也会，但是呢，反正就是应该是我现在也会啊，但反正我就是在选这堂课之前，我会先思考一下我想要的。我在这堂课想要学到什么，然后再去 D 卡查这个教授，他到底可以带给我什么？如果他很凉，可是他教很有用的话，那我就去选之类的。我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教得很好的老师，就是那个很好的意思是指说真的会给我们一些实务啊，或者说给我们理论，然后让我们真的好好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学这个东西的一些背后的反思之类的。那来聊聊下那个选课秘辛。好，这个选课秘辛呢，其实就是我真心推荐，如果呢有要选课的伙伴们，真的是可以去我们世新大学的那个选课系统开课查课，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这一堂课它的学分数啊，或者是说这个教授的课程大纲。我真的觉得课程大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的详细度会影响到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一门课，以及呢，如果你是一个，假如说你是喜欢比较凉的课呢，那我觉得你去 D 卡查就可以了。那假如说呢，你是一个喜欢，里面呢真的是，这个课堂可能塞很多东西，然后传达给你的同学们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是可以去开课查课，我觉得在那边可以挖到不少宝藏课程，以及呢，我其实觉得在第一周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他那一周其实就会有什么加退选之类的，对不对？那在那时候呢，就是要先去听，你看一下那个教授讲给你听的是不是你喜欢，或者说你是否喜欢那一堂课的氛围啊，或者是教学的内容。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就可以退选。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得不说有一个非常可惜的是，这学期我们第一个礼拜其实就有碰了很多连假，那所以其实这个礼拜就很多课都没有被上到。可是你在下一周还是当周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决定你要不要退课了。所以，但是你因为没有听过，所以你也没办法去选择说你到底要退还是不退。在这样的选择之下，你当然还是会选择留住。那学习中的停休就是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你毕竟都已经上了半个学期，你要好好去思考说你在这里到底又可以学到什么，然后你是否又喜欢，或者是说在这一整个学习下来的你的 loading 是否可以负荷得了你这一科的学分？其实我觉得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我觉得说，如果今天修一个课，势必就要么好，我觉得不去上课，是 OK。可是你那个前提是你还是会，把他的考试，把他的作业做好。当然，这只是一个前提之下。可是那个最重要的要点还是在于说，你是否有在这里学到东西？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有停休这件事情的，当然不要用到当然是最好。可是我觉得，也就是在这一整个学习的 loading 下来，你会发现说，到底哪一些课你觉得可以之后再修，或者说你觉得有些课可以先这样子，然后我们先停掉。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方法，因为毕竟呢，我之前有听跟我朋友聊过这件事情是，如果你今天选了一堂课，但是你都不去上之外呢，你也不去考试，你也不去做作业，那你修这门课的意义在于哪里？其实，在很多时候都会开始去思考说，我到底去上课是为了学分，还是我是为了去学里面的内容，还是说我其实只是在应付我这个大学生的生活？是这个聊天的内容呢，其实可以回应到很多你在可能打工啊，或者是你去实习或者你在社团的时候，你都会很容易想到说，我现在学生，我现在应该是学生本分，那为什么我现在还会出现在这里？我不是应该去好好念书吗？我不是应该去
好好的读

书吗？而且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生活是会环环相扣的，好比说你今天打工到了10点11点，那里面有一堂早八，你有些人是会起得来，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会起不来，那导致了你这个早八的课你没办法去。可是那个打工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可能 maybe 因为你的经济压力，可能因为你可以在这个打工学习到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大学生其实真的会很容易遇到一些选择上面的两难，不论是在选课，不论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管理嘛，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会需要面对到课题。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选课秘辛呢，那首先呢，就是你可以去网络上查说，哎，你到底那些教授，你到底是凉的还是不凉，还是有料之类，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评价。那第二个呢，那就是去我们的世新大学的山洞口去查一些开课、查课啊，还有通识之类的，我觉得那是最最最最有用的。那第三个呢，就会是跟朋友们聊天，像是因为朋友们其实也会有学过一些课，那你就可以去问一下说，诶，那这一堂课的评价到底在于，你到底喜不喜欢，或者说里面的知识内容又可以学到什么？讲完这个呢，我也想跟大家聊聊一下辅系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辅系，然后之前访问过的来宾其实有一些双主修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下经验的分享。那辅系的话呢，我是在大二上开始辅社会心理学系，那个成绩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可以不用很高，反正75分，平均75分以上就可以了。那我不知道这个竞争力有没有很高，而且又加上我自己本身是觉得我不太想要双主修，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决定，哦，那我就去辅系好了。那为什么是社会心理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我都念了传播的科系，所以我就想要念一个跟这个科系截然不同相关的系，而且又加上我之前想要，自己其实之前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是会希望可以去读心理相关的科系。当然呢，我想要读这个科系，也是想要破除一些我对于这个科系的刻板印象啊，或者是我想要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这就是最重要的是，我想要更了解自己。为什么我想要了解自己呢？想必呢，听过心理系或者说学过心理系的同学伙伴们一定会听说过说，其实呢，学心理系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去认识自己。我觉得确实在这一年当中呢，因为我上学期是修人际关系，那我在下学期的时候是修谘商的一些课程。那这样修下来的时候，我确实可以感受到说，哦，为什么我们人类，或者是说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呢，会有这样表现，或者是说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做更好？其实这些课程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技巧是我其实也可以去设计一些教案啊，或者说一些活动内容，然后我就可以扣合到课堂所学到的东西，像是 maybe 说周华理创啊等等的，或者是谘商技巧，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实用的课程。像我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呢，我也可以使用到一些谘商理论或者技巧。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不会当下就带给你什么，或者是说当下你就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实际的去学到什么？可是你学到这些东西，你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之后，你会慢慢发现说，哦，原来你其实都是会用得到的。它逐渐变成你的软实力之一。那其实呢，我之前呢也有思考过，我是否想要去辅系新闻系啊，或者是企管等等的，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那你在那个当下，你要去做出一个你一定觉得你不会后悔的选择，那个对大家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其实不论是我啊，不论是你们，其实都是。所以我在之前的时候也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既然这些选择都那么好，那你就是直接去选择一个就可以了。那个道理在于，你今天选择 A，那你在之后，你一定可能很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可是这个 B，这条路我当初没有选，可是它感觉又很不错。可是如果你今天选择 B，但是你在很累、很后悔的时刻，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如果我当初选择 A，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累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不管选择哪一条路，你势必都会有很累、很后悔的时刻。所以今天回扣到我刚刚说的，你就是当下去选择一个你真的很想去认识、你真的很想去在这条路

找摸索的这个科系或者这条路，我觉得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的话是双主修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双主修，可是其实我有蛮多双主修的朋友们，然后可能是双主修新闻系啊，诶，我想一下哦，还有日文系。那日文系的话，在之前的集数有跟大家聊过，然后他是阿良那一集，他就是新闻系的系学会会长，那他就是双主修新闻系，然后我有一些，其实我蛮多认识的朋友，他们都双主修新闻系。那新闻系呢，简单来说就会是去可能修到小事件，但如果今天是辅系的话就没有。那其实我有问一些可能辅系或双主修的朋友说，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毕竟可能你的 loading 会更重，毕竟你可能毕业的门槛又会增加，可能要修多很多学分，甚至呢他们可能又要去打工之类的。那他们给我的回答是说，因为他想要去摸索，他觉得他现在在读这个本科系，他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实际给他带来什么，或者是说他在这个科系其实学习不到什么东西，又或者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兴趣。那第二个很大的方向是觉得他想要再去看看，他想要去更多的探索。这个探索呢，不会是因为这个本科系他觉得很无聊，而是他觉得还有更多的路可以去选择。那最后一点是他觉得统整下来，他觉得他想要再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简单来说他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量。所以其实在这些背后的原因呢，我觉得都有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来自于他们想要去探索这件事情。那我们下一单元其实也会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去聊聊探索这件事。好，那我们先马上来听听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椅子乐团他们所演唱的。那当初呢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一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势必呢有在听哈鲁安节目，或者说有在听我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旋律派的人。因为呢我自己本身是不太怎么听歌词啊，就觉得歌词对我来说还好，我反而是非常重视旋律。如果今天听到这一首旋律对了，那我就马上按在收藏，不管它里面的歌词是讲什么内容。那这首歌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呢，其实也是在听完旋律之后而觉得很喜欢，然后再去看它的歌词才发现说，哇，其实它的歌词就是也写得蛮仔细的，像是说他可能阐述到我们一些人生方面啊，一些生活。我发现我好像很容易被这种歌词啊旋律给打动。那这一首歌其实一个是蛮抒情歌的，也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之前在现实动态有发过一个现实动态，然后那个现实动态内容是我之前在大二上去南投县北港国小出队的一个现实动态。那反正呢，因为我跟我社团呢有一个共同相簿 iPhone 共同相簿，那个共同相簿是你可以去滑到不论是自己的照片还是大家的，反正就是大家有传照片再上去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蛮风靡底片的啊，其实现在也是啦，所以那个一系列其实都是底片的照片，所以你就是在那边滑就觉得好好看呢。所以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一个可以不错的做法，是我就是在那边滑的时候呢配这首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然后配着它的旋律啊，配着它的节奏，你在那边滑，你在那边荧幕录影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在那边滑的时候呢，你就是回想到一下，哇，那时候的带队的过程，那时候筹备期你经历了什么，又或者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又成长了什么。其实我觉得照片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义，是你在回去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可以回忆起那个时候你做了些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你又成长了些什么。其实在现在的时候，我回去看我可能 maybe 一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难免一定是会想到说，哇，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啊。我永远都记得我一月初的时候生了一场非常非常重的病，那时候狂咳，然后非常的痛苦，可是又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那个时候的一月初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接下来二月、三月、四月，甚至现在到了五月底，过了这大概半年，我学到了什么？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就是

时间真的过好快哦。可是我好像会不会都在瞎忙？其实是我这一学期，应该是说这2年来的心得，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忙对一个点，也算是一个迷惘吧。不知道听众伙伴们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扣到其中一个点是，我其实，最近在准备一个简报，然后反正那个简报是我要去演讲一个内容，然后那个内容是要扣到说为什么现在听台下的观众呢会坐在这里听我讲这件事情。那反正那个简报呢，简单来说，那个演讲内容我想要准备的是迷惘这一点。那也刚好扣合到未来设计这个主题。可是呢，我们现在是在介绍这一首歌，所以在节目之后呢，除了要聊探索这件事情，也顺便聊聊迷惘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现在呢，马上来听听这一首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节目回来呢，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一首歌之后呢，你们听完之后的想法会不会跟我的想法一样，是哇，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讲中我现在心声。那其实这首歌也非常推荐可以去就是看一下歌词呢，然后去收藏。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有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蛮推荐的，那一首歌呢是海洋 BOW 的幕后生活。那这首歌呢其实它扣合到一些歌词也是跟生活有关的。那再推荐这一首就会是告人的又到天黑。这首真的是我来宾真的超爱，我基本上有两三个来宾他们不约而同的是分享这首歌在我的节目上面。好，那节目回来呢就是来继续分享一下刚刚所说的探索，所说的迷惘。探索这件事情呢，相信是在从小到大大家一直在去碰到课题。可能 maybe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对大家来说具体化可能会是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呢？是因为高中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准备学习历程，然后第二个最大的目标是我们要去选择我们到底未来要读什么科系。其实在选择这件事情，探索这件事情，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就会碰到了。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要选组，那个组呢就会是我们要选一类、二类还是三类。那我们那时候高中呢，其实我们是会分 ABCD。 对，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大学啊或者高中的时候呢是否有这样说法，是那个 A 就是一类，二类的话是其实我不知道，好像是也是社会组，然后 C 跟 D 的话呢就会是我们的自然组，那 C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二类，然后 D 的话呢就会是我们的三类，然后 D 的话就是生物相关，然后 C 的话就是跟工程相关，A 跟 B 的话就是可能文史哲之类，就是会分更细。我是上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好像其实不太会有这个分法，那我们学校可能就是比较 special 一点嘛。好，那回到刚刚所说的分组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意识到说好像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未来要干嘛，或者是说有一点脉络。可是讲实在话的，那个时候大家才高一，为什么我们就要在那个时候去做出选择？虽然大家都可能是说反正选错了我们之后换组就可以了，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你真的愿意换组吗？如果你今天在这个班级待得很快乐，你会因为可能科系相关你就会想换组吗？那我想要用我的亲身经验跟你们说不会。因为我在高一的时候呢，我自己那时候非常非常迷惘，我非常的不知道、不确定和完全不清楚我自己未来都做什么。而那个时候你社会大众一定会知道的一句话，你会想讲一句话是你既然不知道做什么，那你就去做自然相关的吧，反正就是跟自然相关，你感觉未来就是一定会有出路，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稳定的薪水。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扣合到前面所说，我们是有 ABC 组嘛，那 AB 就是社会，然后 CD 就是自然。可是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生物，所以我就是选了 C， 就是我的工程相关的，就是要打扣的之类的。你知道我永远永远都记得，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些特质，就是很明显就是我是适合社会组的，可是就是因为在这样的迷惘或者是说在这样的选择之下，我就选择了 C 类群。那个时候给我表达的那个同学看到我选择 C 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他的表情是有多么多么的惊讶。我觉得我现在 回头想一下，他的惊讶表情势必是我想起来应该是因为他也觉得应该我是适合社会组的，可是为什么我会选择那个科系，我为什么会选择那个组别。所以在那个当下呢，其实我也不断的质疑自己说我真的是适合这个组别的吗？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回家之后呢，我公布了跟我家人公布的这个选项之后，我妈超惊讶，想说：“嘿，你是选自然组哦，我以为你会选择社会组的组别耶。”然后她其实蛮开心，因为她自己一直以来都蛮希望我去读自然组的相关的组别。但是其实我好像心中一直都觉得，我其实应该是未来不会走自然组的科系。可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 C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有一个说法是，你选了自然组之后，你之后想要回社会组，其实是可行的，因为社会组的门槛其实没有像自然组那么高。但是如果你现在选了社会组，你现在想要去读自然组的科系，其实就会比较吃力，你可能就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读，可能跟自然的科系，就是专注方面的，可能就比较那么的不容易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选自然组。时间快转到我高二那一年，那一年呢，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捩点吧。因为其实，在那一年的时候，那年暑假过完，其实我们就开始要选择我们自己未来大学的科系跟方向。好，反正呢，我就在那边读了半年哦，我甚至不到一年，我就知道我真的完全不是自然组的料。因为首先就以数学来讲好了，数学的话其实是能看得懂，也可以算得懂，可是就是没有很投入在于里面。再来是自然也有很好玩的地方，可是讲真的，就是高一的自然，像好比说化学好了，你升到高二之后是完全变一个难度诶。虽然老师有时候讲话上课其实蛮有趣的，你也会觉得哦，居然是这样协议浓度啊之类的，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堆数字，就是英文跟数字夹杂在一起，可是你却会不想要去很深入思考说，哈，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如果你对于一件事情很好奇的话，你其实会很好奇说它背后的原因，那个逻辑是什么样。可是当我今天看到化学、看到物理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想去探讨后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甚至觉得对我来说，它就真的是一个考试而已。那在更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发现，其实我对于历史、我对公民这种社会组的科系，其实反而还比较有兴趣。我也想好奇是说，诶，这个历史的背后故事是在更深入的话会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说它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我其实，在读这些社会组的科目的时候，我其实是读得很开心，而且也会想要花自己额外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些科目背后的意义啊，或者说它的发展等等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高二的同学们相处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也是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在那个班级里面，所以我最后做出来选择就是我不转组。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那个代价蛮大的，因为你在每一次的段考，我们高中是一学期有3次的段考，诶，3次还2次啊？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但反正就是在每一次的段考，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需要去准备你一些很不喜欢科系，你还要去看到那些好像没有什么在读书，可是却考得很好、很有天赋的同学，在面对这样压力之下，你反而会觉得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现在留在这个班级，其实就只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里而不转组。我会不会未来反而会沦落到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状态？我不是自然组的，我也不是社会组的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深深的陷入一种“哈，我到底在干嘛”的情景。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些机会到了台北。因为我们家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家一些宗教的信仰，那我自己没有，但我妈是有。反正那个时候是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们就到了台北，然后就是拜拜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聊一些兴趣相关的东西，因为毕竟要选科系了，也要选自己未来到底出路要干嘛了，所以那个老师就跟我聊天，他就问我说：“你真的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太敢回答一个东西是，原来其实我自己对声音是有兴趣的，可是我知道对声音有兴趣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当做一个工作吗？或者当做饭吃？至少以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其实

其实那时候就一直不敢提出来说我对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就是声音这样子。反正那个时候是在老师有点算逼问的情况之下，因为他就很笃定说你一定是有兴趣的东西，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反正我就讲出来说，哦，原来我对声音有兴趣。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既然有兴趣的话，那就去读。其实当那个瞬间，我一讲出来说，我好像很喜欢讲话，我好像对声音有种迷惑跟就是执着吗？在那个当下讲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哭了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状况可能就会是因为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不自信和不认可，所以在当自己说出有兴趣的时候，那个状态之下会回想到很多事情，很多委屈，很多故事。就算它可能只是你人生当中的小部分的人生的故事而已。但反正那一天呢，就是老师跟我的家人们谈完之后，就我就开始确认说，哦，我之后要念可能跟传播相关的科系。好，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是读自然组嘛，所以我就势必得要去读社会组的科目。可是因为我是到很晚很后期的时候才发现我要读传播相关的。所以其实我前面完全没有什么作品集，我社团也完全不是跟大传有关，我也从来都没有拍过什么影片呐、啊，录过什么广播剧，零，完全是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那不然我去分科好了。而且其实我原本的志向也不是世新的，世新相关的科系，反正是另外一所学校。所以在这样权衡利弊之下，就觉得，哦，那不然我去读分科好了，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作品集，我读分科好像也比较轻松一点，也比较，虽然要读书，但是我觉得我是蛮稳上的这样子。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呢，其实在读书的时候，你也会不断的去思考说，哦，我现在真的是在为这个目标而读书吗？那我真的有很喜欢，很想要去读这个科系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当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是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会反而觉得，我真的对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热情，或想要投入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又加上大家都一直说啊，大传科系未来出就是这么的不稳定，尤其是你在高中生的时候，就是同学们一定会问说，哎，你之后想要读什么科系？其实我那时候状态是完全不敢讲说，我之后是想要读大传相关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说法就会是，你们猜猜看呢、啊？你们觉得呢？之类的说法，其实是到我后面已经确认说，哦，我会当世新的广电的时候，我才讲出来的。那回归到我们一刚开始讲的探索跟迷惘这件事情，其实，在高二、高三的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也非常迷惘。当然，也有些人是已经确认志向，可是很多很多的都是。哦，我好像考得上那一间，所以我就去读那一间。那个原因在于分数。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学校还好。可是当你到了外面，我参加很多活动，那我就问说，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读这个科系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说法是，哦，因为我分数到那里啦，因为家人希望我读那一间。很多都来自于分数，都来自于别人的期望，而往往不会是自己所想要、所喜欢、所未来想要发展的。所以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呢，我就是觉得哇，好可惜哦！如果今天我们今天在国高中的时候，甚至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去探索跟找到更多不一样的领域，看到不一样的职业。的百百种，那我们是不是在未来的时候，对于这份职业，对于未来自己的想象，就有更多的幻想，更有更多具体的想象？所以在这一段想要带给大家的是，其实探索跟迷惘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所会碰到的课题，不论是现在是高中生、大学生，甚至是你大学毕业之后，或者是你在工作阶段，你可能会思考说。我真的要在这个工作待多久？我
真的这十年这20年都要做这份工作。

所以其实这也是人生当中我觉得一直都还蛮好玩的点。好，那讲那么多，我们先进入下一个段落。那下一个段落呢，就来聊聊未来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Lira。
2: 好，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这首歌是蛋堡黄的好险好险。那为什么我想分享这首歌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旋律好听，哈哈，就不像节目中第一首歌那样有这么深层背后的意义。毕竟我就是一个旋律派的人嘛。那刚刚有说嘛，我们想要聊到未来这件事情，

其实未来哦，我还不知道未来要干嘛。我身边也很多人不知道未来要干嘛，可是我却很好奇我自己的未来到底会长什么样子。我之前跟我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说，我真的很好奇你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或疑虑。好，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本身聊天是一个很喜欢聊一下人生相关的事情的人。就是会很好奇说，诶，你之前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诶，你未来又想要干嘛？诶，那你现在当下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透过这样聊天，其实就会更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对，反正就，我就很好奇说，诶，那你自己会好奇你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吗？他说他也很好奇。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算命嘛，因为我觉得在算命的背后，它带给大家的一层深层意义是，他会给自己一个答案。我觉得大家会在对未来那么迷惘的那个背后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不确定，那个不确定感实在是太重太重了。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个正确答案，可能是课本的，可能是考试，或者是你的人生已经可能都会有一个答案是别人帮你已经安排好的。所以在这样的被安排之下，当今天你到了大学，你要去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反而有那个自主权，反而那个选择权的时候，你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当你今天是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你反而要为了你那个决定去做负责。可是从小到大，其实都不会有人教我们怎么去思考、去做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在当自己去到不同城市去读书，或者是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领域之后，会有点不适应，或者是说你会看到很多的人都对于自己的答案会充满了不确定性。我自己来说好了，我自己在社团，我自己在科系，我自己在外面活动当中，都很常看到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其实我现在，因为就是在大学这2年，看到很多这样的状态之下，就会开始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变得去，会是一个是思考的人，会是一个敢去做决定。那做完决定之后，怎么去为自己决定去做责任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这会是你在读书之外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社会化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在大学之后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并且在，真的我真的觉得在国小、高中、国中的时候，你不会接触这么多事情，因为你那个时候就顶多是死读书，然后顶多就真的是可能玩玩社团，你不会有实习，你不会有打工，你甚至可能不太会有自己去赚到钱，自己去决定说你要怎么去花这笔钱的时刻。所以在长大之后，尤其是在大学之后，你势必也会有很想回国小的时候去读书。可是讲实在话的，我觉得大学生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点是，你开始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个完整是在于自由，在于你可以去做决定。我觉得那个决定对于身为一个人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个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所以讲实在话的，我有时候在读书啊，或者说在做很累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很想回到高中生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单纯，很单纯，你一天只需要读那些书，你甚至上课的时候还可以睡觉，然后在读完这些书之后呢，你就去补习班，跟同学打屁之类的，然后补完补习班再回家，然后再睡个觉，再写个功课。好单纯，非常单纯的生活，然后再回到现在，你要面对的好多好多事情，可能是经济上面压力，可能是对未来的迷惘，可能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你不得不把它完成，因为你不把它完成，你就会面对到很多的责任。在这么多压力之下，我就觉得如果能回到以前，那该有多好。可是如果回到以前，我真的就会比较开心吗？我真的就会喜欢我现在那时候在做的事情吗？所以回到现在，一直都很想要对大家或者说自己

讲的一句话是，虽然讲这句话有点跳脱，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信念是，其实没有自信一直来都不是一件坏事。我自己看过一本书，他是说二十几岁需要的不是自信，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你在不自信的背后，你势必就是因为会觉得别人比较好，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你看到别人好，你就要去学习，你就会看到说他好的地方在哪里，可能是因为他很上进，可能是因为他很用心，可能是因为他很自律，那你就会想去效仿，那效仿过程之中，你就会去成长，然后或者是你去学习，而这个不自信的背后，你开始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我最近也有跟我朋友聊到，因为一个很实际的案例是，他在大一的时候是当小家的制片，那个时候他其实是第一次当制片，他非常焦虑。我那时候跟他聊天，他就疯狂跟我说，他会不会做不好，他很多事情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轻松，那么简单。反正只要跟他见面，他就是可以呈现出一种非常焦虑、非常疲惫、非常的压力非常大的状态。在一年之后，他又再次当制片，过程中他当然也有去当剧组的一些职位。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他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也会很焦虑，当然压力很大。可是我看到的是，他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于原本焦虑的事情而感到害怕，反而他开始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兴趣，反而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成就感的。所以我就问他说：“哦，我发现你成长很多诶。”他又说：“啊。”我有吗？我成长到哪里了？我还是对这件事情很害怕，我还是在这做这件事情也很焦虑。然后我就问他说：“诶，可是你在大一的时候不是当制片吗？你那个时候很担心的点，你现在还会担心吗？你那个时候犯过错，你现在还会再犯吗？”他说他不会了。那这个不会就代表着，他长大了，因为那个长大就代表他已经学习到一些东西，那个学习就是你成长的那个代表，那个过程。对，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也还在学习，然后我也在，就是当自己觉得很迷惘，或者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进步，没有成长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件事情是：一年前的自己，你做了哪些事情？一年后的自己，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在犯跟之前一样错？当没有的时候，那就代表你成长了，那就代表你在这里有学习到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在一年之后的自己，你觉得你在哪些事情更上手了？所以我觉得当自己在一个很迷惘，或者说在觉得很否定自己的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就是问一下自己说，之前做哪些事情，而现在做这些事情，你又成长些什么？好，那今天呢，其实也聊了很多跟迷惘相关、探索相关。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最刚开始呢是要讲一下大学生都在聊些什么，但一个不小心，哎，鬼转弯之下呢，就聊到了这里。这个系列其实还蛮少的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一些回馈。就是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下这类型相关的主题。那如果呢，你还是非常喜欢听我还有跟来宾聊天，或者说来探索一下来宾他们的人生故事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呢在这个留言处下留言哦。好，那今天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听今天最后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歌，是莫子阳《孤星泪》。对，因为真的太喜欢了，所以还是想要在这一集播这一首歌给大家。那为什么呢？对，为什么想要播放这首歌是，你们就自己去听上一集吧，因为上一集有说原因。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那如果呢，你对其他集还有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呢，在我们 Spotify、Sound 或者说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官网呢，其实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哦。我的节目叫《未来设计师》，在每周一早上10:05到11点的其实都可以准时收听我的节目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喽，大家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2: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3: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2: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您知，今天要介绍的是第17句。17句跟头前那几句有关联，就是原住民跟汉民族之间，也许说是一种这个互动，那是比较好听，讲不好听是汉害，那汉民族怎么样子来侵入人家原住民的地盘。这句话也许你会觉得我说错了也不一定，就是一般讲的西鸟吊球桃，西告棒嘴老。如果这句话你在你嘴巴里都讲出来，不晓得你接受不接受。我想现在的人都有卫生的观念，应该是不会做，但是在肯拓时期，汉民族常常这样做。为什么常常这样做？我们前面有介绍过棒赛火甲，那么就是用恶臭把原住民赶走。那其中最臭的死猫来吊在树上，这个臭可远了，因为你解大便解在地里面，那个臭气是在地表。这个猫一旦挂上了树上，它是臭味是随风飘的了。所以这个范围应该比棒赛火甲还要严重的多。那你想想看，这个臭味被风一吹，吹得老远老远的，你看那个原住民如果不喜欢这个臭味的话，当然留下来的是一大片的土地。那么他们讨厌了就搬家了，反正让给你嘛，我多的是啊。因为原住民也没有观念所谓土地所有权这种观念的啊。再来西告棒嘴老，哦，这个情形恐怕比那个西尿吊球桃严重多了。因为你一条水流下来，如果是小水沟都没话讲啊，小小的水流流完就了了。可是如果这个水是流入比较大的支流，流入干流，那这样一流下去不得了了，这个水可流远了啊。我们不是听过有一句话叫源远流长吗？那源远土地就大了，它流又长，哇，还得了。所以这一下子恐怕用这个西告棒嘴老的招数呢，是比西鸟吊球桃要严重的多了。那我们一直以为说我们是因为怕这个猫有9个命啊，那么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处理的话，猫会来作怪啊，说这个狗命我们如果不棒嘴老的话会来作怪。其实不是，其实这是对付原住民的方法。好了，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0: 犀鸟吊球槽，犀狗放水牢，这个是很不卫生的，千万不要这样做。谢谢各位，我们下回见。
1: 台湾俗语真趣味，
2: 不过学习靠家己，
1: 轻轻松松一天学一句，
2: 简简单单你我讲台语，赞赞赞。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今天来到了六月啦，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感谢大家在今天呢又持续锁定我们奇境新科技的节目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很多最近呢最新的这些科技的资讯哦。比方说呢， Google 在前一阵子举行了 IO 2026的开发者大会，那在这个开发者大会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或是更新，我们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聊。那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呢在 GitHub 上面很多人讨论的一个开源影片的生成框架、这个框架呢包含了导演啊，包含了这个分镜的技术，全部都在这个框架里面，所以只要和他讲要生成什么样子的影片，他就会自己把它生成出来。那这个框架究竟有多厉害呢？我们会和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讨论。那再来就是，不晓得平常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需求，就是你可能必须要不断的去看某个网站，比方说这个网购平台这个商品到底补货了没，或是某个网站有没有公告了最新的资讯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会在数位生活快易通和大家分享一个网络上的工具，可以协助你呢去监测这些网站，让你不用每天不断的刷新网页，也可以追到呢所有的最新公告。那到了今天节目最后呢，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好奇，为什么我们的电脑这个自动对时的功能可以让我们都对到同样的时间而不会有误差呢？这种技术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样对到这些标准时间的？会和大家在科技冷知识的单元当中一起来分享啦。那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1 或是在我们的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哦。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为大家带来的消息是 Google 在今年的5月19号举行的 Google I/O 2026开发者大会。那在这次的大会当中呢， Google 有发表了很多新的产品更新，他们都把这个 AI 的功能像 Gemini 整合到了他们的搜寻功能，或是 Android, Chrome, YouTube 或是文件，甚至呢还有实体的这个眼镜哦，智慧眼镜的里面。那 Google 呢今年在这个发表会上面强调的是代理型的 Gemini 时代，就是 Gemini 呢会越来越偏向这个 agent 的属性哦，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样的任务，不会只是在像过去一样只能回答你的问题。那 Google 呢也希望未来使用者在使用 Google 相关的服务的时候，不会单纯是搜寻资料，而是呢可以开始把工作的任务交给 AI, 所以慢慢呢逐步转换成这种可以执行任务的 AI agent。那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更新呢，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也会用到的，就是 Gemini 3.5 Flash 的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的特色就是更快，而且呢更适合拿来融入我们平常的工作流程 workflow 里面，它可以用来执行更长时间。

0: 或是更复杂还有更接近真实工作状况的这些任务、哦、所以呢不会再单纯只能用来回答问题，而是真的可以开始执行这类的 AI agent 的服务。就是过去呢我们在使用 Gemini 可能还是比较偏向问答，但是呢现在可以开始使用这种 AI agent 的功能哦，来用这个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那除了这个 AI 模型的更新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推出，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Search Agent， 它就是一个 Google 可以帮你24小时追踪的一个资讯。那这次 Google 推出的 Search Agent 的概念呢，就是使用者可以设定某一个资讯任务，让 Google 它在背景持续的帮你追踪。它不是我们一般的就是一次搜寻然后回答一次，而是让 AI 一直帮你持续的盯着一件事情。像是如果你要找房子啊，然后你有一些特定的区域或者是特定的预算、特定的交通条件，或者是你的有一些公寓啊它需要有一些宠物友善之类的，这些你就可以请 AI agent 持续的追踪新上架的物件。简单来说呢，这次的 search agent 就是可以帮你把搜寻从一次性的动作把它变成持续性的一个服务。未来的 Google 它不一定只会回答你单一的问题，而是它会帮你一直追踪这个东西的变化，更像你的个人助理。
0: 其实我这样想到有一个我平常就有在使用的 Google 的这个功能哦，就是 Google 的这个新闻去设定了一个关键字，就是会持续的搜寻我们电台世新广播电台相关的新闻，然后它只要一有找到就会寄 email 通知我。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功能呢和过去的这比较不一样，就是它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因为像我平常设定的就是它只会在这个完全符合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其实就像平常 Google 搜寻的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更多的条件，比方说你希望它帮你追踪的是金额，或是帮你追踪像刚刚举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它有更多的不同的搜寻条件，而且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的话，其实在这次的这个 search agent 里面可能会更适合拿来使用。那接着呢要和大家分享同样在这次 Google I/O 2026的发表会上面也有讲到的，就是 Gemini Spark。 这个呢是一个在云端上面的 AI agent、哦、那有人称它是 Google 版的龙虾，就是 OpenClaw。 那 Google 呢在这次的发表会上面有讲到这个 Gemini Spark 呢可以把它定位是在 Gemini App 里面的一个个人 AI agent。 那这有什么特别地方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OpenClaw， 过去在使用 OpenClaw 的时候，它一定要你有一台电脑放在家里，然后处于开机的状态，并且连到网路，它才可以随时帮你处理任务嘛。那这次的 Gemini Spark 呢，就是它可以在 Google Cloud 的环境当中来执行，它可以自己在背景去处理这些任务。所以呢这个 Gemini 的这个 AI 功能哦，其实也逐步走向它可以在背景及时去帮你监测你的各种服务。比方说呢，如果你今天需要它帮你准备 Google 的文件啊，或是简报的一些草稿，它都可以直接在 Google 的环境里面帮你来完成。你也可以串接 Google 的各式各样的工具，比方说刚刚讲到文件、简报或是试算表等等，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结合在这个 agent 里面来执行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它也可以帮你搜集资讯啊，或是追踪特定档案里面的进度或整理资料，其实都可以的。Gmail 你也可以让它去帮你追踪你的 Gmail 里面有没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信件，那如果今天有这个信件的话，可以去执行什么样子的事情，或是呢来帮你回复啊，帮你写草稿，其实都可以使用这个 Gemini Spark，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 Gemini 从原本的聊天视窗慢慢的走向云端执行任务的这个过程哦，就是可以让它真正变成你平常工作流的一个部分。
1: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 Google 他们这次推出的一个电子产品，它叫做 Android XR 智慧型眼镜，它算是一个 Google Glass 的一个延伸，合作的品牌包括了 Samsung 还有一些眼镜的品牌。那他们这次的产品可能会分成两种方向，一种是音讯型的智慧眼镜，另外一种是有显示功能的智慧型眼镜。
0: 会不会有点像 Meta 的之前出的那一款？
1: 还是要看之后有没有实体眼镜的样子啦。那这次的眼镜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看着东西问 Gemini 说这是什么，或者是它可以查询眼前的餐厅的一些定位资讯啊，或者是有一些菜单、路牌、招牌它需要及时翻译的时候，你也可以拿来询问 Gemini。 那还有像是导航啊、发送讯息， AI 修图、录影、拍照这些，它都可以做到。
0: 没错，那看来呢，这次 Google 在新的发表产品上面，其实除了软体上面，在硬体上面也有慢慢的想要拓展他们的版图哦。那我们再讲回 AI 模型，这次 Google 呢也推出了一个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是 Omni 系列的第一个模型，它主打的就是可以从不同类型的输入产生影片，比方说呢从这个图片输入、文字输入、影音的输入等等哦，来生成影片的成果。那这也可以看得出 Google 呢慢慢有朝向这个影音生成的领域来迈进了。那这个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呢，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在 Gemini 的 App 或是 Google Flow 里面，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前进到 YouTube 里面哦。我们之前有讲过 YouTube 里面 Google 有慢慢在推出一些 AI 的功能可以使用，所以有可能未来呢可以在 YouTube 的 Shorts 里面看到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让我们在里面使用。那这次的这个模型呢，其实它不会再是单纯独立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工具，那它会是可以直接整合进入到 Google 自家的平台里面。像我们刚刚有讲到 YouTube 的 Shorts， 创作者呢他就可以直接在 YouTube 里面用文字啊或是图片去生成短影音或是其他的影音素材，直接可以补到你现有的实景拍摄的影片里面。所以呢这个未来这个 AI 影音呢有可能就会更贴近我们一般创作者，因为过去哦我们可能就要使用之前讲到像 Runway 这种工具，如果未来可以在 Google 自家的工具里面就完成这些创作影音生成的过程，其实这个影音的创作门槛呢就会更低，就可以让更多人呢一起投入这个创作的领域。那总结来说呢，这次的 Google I/O 2026慢慢有朝向希望是整个生态系一起 AI 化的这个感觉，从我们一般的搜寻引擎啊，或是刚刚有讲到的 Gemini 的模型，甚至在 YouTube 相关还有实体的硬体就是眼镜里面呢， Google 都想要把 Gemini 放到里面去，可以让它变整个 Google 产品的一个底层能力，很重要的能力。所以呢未来 Google 的策略也许会朝向呢这个 Gemini 核心会出现在 Google 很多的产品里面，用不同的方式呢让大家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 Gemini 的模型，把我们所有的服务串接起来，在各种情境下呢你都可以很轻易的去接触到 Google 的这个服务哦。那再过一阵子呢，也许 Google 的发展会朝向让 AI 更深入的变成我们的工作助理，比方说刚刚讲到 Gemini 3.5 Flash 可能就在更多的产品里面出现，而且呢还有 Google 版的龙虾就是 Gemini Spark 也可以在背景帮我们执行一些任务。那最后一个阶段呢，也许就会朝向是 AI 直接走进我们 3D 的现实生活里面，用智慧眼镜让 AI 呢可以直接看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导航啊、翻译或是拍照，甚至可以辨识生活中的物件哦，让这个 AI 呢可以真正的融入我们的生活日常环境里面。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 Google I/O 发表会的内容有没有感兴趣，从他们的 Google Gemini 啊到他们的一些设备，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试用看看或者是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 AI 研究室。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快就快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轩。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前一阵子我在 GitHub 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专案哦，这专案叫做 VIMAX。这专案呢是由香港大学的一个资料智慧实验室所开发的。那他们平常研究的方向呢，包含了大型语言模型，或是 AI agent， 或是一些这个推荐，或是跟图片相关的这些系统哦。那这个专案呢，主要是一个多智能体影片的生成框架。它的目标呢是希望可以自动生成很多镜头的这个影片，它可以从这个剧本分镜、角色设计到影片生成都帮助我们完成，而且我们只要提供一个想法，它就可以独立来操作来完成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呢，同样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先请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回到奇境新科技。今天这题我有备而来，会尽量用好懂好聊的方式陪大家一起拆解，你们就把我当成那个懂技术但讲话不会太技术的助理主持人就好。
0: 好的，谢谢 Vale， 想先请你用简单的方式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VMAX 究竟是什么呢？
1: 简单说， VMAX 是一套 AI 剧组系统，不是单一的影片生成模型，它把编剧、分镜、角色设计、影片生成到品质检查拆给不同 AI 分工，重点是协调整个制作流程，而不是只生出一小段影片。
2: 那它跟我们之前提过的 Runway 或者是 Google View 这些 AI 影片工具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1: Runway 或 View 比较像会生画面的摄影机或动画师，你给提示它就产出片段。VMAX 则比较像导演加制片，负责拆剧本、控流程、维持角色和场景一致，再把片段组成作品。

0: 所以照你这样讲，这个我们平常用的 Runway 或是 Google View 是比较偏向生成画面而已，而这次 VMax 是负责把整个拍片啊或者影片生成的流程都建立起来，对吗？
1: 没错，Runway Veo 比较偏向画面的生成，VMax 则是在上层负责流程设计、分工协调和一致性管理。它比较像影片制作的 AI 导演和制片系统，而不是那台真正拍的机器。
2: 那我这边就想要问 Veo，为什么 AI 影片生成需要多智能体呢？一个模型它不能直接完成吗？
1: 短片段可以，但一整支影片就很容易失控。因为影片不是只有画面漂亮就好，还要顾剧情连贯、角色不变、场景风格一致、节奏顺不顺。单一模型一次包办时，常常会出现前后不一致。多智能体可以分工，有人负责剧本，有人负责分镜，有人管角色和场景一致，有人负责挑掉不好的生成结果，也比较可控。
2: 那照你刚刚这样子说，是不是 VMAX 它有很多不同的创作模式啊？
1: 对，它有几种常见入口，Idea to Video 是一句创意就开始，Script to Video 是用既有剧本，Novel to Video 是长文本改编，Auto Cameo 是让使用者或宠物入镜。不同模式是给不同程度的控制需求，有的是快速发想，有的是专业创作。
0: 我刚刚听到一个蛮特别的，叫做 Auto Cameo。你刚刚是说可以把使用者或是宠物放进影片里面客串，但这个会不会牵扯到一些肖像权或是这个 Deepfake 声尾的问题呢？
1: 会，这是要特别提醒的点。如果用自己的影像做个人化影片，通常没问题；但拿别人的照片来生成，就可能牵涉未经同意的肖像使用、冒用身份，甚至声伪内容的风险。所以一定要取得授权，避免误导，必要时也要清楚标示是 AI 生成。
2: 那接下来就想问说，这个 VMAX 它是开源的吗？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使用的话，那现在可以方便的使用到吗？
1: 是开源的，但不是那种一注册就能用的消费级 App，要自己拉环境、设定 API 机要、串接影像或影片生成模型，也要注意底层模型的费用和速度限制。所以目前比较像研究者、开发者或进阶创作者会玩的工具。
0: 那如果是一般的内容创作者呢，可能可以怎么样使用到这个 VMAX 的功能呢？
1: 短期可以把它当成工作流范本的概念参考，比方说，先用一般好上手的影片工具生成片段，再用 VMAX 的思路去整理剧本、分镜和角色设定。等技术和工具再成熟一点，就比较可能把整套自动化流程接起来。
2: 那最后，Will，你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 VMAX，它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什么呢？
1: 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把 AI 影片创作从单一生成工具推进到系统化制作流程。他让 AI 不只是画面生成器，而是比较像一个可分工、可检查、可协调的 AI 剧组。不过目前门槛还在，技术和伦理的课题也都要一起面对。
0: 了解了解，谢谢 Vale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了这个 VMAX。那我们先请 Vale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喽，我们就下个礼拜再邀请你来节目上一起聊。
1: 好啊，谢谢恩琪，谢谢静豪，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OK，那我们帮 Vale 来综合整理一下啦，刚刚这个 Vale 有讲到。VMAX 呢，总共有四种的创作模式，不过好像没有讲得特别深入，所以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讲到的第一个呢，叫做 Idea to Video，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句想法，那系统呢就会自己帮你把想法变成一个完整的影片的这个故事。那它的工作流程就包含了先建构好你的故事的世界观，再来呢会进入角色设计的环节，最后才是影片的制作哦。那这个 idea to video 呢，就会把你的原始创意透过多智能体的这些工作流程，转换成一个有完整故事的影片，就很适合一般的创作者。那第二个叫做 script to video，就是从剧本到影片，使用者呢，你就可以直接提供一份完整的剧本，那系统呢就会依。

据这个剧本去生成影片，而这个 script to video 呢，甚至还可以输入像是影视剧本格式的一些场景资讯、角色描述或是台词的需求等等，比方说你希望是快节奏的分镜，然后镜头不要超过20颗等等的，就比较适合专业的创作者或是你有完整编剧能力的这些使用者。那它跟 idea to video 很大不一样，就是 idea to video 它还会给你一个灵感，但是这个 script to video 呢会更完整的依据你的剧本还有要求来完成作品。那第三种模式叫做 novel to video， 就是会根据一个小说或者一个长文本来转换成影片。那这个系统呢，它就先把你这整段文字呢压缩，追踪出角色的设定、角色的这些流向等等。那再来呢，它会去分出不同的场次，最后呢再把场景的视觉化做出来。那就比较适合像是小说的改编啊，或是故事的 IP， 让它视觉化等等，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那它有讲到最后一个叫做 Auto Cameo，是可以让使用者呢上传你的照片，让你自己或是宠物变成影片当中的角色。这么做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在生成影片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在不同的镜头里面角色的外观应该要一致嘛，所以你就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照片或是宠物的照片，让它在每一个镜头当中呢都维持同一个人的样貌或是宠物的这些特征。比较适合是你今天很希望这个影片的个人化是可以符合你自己想要的外观设定，或是你的宠物的外观等等，就可以用这个 Auto Cameo 的功能哦。那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功能呢，这个 VMAX 都会使用它的多智能体的一个流程，就是今天不管我们是输入什么啦，你输入你自己的 idea 或是输入一个剧本、一个长文本小说，它都会去调度这个不同的模型来帮你完成，就很像是一个 AI 的制片或是专案的管理者。所以呢，他就先从剧本的拆解，比方说从角色环境等等呢拆解开来之后呢，再进行分镜啊，或是去设定你的镜头列表哪些，再来还有比方说你的每一个角色要长什么样子，场景要长什么样子，还有一些参考图等等。最后呢，他要持续的追踪每一个镜头里面角色还有环境呈现呢都是一致的，他才会去做图像的生成或是影片生成、剪辑等等的这些流程哦。所以和我们过去使用的影片生成工具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点这种前期制作的概念，它可以帮你把角色还有场景都定出来之后才去生成影片，可以减少到很多呢我们过去在生成影片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那这个工具呢目前也有在 GitHub 上面，所以是开源的，可以直接在上面找到。如果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兴趣，或是你对于这个专案的操作呢是有基础的能力的话呢，也许可以去尝试看看要怎么样来使用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语。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味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恩琪，我想问你哦，有没有一个工具是可以帮我们侦测到一些网站的变化？像是有时候有一些购票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资讯，可能是他没有定时的说他什么时候会释出，或者是什么时候会有更新，然后我们可能就需要每个小时或者是每天都上去看一次。那有没有这种自动化的工具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说那个网站有哪一些变动或是有哪一些更新，那如果有的话然后马上可以通知我的工具呢？
1: 其实我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境，就是我那时候要申请一个政府的补助案，但是呢就对方都没有说他哪一天会公告那个补助的办法还有报名的资讯，然后我那时候有打电话去问他，就是说可能这一两周吧。那所以原本呢我就是要每天可能去看那个网站到底有没有公告了，但我最后呢就找到一个工具，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网络的小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去监控这个网站有没有更新。那如果一有更新的话就可以马上让你收到通知，而且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就知道，才不会错过了这个讯息释出的时间哦。那这个工具呢叫做 VisualPing， 英文是 VisualPing， 那它就是一个网页变更的侦测工具，它可以帮你监控呢你指定的那个网页，那当间有变动的时候可能可以用 email 或是简讯或是其他的 webhook API 的方式呢来通知你，就很适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情境，比方说商品的补货啊，或是票券释出，或是这个公告看有没有最新的公告等等，都很适合这个工具哦。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要整个页面都监控，因为有时候呢这个网站上的页面有些地方呢它就是会不断的变化，比方说如果上面有显示日期时间或者显示了这个浏览的人次等等，它就会变动，那如果一变动就通知你其实蛮困扰的。所以呢你可以把你要监控的范围呢在网页的预览画面上用这个框框呢去把它框选起来，它就只会追踪这个区域里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设定一些提醒的条件，比方说呢当这个价格低于某个金额，或是当出现了某个你希望的出现的公告的时候它才通知你，就不会在这个每个小变动的时候都通知你，让你造成一些困扰啦。

0: 所以它其实现在也有结合一些 AI 的功能，就是 AI 的 agent 呢，它会去帮你判断这一次出现的这个变化符不符合你想要监控的状态。那如果符合之后呢，它才会把它传送这个通知给你，让你知道。那我们就这个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试试看要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好了。首先呢，你可以在搜寻引擎搜寻 VisualPing VisualPing， 或者直接打它的网址是 visualping.io。 那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 Login 或是 Get Started 的这个按钮，你就可以点下去，然后照我们平常的方式来注册这个网站并且登入它。那登入之后呢，你要先准备一个你要监控的网页的网址，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有这个公告的页面，或是说某个商品的网页连接等等，你就把这个连接呢贴到这个 VisualPing 上面有一个这个输入框的地方。那贴上去之后按送出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你的网站预览画面出现在下面。那接着你可以选择你要监控整个网页还是呢特定的区域。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要追踪补助的公告这种公告类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把公告的区域呢框选起来，这样就不会因为可能页首页尾或是有图片轮播的地方一有变动呢就让你收到通知。那再来下一步呢，你可以设定这个通知的条件，那有一种就是任何的变动都通知你。那其实这个选项呢它有分两种，一种是你的这个网页的表面的变动才通知你，那另一种是整个网页的语法呢 HTML 语法如果有变动的话就通知你。这两种可能比较不会用到啦，因为这样通知的频率呢可能会比较频繁。那如果你有特定的条件，比方说呢补货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这个商品补货的时候呢通知我，或者说有关于某个公告内容的这个讯息出现的时候再来通知我，你可以设定这样子的条件。所以也建议大家是可以设定更具体的条件，才不会因为呢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这个变动出现的时候就通知你。好，那再来下一个步骤呢，你可以设定你多久要让它检查一次。免费方案的话最短呢是可以每小时检查一次，那如果你比较不用那么急着知道的话，你也可以设定成一周一次或是一天一次等等。那如果这个跟公告的期间你觉得比较接近的话，你可能就可以设成每一小时，让它比较频繁的去检查这个网页有没有变动。那再来呢就是设定你要怎么样让它通知你啦。那我们免费版的用户呢通常会使用这个 email 的通知，就是不用钱也不用其他的设定，它就可以直接寄到你注册的信箱里面。那当今天这个网站出现符合你要求的变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寄一封 email 到你的信箱。那你可以在这个 email 里面看到AI 它会帮你摘要这次的变化有哪些，然后也会有截图，它会用颜色直接标示出过去和现在这个网页的差异在哪里，它会直接用颜色标示出来。你也可以直接在 email 信箱里面呢点到这个原始的网页里面，所以如果你可能看到 email 变动呢是你需要跟进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进那个网页更详细的去看到变动呢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1: 那提供听众朋友们一些小范例好了，像是我今天想要订一个补助的公告，但是我又不想要每天去刷网页，那使用的流程呢就是先打开一个政府的补助公告页，那你再打开你的 VisualPink， 那贴上你的公告的网址，那再框选最新公告或者是补助申请的一些列表，那设定条件你可以写说出现申请或者是出现征件或者是出现开放报名这些关键字。那你也可以设定你的频率，像是如果你觉得那个东西很急的话，你可以设定成每个小时一次，那如果你觉得还好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考量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每天一次，那后续你再输入你的 email， 这样就能完成监控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免费版有一些检查次数的限制，不要把一堆网站都设成每个小时提醒一次。
0: 没错，讲到这个免费版的限制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来讲一下。这个 VisualPing 呢它是有免费方案的也有付费方案。那一般的免费方案呢可以让你监测五个网站，而且每个月呢可以执行150次检查。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最短的检查间隔呢是60分钟，所以如果你让它每个小时监测一次呢，你大概只能让它持续进行6天多一点点而已。那如果没那么急，你设成每天一次的话，这样子一个月也才30到31次，所以其实这个次数绰绰有余，你还可以一次监控很多个网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3: 福梦。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要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电脑、手机或者是科技产品，他们的时间标准全部都一致？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 NTP 这个网络时间的一个协定。那这个 NTP 它的全名叫做 Network Time Protocol， 那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网络世界的对表的一个系统，就很像是大家拍片前可能会说321 action， 那这个 NTP 就很像是帮全世界的电脑全部一起确认说现在的时间是几分几秒这样子。
1: 没错，这个 NTP 呢，其实在像我们电台还有电视台里面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播出呢，在现场 live 播出的时候都是跟这个时间息息相关的，都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比方说我们这个电视台的整点新闻是几分几秒要开始播，那我们电台的节目呢，某个单元可能是几分几秒要开始播放，这都跟这个 NTP

0: EP 有关，就是整个空间、整个电视台、整个电台所有的时间呢，都应该要绑定这个 NTP 哦，这样才不会有误差。那这个 NTP 刚刚有说到，就是用来同步时间的一个网路协定，它可以让不同的电脑彼此呢透过网路来交换时间的资讯，尽量呢让彼此的时钟都可以对准。那它其实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也是目前呢仍在使用的一个非常老派的网际网路的协定哦。这个网路的协定有非常多种，那这个 NTP 呢就是其中一种。那它主要同步的是 UTC，也就是世界协调时间，而不是我们台湾的时间。那这个 UTC 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时间，就是 UTC 加八，就是这个跟时区相关嘛。所以它的这个逻辑呢，其实跟我们熟知的 GMT 有一点类似，像我们也会讲台湾是 GMT 加八嘛，但是这个 TC 的测量方式是用午夜开始计算，所以呢会比 GMT 更精准一点啦。那总而言之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对的是格林威治的那个时间，就是它是对 GMT 加零的时间，那它会再计算成我们平常的时区，就是台湾的时间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的电脑会需要用这个 NTP 的服务来对时间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电脑、手机啊，或者一些网站里面，其实都有自己的时钟，它也会自己跑。但是这个时钟呢，很有可能会因为你的硬体品质不同，或是温度的变化，甚至你平常开机、关机、电池的寿命等等有相关，会导致呢你的这个时间可能会变得快一点，或是慢一点。那如果你可能平常的这个手表只是慢个30秒，也许没差，但是对于我们的电脑系统，甚至刚刚讲到的电视台、电台的播出呢，这差1、2秒呢，就有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错误哦。所以呢，我们还是会尽量呢，要让这些电脑的时间呢，对到几乎是一致，可以避免比方说登入的失败啊，或是金流的记录错乱，或是交易的顺序有错误等等，都要靠这个 NTP 的对时才可以确保我们电脑的时间呢是正确的。好了，那再来呢，要讲到这个 NTP 是怎么样对时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呢，这个你的电脑会用问时间的方式来进行。首先就是你的电脑会问 NTP 的这个伺服器说现在是几点了？那这个 NTP 的伺服器呢，它就回复你说现在是几点几分。但是呢，你的电脑透过网络传送到那个伺服器，再传回来，其实是要一些时间的，可能是不到1秒，绝对不到1秒，那非常短的一点时间。那你的电脑呢，就会透过这个，它去推算你的网路来回要多久，计算出呢现在真正的时间是多少。所以它也不是直接把这个伺服器传回来的时间呢，就直接告诉你，就是因为中间的封包传输其实是会有延迟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 NTP 呢，它会计算你的这个电脑呢是什么时候问伺服器说现在几点几分，然后伺服器是什么时候收到，伺服器回复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还有最后呢你是什么时候收到回复。再去推算出你的时间跟伺服器的时间差了多久，这样才不会因为呢这个传输的过程有延误，导致时间的这个校对有问题。那讲到这个 NTP 的时间呢，我就要问静豪，你知道2038年问题吗？
1: 我不知道哎。
0: 这个2038年问题呢，跟时间也有相关，它就是指呢某些旧的系统用来记录时间的方式呢，到了2038年可能会爆掉，导致呢时间就错乱了。那这个为什么是2038年呢？是因为有很多旧的网页系统呢，是用32位元来记录时间。那它记录的起始值呢，是1970年1月1号的0:00。它会计算说距离这个时间过了几秒。但是这个32位元的，它能表示的时间是有最大的秒数限制。所以呢，到了2038年1月19号的凌晨3:14:07的时候呢，就会到32位元，它所能表达的最大的秒数。所以，如果我们的系统没有更新，这个时间呢超出它最大的上限，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时间跑回1901年的这个时间哦，因为它有最大显示的这个范围。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假设呢，你今天坐了一台计程车，那比较旧的那个计程车上面都会有那种跳表的显示器嘛。那如果它只有4位数，它是不是最多就只能显示9999元？那如果你今天搭了非常远，可能超过到了10000元之后，那它显示是不是就会跳回0000呢？其实有点像这种概念，就是到了2038年呢，我们的电脑它计算时间的这个系统呢，就会超出它最大能显示的范围，所以有可能就会归零，甚至是跳回过去。所以在一些比较老旧的作业系统啊，或是工业的控制系统， 或是很旧的资料库比较旧。

0: Hello， 午安。
1: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0: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yeah.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大家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圈。好的，就是上次啊，跟观众们见面，我记得这是大概在五月初还是五月中的时间嘛，就是也是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跟观众们见面的、哦。然后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刚好天气比较炎热啊，然后同时也刚好临近了毕业季，所以呢，就是在这边呢，就是也希望说祝福各位毕业生，然后还有大四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毕业快乐哦，这样子。然后同时今天就是也非常高兴能邀请到我们电台的助理佑慈，那我们佑慈可以跟我们大家就是打一声招呼吗？
4: 大家好，我是行销部的林佑慈。
3: 哦，你也是行销部的？
4: 对，
3: 然后我也是行销部的，就是蛮巧合。那想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主要是想来聊聊说，哎，其实时间过很快嘛，就是现在已经六月，然后大四或者是可能硕专班的哥哥姐姐们已经要毕业了，然后所以就是刚好说我们也已经临近到学期末，那想问下说佑慈，就是你现在的学期末你觉得过得怎么样？
4: 就觉得过得蛮快的，然后很快就来到夏天，然后今年夏天感觉特别热。
3: 哦，真的真的，上礼拜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到三十几度还是到四十几度吼，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好像就是在就是我们就是拿一个铁板，然后在就是露大太阳底下煎蛋，然后是真正的就是可以煎的熟那一种，然后就觉得就是哇，就是没想到台湾还可以到这么热。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佑慈现在是大一吗？那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哇，就是怎么就是我现在就是好快就居然要升大二了？
4: 对，因为我大学生活，我一开始想说可能跟高中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实感觉大学的时间都是靠自己来安排，就觉得过特别快。
3: 然后就是高中的话，我们都是可能按表操课嘛，
4: 对对对。
3: 然后高中就是可能有固定的教室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我每天可能只要烦恼说，哎，我只要就是那个读书啊，然后写作业那些就好。但上大学之后又多了很多不同就是要烦恼的东西吼。
4: 而且大学时间很弹性，就是感觉你上课可能突然走出去，可能上个厕所或者是装个水，老师也不会说什么。但是高中可能就要先跟老师讲一下。
3: 就是感觉高中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就是可能有点像小孩子吧。就是其实学校老师那些都还是管，就是管的比较多。对，但是大学之后哇，就是感觉就是自己像一个就是自由的，
4: 大人。
3: 对，像一个大人，然后像一个自由的人。但我觉得啦，就是上大学之后并不是。有好也有坏，对，就是我们可能变得比较自由，然后就时间比较弹性，然后可以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但同时我们可能也要开始就是为了可能赚钱烦恼啊，或者是说就是为了就是要在期末前就是能够成功欧趴，然后就去跟教授跪地求说啊，老师不要当我，对，因为像我就是就是因为我现在的话，我这学期我的大二英文我是早八的课。然后我已经缺课十堂课喽，然后、
4: 对，就是
3: 也在镜头前，就是呼吁各位同学，就是啊，请不要翘课哦，就是大家都要去上课、哦。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可能就是要就是可能在期末，然后就是可能表现好一点啊，然后或者是可能想办法去就是老师研究室找老师说啊，老师不要当我，就是老师我其实很喜欢上你的课，只是我早上我真的起不来之类的。对，就是也就是祝福说大家就是现在已经要期末了嘛，那也祝福说我们的助理恩慈，然后跟就是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在114的下学期欧趴哦。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我们114学年其实过得非常快，所以呢，今天的话呢，就是也是想要跟观众们聊聊说，就是114学年度就是有什么样的回顾，然后除了说就是我四圈主持人呢、啊，我会分享我的一些，我这一年来的一些可能经历啊，或是这一年的一些经历过的事情，然后或是一些故事，然后同时呢，就是那个就是也希望说，就是恩慈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就是分享看看说，你觉得在大一这一年。你学到了什么，或是说你有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好，那在我们就是继续我们的主题之前呢、啊，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歌单的话呢，比较多都是跟我们就是毕业有关的，因为刚好现在也是我们的。

业绩嘛。那同时呢，也就是再次祝福说，荧幕前的观众，然后还有就是大四或者是硕专班的哥哥姐姐们，都能够毕业快乐，然后顺利毕业，然后拿到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一本毕业证书，然后并且戴着学士帽，穿着学士服，然后开开心心的离开世新大学。所以呢，接下来呢，第一首歌的话呢，想要就是播的，第一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音乐喽。

0: OK，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四圈，然后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的助理佑慈，对不对？哦，吓死我，差点要讲错名字，对，讲错名字就尴尬。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主要是想就是跟大家就是回顾说，诶，不知道大家14学年这一年有什么样的回顾，或是有什么样的成长，然后就是也没想到说，就是一年过得这么快，然后四圈啊，就是我也即将在今年的9月，然后升上大三的，就是没想到说，就是时间过好快哦，就是我居然已经要就是成为大三的老人了这样子，然后就是已经就是也快要没有新鲜的肝了。那像就是我们就是今天的主题啊，主要是我是想从我去年那个时候大一结束，然后开始放暑假，那个时候暑假就是我有去外面的影音的工作室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想要，然后想要从去年暑假，然后分享到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一些回顾。那想问一下，去恩慈去幼慈，幼慈去年暑假的时候有就是可能做哪些事情吗？有去打工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吗？
1: 对，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工，因为我想说感觉比较偏影视科的都会比较花一点钱，所以我想说先试试看打工，看自己有没有适合打工这样子。
0: 影视科应该不是花一点钱，是花那个1亿的亿，对，花那个一点钱，对，影视科是真的蛮花钱。那可以问一下，说你去年暑假那个时候是去打什么样，是做什么样的打工吗？
1: 哦，我找打工都是找餐饮业，然后我
0: 哦，
1: 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餐车打工，
0: 哦，餐车，
1: 对，就是他是卖
0: 哦，
1: 汉堡的，
0: 哦，很酷诶。
1: 然后就是可能像我们是下午上班，就是超级轻松，下午就是上班，然后到公司再开车带我们去定点，然后我们就开始卖汉堡。
0: 所以你们就是下午上班的话，都是先到公司集合之后，
1: 对，
0: 然后你们就是餐车，就是每天都会跑不同的地点去
1: 它
0: 卖。
1: 是算一个时段，就可能像我们之前去淡水就是7天，然后可能休息一两天之后再去到下一个地方，然后最远有到苗栗，
0: 到
1: 对，
0: 苗哦，好
1: 而且
0: 酷
1: 是当天来回，
0: 哦！哇，那其实虽然说蛮酷的，但好像也蛮累
1: 有点累，就是可能像通勤，但通勤有算薪水就还不错。就是可能像晚上的时候就会刚好卡到上班族下班，就会有点小塞车这样子。
0: 那幼慈那个时候，那幼慈你是住在哪里？
1: 我住在那个新北三重那边。
0: 哦，新北三重，哇，那个时候跑苗栗是真的还跑蛮远
1: 对，真的很远，然后回到家可能都11、12点那种。
0: 但就当做是一次小小的公路旅行嘛，可以
1: 对，
0: 这么说嘛。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坐餐车的时候，就是做这样的打工，你觉得可能有一些有趣或者好玩的部分，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1: 因为其实餐车是我第二份打工，然后我第一份打工是也是餐饮业，但是就是比较偏，就可能像早上去上班，然后晚上下班，然后就是很固定的。然后那一份就是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大家都是很活泼类型，但是因为我是比较偏内向、比较安静一点的，就会，
0: 有点感觉融不
1: 对。
0: 进那个圈子。
1: 但是后面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太热情，然后就是会让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吧，就比一开始进去之前还要，
0: 哦，有慢慢的就是被他们的热情就是感受到，然后就慢慢的放开。那你觉得那个时候，那你觉得就是你这两份打工比起来啊，就是一开始做比较固定的餐饮业，然后跟餐车的话，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吸引你，或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玩？
1: 因为我后面就是后来暑假过后，我就有再去做别的工作，就是也是餐饮业，然后后来对比下来，我就觉得感觉餐车真是一个很天使的工作，因为就真的很轻松，然后当下的气氛很 chill，对，然后可能像其他的，但是也是不错啊，但就是没有像餐车那样，就是很轻松啊，就是可能开车，然后就有点像出去玩的感觉，但是又可以上班，对，
0: 因为我是就是真的第一次听到身边有人是在做这个就是打工，然后就觉得哇，就是好酷，就是原来有这样的一份打工，然后就等于说就是在你工作的同时，然后可以算是在全台去就是爬爬照啊，然后去有点是算是公路旅行，

0: 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去一些不同的，台湾不同的地方，然后认识不同的人，然后就是体验不同的风情那些，就感觉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就是有机会我其实有机会其实我也蛮想体验看看，然后而且你说你们是下午才上班吗？
1: 对
0: 然后也是一个蛮，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蛮常睡到10点，或是中午才起才，对对对，会睡到
1: 天
0: 十
1: 使
0: 点，
1: 的
0: 或
1: 时
0: 是
1: 间。
0: 对，会睡到10点，或是中午才起床的人，然后就会觉得说，就是他的那个打工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还蛮友善的这样子，对，那就是那像四圈五的话，我自己是在去年的，我是在去年，就是我在前年。像四圈五的话呢，我是在我前年暑假的时候，就我的那个时候是大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就是好市多做打工，然后像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份工作的话，虽然说也是可以吹冷气啊，然后还有就是吹冷气，然后可以就是在里面就是可能就是哦，我那个时候做好市多打工的时候，我是。做的事就是，就是不知道佑慈有没有去过好市多，然后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发试吃的那些就是员工，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做这样的职业，然后像我那个时候就是做好市多打工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就是主要就是就是餐车，我们会有一个餐车，然后我们上面会放我们的行销的就是商品，然后我们就是除了说在发试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去推销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份打工算轻松，好像也不算轻松，就是比较轻松的点是可以在。那个室内里面，因为好市多里面那个卖场冷气通常都比较凉，对，就是好处的话是可以在那个卖场里面吹冷气，对，但是坏处的话就是要久站，对，就是我可能一天就是可能至少都会站可能8到9个小时左右，然后所以就是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要就是泡一碗泡一盆那个洗脚水，然后就是
1: 放
0: 给我的
1: 松，
0: 脚按
1: 放
0: 摩
1: 松
0: 放
1: 脚。
0: 松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像那个时候那次打工的话，就是干着说也算是，算是好玩嘛。就是因为其实里面就是，里面我的同事就是他们比较多是一些就是一些婆婆妈妈，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些阿姨们啊，然后他们其实都蛮热情，然后他们就是说什么就是哎呦小鲜肉早安什么之类，对，就是我干着说就是台湾长辈对于晚辈的一种。关怀嘛，然后还有热情，然后那时候其实，在那个里面，就是也有感受到他们这样的一些热情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关怀，然后其实就觉得说，这个打工虽然说要久站很累，但是久了久，但慢慢就是久而久之，然后下来其实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就是也是一个蛮有收获的一个工作，然后同时就是我那个时候也在里面就是打工2个月，然后也赚了蛮多钱。然后就是，跟就是各位就是偷偷就是小声告诉一下，就是那个试吃品的话，就是我们在，就是发试吃前，然后我们是可以就是吃一小份，然后就是知道说哦这个商品它的口感，然后跟它味道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顾客推销。对，但是有时候我可能看没人的时候，会可能偷偷拿个，就是在偷偷拿个可能一两份，然后就是啊，不就是塞进嘴巴里，也就嘘。对，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一份工作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但是听到刚才佑慈你说你那个时候是做餐车的工作，其实还是觉得哇，这好酷！居然有人在做餐车。那等于说佑慈你是在去年暑假是做了3份打工嘛，对吧？
1: 算2份，然后之后我也是在就是其他比较固定时间的餐饮，因为餐车它真的是太弹性了，它就是下午啊，然后到晚上就真的是跟学生时间完全不一样，就没有办法配合那么长，对。
0: 了解。那你会觉得说，就是辞掉那份工作有点可惜吗？
1: 是还好，因为有时候偶尔还是会回去帮忙一下，因为他那个工作刚好就是在我家旁边，
0: 所
1: 对，
0: 以哦，
1: 很
0: 这样，
1: 近。
0: 所以下午上班，然后又离家近，
1: 对，
0: 然后上班时间又弹性。
1: 对，
0: 哇，那真的是一个天使的工
1: 就是
0: 作。
1: 说，就是完全是天使等级的。
0: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那感觉老板人也很好咯。
1: 老板就是我们有时候他会，我们会有固定，就是说一开始出车的时候都会打说，今天要卖几个汉堡，或是营业额要达到多少。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去一个，好像在林口那边嘛，然后就是有达标，然后老板就请我们去吃热炒。对，就直接去请吃饭，就算蛮大

0: 哦，那其实哇，那你们那个餐车的话是都是老板开车，还是会有固定的司机？
1: 我们那个餐车它就是会有我们员工，然后会一次出车就是两个人，然后两个一个负责开车，然后一个负责坐在旁边，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的，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开始架那些，像是一些装饰品什么的，然后开始在卖，会有一个人负责检台，然后一个人负责收钱之类的，对。
0: 所以你们就是一定都会配一个至少会开车的员工，然后一起出车这样子。那我这样子，我现在也还没有汽车驾照，那感觉我也是蛮算吃香吗？就是啊，老板，我不会开车，我
1: 就
0: 需要
1: 是
0: 有
1: 直
0: 人
1: 接
0: 可以
1: 坐在
0: 帮
1: 那
0: 我
1: 边。
0: 开。对，只是我就当副驾就好。对，那感觉就是哇，真的是一个蛮有趣而且新奇的工作。因为我其实之前也有看过一些跟餐车有关的电影，然后或者是就是也有看到一些路边的餐车，然后其实就是之前有时候会去找就是那些老板啊，就是可能刚好去买餐点的时候，然后就会跟老板聊天说，老板，就是你们就是跑过哪里啊？然后还是说你们都固定跑这个地方？然后像是有一些老板，他们可能就是全台都会固定跑，可能例如说他们可能这一个月好了，可能他们第一周是跑就是台湾北部。然后可能在台北啊，或者桃园，或者是可能新竹，然后第二周的话就是去中部，可能然后甚至他们好像还有跑到南投去，然后第三周的话可能就是去南部啊，可能台南、高雄或是屏东，然后第四周就是去台东跟花莲，就台湾东部。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哇，那老板等于说你每一个月都在环岛欸？然后说对啊，对啊，他说他每一个月都在环岛，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就是每次都可以认识一些不同的
1: 而且，因为就是像我之前有去过南部，然后就是会发现，南部跟北部的人真的是就是差很多。然后像，我们驻点就是会跟是像我们有时候会去庙或者是去百货公司，都会跟那里的，当地附就是那一块地的那个主人先谈好说，哦，可能像这一次庙就是去跟庙方讲，然后怎么样，就是会比较偏固定的点，然后附近周遭可能久久才来一次。他还是会认识你，
0: 哦，真的
1: 就是
0: 吗？
1: 真的很算是很，
0: 人情味很重，
1: 然后就很特别，我觉得算蛮特别的工作。
0: 哦，有机会可以介绍给我，我也没有啦。对，就是真的是一份很有趣，然后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哇，就是有人在铲车打工这样的工作，然后那可以小小打听一下时薪多少吗？
1: 因为那时候时薪起薪是190嘛，然后那
0: 对
1: 时
0: 对
1: 候
0: 对，
1: 是200，
0: 嗯。
1: 然后。我是当天现领，
0: 哦，你们都是日领日结，
1: 对，要，就是看我有一个月是，就是固，有一个月是到隔天，隔个月才领，然后有一个月是现领，
0: 哦，原来，但这样听你讲下来，就是觉得哇，就是真的是好有趣的一份工作，
1: 对，而且算是我觉得算又轻松，然后薪水又不会到很低，算。蛮，我对我来说算是蛮高的啦，
0: 就是比较，就是感觉是那个你的，就是算，就是感觉你做的工作内容不会很累，然后但其实就是很高收入的一个工作，那真的是令人蛮羡慕的职业，因为像我之前就是问过那个，就是他每个月都在环岛的那个老板啊，他就说他就是有时候看可能冬天或是夏天的时候，他会就是选择性就是可能这一个月只跑台湾北部或南部，因为像冬天的时候不是南部很温暖，但是北部很冷，然后他就说他冬天他基本上都只跑南部，对，就是冬天就比较可惜啊，可能北部人就比较可能吃不到他的那个餐，就是比较看不到他的餐车，然后吃不到他的餐点，对。但是就是就但然后但他说就是那个时候在，他说他也会看情况，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看老板心情啊，因为老板他也是自由创业，然后他就说他可能冬天就是啊算了回北部一下好，然后就会回北部这样，就是也算是一个蛮自由的职业。然后虽然说他可能这样子就是感觉是有点。算居无定所嘛，就有点是每天就是都可能在车上就是住，然后过日子那些，但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就是很特别的生活方式。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就是知道说哦，就是一个餐车老板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次体验。对，然后就是也就是蛮就是谢谢说，然后也就是蛮感谢说又慈跟我们就是跟观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故事。好，那我们到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观众们，我们先让我们观众朋友。

先去休息，然后上个厕所。接下来呢，要播的两首歌呢，也是跟毕业有关的。第一首歌的话呢，是五月天的《笑忘歌》，然后第二首歌的话呢，是五月天的《干杯》。那我们接下来就这两首歌，就送给各位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可以去休息，然后上个厕所。那我们就进音乐喽。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佑慈。好的，那刚才跟佑慈聊完说，我们就是去年暑假那个时候去餐车打工的经验嘛。那像我的话，就是想就是稍微分享一下，说我去年暑假去实习的经验。因为佑慈的话是读电视组的，是广电系电视组的嘛。然后像去年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去外面，就是有一个叫好咖文创的一个影音工作室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这群人的导演石头，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金钟。

0: 员叫巴西，然后一起就是参与那个实习。然后那个是就是他们好像是在我大一下，就是一三之二学期的时候，然后有开的一堂就是产学合作的课叫做微短剧，然后就是好像现在也已经有上架到那个 LINE TV， 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啊，有兴趣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们可以上 LINE TV 搜寻一下再不拍就来不及的微短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有去上他们那一堂那一个产学合作的课，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暑假的时候就是邀请我们就是学生然后参与到那个实习当中，然后就又此如果说读电视组的话，未来是不是就是也会可能想要从事类影音或是影视相关的工作，
1: 就拍片之类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拍片算就是我自己看所有工作里面感觉拍片算我会有兴趣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0: 哦，真的吗？
1: 就比较虽然真的很累，就是可能在拍的时候真的很累但是算是因为一群人一起做一个
0: 完成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就感觉蛮会让我觉得比较
0: 成就。因为像我去年那个时候就是该怎么说，就是我可能要小小的戳破一下幼慈的粉红泡泡对，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我去那个我工作室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被算是被电的还蛮惨的。对，因为我的话我是该怎么说，我是做事可能比较慢，然后同时就是会做事效率比较差一点，然后或者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分心，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影视产业它是一个很就是重视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然后只要你浪费一秒钟，你可能就是在可能你浪费一秒钟，然后就可能烧掉了100块之类的。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就是效率相对比较效率相对其他跟我一起进去的实习生们，然后动作比较慢，然后可能力竭比较慢一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被就是很多人电很惨，然后同时也比较知道说哦，原来大人们做事的就是思维，还有就是他们的模式是跟节奏那些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有参与一个会议，然后那个时候那些大人们他们讲话都很直接，他们都是我觉得你这个不行哦，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怎样之类，就是他们都是很直球对决。然后我那个时候我都在旁边，就是我就是
2: 有点吓到
0: 这些大人讲话好可怕哦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对，就是就听到那些大人们讲话都那么直接，就是觉得哇好可怕哦这样子。然后但因为他们就是每个人他们都知道说就是拍片这件事情就是在就是追求时间，追求速度，然后追求效率，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大家不会再跟你拐弯抹角，然后有什么话就直说，不行就不行，然后可以就可以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被这一行的就是一些思维啊，还有他的一些模式然后给震惊到。对，然后所以就是刚才有说，就是我觉得拍片它是一个蛮好磨练心智的一件事情，应该说影视产业或是可能出社会，就是我们都会慢慢变得更像大人，然后就是慢慢的去磨练我们的心智。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们开始学会像大人一样思考，然后同时就是可能就是会，然后虽然说可能过程会被骂，然后或是可能被就是被电，然后或者说什么怎么动作那么慢，然后讲一些话之类，但就是
1: 收获会蛮多的。
0: 对，就是的确啦，有时候用骂的就是比就是可能用念的或者好好讲的来学的比较快，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被电，然后就是被酸啊，就是说什么怎么动作那么慢啊，然后就 是
1: 震撼教育。
0: 对，就是对，有点算震撼教育，就是哦原来就是大人们的世界是长这样，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天哪，我真的好不想长大我还是想当就是200多个月大的宝宝就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除了说被电很惨，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其实出了社会之后其实工作啊跟赚钱那些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上大学之后也慢慢学会控制理财，然后去就是学会去存钱，然后或是控制我开销那些，就因为知道说哇天哪，因为我爸妈就是养我18年，然后他们是这样子把我带大，然后养大，然后在我身上可能砸了可能每年至少可能几十万的钱，然后18年下来可能至少有几百万，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哇天哪，就是原来爸妈就是赚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讲，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叛逆，然后或者是不想听爸妈的话，对，但是当长大了之后我们理解了，然后就是哦原来就是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然后才

0: 会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才会就是一直千叮嘱万叮嘱，然后有时候可能叮嘱到我们烦，对。但是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原来就是爸妈他们为什么要一直告诉我们那些东西？
1: 而且像就是我们自己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就是其实像可能我们有时候拍片嘛，然后可能一次要交个大概3000多块，然后可能跟家里说，可以，我知道拍片可以给我3000嘛，他们就是可能说哦，又要拍片，然后但是还是会把钱给你。可是如果像我，如果是用我自己的钱，我就觉得哦，整个心在滴血，就3000块哦，心在滴血。但是他们就是会哦，又要拍片，好，给你，给你，这样。
0: 就我爸妈的话也是跟我说，就是，真的需要钱的话，就跟他们说。对，就是，就算是可能避免少不了几句，他们会念说，就是啊，又要拍片，然后那拍片就是拍什么啊？你们
1: 对
0: 要
1: 啊，为
0: 去
1: 什么
0: 比赛，
1: 又
0: 对
1: 几
0: 啊，
1: 千
0: 又要
1: 块？
0: 几千块那些，对，但是他们还是会就是默默的从他们这钱包拿出钱来
1: 对。
0: 给我们，这样子，对，但是真的花自己的钱，然后就是在就我每次就是拍完片之后，然后因为我之前好像大二的时候，我之前最贵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要交5000块，然后我那个月生活费只有1万，然后那个时
1: 哦，
0: 候
1: 一
0: 就是
1: 半。
0: 我。对，我那时候缴掉5000之后，然后我再看了一下我的账户，就是天哪，怎么只剩5000？然后我就是要说，就是有种就是在我心上砍了一刀，就是我这个月就是只能够用一半的生活费，然后去过完，
1: 整个很拮据，然后心在滴血的感觉。
0: 然后就会知道说哦，就是原来就是赚钱，然后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之外，然后同时就是要花钱，其实也很不容易。对，好，那就是分享完说，就是我在大一下那，哎，大一下那个时候暑假的时候，就是一些可能实习啊，还有打工的一些经历，然后就是不知道说，就是可能观众前，哎，可能荧幕或观众前的朋友，就是有一些暑假或实习打工，然后可能也有像我一样被电的经历，然后是否就是讲到这边的话，有让你们可能比较产生一些共鸣，或者是有一些感受？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还要分享两首歌的话呢，也是跟就是，希望说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像是可能青少年或青少女一样，就是怀抱着我们对于青春，然后怀抱着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所以接下来呢，两首歌，李玉玺的《我们青春》跟吴青峰的《起风了》送给大家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没想到时光飞逝，就是刚才就是跟佑慈就是聊得太起劲哦，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就要过去了。那就是比较可惜说，今天可能只有跟观众们分享到说我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一些回顾啊，但是或许说就是四圈后续的 Hello One 可以跟观众们继续分享说，就是我在14学年度这一年的一些回顾，然后还有一些故事。那就是，想问一下，佑慈是第一次就是主持就是哈五吗？还是可能是第二次？
1: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我是在旁边看整个流程，然后第二次才是，就这一次才是拿着麦克风，然后开
0: 就
1: 始
0: 是
1: 在，
0: 进来可以讲讲话那些。那你觉得说，就是这次主持，就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蛮紧张，不知道接什么的，后面就感觉有一点进入状态，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就不会像前第一次的时候超级紧张，都不敢讲话，就是很僵硬的感觉。
0: 好，那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最近电台的助理们也在考核啊，那就祝福说各位助理们考核顺利这样子。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进入到了尾声。那请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记得准时在每周一到周四的12点到下午1点这段期间，准时收听我们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圈，然后呢，这位呢是我今天的来宾助理佑慈，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1: 我们是
2: 灭火器，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

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空中好伙伴小鱼儿。今天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开箱这一周的全球文化新鲜货里面的新物件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一场极具有个人魅力跟震撼力的当代艺术展览《查卡雅布克》开辟新天地。有些艺术作品总是会让人感觉到它很美丽，而有一些则是会让人感受到一些社会上的不安感。而查卡雅布克的作品往往同时具有这两种力量。当我们来到展场，首先看到的是巨大黑色雕塑，它盘旋扭曲被翻卷过后，像是某个正在生长的生命体一样，也像是燃烧殆尽之后所留残下来的遗迹。靠近它后，你会发现这些作品居然都是来自于废弃的轮胎。查卡雅布克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当代雕塑艺术家，40多年来他持续以旧轮胎作为创作的媒材，把原本被丢弃的工业废料转化为大型的抽象雕塑。他利用切割、弯曲、编绕、编织橡胶，让这些原本沉重的材料变得有机的生命感。他的每件作品宽度都超过20英尺，几乎就像是一条黑色的浪潮覆盖到整个墙面上面一样。而最令人震惊的其实是这些作品都非常的重，它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重量，它同时也承载着对于环境污染、工业文明、种族历史还有人类消费文化的痕迹。轮胎它本来就是现代文明最日常的物件之一，我们每天开车搭车很少会去注意到轮胎的存在，但布克他却选择用这种最容易会被忽略的工业材料去放大成庞大而我们无法逃避的视觉存在。他就在提醒着我们，那些我们丢掉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仍然存在于地球上、空气跟环境当中。事实上，布克他长期关注在环境议题上面，他之所以使用废弃的轮胎，不只是为了呈现出良好的视觉效果，更是一种环保上的行动。因为大量的废弃轮胎最终会进入到掩埋场里，而橡胶分解之后会释放出污染物跟烷钾气体，加剧到环境的问题。因此他的创作本身也是一种回收与再生，他把这些被视为是垃圾的东西转化为艺术。而他的作品不是只有环保艺术而已，他同时带有非常强烈的身体感。那些被切开、被拉扯、被不断缠绕的橡胶，

奥赛博物馆，来看这一场充满光线、情感还有人文温度的重要展览——雷诺瓦与爱。提到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很多人第一个时候想到的是他柔和的光线、热闹的舞会，还有那些带着微笑的人物。在印象派画家当中，雷诺瓦其实一直拥有一种特别温柔、温暖的气质。当莫内是选择捕捉光线的变化，豆家他关注在城市的孤独，而雷诺瓦始终凝视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场展览正是从爱这个主题出发，让我们重新认识并理解雷诺瓦。这场展览谈的是爱，它并不是只有爱情，其实更像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雷诺瓦曾经说过，他希望绘画能够是愉快、美丽而令人喜悦的事物。这种对于幸福感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当我们来到展场中，你可以看到有大量19世纪现代巴黎稀松平常的生活场景，有舞会、咖啡馆、河畔餐厅、公园散步、朋友聚会。这些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稀松平常的画面，在当时其实是非常新颖的题材哦。因为在雷诺瓦之前，艺术世界是更偏好神话、宗教跟历史题材的。但印象派的画家们开始把目光转至于当下，而雷诺瓦特别关注的是现代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像是展览中经典的作品《煎饼魔方的舞会》，描绘巴黎蒙面特舞会的景象，阳光洒落在人群之上，画面里的人们交谈、跳舞，每个动作都好像在变动一样。而这不仅是热闹的场景而已，它其实也呈现了19世纪巴黎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与都市化之后，人们开始拥有了更多休闲的空间与共同社交的生活。公园、剧院、咖啡馆跟舞厅，逐渐成为现代人建立情感与关系的新场所。而雷诺瓦正是这些现代情感风景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展览中也特别提到，雷诺瓦笔下的爱情与人际关系往往会带有一种温柔而不戏剧化的特质，他很少去描绘激烈的冲突或者是悲剧，他更倾向去捕捉那些细微的瞬间，像是眼神上的交流、手势的靠近、肩膀微微的倾斜。真正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本来就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那些短暂却动人的瞬间。而你可以发现，雷诺瓦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情感变成画布上的光。你可以发现到，他画的不是只有人物，而是人物之间的情感。那些光线如何停留在肌肤、衣料跟眼神之间，变成一种可以感受到的亲密感。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过了几百年，他的画依然如此的受到欢迎。策展的同时，也重新检视他作品的性别观看与社会阶级的问题。展览中指出，虽然雷诺瓦描绘的是自由跟快乐，但19世纪的社会仍受到了强烈的阶级跟性别规范上的限制。那些画面中的欢乐，也隐藏着当时社会未被说出的现实。这让这场展览不是简单的浪漫回顾，而是更像是重新阅读19世纪现代性的方式。我们开始意识到，雷诺瓦画中的幸福感其实是对于当时快速变动的世界的一种回应。当城市越来越拥挤，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的时代里面，他选择用这种方式去描绘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第三站来到的是伦敦海沃德美术馆，一起来看这一场充满哲学性跟震撼感的重量级展览——安妮斯·卡普尔。当我们站在安妮斯·卡普尔的作品前，会突然失去原本对于空间、深度跟身体的确定感。你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究竟是实体还是幻觉，也不知道那道黑色的深洞究竟有多深。这种感觉是既神秘又会有点令人不安，而这也是卡普尔长年以来最迷人的地方。卡普尔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雕塑家之一，他出生于印度的孟买，之后移居到英国。他的作品横跨了雕塑、装置跟建筑，并且是以巨大的尺度跟感知错觉还有强烈空间性而闻名。许多人可能曾经看过芝加哥知名作品《豆子》，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次大型展览是从1998年之后再次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重要展出。对于卡普尔而言，这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在将近30年前的时候，海沃德美术馆也曾经为他举办过一次个人的大型回顾展。如今再次回来，他带来的不是只有作品，而更像是一整座被重新改造的感知迷宫。当我们走进到展厅之后，你可以立刻感受到卡普尔他对于空间上的执着。对他而言，雕塑从来不只是物件，而是一种改变观看的方法。例如展览中的镜面雕塑系列，那些高度抛光的不锈钢表面会把周围的空间与我们的身影扭曲、拉伸跟反转，那些你原本熟悉的世界突然间就变得有点陌生。而卡普尔并不只是去创造这些漂亮的物件，他同时也在挑战人类对于空间与存在上的理解。而另外一组令人震撼的作品则是他著名的 Void Work，那些看似黑色圆形或者是洞口的作品其实是深不可测的。尤其当卡普尔使用反塔黑，世界上吸光能力最强的材料之一，表面上会几乎完全失去立体感，它不再像是物件，而像是一个真正通往未知的裂口。我们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因为人类的本能会想要让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但卡普尔从不给答案，他让未知本身成为作品，他不断创造某种介于存在与虚无之间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卡普尔的作品可以让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状态，

回到台湾，我们走进到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一起来看今年夏天最有分量的艺术展览——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提到费南多·波特罗，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大概都是那些圆滚滚的胖人物，胖胖的舞者，圆润的猫，膨胀后的水果，甚至连乐器、椅子跟马匹都像是被某种神奇的魔法放大了一样。第一次看到他的画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那些人物实在太可爱，也不太符合现实中的比例。但如果你以为波特罗只会画胖胖的人，那其实你就误会他了，因为他真正画的从来不只是肥胖，而是一种体积感。波特罗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而这句话几乎可以理解为整场展览最重要的钥匙。这不只是一场艺术展览，更像是进入到波特罗的宇宙旅程。

走进到展场，你可立刻发现，这里跟现实不太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大了，人物变得圆润，动物变得厚实，就连最普通的日常场景也因为比例的改变而产生有点幽默感。但很有趣的是，这些画虽然看起来很轻松，却不只是搞笑，因为其实波特罗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艺术家。波特罗他是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他的创作深受到拉丁美洲的文化影响，热闹的街道、宗教的仪式、家庭的聚会、马戏团与音乐都经常出现在他的画作里面，因此他笔下的人物虽然夸张，却总是带着一种真实的人间气息。你会发现那些圆滚滚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滑稽，他们反而呈现出一种自在的感觉，他们喝酒、跳舞、弹琴、谈恋爱，也安静地坐在阳光底下。波特罗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欧洲学习，深受到文艺复兴与巴洛克绘画的影响，他经常向历史名作致敬，例如他重新诠释了维拉斯奎兹，或者是彼得保罗鲁本斯，还有里奥纳多达文西等大师的作品。但是到了他的手里，那些原本庄严的经典人物全部都变得圆润起来了，蒙娜丽莎变胖了，宫廷人物也变得像气球一样膨胀。这种画法既幽默又非常的大胆。而除了绘画之外，展览中的雕塑也非常精彩。从1970年代开始，波特罗逐渐投入雕塑上的创作，他把画布上原本的体积感变成真实的立体空间，那些巨大的青铜雕塑看起来既厚重又有点轻盈上的感觉，尤其是我们站在雕塑前的时候，会有种突然变得温暖的感觉，因为波特罗的艺术没有距离感。事实上，波特罗并不总是只是在画幸福，他也曾经创作大量关于暴力与战争的作品，例如描绘哥伦比亚内战、社会暴力等等的。而当时的那些悲剧场景以波特罗式的圆润呈现的时候，反而呈现出更强烈的矛盾感。

今天我们从废弃的轮胎构筑而成的巨大黑色雕塑，看见了工业文明所留下来的痕迹，也从雷诺瓦温柔流动的光线当中，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细微而珍贵的情感。接着，我们又走进到安尼斯·卡普尔充满未知与错觉的迷宫，在虚实之间重新思考、观看本身的意义。最后，则是波特罗圆润而幽默的世界里面，看见了人类最柔软、最真实，也是最充满生命力的一面。或许，艺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只是一种样子，它可以是对于环境与历史的质问，也可以是对于情感还有幸福的凝视，也可以是对空间、对存在还有人性之间的重新想象。不同的艺术家用不同的材质，用不同的色彩，还有不同的观看方式，带领我们进入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们慢慢的走出到这些展览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在谈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人。我们究竟是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查克雅布克。它是用被丢弃的轮胎提醒着我们留下重量，而雷诺瓦则是在快速变动的现代社会里面，持续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而卡普尔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未知与虚无的存在，而波特尔则是用放大的体

机与幽默感，重新换回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快乐。艺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给出明确的答案，它更像是一种邀请，邀请我们停下脚步，重新观看这个世界，也让我们重新观看那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日常，情感与存在的本身。也许在这个单元的最后，我们真正记住的不是某一件作品，而是那个作品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受。那可能只是一瞬间的震撼，一点的温柔，一丝的不安，又或者是一种久违的感动。而这些感受也正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即使世界有再快速、再混乱，我们依然拥有感受、思考与想象的能力。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搭乘时光列车，我是你们的领航员小鱼儿。这一站我们将前往东南亚的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柬埔寨。

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提到柬埔寨，许多人第一个时候想到的是世界知名的吴哥窟，那一座座巨大的石雕神殿，在热带的丛林里面静静的耸立，像是时间遗留下来的巨大记忆。但其实柬埔寨不只有吴哥窟，也不是只有旅行景点，它的历史是一贯关于帝国兴衰、宗教转变、殖民统治还有战争创伤与重生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走进这座曾经辉煌的文明，也曾经历过深刻的伤痛。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在很久很久以前，今天柬埔寨的土地上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文明。最早受到广泛记载的是扶南王国，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扶南王国出现于湄公河下游地区，由于位置接近于海上贸易的路线，这里逐渐发展成为连接印度与中国的重要商业中心。当时印度文化对于这片土地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印度教、梵文、王权观念还有建筑艺术陆续的传入到了中南半岛，也为后来的高棉文化奠定了基础。之后真腊王国逐渐开始崛起，取代扶南的势力，高棉民族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更加稳定的政治体系。真正让柬埔寨写下世界级历史篇章的，则是后来的高棉帝国。九世纪的时候，一位叫做主耶拔摩二世的国王宣布建立统一王朝，这也被视为是高棉帝国的开端。接下来几百年的时间，高棉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兴盛的文明，它的势力范围不只包括了今天的柬埔寨，还涵盖到部分的泰国、寮国跟越南地区。而帝国最著名的首都就是今天世界闻名的吴哥窟所在地。吴哥在12世纪最鼎盛的时期，吴哥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当时欧洲许多的城市还相对是小型的，但高棉帝国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水利系统、道路跟壮观的神殿。其中最著名的国王就是苏耶利拔摩二世，他下令兴建吴哥窟，原本是供奉应付神祇毗湿奴的神殿，整座建筑是以巨大的巨石去做堆叠，墙面布满了精细的浮雕，描绘了神话的故事、战争的场景还有王室的生活。直到今天，许多考古学家依然惊叹于它的建筑技术，因为那是一个没有现代机械的年代，要搬运巨大的石材，建造如此庞大的宗教建筑，几乎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后来，高棉帝国的宗教信仰逐渐从印度教转向为佛教，尤其是在朱耶拔摩七世统治时期，佛教的影响变得更加的深远，他建造了另一座知名的神殿巴戎寺。寺庙中那些带有神秘微笑的巨大石面像，至今仍是柬埔寨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也有人说，那些微笑的神像也像是国王，更像是历史的本身。然而，在伟大帝国也无法永远的兴盛。到了14世纪之后，高棉帝国逐渐开始衰弱，其中的原因也有很多，包括了外敌的入侵。

水利系统的失效，王朝内部的动荡，还有贸易路线的改变，其中来自暹罗，也就是后来的泰国的压力尤其的巨大。最终，吴哥城逐渐被放弃，首都向南迁移，曾经繁华的巨大神殿也慢慢的被热带丛林给吞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19世纪，西方探险家重新发现吴哥遗址的时候，会如此的震撼。在茂密的森林里面，突然看见巨大的石塔从树根之间慢慢的浮现，那画面几乎就像是失落的文明重新复苏一样。19世纪后半，柬埔寨进入了另外一段艰难的历史。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之后被纳入到法属印度支那的体系当中，在殖民的统治之下，法国一方面修筑道路、行政制度跟部分现代设施，在另外一方面也控制着政治还有经济的权力，许多资源与利益掌握在殖民政府的手中。不过，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吴哥窟开始受到了世界的重视。法国学者与考古团队投入修复的工程，使高棉文明重新被世界给认识。20世纪中期，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兴起。1953年，柬埔寨终于脱离了法国的统治，正式的独立。当时的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在柬埔寨近代历史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既是国王，也是政治人物，更像是一位试图在冷战中夹缝生存、维持国家平衡的领导者。然而，接下来历史却变得更加的动荡。冷战期间，中南半岛的局势紧张，越战也深深影响着柬埔寨。1970年，朗诺将军开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府。而在混乱与战争当中，一支极端的共产势力开始崛起，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赤柬。赤柬的领导者，也就是后来令人闻风色变的波布。1975年4月17号，红色高棉正式攻入首都金边，许多人当时以为战争终于要结束了，但没有人想到。真正的噩梦才正要开始。红色高棉建立的政权试图打造一个极端的农业共产社会。他们认为城市、知识、教育、宗教跟现代的文明都是腐败的渊源。于是，整座金边几乎被清空，数百万的城市居民被迫的离开家园，徒步的前往农村劳动。医院的病人也被赶出病房，学校关闭，货币被废除，市场开始消失，家庭们被拆散，人们被迫在农田中长时间的劳动，粮食却是极度缺乏的。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教师、医师、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甚至是公务人员。也有可能只是因为你戴着眼镜，会说外语，或是双手不太像农民那样粗糙，都有可能会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许多人因此遭受逮捕、酷刑与处决。其中最著名的监狱之一就是位于金边的 S21 监狱，现在是土司连屠杀博物馆。这里原本是一座学校。却在后来成为了关押与拷问政治犯的场所，直到1979年，越南的军队进入到柬埔寨，赤柬的政权才被推翻。但战争留下来的伤痕并没有立刻消失，之后多年，柬埔寨仍持续内战跟政治的不稳，地雷的问题、贫穷与社会的重建都成了巨大的挑战。
一直直到1990年代，在联合国的介入与和平协议的推动下，柬埔寨才逐渐地恢复到了。

稳定。王室制度的重新建立，国家开始重建经济与观光产业。如今，当我们来到吴哥窟，看见的是古文明的美，但对于许多柬埔寨人而言，他们也同时记得那些近代战争带来的伤痛。这个国家很特别，它同时拥有世界级的文明遗产，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也许正因如此，今天的柬埔寨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坚韧。近年来，金边与素丽逐渐开始发展，年轻世代也开始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艺术、电影、音乐还有设计产业开始慢慢的兴起。许多人努力让世界看见高棉文化，历史有时像河流，它会带来繁华，也可能留下伤痕。但即使历经了崩塌与战争，文明依然可以在废墟之中重新生长出新的希望，而柬埔寨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0: 我们是
1: 蹦怪物星人。
2: 老师说我是个蓝苹果，没聊聊过与众不同。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要你疯，要你走。
1: 今天我。

我们要走进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与深厚宗教文化的国家——柬埔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柬埔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什么吧。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对于许多人来说，柬埔寨或许是吴哥窟的日出，街头奔驰的嘟嘟车是在热带空气里面混合着香料与尘土的味道。但你真正深入当地的生活，你会发现柬埔寨的文化其实比想象的更加的细腻，也更加重视礼仪与人际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柬埔寨的文化小锦囊。首先要了解柬埔寨的文化，不能不认识佛教。柬埔寨的大部分人都信奉着上座佛教，因此佛教几乎渗透在每一个角落里面。在城市与乡村里，你都可以看到金色的寺庙、僧侣的身影，还有人们对于宗教所展现出的尊忌。许多柬埔寨的男性一生中甚至会短暂出家一段时间，这不代表终身都是和尚，而是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历练与宗教的修行。因此，在柬埔寨，僧侣的地位是相当受到尊重的。如果你在街头上面遇到僧侣，记得不要随意的触碰，尤其是女性，更应该直接避免碰触僧侣的身体或者是袈裟。如果需要递东西给僧侣，通常会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由男性代为的转交。而这些规范都是来源自佛教的戒律跟宗教的传统。此外，进入到寺庙中，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像是服装不可以太暴露，短裤、短肩上衣、迷你裙等等是不太适合的。进入在主殿之前，也需要记得脱鞋。有些人到了东南亚旅游的时候，会穿着背心跟拖鞋四处的走，但如果你进入到寺庙，就需要稍微的调整一下穿搭啦。因为对于当地人而言，寺庙不仅是观光景点，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而且在柬埔寨，佛像也具有高度的神圣性，千万不可以爬上佛像去拍照，也不要摆出过度搞笑或者是不尊重的姿势。有些旅客喜欢模仿神像的动作自拍，对于当地人而言，这是非常的冒犯。而说到了礼仪，柬埔寨人其实非常重视尊敬长辈。高棉文化深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因此在年纪与辈分、人际关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年轻人看见长辈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问候，说话的语气也是比较谦虚的，甚至是在用餐、坐下或者是进门的时候，都会让长辈优先。这种对于长者的尊重，其实在亚洲文化中也非常常见，但在柬埔寨依然保存得相当明显。另外，柬埔寨也有与许多东南亚国家相似的身体文化观念，头是一个很神圣的部位。因此，千万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使是小朋友，也最好避免直接拍头或者是摸头。而脚则是被视为身体最低的部位，所以千万不要用脚指着别人，踢东西给人家，也不要把脚底朝向佛像或者是他人。许多外国游客在坐着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脚抬高。但在寺庙或者是正式的场合中，这是失礼的姿态。接着我们要谈谈的是柬埔寨非常有特色的人际关系。
微笑。

哦，更温和。许多去过柬埔寨的人其实都会发现，当地人是相当的亲切。虽然经济条件不一定非常的富裕，但许多人还是待人热情，也非常乐意帮助陌生人。尤其是在乡村地区，小朋友看到外国人，通常会露出害羞，却是非常真诚的表情。这种温暖的感觉，也许是许多人对于柬埔寨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不过，相较于柬埔寨人通常比较含蓄，但同时他们也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大声争吵，即使有不满，也更倾向于是委婉的表达。因此，在当地的旅游的时候，需要保持一些耐心跟礼貌。往往才会让你的旅程更加的顺利哦。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柬埔寨人非常重视面子。你去公开的责备别人，或者是让对方难堪，容易破坏人际关系。所以许多时候，即使事情出了问题，他们也尽量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去处理。而这种文化与东南亚普遍重视和谐的人际观念也有关系。再来的要介绍的是柬埔寨非常特别的文化现象，那就是高棉新年。高棉新年通常是在每年的4月份，是柬埔寨最盛大的节日之一。那几天，全国几乎沉浸在欢乐的气氛当中，人们会回家团聚，一起到寺庙祈福、堆沙塔、泼水祝福，也会进行传统舞蹈跟游戏。整个街道是充满着音乐跟笑声的，有些地方甚至会像大型的嘉年华一样热闹。这段时间也是柬埔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家庭时刻。此外，柬埔寨的传统文化也非常有名，尤其是高棉古典舞，舞者动作缓慢却优雅，手指会弯曲成极度有特色的弧度。每个手势、眼神跟步伐其实都象征着意义。过去，高棉舞蹈是原本只属于宫廷的艺术。然而，在红色高棉的统治时期，大量的艺术家遭到迫害，传统文化几乎是中断的。因此，今天仍持续保存的高棉舞蹈文化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不只是表演艺术。更像是一种文明重新站起来的象征。最后，我们一定要提到的是柬埔寨人对于历史记忆的态度。对于许多柬埔寨的家庭来说，红色高棉大屠杀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真实存在于家族记忆的伤痛。许多人家中的长辈都曾经历过战争，失去亲人，或者是被迫流离失所。因此，虽然今天柬埔寨的年轻世代越来越活泼，越来越现代化，但在社会深处依然保持着对于历史的沉重感。也许是因为曾经失去太多，现在的人们反而更能珍惜平凡的生活与和平。在佛教文化、传统仪礼与历史创伤，还有文化的重建。柬埔寨都是一个温柔却坚韧的国家，它有的时候不像某些观光大国那样耀眼，但当我们真正靠近它，会发现这片土地上面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人情温度。旅行有的时候不只是看风景，而是透过文化去理解另外一个族群如何是面对历史、生活跟他们的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百宝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柬埔寨有哪一些特色的美食文化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很多人对于柬埔寨美食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提到东南亚的料理，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泰国的酸辣，越南的清爽，或者是马来西亚浓厚的香料味。但其实柬埔寨的料理也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哦，它并不像泰国那样的强烈刺激，也不像越南料理比较清淡，而是一种比较温和细腻带有土地气息的味道。而这样的味道也正是柬埔寨这个国家的本身。其中一定要介绍的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国民料理阿莫克鱼。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道料理的时候还以为它是咖喱，它其实更像是一种蒸煮的椰奶鱼慕斯。阿莫克通常会使用淡水鱼肉，加入椰奶、香茅、南姜、姜黄、高棉的咖喱酱跟柠檬叶去做调味，再放入香蕉叶的容器当中去蒸熟，蒸好后口感非常的细滑，椰奶香气浓郁，但味道不会太辣，反而带着一种温柔的气息。有人形容阿莫克就像是高棉文明的味道，细致古老又带着一点热带的气息，而且它通常出现在节庆的重要场合当中，因此也带有一种家庭聚会的氛围感。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柬埔寨人日常最常吃的料理之一，高棉米粉汤。这道料理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早餐的时候。白色的米粉搭配清爽的汤头，再放上鱼肉、香草、豆芽菜、姜黄咖喱酱汁等等，看起来简单，但味道吃起来却是非常舒服的。早晨走在金边的街头，你很容易看见小摊贩前坐满了人，大家安静地吃着热腾腾的米粉。这种感觉不只

0: 是在吃早餐，更像是看着这座城市每天苏醒的节奏。说到柬埔寨的料理，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发酵鱼酱。高棉鱼酱在柬埔寨料理当中的地位可是非常的重要，它有点像是东南亚版本的味噌与酱油的综合体。许多家庭料理都会加入鱼酱去做调味，味道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强烈，但对于柬埔寨人而言，那是一种从小熟悉的家乡味。很有趣的是，这也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因为柬埔寨拥有湄公河与洞里萨湖，淡水鱼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因此鱼类保存与发酵技术自然成为重要的饮食文化。说到洞萨里湖，就不能不提到柬埔寨与水的关系了。这个国家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与河流息息相关的，渔业、农业、市场文化也因此影响着饮食。柬埔寨料理很多都带有淡水鱼的特色，甚至有一些是水上村落，人们会直接在船上贩售食物。你可以想象，一边看着水面波光粼粼，另一方面是闻到炭烤的鱼香，这个画面就很有东南亚的风情了。再来要介绍的是让许多观光客印象深刻的小吃——柬式烤肉串。在夜市里，炭火的香气总是格外的迷人。猪肉经过椰奶、蒜头跟香料的腌制后进行炭烤，外层微焦，里面却是柔嫩的，搭配酸甜的酱汁跟腌制过的蔬菜，非常的开胃。而且柬埔寨人很喜欢搭配白饭或者是法国面包，而法国面包这其实也与过去的殖民历史有关。在法国统治时期，把法棍文化带入到柬埔寨当中，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街头看到很多法式三明治的摊贩。酥脆的法国面包里面夹着烤肉、腌菜、香草跟辣椒酱。这种融合了东南亚与法式风格的食物，也成为柬埔寨街头特色之一。接着，我们要谈到另外一项，是一个需要勇气系列的美食。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柬埔寨炸昆虫，在部分市场里面，你可能看到的是炸蟋蟀、炸蝉，甚至是炸蜘蛛跟炸蟑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炸狼蛛，很多外国观光客在第一时间看到的反应，通常都会是：“这真的可以吃吗？”其实这背后是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在战争与粮食短缺的年代，人们为了生。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我们是
2: 原子邦尼，
3: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薇琪。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在台湾华语歌坛有着东方不败之称的歌手张清芳。

这首同名主打歌《亲爱的，请不要说》是由当时的情侣档杨宁苏和吴大卫共同完成的，青春洋溢带点摇滚元素的曲风，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受。

0: 张清芳是80年代至今最具代表的高音女歌手，以学生身份开始出道已经超过20年了，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成功的艺人之一，至今啊已经发行了40张专辑，累计销售在1998年 TVBS 周刊调查已经突破1700万张，所以有了华语乐坛东方不败的称号。而从这张专辑开始呢，张清芳也正式从一位学生歌手毕业，正式成为职业歌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薇琪，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渊，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今天的节目内容相当的特别，也充满文艺气息哦。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从台湾的北部一路走到南部，走进那些藏着故事充满创意的艺文空间，来感受台湾这一片土地上最有温度的艺术风景。那在台湾呢，其实艺术不是遥不可及的存在哦，而是藏在巷弄里、老屋里，甚至海边与山城里哦，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那首先我们就要先来聊聊所谓的艺文特区或者是艺文空间的定义哦。那说到了艺文空间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通常大多都会是博物馆啦、美术馆这一些比较正式的地方，但其实台湾的艺文空间可以说是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框架哦，扩展到非常多元的形态，像是从废弃的工厂仓库变身的文创园区，还有到眷村老屋改造的市集，还有从大型的国立美术馆再到街角小巷里的独立书店哦。这些空间共同构成了台湾独特的艺文生态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艺文空间啊，其实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哦。简单来说啊，其实只要是一个能够让艺术、文化、创意得以生长、得以被看见的地方，都算是艺文空间哦。那台湾的艺文空间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特色，就是它的生活感哦。在很多国家啊，其实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都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哦。像是进美术馆里面要穿着比较正式的服装，还有在展览厅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得非常的安静，要特别的正经，感觉艺术是高高在上的吗？但是台湾是不一样的哦。像是你去博尔艺术特区，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在装置艺术之间来回穿梭。那去到台中的审计新村，可以一边逛市集，一边吃着一些台式的小吃。再到彩虹眷村，甚至啊，可以看到，这个老爷爷用最朴素的方式，把整个村子像是变成了自己的画布哦。艺术和生活在台湾其实是交融在一起的，这是台湾艺文发展最让人惊艳也是让人最感动的地方哦。那在进入各地的艺文空间介绍之前啊，我想要先跟大家聊聊台湾艺文发展的脉络，因为如果稍微知道了一点来龙去脉啊，你下次去到这些地方参观啊，或者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时候啊，那种感受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哦。首先，台湾是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哦，像是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族文化，还有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建筑与生活美学哦。再加上战后大批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艺术家跟文人带来的中原文化，这些都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台湾非常特殊的文化土壤哦。那台湾文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质，就是它的杂糅性哦，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元素融合在一起，然后长出了新的东西哦。那有时候啊，其实文化就像是火锅一样哦，那火锅里面呢，有各种山珍海味的食材，那文化里面也涵盖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带来的多元文化哦。那这些东西碰撞在一起啊，就会产生了新的元素哦。而且台湾啊，其实特别善于把旧的跟新的东西放在一起哦。大家可以想一下哦，几乎台湾所有知名的艺文空间，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都是从废弃的老旧空间改造而来的哦。像是台北很有名的华山这个文创园区哦，前身其实就是日治时期建造的酒厂。那台中的审计新村前身其实就是省政府审计处的员工宿舍哦。高雄的博二啊，前身其实就是高雄港的仓库群哦。那这个背后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在转变，叫做闲置空间再利用哦。从1990年代的末期开始，台湾社会就开始重视这些老旧建筑的保存跟活化，不再轻易的拆除，而是想要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哦。那老空间本身啊，其实本来就带有自己的故事，那在

术家进驻之后啊，创作和空间之间就会产生对话。那这一种艺术的张力啊，是非常迷人的哦。同时，随着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艺术创作的空间也在大幅的扩展哦。文化创意产业啊，在2000年代以后啊，也开始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动。我们有台湾本土在地的文创品牌、设计师、艺术家，也越来越有机会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被看见哦。那这一段呢，我们从艺文空间的定义再到艺文的背景，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哦，台湾的艺术啊，其实并不遥远，而是透过一座座的艺文空间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 ，Joyce 的 Stay in Seventeen。上一段呢，就让我们实际走访台湾各地的艺文空间，看看艺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城市里展现出各自的文化样貌。

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Joyce 的 Stay in Seventeen。 上一段我们认识了台湾的艺文背景，现在就让我们实际走进一座座充满文化气息的艺文空间。那既然讲到了艺文空间，我们先从台湾的北部开始哦。那既然说到了台北的艺文空间，可以说是最密集的地方哦。因为今天呢、我要介绍三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点哦，分别是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还有松山文创园区，以及台北市立美术馆哦。那就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开始哦，就是华山1914这个文化园区哦。那说到文创两个字啊，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啊，其实就是华山或者是松烟哦。那这个华山啊，它的位置非常的好找，就在台北市的中正区，而且它临近捷运板南线的忠孝新生站哦。先来说说它的历史背景哦。华山的前身啊，其实是1914年在日治时期建立的台北酒厂哦。最早的时候啊，是日本方酿株式会社的台北酒造厂哦，主要是生产清酒为主。后来在1922年的时候啊，被台湾总督府收购，纳入了专卖制度哦。那光复以后啊，就继续作为台北酒厂来使用，直到了1987年，台北酒厂搬迁到了林口哦。那这一片厂房啊，就闲置下来了。整整一大片的工业建筑群啊，其实就这样沉寂了超过10年哦。那再到了1999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群文艺界的人士就开始非法进入这一片废墟的空间进行艺术创作。那这个行动啊，让社会开始重新关注了这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地方，也启动了后来的活化计划。那在2007年的时候啊，台湾文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就正式取得了整建跟营运的权利哦。那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也就此正式诞生哦。那现在的华山占地达72000平方公尺，主要的建筑包括了四联栋哦，乌梅酒厂、国酒礼堂、行政大楼跟艺术大街，还有华山剧场等等的场域哦。整个园区啊，已经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了哦。那走进华山啊，你会发现它的神奇之处哦，因为它那一些红砖老建筑啊，其实是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哦，但里面的周围啊，却充满了超级现代感的当代艺术展览哦。有时候啊，会有音乐表演、电影放映，还有文创市集，旧与新的反差感让整个空间都非常的有张力哦。那华山啊，其实也是很多大型展览的举办地点哦，像是各种主题的特展、设计周、书展，甚至是音乐节哦。那因为展览啊，一直不停的在更换，就算常去啊，其实也不会腻哦，而且交通又方便，是非常适合列入台北旅游的一个行程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名的艺文空间，就是松山文创园区哦。那松山文创园区其实跟华山一样，都是由旧的工业厂房改建而来的哦。它的前身呢、是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的松山烟草工厂，俗称松山烟厂哦。那整个厂区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啊，是台湾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烟厂哦。在光复之后啊，都持续有在生产各种香烟的品牌，到了1998年正式停产哦。那之后这个厂区就保留为了古迹哦。那在2011年的时候啊，正式以松山文创园区之名来对外开放哦。那如果说华山是比较大众的文化展演平台，那松山文创则可以说是更聚焦在设计的这个面向哦。因为这里是台湾设计师周、台湾文博会等重要活动的常驻场地哦。那老烟厂的建筑保存的也非常完整哦，包括了制烟工厂、锅炉房、仓库群等等哦，都是很珍贵的产业文化遗产哦。那园区内部啊，还有诚品书

店哦，让整个空间都多了一份文学的气息哦。旁边也还有生态池哦，走累的时候啊，就可以在池边坐坐，非常适合在这里拍照，还有一些悠闲的散步哦。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台湾当代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哦，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简称为北美馆哦。那北美馆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设立的，是台湾第一座现代的美术馆哦，在台湾艺术发展史上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哦。那它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区，就在中山北路上哦，旁边呢是漂亮的那种花博公园跟圆山一带哦，环境啊是非常的清幽的。那北美馆的建筑本身呢、其实就是一件艺术品咯，由建筑师高尔潘设计的、呈现出那种几何交错的白色现代主义风格，和旁边的自然景观搭配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美感的、那北美馆不仅展出了台湾本地的当代艺术作品，也积极的引进了国际大展，让台湾民众有机会在台湾就欣赏到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哦。同时它也是台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主办单位，代表台湾在国际艺术舞台上来发声哦。那北美馆的图书馆和影音中心提供了很丰富的艺术资源哦，对于艺术研究的人来说，还有一些爱好者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哦。那在他们的常设展的部分啊，就收藏了很多台湾重要艺术家的作品，是认识台湾现代美术发展当中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地方哦。好啦，那北部的三个重要艺文空间啊，简单的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南下前往台湾的中部哦。那说到了中部的艺文空间啊，台中这些年真的是崛起的非常快哦。它从过去大家印象中可以好逛街或者是美食很多的一个城市，逐渐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艺文底蕴的文化城市哦。那台中啊，其实有一个超级大的优势，就是空间腹地非常的充裕哦，而且有不少有趣的眷村老建筑被保留下来哦，形成了那种独特的文创聚落。今天呢，我要来介绍三个中部代表的艺文空间哦，国立台湾美术馆、审计新村还有彩虹眷村哦。那我们就先来从这个最正统，也可以说是最传统，大家既定意义上的一个艺文空间，就是国立台湾美术馆来开始哦。那国美馆呢，其实位于在台中市的西区，是台湾规模当中最大的视觉艺术博物馆，同时它也是亚洲屈指可数的大型美术馆之一哦。它的成立时间呢，是在1988年，在规模还有收藏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国美馆的腹地非常的大哦，户外有宽阔的公园还有广场，那室内的展览空间呢，可以说是分成非常多个展厅，可以同时举办很多不同的展览哦。那馆方的收藏重点呢，就在台湾近现代的美术，收藏了大量台湾各个时期重要艺术家作品哦。每年举办的台湾双年展、台湾艺术奖等，都是国内非常指标性的一个艺术活动哦。对于想要深度了解这个台湾现代美术发展历程的人其实国美馆是非常好的起点哦。那国美馆旁边呢，还有自然科学博物馆、晴美成品、绿园道等等的周边景点其实它可以排成一个在一起，然后比较充实的一个台中的艺文一日游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台中最有话题性的，也是最有人气的一个文创空间之一哦，就是审计新村哦。光听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哦，因为是审计嘛，但是去过的人都知道哦，那里的氛围其实超级轻松，而且非常的文青哦。那审计新村的正式名称叫做审计368新创聚落，它是在台中市西区的民生路哦，就在台中晴美成品旁边。那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哦，它的前身就是省府时期审计处的员工单身宿舍哦。
大概在1969年的时候建造完成，算是台湾省政府第三批的宿舍群之一哦。那在这个动神之后啊，这一片宿舍就闲置下来了，那一闲就是好多年哦。后来台东市政府推动了这个老旧闲置空间再利用，把这一片大约 0.2 公顷的眷村空间改造成青年文创的

创业基地哦，也就是现在的神迹新村哦。那走到这个神迹新村啊，就会看到，诶，它有保留很多完整的鹅黄色系的两层楼的低矮建筑哦，木头材质的门窗还有楼梯，以及红砖铺成的窄街道哦，那整个空间啊，都可以说是散发着那种浓浓的眷村怀旧气氛哦，保留了那种斑驳的岁月感哦。那里面呢，有进驻了很多文创小店，有特色的甜点、手工艺品、独立设计品牌、咖啡店、文具店各有特色哦。而且在每天的下午2点到6点啊，户外的立体广场，甚至还会有街头艺人来表演哦，有音乐、杂技等各种演出。不过神迹新村其实最吸引人的啊，绝对是他们的木木市集哦。这个与神迹新村深度合作的市集，每天都有将近近百摊的摊商来进驻哦，有文创小物、手作饰品、绘画、手作甜点、特色美食、创意文具等等都有。在假日的时候啊，更可以说是人潮满满哦。那每周末啊，这个市集的出摊名单都会固定公布在木木市集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那想去的人啊，要记得先上去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你自己感兴趣的品牌来出摊。好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要来介绍中部的第三个艺文景点，就是彩虹眷村哦。彩虹眷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是由政府规划的文创园区，也不是由艺术家集体打造的一个装置空间，而是由一位老爷爷哦，就是我刚才前面有提到那个小故事，凭着一己之力用画笔来改变了整个眷村的命运哦。彩虹眷村啊，是在台中市南屯区的春安路56巷哦，原本名字叫做台中干城六村，是标准的眷村社区哦。那彩虹爷爷叫做黄永富老先生哦，他是一位住在这里的农民哦。在2008年之后啊，眷村面临拆迁的危机，这个黄老先生就不忍心他的故居被拆除，开始拿起画笔把整个巷道、屋檐、围墙、路面、油桶通通都画上了五颜六色的图案还有线条，那些画充满了童趣还有生命力，有各种的卡通人物、吉祥图腾、生肖动物，还有各种充满正面能量的文字，一个人一支笔就把整个眷村变成了色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后来这件事情啊，被媒体开始报道哦，那网络上啊开始大量的流传，有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哦，就连旅游指南孤独星球都把这个彩虹眷村啊列为全球值得探访的景点哦。最重要的是啊，因为大批游客的到来啊，让这个眷村的拆迁计划暂停下来了，彩虹眷村得以保留下来，艺术在这里真的发挥了守护记忆的力量哦。那现在啊，彩虹眷村每年都吸引超过百万人次到访哦，开放的时间啊，都是早上到下午6点左右哦。那入场啊，它是不用门票，就是免费这样子。那在这个彩虹眷村里面呢，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自己的生肖哦，因为可以跟他合照哦，或者是拿起园方提供的纸笔还有印章，自己来作画留念哦，都非常的有趣。不过要注意一下哦，因为这个彩虹眷村的地理位置相对的比较偏僻哦，所以啊，它的交通可能就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哦。好，那中部的三个艺文空间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南下，前往台湾的南部哦。那说到台湾南部的艺文空间啊，就不能不提到台南还有高雄哦。这两个城市啊，都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底蕴哦，但是表现的方式啊，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哦。台南呢，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有超过400年的开发史哦，整个城市几乎就像一座活过来的文化博物馆哦。而高雄啊，则是台湾最重要的工业港口城市，近年来啊，一直在积极的转型，把老旧的工业空间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艺术场域哦。那今天呢，我要来介绍的南部艺文空间有三个哦，台南市美术馆，还有蓝晒图文创园区，以及高雄博尔艺术特区。那就先来聊聊台南市的美术馆哦。台南美术馆呢，分成一馆还有二馆哦，分别都是坐落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一带。那他们两间其实不会相隔很远，所以如果你去完了二馆，也可以去看看一馆哦。那台南市的美术馆一馆啊，前身是建于1931年的

台南警察署，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建筑哦。那在修复改建之后啊，保留了原来的巴洛克式的外观，内部啊则是改建成现代化的展览空间，形成了一种古典外皮当代内涵的独特风格哦。台南市美术二馆呢，则是2019年全新落成的现代建筑哦。它是由台湾建筑师石昭勇还有日本建筑师板茂共同来设计的。整个建筑外观非常的抢眼哦，往往都会吸引很多的人来到这边来拍这个网美照哦。那它是由257个几何造型模组所组成的一个白色立体格状的结构哦，在台南的天际线上啊，其实可以说真的非常的突出哦，因为它整个建筑也是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大哦，是台南啊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地标建筑之一哦。那二馆的内部展览空间呢，每个区域都有各种不同的光影效果，让这个艺术作品在自然光的映照下呈现出不同的氛围哦。台南市美术馆不只是展览的场所，也积极举办了各种艺术教育的推广活动，让台南市民还有游客都有机会更亲近艺术哦。那对于台南的深度旅游来说，其实这里绝对是非常值得排进行程的一个景点哦。那接着啊，我们就要来到台南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文创聚落，就是蓝晒图文创园区哦。而台南这个蓝晒图文创园区名字的由来和一幅著名的街头艺术作品啊是有关系的。台南的建筑师刘国昌在2004年曾经到台南海岸路的二段墙面上创作了一幅非常大型的街景艺术作品哦，把一栋这个残屋哦的结构啊用蓝色的线条描绘出来，创造出一种非常奇特的视觉效果。那这一幅作品被称为残屋蓝图哦，形成了当时台南非常热门的一个打卡景点。可惜后来啊，再到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啊，屋主就收回墙面哦，蓝晒图就被刷白了。但是他的故事啊是没有结束的哦，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就趁机邀请到了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刘国昌老师，在一片前司法宿舍的旧址上重新打造了 3D 立体版的蓝晒图入口的一个意象哦。那这一片前司法宿舍就成了后来的蓝晒图文创园区，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正式的开幕了。那蓝晒图文创园区它是在台南西门路一段哦，就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的一个正对面，地理位置啊非常的好哦。那整个园区的前身啊是旧司法宿舍群，日式的老建筑保存的非常良好，很有历史感。那走进这个园区最抢眼的啊，其实就是那个前面超级巨大的这个深蓝色的墙壁哦，上面呢、啊、有各种白色的线条描绘出的那种建筑透视图哦，就像是一张立体的蓝图，非常有视觉的震撼力哦。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会打上灯光哦，整个画面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就是有一种艺术，然后又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哦。那这里啊，进驻了大约24个文创品牌哦，涵盖特色美食、花艺、公仔、布包、饰品、木作展演等等的哦。那开放时间呢、啊，都是下午，然后到晚上这样子。然后，那边有时候好像可以出租场地哦，因为在台南啊，我本身是台南人嘛，有很多高中的热音社都会到那边表演哦，然后举办自己的社团惩罚等等，所以有兴趣的人啊，其实或者说路过的人啊，有时候你好运点就可以在那边听到音乐表演哦。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高雄最具代表性也是南台湾规模最大的艺文特区博二艺术特区哦。那博二啊，光听这两个名字就非常有个性了。我先来说说博二这个名字的由来。博这个字啊，有卸载货物的意思，二则是这个仓库的编号哦。正式位置啊是在高雄港的第二号接驳码头，所以叫做博二哦。那博二的前身其实是高雄港的仓库群嘛，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主要都是来储放鱼粉、砂糖跟各类进出口的一些货物哦。那在1973年的时候啊，这一批仓库群正式的建造完成哦。但是随着这个高雄重工业的一个转型，仓库就逐渐失去了功能哦，最终啊被闲置废弃。
那不二的起源啊，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哦。在2000年的时候啊，那一年的中华民国国庆烟火第一次啊移到。

个高雄来释放哦。那高雄市政府就在寻找合适的这个释放的地点。那有一次偶然呢，就发现了高雄港旁边这一片废弃的仓库群哦。那有很多热心的这个艺文界的人士就注意到了这一块土地的一个潜力哦。于是，在2001年的时候啊，就成立了博尔艺术发展协会，开始来推动博尔成为南部人文艺术发展的一个基地。到了2006年的时候，博尔就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接手来管理哦。那高雄的设计节、好汉玩字节、钢雕艺术节还有货柜艺术节等等啊，都是充满那种高雄城市性格的展演活动哦，都陆陆续续有在这边举办跟诞生哦。那现在的博尔艺术特区规模已经从最初的两栋仓库扩张到整整25栋的仓库哦，分成大勇仓库群、大义仓库群以及蓬莱仓库群这三个主要的区域哦。那透过了高雄水岸轻轨来相互串联，大勇仓库群啊是展览活动当中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结合了艺廊、独立书店、电影院哦。那大义仓库群啊则是很多设计展还有艺术展的举办场地哦。蓬莱仓库群呢，则是紧邻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哦。整片大草地上啊，都散落着各种大型的装置艺术作品哦，非常适合啊带着家人来散步互动拍照哦。在博尔啊，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远方的寿山哦，一回头啊就是高雄港的码头风光哦，偶尔啊还会有轮船来驶过，艺术、自然、港湾这种视野的多重叠合，在台湾其他地方啊其实是非常难复制的哦。那这个部分呢、啊、说到了台湾的艺文空间，从北部的展览园区再到中部的公共艺术，还有南部的融合历史与创作的文化场域哦，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哦，就是这些空间啊不只是展示艺术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缩影。而当我们走进这些艺文场域，其实也正在走进台湾艺术文化的发展脉络。接下来就让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陶喆的 Melody。 下一段让我们一起看看台湾艺术如何从传统走向当代，又如何慢慢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陶喆的 Melody。 上一段我们介绍了台湾北中南的几个代表的艺文空间，那每一个空间呢，之所以有灵魂，则是来自于背后深厚的艺术文化累积。在台湾，艺术并不只是美术馆里的展品，也存在于庙宇的雕刻、街头的插画，甚至是地方文化跟生活习惯当中。接下来这一个部分呢，就让我们一起深入的认识台湾多元而丰富的艺术文化特色。首先是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说到传统，台湾其实非常的丰富哦，有原住民族的歌谣、舞蹈、编织、木雕，闽南文化的布袋戏、歌仔戏、庙会、阵头，再到客家文化的山歌、狮鼓、三义木雕，还有从中原南传的书法、水墨、陶瓷工艺，这些全部啊都在台湾这一片土地上并存着。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并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面的东西，而是真实活在日常生活还有社会当中的节庆里面。就是台湾的任何一个庙会啊，你都可能会看到阵头、电音三太子、神将，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传统艺术。那文化部设有传统艺术中心，在宜兰啊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传统艺术园区哦，展示还有保存各种传统表演艺术的工艺技术。那么台湾呢，其实也还有很多艺术家做的事情，就是把传统还有当代结合在一起，比如将传统水墨笔法融入当代的绘画语言哦，或是说把民间阵头的元素转化成当代的装置艺术哦。这种转化还有再诠释，是台湾当代艺术当中非常新颖的一面哦。那说到了当代艺术，台湾每年呢，都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艺术节还有艺术活动，像是台湾双年展、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还有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等等哦。这些啊都吸引国际艺术家还有一些收藏家都会前来交流哦。那这个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啊，更是亚洲历史当中最悠久的艺术博览会之一，在每年十月的时候啊，会在台北世贸中心来举行哦，是了解台湾还有亚洲当代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哦。那台湾的设计实力在亚洲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哦。台湾设计师在国际各大的设计奖项上啊，都有屡屡获奖的经历哦。经典设计奖更是亚太地区当中最

具代表性的一个设计竞赛之一。除此之外啊，独立的书店文化也是越来越蓬勃，有很多台湾的独立书店，同时也是展览空间、讲座空间、音乐表演的空间哦。那他们本身啊，其实也就是微型的艺文空间哦。台湾艺术文化最让人感动的一点是它的包容性还有草根性，不需要你有什么太多的艺术背景，不需要你穿得多正式，你可以走进任何一个艺文空间自在的欣赏体验。这种包容性让艺术在台湾有了最宽广的受众，也让更多人愿意走进艺术，亲近艺术哦。那现在啊，我想要带大家往更深入的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哦，聊聊这些艺文空间的背后那些可能没有想过的人文故事哦。刚才前面有提到很多是由老屋翻新或者是改建的文创园区哦，那很多人就会问说，诶，为什么台湾艺文空间啊有好多都是由老屋来建造改建的哦？那这个啊其实看似一个非常简单，但其实有很多层次可以深挖的一个问题哦。表面上的理由啊是很务实的，就是老屋的建筑空间感好，腹地大，租金相对便宜，对于资源不多的艺术单位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但如果往更深层的理由下去看啊，这些老屋建筑其实和台湾的社会集体记忆还有身份认同有关系哦。台湾在20世纪经历了殖民政权更迭，高速现代化，那有很多历史的痕迹在快速的都市发展当中就会消失哦。那老建筑就是少数可以连接过去的物质载体哦。当艺术进驻了这些空间，它做的就不只是展览，而是把一段可能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带到公众面前，让它被感知、被讨论、被记忆哦。就以刚才前面提到的台北的华山为例哦，那一批老酒厂建筑啊，如果在1990年代末的时候啊就被拆除重建，那今天台北市中心啊就会多一栋商业大楼，但是台湾人啊就会失去一个让人反思日治时期产业史、反思艺术与城市关系的一个场域哦。那艺术的进驻啊，让保留这件事情啊其实有了更多的说服力哦。那这个里面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脉络，就是1990年代末期台湾的文化资产保存运动开始的慢慢活跃，那有很多民间力量啊都积极的在投入这个推动古迹的指定还有老屋的保存，艺文空间的出现都是让这一股力量还有城市规划跟文化政策三者能够交汇的一个结果。它不只是政府的政策产物，更是公民社会主动争取来的一个空间哦。所以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由老屋建筑改建的艺文空间当中啊，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特别的气氛哦。不只是砖墙还有老木头带来的视觉效果，而是这个地方承载的集体意志哦。有人选择将它留下来，有人选择将它继续被使用被看见哦。那另外啊，台湾近年来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青年返乡的浪潮哦。在过去几十年啊，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大多都是往都市来集中，乡镇地区的人口一直不断的在流失，老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但大概从2010年之后，有比较多的年轻人想要开始选择回到自己成长的乡镇，或者主动移居到非都市的地区哦，带着自己的创意还有想法，试图在那些被认为没有未来的地方重新创造可能性哦。那这一股浪潮啊，跟艺文空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哦，因为有很多青年返乡的案例都是改造一个老空间开始的，一栋废弃的老屋，一间关门的干妈店，一片荒废的农地，那么把这些地方改建成咖啡馆、工作室、展览空间、市集的场地，用艺术还有创作作为杠杆，撬动了地方社区的活力哦。就像是台东的铁花村音乐聚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原本啊，台铁台东旧站旁边的这个废弃土地啊，在一群人的努力之下变成了一个充满台东原住民文化气息的一个音乐展演的场地哦。每年啊，都会吸引很大量的游客，也成为他们台东在地音乐人的一个重要舞台哦。同时啊，也慢慢的成为去到台东必须去的一个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哦。那花莲的七星潭文创聚落、宜兰的兰阳博物馆，
周边的文创发展还有

义近年来因为年轻艺术家的聚集而形成的嘉义文化新生，都是类似的现象哦。那这些青年呢、不只是带来了咖啡还有文创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一种把地方当成值得被珍惜的存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行动。文化部所推动的文化创生政策在这几年也开始和地方的创生计划来相互呼应哦，试图透过文化的力量解决人口外流还有地方消亡的问题。那成不成功还需要时间来考察，但是至少台湾社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艺术和文化不只是城市才能享有的奢侈品，也是乡镇和社区生存的养分哦。那另外啊，还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问题哦，那它也是这一集里面我觉得相当重要而且也是比较核心的主要想传达的理念哦，就是艺术要如何改变一座城市的气质哦。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想起来蛮有深度的，因为城市的气质它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东西，因为你走在台南的老街你可能感受到是一种悠缓，但是你走在台北的商圈啊，你可能感受到是一种快速繁华，那如果你走在高雄的盐城感受到是一种老派的踏实，这些气质啊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来的人的生活方式所累积出来的，并不是说很多改造计划就可以制造的，但是艺术啊可以加速这整个的过程哦，可以让一个城市原本已有的特质更加清晰的被感觉到、被表达、被传递给外面的人哦。那博艺术特区的发展啊，就是高雄城市转型当中比较鲜明的一个符号哦。在过去啊，高雄给人的印象就是工业城市、港口城市，烟囱、钢铁、重工业就是它的标签。但是这个博尔艺术特区的存在啊，让高雄多了一个新的面向哦，就是个性创意设计，还有港湾美学。那这不是说高雄不再是工业城市，而是它的城市性格因为有艺术的存在，变得更加立体、更加丰富。而台南呢、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哦。台南一直都有这个古都的称号还有气质，但是这几年来因为有大量的年轻创作者的进驻，独立咖啡馆还有文创店的兴起，还有台南市美术馆的开幕，让台南的古意里开始多了一层当代的底色，那种感觉非常的微妙哦，既怀旧又新鲜，既踏实又充满想象力哦。那艺术改变城市的气质方式有时候是直接的，一座新的美术馆的落成，一个大型壁画计划的执行，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把整个城市变成舞台，但更多时候啊，它其实是缓慢的渗透的。其实一个城市的艺文厚度不只反映在它有几座大型的美术馆，更反映在它的市民有没有习惯在日常生活里和艺术相遇和美相遇哦。台湾的艺文空间正是在创造这些相遇的机会。那说着说着节目也到了尾声哦，就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走过的充满故事的台湾艺文之旅哦，从台北的华山再到美术馆，还有到了中部的神机新村、彩虹眷村，再一路南下到了台南市美术馆、蓝晒图文创园区，还有高雄博尔特区，每一处空间都是老建筑重生、地方记忆延续与城市创意交织的缩影。我们也看见台湾如何用艺术来承接历史，用创意来回应地方，让文化保存不只是怀旧，而是持续发生的现在进行式。艺术悄悄改变城市的气质，也改变我们观看生活的方式。如果你还没有走进过这些艺文空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踏进的一个灵感。若你曾经到访，也不妨回想一下那种被故事还有艺术包围的感受。因为艺术从来不只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每一个走进这些艺文空间的人，也都正在参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故事。最后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徐若瑄的《最初的记忆》，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是余恩，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我把我的灵魂送给你，我是一首歌。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2: 是孤独的我，自言自语。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启

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洋。今天呢，一样哦，要用一些我熟悉、你不熟悉、你不熟悉、我熟悉的一些歌曲来带入到听众朋友们的耳朵里哦，然后来分享一些故事，还有我觉得其中包含的情绪价值，也就是乐坛深造所一直在强调的初衷。好的，那么其实呢，老样子啊，音乐是不分国界、不分语言。所以呢，各个分类的音乐呢都有固定的客群哦，以及呢，可能你像是我一样呢，很多的语言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么今天呢，废话不多说哦，一样哦，老话一句，再次强调，不分国界，不分语言，什么样？

子的歌曲都可以放入我们的乐坛深造所里面哦。那么如果呢，一样，你如果有什么喜欢的歌，或者是想要分享给我的歌单呢，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哦，我都会去播放这个听众朋友们所敲完的一些歌曲，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想听的歌曲。因为其实啊、哦，我自己也是很希望，如果说我在听电台节目的时候呢，然后被这个电台节目播到自己的音乐啊、哦，那我真的是当下就是会觉得起鸡皮疙瘩，因为你知道吗？这是没有，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投稿的话，哇，那更是一种没有 say 好的感觉，然后就是别人就放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哦，非常的另类的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就是好像自己的音乐品味，哎，好像有被获得另类的认可这样。好，那一样哦，就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

节目的一开始哦，我们请到了这个日本的知名的女演员来为我们演唱这首歌曲哦，在当年可说是还蛮红的这首歌曲。首先由这个中村明菜带给我们的 Oh No Oh Yes。

其实好像一直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女性的这个几个形容词其实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可爱跟漂亮跟有内涵跟有气质当然都可以并存，但是呢很多人都说可能某个女生只有其中一个特质，而这些特质其实都是代表着不一样的意义，而且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且独特的特质。那其实能够看出这些点，大多可能第一印象都是从外表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就是特质，就是是否有包含其中的几项之类的。但是其实你在接触这些日本的一些老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日本女歌手她们透过歌声以及自己的创作曲啊之类的，把这个所谓的气质以及内涵唱在歌里面。或许歌词里面讲的不一定是满腹的知识，但是呢这些歌里面唱的感情啊、形容词啊，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语调以及语气哦，感受到的是这个人不管在那个时候唱还是现在在 CD 里面这样子播放的时候，你听到的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女生，女生的女生，然后两个声不一样哦，是非常非常有气质的一个人，或许他也是非常保有内涵的人。那其实这种东西我是觉得装也装不出来啦，那其实能够听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代表这个歌或者是这个歌手肯定是可能还有富含这个优雅的气质特质等等的。对，但是说到那么多的所谓特质气质，其实还是得要从怎么讲，我觉得形容词跟语气当然是可以说是并行啦，但是如果说你真正要去了解这个人的话，当然啊还是要去知道就是真正跟这个人相处，或者是说去了解他的故事，可能才会得知哦。不过呢今天的月声漫游就是刚刚好呢来讲一下这个有特质有这个气质的特质的一个女歌手是大概是什么样子，在我心目当中她所唱出来的歌声还有她的歌曲究竟是长什么样。那第一首就是刚刚的那一首 Oh No Oh Yes， 来自中森明菜的这一首歌曲。那么呢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听上去就是蛮有富含那种气质的感觉，虽然说我听不懂日文啊，但是就是对，反正就是那种感觉 you know。 OK， 这首歌曲的这个歌名啊，非常非常的难念哦，叫做 Dreamboat ga deru yoru ni。好，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菊池桃子所演唱的哦。那这首歌曲的这个日文原名其实也很长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还算蛮有名的，在那个年代哦。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曲。那如果说这个名字真的太长，然后你不知道就是要什么 searching 之类的话，你可以私讯我，我可以把链接传给你，好不好？反正这首歌曲就是，你基本上你查菊池桃子这位歌手，其实就可以马上出现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样，好，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Hello， 很快的又到了这个单元二哦，这里是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而我呢是越南深造所的主持人 EK。 好的，第二单元哦，这个旋律之间呢，我们旋律之间哦，旋律之间，旋律之间，旋律之间，讲了那么多次哦，真正蕴含在旋律当中的情绪价值其实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从一开始的第一集到现在，我们聊了无数种故事，还有无数种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想过可以用情绪价值来形容歌曲，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歌曲它其实很多时候它是非常表面的，或许它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你真正去阅读，真正去了解这些歌曲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就像是动物一样，它给你的是满满的那种情绪价值，还有满满给你就是一个深刻的回馈啊，或者是扮演着一个倾听者的表现这样。那其实他扮演着倾听者的这个角色呢，其实也不一定是由这个歌手所创作出来的，可能是旋律当中所富含的。好的，那么其实呢，如果要提到旋律哦，我其实一直觉得以前的歌曲哦，就像我讲，其实在前几集提到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讲到说就是在他那个年代，其实 MV 还不是算很盛行的时候。不过呢，到了后面00初很后面之后呢，可能差不多我国中高中的时期吧，这个 MV 真的是非常非常盛行哦。为什么会说非常非常盛行呢？就是呢，这些歌曲你或许没有听 MV 的时候，你或许听 CD 啊，或是从音乐平台上面听的时候是好听的，但是呢，如果说再加上就是这个作者用心拍的这个 MV， 或许你会有不同的反响，然后此时此刻你配上这个 MV， 你会觉得更搭配，然后更好听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去发现的，包含近期我也是这样哦。其实小时候呢，我有一个 MV 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之前有提过，我小时候英文课的时候呢，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西洋流行音乐，就是因为以前的英文老师呢，他会透过这个早期很流行的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哦，然后来播放他的这个 MV， 让我们了解到英文的这个含义等等的。好，那其实呢，以前有一个印象就是 Katy Perry 他的歌曲的 MV 真是都还蛮用心的，而且有一部 MV 我特别的有印象深刻。不过长大其实听这首歌曲，我好像也没有去太看他的这个 MV 的部分哦，都是透过这个音乐平台去听。那其实近期啊，长大之后呢，又重新去看了这首歌曲的这个 MV， 然后再搭配上这首歌曲，天哪，真是太适合了！而且你会就是忍不住跟，就是心情会忍不住跟着波动，你知道吗？这个情绪会跟着波动。

我懂哦。好，那其实呢，Katy Perry 的名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她的 MV 呢，当然也很多很多，包含《Dark Horse》啊、《Raw》啊，就是《Firework》啊，这些其实都是富含着很经典而且很适合这首歌曲的 MV，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最有令我印象深刻的，绝对就是《Hard and Cold》这首歌曲呢，完完全全就是在讲述呢，其实到现在也还是存在的问题哦，就是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不确定。就像一个男人，如果说非常非常不确定对一个女生到底有没有心意等等的话，哇，就像一个女生一样的这种感觉。Katy Perry 是这样子去形容她的。那其实不管是男女哦，其实在感情当中的不确认呢，都会导致双方的障碍啊，双方的裂痕，更别说是像 MV 当中哦，已经到了这个步入礼堂的地步哦。那你的不确定真的是哇，要考虑一下喽。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的《Hard and Cold》。

好的、哦，如果说呢，你在感情当中充满着不确定，或者是你看到对方在感情当中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话呢，那就要去考虑到是否有其他的外在因素或者是潜在因素是我们没有去察觉到的、哦。那这些因素呢，很多人呢会去推测，可能是对方出轨，或者是有了心仪的新的对象啊之类的等等啊。好，那不过呢，再回到这个 MV 本身呢、哦，如果说要说这个会用 MV 去叙事，并且让整首歌曲变得更完美的话，那绝对 Taylor Swift 绝对

也是一大的范例哦，还记得小时候啊，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这个故事哦。我国中、高中，国小、国中的时候呢，这个台湾的第四台哦，有一台叫是78台，那个时候78台是 Fox，然后 Fox 呢，那个时候呢，它在平日的这个下午的时间呢，都会放这个就是 Hit 的这种联播网的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热销的排行榜啦，然后呢，它都会播放 MV 的，就是整个 MV 啊，这首歌曲的 MV，然后就是去播放、去宣传，这样有点类似国外的 MTV 的这种感觉啊、哦。好，那这样子以来呢，就造成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很多的音乐就是从当年的 Fox 的这样子的一个宣传方式所得到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放暑假、放长假的时候，在家里啊吃饭，我都一定会打开 Fox，然后去看。有哪些歌曲？而且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每天都有，所以我觉得，那这样子的音乐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哦。好，那其实呢，里面其中一个最有印象深刻的 MV 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曲《Blank Space》。这首歌曲呢，小时候完全看不懂，只看得懂 Taylor Swift 砸掉一台非常非常昂贵的经典跑车哦。不过长大呢，了解了当中的含义哦，歌词的含义，然后再次去看 MV 哦，会觉得哦，蛮有趣的。Taylor Swift 把这首歌曲再配上这支 MV 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的感觉哦。

这首歌曲呢，来自 Selena Gomez 以及 CP 查理的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好的，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我最爱的真的是最后面那段间奏，真的是堪称完美啊。好的，那再回到我们本身的主题，也就是 MV 以及歌曲的这个提升的能力哦。其实歌曲本身呢，真的是很容易把人带入角色哦。像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我在听很多比如说尤其是伤心或者是分手歌曲的时候，就算没有伤心，就算没有分手，还是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这个感情当中，或者是说带入这首歌曲的完整的状态的角色当中哦。那么其实呢，在带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更能理解这首歌曲，或许创作歌手或者是这一首歌曲也会成为你很好的伙伴，成为你很好的倾听者，然后呢也会让你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哦。那么呢，其实这首歌曲呢，因为运用了非常经典的男女合唱、男女对唱的这种感觉，能够让你从歌曲的本身就可以带入男生以及女生的角色哦。那么呢，其实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采用这样子同样的做法哦，就是一个对比的方式。左边呢是 CP。

0: 查理所饰演的男主角，右边呢是女演员所饰演的女主角。那么呢，其实呢，在歌曲以及 MV 两个呢，都能非常呼应的这个就是男女对比的这个做法。其实这首歌曲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不过呢，放在这边呢是想要再次强调这首歌曲它的做法其实跟前面 Katy Perry 的作品以及 Taylor Swift 的作品其实是蛮像的，就是利用 MV 再更加的把歌曲带入这个。就是主角感的这种感觉、喔、那当你这样子去看这个 MV 以及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加了解它其中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当然呢 CB 查理以及 Selena Gomez， 你们知道他们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名人，那么其实呢他们所有名的方式呢，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声线以及他们的创作能力还有他们的唱功等等的。那当然他们两位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喔、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哦、喔。这首歌曲非常有名，或许是分享第二次给你们，但是呢，这首歌曲绝对是值得再次一提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
3: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88.1 AM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其实呢，我自己是觉得乐潮风向啊，就是代表着现在或之前的流行音乐啊，也就是大众所喜爱的那些流行音乐。而这些大众所喜爱的流行音乐呢，其实常常是充斥着许多 cover 的。那么呢，在这些 cover 当中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哦，某些 cover 能够超越原唱，有些人却觉得原唱的那种味道才是最纯粹、最原汁原味的这种感觉哦。而我呢，刚好就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想要分享一些我个人觉得或许 cover 能够超越原唱的歌曲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哦。不过呢，没关系，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嘛，所以听众朋友们才可以去分享他们的想法。究竟你们觉得这些歌曲是 cover 比较好，还是原唱的感觉比较好呢？第一首歌曲哦，是来自 cover 界当中哦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哦。那么呢，这首歌曲就是 Dr. X 以及蔡恩宇的这首《下坠》cover。

天呐，那个海豚音你有听到吗？超级厉害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以及邓紫棋翻唱的《雨蝶》。刚刚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采用这个合唱的部分哦。第一首歌曲呢，《下坠》哦，这个主要是蔡恩宇在唱哦，这个合唱的部分可能比较少哦。那么呢，在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产生了非常非常经典的女合唱的部分，张靓颖的这个海豚音，再加上这个邓紫棋的肺活量。我的天啊，这个组合真的是蛮绝的哦。那其实现场的这个制装等等的，其实也是都很华丽的，也非常搭配到雨蝶这个主题的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么呢，其实哦，讲到 cover 哦，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哎，同样的这个原唱呢，可能它本身好听就算了，它还是神曲。那如果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神曲如果被 cover 的话？那是不是同样这个人是不是也是要神人，或者说他翻唱的版本是不是也同样一定要很神，一定要很好听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范例所在呢？有，我告诉你有，有一首歌曲我就觉得有。好，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哦，那林俊杰呢有曾经在这个某音乐节目当中翻唱过他的这首歌曲，而我个人觉得完完全全呢是添加更多的特色。完全没有输周杰伦，但是你说比周杰伦强吗？这个是蛮主观的一件事情哦，没有谁比较强哦。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两首歌曲啊，都算是神曲，而且都非常非常好听哦。尤其呢，是这一首歌曲的这个前奏，林俊杰真的是安排得太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 version 的这首《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也进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刚刚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经典歌曲《勇气》。这首歌曲呢，不用我多说啊，大家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了解这首歌曲的含义所在。其实从小到大听到这首歌曲，我真的就是只有感动可以去形容这首歌曲哦，完完全全真挚的感动。因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其实就像我一直强调的，每个人都值得被爱。而在被爱的情况下呢，是否常常是需要勇气的呢？其实你仔细想，不管是喜欢、暧昧、爱这几个行为，以及这些动作、时机点等等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需要人的勇气的。不管是自己的勇气还是对方的勇气，其实只要啊你有这个满满的勇气啊，其实你都是可以非常勇敢的。本来想讲勇勇敢敢，可是后来好像想到，好像没有人会去这样形容。好，反正就是你只要勇敢的去爱，其实什么事都不会成问题。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自己遇不到适合的人啊，可能很多人会去抱怨说自己总是被喜欢的人拒绝，然后被吊啊之类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有那个勇气去踏出第一步，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比很多人勇敢了，或者说你其实已经做对了一大半了。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是适不适合的问题，有些时候真的是缘分的问题。其实我真的是一直以来强调就是缘分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都相信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其实机会真的就是留给真正勇敢的人。很多人都是有一句话叫做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话是真的。如果说你有满腹的这个勇气的话，那其实很多的机会就是你的了，就是给你把握住，就是看你要不要而已。好的，那梁静茹这首经典的歌曲呢，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完美的句点。今天的节目呢，分享了很多这个情绪价值以及故事，还有一些不管是冷门的还是热门的歌曲 cover 原唱都有哦。那其实呢，今天的歌曲呢有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听众朋友们所敲碗的，然后投稿给我的，都有听到你们的心声，然后呢也都有播放出来给听众朋友们听。好的，那么呢，今天的本日主打星呢是来自这个同样是 cover 哦，这个 cover 呢是来自宋雨琦的 cover 这首歌曲，普通朋友 cover 陶喆的歌曲，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你也有一些共鸣。老样子哦，在各大平台 Spotify、 Sound On、 Apple Podcast 等等的都听得到我的节目哦，或者是直接上世新广播电台官网也听得到哦。这里是乐坛深造所，然后呢我们在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台神游戏，
2: 给你我的真心，我的爱，我的命，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请你真心对待我的情和我的 queen。 I promise you girl， 幸福的每一天、yeah、Gotta tell the world， 给你的疯癫、yeah、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4: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5: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4: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5: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4: 也不是不行。
6: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4: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6: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4: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6: 对哦，太好了。
4: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6: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4: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
7: 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6: 让我们一起
8: 周团来开唱。欢
4: 迎来到今天的
6: 我是 Singer，
4: 我是 Egan，
6: 我是香菜，
4: 没有错。那今天又回来到我们这个我是 Singer 的节目啦。这个节目呢已经进入到倒数了，现在是6月1号。
6: 6月是夏天，夏天是 Summer， Summer 是
4: 林友惠。
6: 林友惠小孩吧，突然卡住了啦。
4: 干嘛，为什么突然？对，最近真的天气很热，
6: 热到不行，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开冷气了、欸、
4: 我也是，真的是没办法、就是、
6: 我大概从5月中吧就开始，
4: 我好像也是忍到5月中才开、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睡前就是我会开冷气，就是可能开到我睡着。

0: 着后，就我也按定时关。
1: 哦，我也是、欸。
0: 就我睡着后可能一两个小时它就会自己关掉，然后我就可以一路到早上这样子。嗯、
1: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大概可能假设十一点多睡，然后我就会给它定到一点一两点，然后它就会自动关。
0: 对，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1: 对，可是如果再晚一点，可能六月底七月可能就要开一整，就开到早上，
0: 不然真的会被热醒。
1: 真的会，真的会。
0: 就最近真的是热到疯掉、欸，
1: 真的真的是热到不行，我是受不太了，
0: 受不太了，
1: 真的受不太了，很热，热死了。
0: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想要推荐，我觉得天气那么热、嗯，我们就来推荐个冰球。
1: 哎、欸，这样子降降温，
0: 对，我们想要降降温。那也冰球乐团也是我们。香菜最近有去看那个专场演唱会，
1: 啊、没错。
0: 对，然后我呢，一跟我呢，就是本来应该是说、就是，
1: 本来对冰球还好，
0: 对，本来对冰球，但就是、嗯、就是算是耳濡目染。
1: 哦，就是被我们影响了，
0: 就是因为身边的人都一直在听冰球，所以是慢慢的开始认识这些独立乐团、啊、或者是这种算是比较偏。
1: 就是会走户外的歌手，
0: 对，户外一点的那种听团的类型的这种歌曲，
1: 嗯嗯嗯嗯嗯，
0: 对，那我也是从慢慢的从 K-pop， 然后又慢慢的、欸、吃更多不同的曲风，
1: 吃更多不同的 CD 了，
0: 是的，就是这个营养非常均衡。那今天第一首歌想要推荐的是冰球的什么歌呢、嗯？
1: 其实我对冰球的每一首都还蛮喜欢的，像是他的不在乎啊 ，Dumplings 啊，然后让我陪我留在，
0: 能不能让我留在台北
1: ？对 对，但是我不知道一根自己对冰球有没有哪一首歌最打动你耶？
0: 其实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录节目的这个当下呢，就是、嗯、我才刚去兄弟象的那个 Channel B 的这个、棒球音乐季结束。
1: 等一下，所以你是跟五。佩莹他们是同一场
0: 吗？不，我们是不同场。
1: 哦，
0: 五贝他们是去第一天，就是有龙虾的那一个。那我自己是去第二天，就是 Kiki， 然后赛大叔、嗯，就是江南大叔，然后跟泰森游行、嗯。那我自己其实私心是比较想去最后一天的，因为是有 Rice 跟那个冰球，
1: 嗯，
0: 然后还有 Ali， 就是、嗯、
1: 所以他总共是三天的，
0: 对，是三天的。嗯、然后我自己会很喜欢，就是我看完。就是看完翠上面的留言的，就很想要听冰球现场，就是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1: 啊、
0: 花湖陪我几天
1: 啊？
0: 对，所以我就很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希望大家就是，希望未来就是也是有机会，就是
1: 可以去听冰球的现场嘛。
0: 对，然后是找人留在台北，
1: 然后找人留在台北不要回去
0: 了。没有，对，就是、
1: 希望是外国帅哥啦。
0: 希望是跟那个冰球，没有，我是说希望跟冰球就是留在台北这样。
1: 哦，是这样子，
0: 对，没错。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一首《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0: 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
1: 刮胡陪我几天。
0: 哎、欸、对，我觉得他的歌名真的超可爱的。
1: 对啊，
0: 对，我觉得那个刮胡那个陪
1: 你说那个刮胡陪我几天，
0: 陪我几天，我觉得那个也是，
1: 就是算是内心的 OS 的感觉。
0: 对，就是能不能陪我留在台北啊，陪我几天。
1: 好可爱哦。
0: 对，我觉得超可爱的、嗯、就是也慢慢认识越来越多台湾本土的偶像、嗯、就是这种乐团、嗯嗯、然后偶像我觉得很酷很酷。
1: 是，而且冰球乐团他们四个我觉得在现场听的感觉会比在手机听就是他们的那个专辑里面的收录还要好、嗯、可能是因为现场的那个音响啊或者是 echo 都做得很好。
0: 那个时候是在室内嘛，就是你看专场是在室内。
1: 对，
0: 那我是有听朋友说就是在室外就是那种音乐季的现场也是很嗨，就是整个氛围也是很棒、嗯、就是很 chill。
1: 对，反正就是一定要自己去实际体验过一次才会知道那个不一样的感觉。
0: 对，从串流走出来的歌手一定都是赞的、
1: 嗯、真的真的很好听。而且他们四个都他们就是大直男的那种感觉、
0: yeah,
1: 你知道吗、
0: 就是、
1: 他们会直接现场开一些黄腔、
0: 哦、就是蛮好笑的。
1: 对，蛮好笑的，
0: 有些地方蛮好笑，但还是大家还是要思考一下，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尽量就是稍微斟酌一下。对，我们还是要为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就打一下预防针，就是虽然某些程度大家会觉得好笑，但是有些可能尺度过的时候呢可能要自己消化一下，自己还是要掌握自己的那个底线这样子。
1: 是是是，他们现场也有看到小朋友，他们就说哎、欸、好了啦，这个不适合，这个不适合在这边讲。
0: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还是虽然那个是全部人都有的、对，我们要打预防针嘛，就是还是要这样子。
1: 对, 對, 對, 對，
0: 就是虽然大家都可以公开的听到，那还是要掌握一下那个尺度。
1: 是，是啊，嘿。
0: 那我们会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 Hido、欸、算是 Hido 的那一个演唱会证明、嗯、就是颁奖典礼，我其实
1: 听到很多很厉害的歌曲。
0: 是，然后就是算是像欧总也是回归六个人，就是本来、嗯、三个人去当兵嘛，然后也是在这一天回归到变成六个人完整体回来。对，然后就是还蛮酷的。
1: 嗯，
0: 那我刚才不是说就是可能兄弟像那个 Channel B。
1: 对，
0: 就我想看最后一天的原因就是因为呢，就是如果是看最后一天的话，可能有机会可以先抢到 Hido 的票、
1: 嗯、
0: 就因为 Hido 是在礼拜六嘛、
1: 哦、
0: 然后可能我就可以看礼拜天的 Channel B 的演唱，就是棒球演、
1: 哦、
0: 音乐季这样子。
1: 哦，你说那个时间错开来你就可以抢票了。
0: 对，我就跟派伟俊一样，可能前面是先去参加 Channel B 的演唱，然后礼拜六再参加 Hido 的演唱、嗯、
1: 哦，
0: 对，
1: 两场都可以看得到。
0: 就是有点想要全勤啊，但是没有关系，就是
1: 省钱啊，省钱。
0: 对，但是还是很开心，就是哎、欸、没有哎、欸、好像 Hido 是用抽的
1: 哦，所以 Hido 不用花钱，
0: 好像是不用花钱的样子、
1: 哦、真的假的？是哦，
0: 对对对，好像是用送。对对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可惜，但是没关系，我还是看到很喜欢的404 Arrow、
1: 嗯、
0: 404，然后跟那个赛大叔。
1: 哎、欸、我现在才就是反应过来404 Arrow 是什么。404 Arrow 就是我们大一传记载的那个名字。
0: 对，但是那个 Kiki 的那首歌也是很赞。拜托大家可以去听，我觉得现场真的超赞的。对，然后 Hido 也是看了很多就是网络上面的那个剪辑啊什么，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可惜没有在现场。
1: 嗯，
0: 对，
1: 好，没关系啊，明年再战，明年再战。
0: 但我每次都这样说，
1: 啊、
0: 就是连红白也是，明年再战，明年再战。
1: 可是都很难抢啊，那名额都很难抢。
0: 我觉得这些票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可以多释放一点。
1: 对啊，可是而且我觉得应该他会有一些内，可能很多都是内幕，然后直接就是可能公关票啊什么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就给，虽然还是有一定的数量了，但是
0: 对，
1: 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就是听观众会比较难去抢。因为已经很多人的名额都被占掉了。
0: 对，但是就是还是很期待，就是有机会可以
1: 抢到，
0: 到现场去看。
1: 对啊，嗯，要不然就是请10的朋友帮我们抢，他不是抢到那个红白的吗？
0: 哎、欸，那真的超扯的，他竟然这样抽得到红白的票。我那个时候想说啊，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红白的话，一定很好玩，因为就是过年大档的节目，
1: 嗯嗯，
0: 就是红白嘛，然后
1: 对啊，
0: 对，就是想说，然后还有 VR。对，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现场感受一下过年的气氛，因为现在真的是、台北可能真的是比较少台北的气氛、不是 台北好像比较少了过年的气氛。
1: 哦，对啊，可能要到高雄，
0: 可能就百货公司 maybe 才会有那种咚咚咚咚锵的感觉、
1: 或者是迪化街那种老街。
0: 对，老街
1: 比较多春联啊什么什么的。
0: 是，然后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他就是 Hido

0: 这一次你有没有在关注什么样的算是奖项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歌手是你想说，哎、欸，他有没有得奖，就是比较紧张这样子？
1: 嗯，其实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听张震岳的歌，就是我们岳哥啊，我就在听我们张震岳的，因为你还记得我弟弟吗？就是表弟啦，表弟有来，然后他、
0: 哦、我知道那个
1: 三重小张震岳，对，但是我不是因为他听，但是我就是觉得说张震岳最近出的歌都很对我的胃口，什么浪人的啊，跟着感觉走一系列，就是都很 chill， 就是跟他以前年轻时期做的歌曲爱我别走什么什么，就是我觉得他就会给人一种很舒服很 relax，
0: 我觉得
1: 的感觉
0: 就是他到现在就是他除了在专辑上面还是一样很认真在还原那一种很纯粹的感动、
1: 嗯嗯嗯、少年感，
0: 对、
1: 嗯、
0: 但他又会把自己就是那种年纪上面的那些经验、
1: 哦、
0: 融入到他的歌词里面，然后我就会觉得、嗯、哇，就是他整个就是很综合的感觉
1: 灵魂体，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生活跟工作平衡得很好，就是他最近也有去对面发展，就是有去唱歌啊，或者是跟其他歌手合作这样子，然后除此之外就是他，因为他家我记得是在宜兰还是花莲那边，就是外澳南澳那边，然后他会有时候会去冲浪，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会就是 follow 他的那个 IG，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就是他有那么多工作在身上，
0: 他前阵子
1: 还
0: 有去滑雪
1: 哦很强、啊、
0: 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就是越认识他、嗯、因为张震岳算是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的时候、
1: 嗯、
0: 比较红，
1: 五十几岁，
0: 对，五十几岁、嗯、但到了现在我们刚出生这样子、嗯、慢慢的又在接受到他们那个时候年代的歌曲、
1: 嗯、
0: 然后就慢慢认识，就哦
1: 对啊，而且他的歌曲就横跨了很多世代，我就觉得
0: 真的
1: 他真的
0: 很
1: 厉害，
0: 很多世代，
1: 是，而且你不是有跟他就是
0: 是
1: 有因缘巧合下，然后有跟他碰到面
0: 是的，就是
1: 那你觉得他本人，
0: 我们那个时候在忙金声奖、
1: 嗯嗯嗯、
0: 然后就是想说、欸、我们想要做一档关于黑胶的题材，
1: 是，
0: 然后就想说、欸、有之前有出过黑胶或者是现在还有正在出黑胶的歌手有没有人，
1: 嗯，
0: 然后我们就锁定这个张震岳，
1: 嗯嗯嗯，
0: 对，然后我们就有这个机缘缘分
1: 嗯嗯嗯
0: 对，然后就有机会访问到张震岳本人。
1: 那你觉得他本人给你的感觉是这他怎么样？
0: 我觉得他就真的很穷就是、oh, 就是、
1: 穿拖鞋在录音室吗？
0: 欸，我其实有点忘记他那一天
1: 穿什么，
0: 但就是我觉得他就很自然的可以把他自己的想法讲出来，然后我觉得他也反映在他的专辑里面，就是、
1: 嗯、
0: 他的那种浑然天成的那一种
1: 自然感
0: 然后自信，然后跟那种、
1: 嗯
0: 随机随性，他但是他不会给人家随便的感觉，他是
1: 嗯
0: 就是很轻松，
1: 作品很随性，
0: 对，但你就是会很自然的感觉，很像就变成他的朋友，然后
1: 哦
0: 听他这样子慢慢的说他想要讲的事情、哦、
1: 他不会觉得他比你们大，然后就是又会有一种上对下对你们的感觉，
0: 我觉得他就很像一个爸爸、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当下录音的情况我虽然很紧张，
1: 嗯，
0: 因为我就可能紧张的时候就是嘴软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我觉得慢慢跟他聊到比较深入，就是在讲知识面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把他知道的一些可能像是录音的设备啊，或者是他那个时候是怎么去考量的，都很认真的跟我们介绍，
1: 嗯，
0: 然后我就说哦很棒很棒，我们这个东西就很丰富很充实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们除了问他就是关于黑胶的问题，你们还有问他其他的就是关于他自己作品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隐私问题吗、
0: 嗯、没有啦、
1: oh,
0: 我们就是问他说、欸、为什么会想要决定想要出黑胶，或者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为什么会选择保，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欸为什么黑胶这个管道他还是会选择去这样子去执行、
1: 嗯、
0: 或者什么，我们想要从这个歌手的面去讨论，
1: 嗯嗯嗯，
0: 因为我们大家在了解黑胶这件事情，我们都会以消费者就本身的去考量，就是说哎为什么会喜欢，就是因为它好看啊，或是因为它的声音就听起来比较纯粹、
1: 嗯、
0: 或比较想收藏、
1: 嗯、
0: 但歌手为什么会想出，我们就很想要了解
1: 啊、哦、
0: 对，
1: 那为什么当初是找张震岳啊，
0: 因为我们想说有没有跨世代，就是可能以前有出到现在也有出
1: 啊、哦、
0: 可是就是好像也没有说真的有一个就是我们认知范围内可能还没有找到一个真的横跨这么多的，
1: 嗯嗯嗯嗯，
0: 对，
1: 而且其实出是不是也不是每一位歌手都会出黑胶，
0: 对，就是可能成本上面的考量。

0: 也是吧，然后或是也不一定，就是可能歌曲的内容足够多到可以出一张黑胶，因为黑胶就是盘面就是长那样子嘛，就是一圈一圈的，能放的歌真的也不多，所以也不是说不多啊，就是它要塞满那个两面这样子，其实需要有一定的量，但是也不能太多。
1: 了解，就是那个时间要掌控得好，
0: 对，
1: 才
0: 然
1: 可
0: 后
1: 以。
0: 编排上面啊什么的都是要很缜密的去思考。对，
1: 确
0: 所以就
1: 实。
0: 是啊，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访问到他
1: 对
0: 们。
1: 啊，真的，我那时候看到他们的限动，我就觉得很惊吓、很惊讶、很惊喜，因为真的，我想说，哇塞，他们金生强竟然访问到张震岳，我觉得这个
0: 我
1: 机
0: 们也
1: 会
0: 觉
1: 真
0: 得
1: 的
0: 很
1: 是
0: 不
1: 很，
0: 可思
1: 对啊，
0: 议。
1: 很难能可贵
0: 对，然后他不是，
1: 哎。
0: 就是很多访谈不都会说，就是张震岳，无论是颁奖状态啊，或者是表演的状态，都很糗。
1: 就都很张
0: 然
1: 震
0: 后我
1: 岳。
0: 就想说，对，我们认识，就是我们进到他的工作室去访问他的时候，真的都长那个样子，就是很邻家，
1: 邻家大爸爸，
0: 对，很邻家大爸爸。
1: 邻家叔叔的感觉是
0: 对，
1: 吗？
0: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是一直聊到
1: 张震
0: 张
1: 岳，
0: 震岳。那第一
1: 对，
0: 首歌，香菜想要带来张震岳的什么歌呢？
1: 我就是想要带来张震岳，就是好像是去年吧，还是今年发行的
0: 跟着感
1: 一
0: 觉
1: 首
0: 走。
1: 歌，对，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里面的浪人的这一首
0: 我跟你
1: 歌。
0: 说，这首歌也是我在这张专辑里面算是很喜欢的。对，然后就是想说，这首歌那个时候就旋律就很打动我。
1: 对啊，对，我也是被他旋律打动，然后也被他里面 MV 的场景，因为他这个 MV 场景好像是在讲一个打工换宿的故事。
0: 好像就很像
1: 对，
0: 你。
1: 所以我就很想要选这首歌，就是因为这样。对，就是算是一个，他好像在 MV 里面是那个女生跟那个男，跟那个 MV 男主角，就是他们是因为打工换宿，然后所以就认识，然后就是会有发生一些事情。对，
0: 一
1: 对，
0: 些精彩的冒险，
1: 对，精彩的冒险，然后可能一些有一些感情的
0: 纠
1: 发
0: 葛，
1: 生。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感觉跟我就是
0: 未
1: 接下来
0: 来。
1: 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可能会有一点点类
0: 相
1: 似。
0: 关，然后就是
1: 对。
0: 这首歌可以带入到你自
1: 没
0: 己身
1: 错，
0: 上。
1: 而且旋律也是非常的 melody 啊，melody 就是非常的美丽啦。
0: OK，好，反正就是这首《浪人》的，就是你接下来带来这首
1: 是的，没有错。那我们就接下来一起来欣赏由湘菜带来的这一首《
0: 《
1: 浪
0: 浪人》
1: 人的》。
0: 的。

0: 真。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好的，你刚刚听到的呢，是由香菜带来的
0: 《浪人的》。
2: 对，我们刚才讲到，就是为什么会有张震岳，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在 Hido 那边他有表演，然后也是又重新的认识他，然后在黑胶里面，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因缘巧合下呢，就是也是走入了岳哥的这个故事里面。
0: 对，那我很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当初在访问他的时候，你们有实际听他黑胶里面收录的歌曲吗？
2: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在访问的时候，黑胶还没有
0: 烧好，
2: 就是还没有发火，就是应该说那个时候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好像他还在就是
0: 准备
2: 发，
0: 就是浪人的
2: 准备，
0: 就是跟着感觉走这一张。
2: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好像还在出货当中，就是算是已经都好了，但好像还有签名啊什么，就还在预购啦，还在预购当中。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买实体的 CD 的那一个，然后过去那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说我们在去之前就是已经有先听，我们一定就是要尽到那个做功课的责任嘛，所以一定有是先听就是哪一些歌，就是自己很喜欢。对，但是整首都听完，但整张专辑都听完了，然后会选一个最喜欢的。
0: 那你当初是选哪一首？
2: 应该我记得是跟着感觉走。
0: 就是
2: 那张就是主打，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又整张就是回去会听这样子，但就是好像浪人的真的是很打动到我，就是你会忍不住就是被那个
0: 跟着哼，
2: 对，就哒哒哒，
0: 跟着海浪走。
2: 对，就是真的会有那种随着海浪这样子漂泊，但是不确定目的地，但是你会觉得这个过程是很舒服的。
0: 很会讲。
2: 对，那就是真的很开心有这个机会
0: 可以访问到张震岳，
2: 希望金声奖就是可以顺利了。
0: 对，就主要是要回馈到源头就是金声奖嘛。那我们就来聊一下我们的金声奖就是做了什么内容。我记得好像前几集有就是提到一点点。
2: 对，我们好像没有真的在仔细的聊过。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其实在不同班级，就是我们，
0: 对，所以也在不同组别。
2: 对，就是分不同的组别啊，就是
0: 不同的参赛类型。
2: 对，学校太多班了，就是我们广播组太多班，所以就被拆开两班。然后我们不同的主题，我是主攻艺术文化啦。然后香菜是
0: 我是社会关怀类型。
2: 那你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0: 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就是社会关怀的，我们自己的定的是猪是放心。那猪是放心这个呢的那个猪，就是用猪肉的猪下去做发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就是因为我阿公跟我阿祖我阿公都是养猪的，养黑猪。对，然后因为去年的非洲猪瘟疫情潮很严重，所以我就想说好，还是要用这个下去做关怀，就感觉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非洲猪瘟这个议题不是单单的那么的单纯，也不是那么单纯啦，就是因为
2: 应该说就是我们有更多的视角可以有机会去看到。
0: 对对，因为平常其实大家应该也很少会认识猪农这个职业。
2: 对，我们大家都是作为消费者去买猪，
0: 是
2: 顶多认识肉铺的老板。
0: 对对对，不太会认识到最上游，就是养这些猪长大的人。对，那我就想说还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当出发点，刚好就是有认识的人讲说可不可以从这个出发点，然后去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个职业这个意义。

0: 情，然后就是让大家一起关心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所以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
1: 哇，很酷哎！那但是我那时候听到这个主题，我想说，哇，也太酷了！就是以这个非洲猪瘟作为主题，然后去聊聊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
0: 因为之前也没有人做
1: 对，
0: 过，其
1: 而且就
0: 实。
1: 是你会想说，哎，我一般在吃猪，然后非洲猪瘟好像距离我们很远，但是听完他们的节目，就是可能有一些片段，然后会帮忙，就互相帮忙，就是哎，原来这么近哦。就会有突然意识到啊，原来这个问题离我们这么近。
0: 对，其实每个人的生活周遭应该都会离不开猪肉吧，尤其是在台湾这个
1: 是。
0: 国家来说。对啊，因为台湾，因为你知道，就是猪肉在台湾算是产量蛮大的一个肉品，
1: 哦，就
0: 对。
1: 肉制品这方面，猪真的还蛮常被使用的。
0: 对，就是一个人好像听我那时候查资料，好像是一个人在一年里面会吃掉好几顿，但是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会你自己就会需要吃到那么多的猪肉，对，所以就是算是一个隐形的一个小开关吗？
1: 哦，
0: 不
1: 算是
0: 知道，
1: 这个节，希望透过这个节目也，带出来哦，大家要多认识这个地方。哇，你们当社会关怀也是非常有关怀
0: 对，
1: 到。
0: 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应该，哦，不是说可能啦，是说我觉得我们会得奖，一定会入围，一定会入围，好不
1: 对，
0: 好？
1: 我们现在，我们
0: 因为这个主题就
1: 那
0: 是
1: 我
0: 非
1: 觉得
0: 常的，
1: 我们现在讲一下得奖感觉。
0: 是不要再得奖感言。那我先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你们的社会啊，不，你们的那个
1: 艺
0: 艺
1: 术文
0: 文，
1: 化，
0: 对，艺术文化是谁发想的？就
1: 那
0: 是
1: 个时
0: 黑
1: 候
0: 胶。
1: 是我想出来的，然后因为我跟那个赵琪就是七七，我们就讨论一下，哎，就想说，哎，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主题？然后我们一开始想说，哎，我们想要做艺术文化，然后我们想说，哎，文化到底有哪艺术哪一些文化有哪一些？我们想要从哪个方向去想？然后我们就是以就是你知道在电台很常会听到那个5分钟的黑胶时代，然后我们想说，哎，我们既然大家都有在收藏黑胶，或是喜欢黑胶这件事情，那我们好像可以以这个作为发想，然后去设计啊，或者是去讨论。对，
0: 了解，因为电台其实自也本身也会有一台就是黑胶机，然后我
1: 是，
0: 有几次吧，然后就会看到一烟在拿他自己收录，就是他自己收藏的那个，就是那个
1: 圣
0: 圣
1: 诞
0: 诞女
1: 妈
0: 王，
1: 祖婆，圣诞妈
0: 对，
1: 祖
0: 圣诞妈
1: 婆，
0: 祖婆叫什么名
1: 那
0: 字忘
1: 个
0: 记
1: 玛
0: 了，
1: 利亚·凯莉。
0: 对，他都很常拿玛利亚凯莉的那个黑胶，那张黑胶就是放给用电台的黑胶机放给就是可能一些新来
1: 对啊，
0: 的
1: 会来参
0: 来
1: 访的
0: 宾。
1: 同学这样子，
0: 对
1: 因为我觉
0: 对，
1: 得黑胶这些东西真的很神奇，就是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旧时代的产物，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一出生可能都是 MP3 随身听啊，
0: 是，
1: 或者是
0: 很快就可
1: 很
0: 以
1: 快
0: 随
1: 就
0: 点
1: 进
0: 随
1: 到
0: 听，
1: 串流时代，
0: 是
1: 然
0: 是
1: 后
0: 是，
1: 反而是黑胶这种东西对我们来说有点遥远，我们顶多小时候还有那个 CD 播放器，最早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可能就
0: 就
1: 是
0: 是 CD
1: CD
0: player，
1: 了，但是黑胶可能真的是到我长大，可能高中快大学才慢慢的又回温起来。
0: 对，就是复古潮，然后又再重流一次。
1: 对，所以我就还蛮珍惜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听自己买的黑胶，或者是使用电台的黑胶来听，因为你真的播出来好像会觉得不太一样。
0: 对，就那个音质，而且会更有仪式感，就是对于听音乐的
1: 对。
0: 这个享受。
1: 而且我很喜欢在这里，就是在录音室里面关灯播，我觉得那个好舒服。
0: 真的，然后进入一个不一样的世 界。
1: 对，如果大家有那个时间，或是刚好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世新电台，
0: 一
1: 然
0: 个人
1: 后
0: 要帮你播，
1: 没有，你可以自己来播。
0: 然后可是他们不会用啊。
1: 哦，好吧，那我可以叫一下，我是问一下二马姐这样子。
0: 哦 那也算是很大度了。
1: 是，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享受音乐，然后慢慢的感受这个氛
0: 氛
1: 围。
0: 围感，对，好，那我们就回来精神讲，就是我们其实就是想说，其实我们自己。因为自己的作品都是在不同的那个参赛类型嘛，就幸好我们没有在同一个类
1: 对，
0: 型，
1: 没
0: 要
1: 有
0: 不然就会
1: 撞
0: 变，
1: 到，
0: 对，就不然就会变成对手，就算是一个蛮
1: 不
0: 可
1: 幸
0: 怕
1: 中
0: 的
1: 的
0: 事
1: 大
0: 情。
1: 幸，因为这样，因为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真的很厉害，就是太多人了，所以这个主题呢，有时候同一组就要在校内先竞争一次了，因为就是很多可能都撞到艺术文化，然后有很多都撞到社会关怀，然后这样互撞之下呢，你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如果我如果都已经输校内的那怎么办？ 对，当然也有可能大家都一起入围，
0: 对、啊、也有可能啦，而且就是他变成那么多的参赛组别，

0: 这样子也会增加就是中奖的几率，其实。
1: 就是增加世新的中奖几率。
0: 对 对， 對，增加世新的中奖几率。
1: 对，但是自己你就会觉得，哈，我需要更努力、更用心的去制作，
0: 才可以突出，才可以把自己的作品突出出来。
1: 对，就是很紧张，一方面也真的很紧张。
0: 嗯，
1: 对。那除了就是这个三十分钟节目，你们有做公益广告，然后跟
0: 海洋
1: 永
0: 续，你们应该也是吧？
1: 对，我们也是。
0: 对，就是做三个类型的。
1: 是。
0: 对，我们公益广告是做一个。其实我们是两个在选，一个是单元节目，一个是公益广告。你们也是吗？
1: 我们也是啊，就是单元节目或是公益广告。
0: 对。那我们公益广告是30秒的一个，哎，不是30秒，1分钟的诈骗的广告宣言。因为台湾人就是太容易被
1: 对，
0: 诈
1: 而且
0: 骗了，
1: 诈骗王国就是
0: 真的，
1: 很容易被骗。
0: 真的，就是尤其是一些，也不是尤其啦，就是应该说整个台湾人的族群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因为可能太善良了或什么的，反正就是很容易受
1: 就
0: 骗。
1: 台湾整个社会好像，很常会有这一种，大家可以说勾引啦，就是
0: 勾引，
1: 可能
0: 他勾
1: 很，
0: 引，对
1: 对，
0: 对对，
1: 很常会被就是可能讯息就哎、欸、告诉你要干嘛要干嘛，你就会
0: 然后就去做。
1: 情不自禁的跟着做，对，然后也就间接的造成被诈骗的行动，
0: 对，所以我
1: 对。
0: 们就是要杜绝这种行为，杜绝就是大家被骗。的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就做了这个1分钟的算是宣导，就是到教大家说不要再被骗了这样子。那
1: 是
0: 一个你们
1: 我们
0: 呢？
1: 好像去做勤洗手，
0: 情形是
1: 对，因为我
0: 啊，
1: 觉得我们那时候在想的时候，我们想，哎，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公益广告？感觉可能吃东西上面或者是什么，然后我们哎，好像勤洗手很重要，然后就慢慢的摸索出来，我们说，哎，那我们要怎么结合？我们可能用童话故事去搭那个勤洗手的状态，对，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觉得说，哈，原来这个1分钟真的很难发挥。
0: 真的，
1: 因为它1分钟真的好短呢、啊，我们现在这样讲，已经快要这一个段差不多要8分钟左右。
0: 其实越
1: 其实，
0: 短，
1: 对，
0: 你
1: 真的越
0: 说，
1: 短，那个资讯包含的要更完整，真的很难。
0: 就是要一直删，一直删，因为那1分钟要浓缩太多资讯，其实是会有一点，
1: 很累人，
0: 对，
1: 就
0: 你
1: 是
0: 要去抓，
1: 对，无论是你在制作上面，或者是听众在听上面，你都会觉得说，啊，一下好多资讯，你会很累。但我们要怎么抓这个感觉，真的是。需要下一番功夫
0: 对，要怎么在1分钟内可以打动评审，可以打动听众？其实这件事情真的要一直，你们，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是一直在磨合，就是那个1分钟到底要怎么呈 现
1: 对，
0: 出
1: 我
0: 来
1: 们真的
0: 吧。
1: 一直在思考说，哎、欸，我们到底要做到多多，或者是哎、欸，我们东西到底要放到多满？那可是有时候你想到，哎、欸，多满，另一个方面就是，如果我今天再少一点，会不会效果更好？就是一直在纠结这件事情。对，然后也准备要即将要报名了，就是6月1号，就是差不多哎，6月1号，那我们
0: 好
1: 截
0: 像
1: 止
0: 是
1: 好像
0: 六
1: 是六
0: 月
1: 月十
0: 十
1: 五，
0: 几
1: 对，
0: 号，
1: 十几号就6月中的时候就要截止了，所以
0: 对，
1: 目前这个阶段呢，我们大家应该都还在努力的精
0: 冲
1: 修
0: 刺
1: 当中。
0: 阶段没错，
1: 对，
0: 是，所以就反正就是希望说我们都可以有入围，
1: 我们
0: 也
1: 大家
0: 甚
1: 都
0: 至
1: 会
0: 得
1: 上
0: 名，
1: 台，
0: 对，我们大家都会上 台，走
1: 希
0: 红
1: 望
0: 毯，
1: 希
0: 走
1: 望
0: 红
1: 希
0: 毯，
1: 望希望，对对，我们在这个校园竞赛里面呢，先。获得一个掌声，
0: 好，自己帮自己掌声
1: 希
0: 啦，
1: 望可
0: 自
1: 以
0: 己先
1: 先获
0: 帮
1: 得
0: 自
1: 一
0: 己
1: 个
0: 掌
1: 掌
0: 声，
1: 声。
0: 对，就跟 Hido 的那个感觉一样。
1: 对，就是有时候好像真的需要一点掌声才会有那个动力，可以哎，原来我这么棒，对我真的超需要鼓励的。Oh my god，
0: 你真的是需要就是那个情绪价
1: 对，
0: 值。
1: 我需要被鼓励这样
0: 对，好，那第二首歌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放，因为这最近是 Hido 的颁奖典礼嘛。
1: 对，然后大家我们也是一直在看 YouTube，就是会有那种表演片段啊，或者是颁奖片段，然后就会有支持的
0: 对，那
1: 歌
0: 一
1: 手。
0: 根你有支持就是你有特别支持谁吗？
1: 我也好像没有特别支持，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像我前面说，就是欧总的那个回归，完整体回归，就是因为他们前阵子去当兵，就是嘉诚、哲言跟子翔去当兵，然后就是终于是回国了，就是。就是在 Hido 这边又重新的再表演起来，然后就觉得哦，终于是回来了。虽然也没有很久，但就是总是会想要看到他们完整体的表演。对，然后再加上就是这一次真的算是强强对决， 像前阵子的阳光女子合唱团的幸福在歌唱，
0: 是，
1: 然后再见的时候，那还有在前阵子蔡依林的 Pleasure， 对，这些主，然后还讲到张震岳，
0: 对，
1: 浪人的这一首，
0: 卢广仲也有，
1: 对，然后卢广仲相信早餐店啊，这一系列的歌曲，你就会觉得说，哇，每一首歌我都会唱啊，每一首歌我都很喜欢，到底会掌落谁家，所以就很关注这个过程。

0: 后现在就是全部都颁奖出来了嘛，然后就慢慢的回去看那些表演啊、片段什么的，你就是会哎啊，好可惜没有去现场，对，还是一样回归到去，就是好可惜没有去到现场。
1: 是没关系啊，反正真的是每年都有机会啊，就是看说看哪一年比较 lucky 就刚好抢到了这样子。
0: 是，反正毕竟时间还久。
1: 然后明年的五月中，
0: 我每年都在战。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这一首歌曲我们没有要用唱的，我们要用推荐的。
0: 是，
1: 对，我们要推荐的是洪佩瑜的这一首歌。这哪一首歌呢？不是再见的时候，因为再见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有放过。
0: 对
1: 对，
0: 因为真的在阳光雨的时候就是很红很红。
1: 没错。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放的这一首歌是洪佩瑜在 HITO 里表演的那一首歌，叫做包瓜但不限于。对对，那我们结束之后再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好，
0: okay.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这一首由洪佩瑜带来的《包瓜蛋》。

0: 么事？洪总，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好的，你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洪佩瑜的
2: 《包瓜但不限于》。是的，好，那这一首歌呢，其实他是洪佩瑜是说，他希望这一首歌是那种耳朵一听到就感觉身体很想跳舞的歌。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跟着他的旋律、他的 tempo 一起舞动你的 body？
1: 有的，因为我们像我们刚刚就是应该说我们在放这首歌，然后我们还有在看就是 MV 的片段，就是他是被关在这个玻璃的亚克力的盒子里面，然后里面有一个。

0: 流沙的感觉，
1: 嗯，
0: 然后他在里面就是有点像是被囚禁的艺术品嘛，然后就是他在里面就是随着节奏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
1: 嗯，
0: 好像会有那种想要展开自己肢体但是又没办法的感觉，
1: 对，就是感觉好像被束缚住了，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就是你还是可以自由的动你的身体，就感觉好像是其实你是被框架住的，但是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挣脱吗的这种感觉，
0: 好像有机会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挣脱，
1: 嗯，
0: 那这首歌可能也是想要告诉我们说，就是有这个机会要怎么去执行，
1: 对，但他们就是在做这一首歌的想要给人的感觉是想说，就是希望这首歌可以传达那种摆脱烂关系与阴霾，随性自在跳舞的一种疗愈的这种力量的感觉，
0: 嗯，
1: 对，好，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可能在为上一段感情所困或者是说你现在身处于一个泥沼之中，那我们就可以听这首歌，让我们就是抽离出来，不要一直陷在那个情绪里面，
0: 是的，然后也可以去 Hido 的这个表演，
1: 嗯，
0: 可以看一下，欸，我觉得就有那些 Hido 的那种切片的演那个表演片段，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嗯，
0: 就是可以看一下舞台的设计啊，或者是他们在当下表演的状态，
1: 是的，没有错。好，那我们第三首歌曲呢，很快的很快的，我们现在因为刚才第一首是我唱嘛，然后刚才是洪佩瑜唱，那现在第三首歌呢就是要轮到我们的一间来为我们唱歌了，
0: 是最后一首，我们要唱的第三首歌呢就是我想要唱李浩玮的 Crush On。
1: 哦，为什么你会想要选这首？
0: 好，我为什么想要选这首，是因为我们上一集是聊到毕业这件事情，
1: 嗯嗯，没错没错，
0: 然后就记得我们高中的毕业舞会好像是学校的那个学生会举办的，
1: 嗯，
0: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除了自己的就是社团的一些表演以外，然后我们还有邀请到歌手，然后就邀请到李浩玮，
1: 嘿，好厉，
0: 怎么了？对，
1: 很帅啊，
0: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他就表演这一首，那个时候还是新歌，
1: 嗯，
0: 对，
1: 就是这一首在当时的我们来说是新歌，对对
0: 对，
1: 对没
0: 错，他是真心话线还是 crush on 线？
1: 好像是，好像两首差不多哎，但我有点忘记那个先后顺序了。
0: 反正就是我忘记是真心话还是 crush on， 那个时候是刚出，
1: 嗯，
0: 然后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听到说哦，很赞，
1: 嗯，
0: 就是当下氛围就是一整个爱上他，
1: 嗯，
0: 对，
1: 他也是会有那种慵懒随性感，
0: 对对对，我们今天介绍的都比较慵懒，
1: 对，
0: 然后比较那种需要跟着节奏一起摇摆啊的感觉，
1: R&B 灵魂歌手，
0: 对，然后 Crush On 这首歌呢，嗯，也是我从那个时候一听到现场版就爱上的歌曲，
1: 嗯嗯嗯，
0: 对，
1: 他感觉现场版也是那种会就是会也是会蛮惊艳的那种类型，
0: 对，
1: 是
0: 吗？就是你我觉得你在耳机里面听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他是一个很好听的嗓音，
1: 嗯，
0: 但是他在现场表演的时候又会再融入他自己个人的气质跟特色，
1: 哦，
0: 所以你就会更crush on 他
1: 原来是 crush on you， 李浩玮，那个 you 是李浩玮，
0: 对，就是你会更，
1: 嗯，
0: 更被他吸引
1: fall in love， 对，
0: 对，
1: 而且他最近我有看到那个朵朵，就是他的女朋友，
0: 嗯，
1: 叫做那个小小只的163 braces， 然后他的，
0: yeah，
1: 他的本名叫什么朵朵的，对，然后我最近就是看他们一起出去日本玩的样子
0: 一起去日本一起去日本，
1: 对，然后他们在日本有就是有拍他们的 MV， 就是他们准备要发行的一首歌的 MV，
0: 嗯，
1: 然后他们其实因为他们是情侣嘛，然后两个都是唱歌的，对，那其实他们也都会互相帮助，像是163这首新歌也是李浩玮帮他写词的样子，对，但是好像还没有真正发行，但是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的 MV 的互动，就是很可爱，很情侣，对，而且他们在一起很久，我真的是很佩服。
0: 对，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有实力的创作者，
1: 嗯，
0: 然后又看到这样子强强联合，你就是 Oh my God， 又相信爱情了。
1: 对，而且他们那种放闪不是会让别人讨厌的那种，你知道有些？
0: 请问一下，我想翻问，请问谁的放闪会让你觉得讨厌？
1: 我就不指名道姓了，但是真的有些人的放闪，就会你就会看起来你就会觉得哦，就是会赶快滑走，可能那个
0: 希望他 stop。
1: 对，就是拜托 stop。假设他是那种蚂蚁限动好了，我就会可能直接一滑直接滑过去，
0: 啊，
1: 就是连看都不看，就是可能他们的举动就是会比较可能比较亲密一点，或者是说他们亲密的太 over 了，
0: 频繁或者是什么，
1: 对对对对，像是那个一起去日本这个是我是觉得还好，因为是他们就是可爱，
0: 好，我们到时候关麦的时候我们再
1: 好好好好好，
0: 但是呢

0: 但就是对啦，我们有时候就是那个社交距离还是要维持，网络社交距离。
1: 对，网络社交距离就是其实，而且对，说到网络社交距离，我真的很想要讲一件事情，
0: 是。
1: 就是你不觉得好像越看网络，然后就是一直在沉溺于就是 IG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那个 power 吗？就是那个能量。
0: 什么意思啊？就
1: 就是
0: 是，
1: 你不觉得会一直就是你，因为你一看，然后就越来越上瘾嘛，然后就会一
0: 嗯哼，
1: 篇一篇接着一篇，然后你可能滑一下，然后就发现啊，2个小时过去了，然后今天好像都没有做到什么事情，然后就会开始很内耗。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0: 诶，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懂那个，就是说你看完一篇，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再看下一篇，因为我自己的症状是，就是假设我今天滑完 IG，那我就会滑脆，然后滑完脆，我就会说，哎，那我来看一下 FB。
1: 哦，你会看 FB
0: 那
1: 哦？
0: 就 FB 的那个影片那边，
1: 哦，
0: 然
1: 对
0: 后
1: 对对，
0: 看
1: 那
0: 完
1: 也很
0: 之
1: 好
0: 后，
1: 看，
0: 对，看完之后呢，又会再回去滑 IG，就是会一直循
1: 循
0: 环
1: 环，
0: 这样子。然后你
1: 哦，
0: 说，哎，这样子时间就过了，就对，你会觉得，就是这样时间就过了。然后一看那个，就是假设从1点，然后滑到4点，有没有？就看到4点的时候，想说，哇，那这样我今天就结束了，就是又要准备吃晚餐了。
1: 要开始超慢跑了
0: 对，就是感觉好像，有做了什么，但是又没有做什么。
1: 对，所以我不知道，我最近都一直很陷入这种情绪。反正我是觉得说，好像要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或者是说要定一个时间，就是可能
0: 好像
1: 划
0: 很
1: 限
0: 难
1: 缩自己
0: 呢。
1: 的时间。对啊，所以我最近也是在
0: 我觉得这就是现代人的通
1: 学
0: 病。
1: 这个课题啦。
0: 对，
1: 对，
0: 我觉得网络社交距离很重要。
1: 嗯。
0: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提过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社交距离太近，就是你会一直看到大家，就是
1: 过得很滋润的样子吗？还是？
0: 好像也不是，就是觉得说，哎，大家的生活都很充实，或者是会觉得说，哎，如果大家都这么努力，就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同学就是很努力的，就是算是工作的内容或什么，你会忍不住回看自己就，就啊啊，我现在在看限动，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有时候我好像弱了点，
1: 哦，然后就会开始内耗。
0: 对，我反而是这个会这样子的问题。
1: 哦，懂。对，反正我是觉得说，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到自己身上，不要管别人，不要管别人，
0: 好，
1: 因为你其实也在努力。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好，那我这边给他拨几分。
1: 谢谢，谢谢一点。好啦，那我们接下来要带来这首歌，其实就是 Crush on You，就是由一点带来的这一首李浩玮的 Crush on You。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看看吧。
0: Shit, I've been losing sleep. I have a crush on you. You know how this feels, too. Shit.

0: 不是你的夏天。
1: 好的，你刚才听到的那首歌曲是由易间带来的 Crush On。
2: 没错，那今天节目呢也很快要到尾声啦。
1: 是的，没有错。
2: 是我们今天就是聊的蛮多，而且我们今天就蛮闲聊一点的，就是因为我们节目也准备要进入倒数了。
1: 对，大家还记得哎，期待一下我们最后一集，就是
2: 我们会有一点小小的活动。
1: 对，就算是有点重返。搭着时光机又再回去，回到过去的感觉。
2: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我就其实觉得电台这样每年这样子都有一个新节目诞生，或者是继续接续下来呢，真的是很有趣。
1: 嗯，
2: 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我就哦天哪，你知道有种那个重新诞生 reborn 的感觉
1: 哦。了解，
2: 对，很喜欢，很爱。
1: 嗯，你喜欢这种新生能量的感觉？
2: 对，我很喜欢新生能量，就是。好，有可能怎样又要讲星座？没有啦，
1: 好好好，
2: 就是

0: 就是会觉得说有这种新鲜的东西诞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开心，就像看到小宝宝一样、
1: 哦、
0: 对，然后回过头去看可能 maybe 第一集啊或是前面几集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嗯、就去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跟现在比好像不一样，
1: 感觉不太一样，
0: 但是又好像没有变，就是会有、嗯、
1: 其实我们还是我们，
0: 我们还是我们，但是感觉好像技巧上面好像有更熟练一点，
1: 对，或者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好像又变得更好了就是他的一个呼吸一个眼神好像我就可以接的什么，
0: 是就是那个呼吸点，哎、欸，有那个生机点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节目以前会有是生机点，就是突然搭上线哦，
1: 嗯，
0: 就会很爽，
1: 哎、欸，其实还是很不可思议，我身旁坐的是你耶、
0: 什么意思
1: 我现在不是在告白，
0: 其实我们这52集就是真的很酷，就是慢慢的这个旅程里面，无论是我们前面坐着有没有来宾，或者是就只有我们两个在聊，
1: 嗯嗯嗯
0: 或是有没有唱歌，或是没有唱歌，我觉得这52集里面真的是很好玩，
1: 真的。
0: 对，虽然就是我们就有点怠惰，就是有时候贴文什么的会比较慢一点点，
1: 对，比较慢一点点，或是上架的比较晚一点点，
0: 对。但是我们就是很享受在录音的这个过程里面，
1: 真的真的有一些小兔子啊，然后就一直被拿来。就是被拿来开玩笑或什么的，反正
0: 就
1: 是
0: 还蛮好玩的。对，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看我们的花絮的话，我是有留下来。
1: 哎，
0: 对，像什么脏话片段啊，或者是哎、欸、突然被吓到然后大叫的片段，哎、欸，我们都有。
1: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那你刚刚讲到就是新，你很喜欢新生能量的这种感觉吗？
0: 对
1: 对，那其实我也是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尤其最近就是韩国，也不是最近啦，应该是去年的事情，然后就是有一个新韩团的诞生。
0: 嗯哼，
1: 对，不是 Longsha
0: Core Artis，
1: yeah， 是 Core Artis。 Core Artis 呢，他们最近又出，他们也
0: 对，就是
1: 四月多的时候出了新歌。对，那 Core Artis 呢，哎呦，你还记得那个就是花护理师吗？
0: 嗯，
1: 对对对，然后他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多钱，他可以一直出国。
0: 你说他去飞那个发布会吗？
1: 对，我不知道，反正他飞了很多，就是关于 Curtis 的演唱会、
0: 嗯，
1: 就是有他们的他就会去，或者是说去日本，然后就会逛一下唱片行。对，然后他这次就买了很多的小卡，因为他最喜欢的是安浅浩。
0: 哦、
1: 嗯，对，然后他就买很多很多，就如果不是安浅浩，他就会再买；，还不是安浅浩，他就会再买。然后我最喜欢的是马丁，然后他就是送了我很多，
0: 是
1: 一些关于马
0: 丁。Oh my god， 好羡慕，
1: 真的很羡慕。但是我还是有出一点点钱呐、啊， 就是用最少成本，然后换很多的他去买回来的战利品，这样
0: 是
1: 蛮开心的。
0: 对 ，Curtis 也是我们这就是最近算是我们几个共同喜欢的团体。
1: 嗯嗯 嗯，
0: 对，就是看到他们，对你觉得哦，天哪！好样，
1: 真的很样哎、欸，样可可，样可可，的样可可，真的是停不下来，
0: 就是停不下来，因为我就是觉得说，哎、欸，他们的表演态度啊，或者是什么，会觉得哎、欸，跟一般的韩团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
1: 很有态度，
0: 对，就是换偶尔换个口味，哎、欸，没想到 Curtis 这么合，
1: 哎、欸，换个口味。
0: 那、
1: 嗯、
0: 我们今天要放的最后一首歌呢是
1: AI，
0: 那为什么会想要放这首歌？就是他们新专辑里面的。算是就是收录曲，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对这首歌最有印象的是什么呢？
1: 你说，
0: 就是大家会把这首歌跟那个王彩华的《Bobby》剪在一起。
1: 哎、欸，我没有听过哎、欸，
0: 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节奏，就是会有一个噔噔噔噔噔噔，
1: 真的假的？
0: 对，
1: 我等一下去找。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就是还蛮可爱的，然后大家就是好像又重新结合到，就是你知道我们台湾早期的艺人。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而且我跟你说，就是大家前阵子不是小钟都会翻跳那个 Curtis 的舞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小我题外话，就是小钟这次跳那个 Ily 的 It's Me，然后被 Ily 的那个
1: 转发
0: 哎官方的 IG 转发，
1: 哇哇出头天哪、啊，
0: 真的超酷的。然后我记得呢，我在有一天就滑到新闻，然后就有记者问小钟说。哎、欸，那个你到现在跳那个 Curtis 的舞都还没有被那个 Curtis 转发，
1: 嗯，
0: 就是有没有觉得很可惜什么？然后小东就说了一句，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笑，他就说啊，我还没有被他们告就已经很不错了，哦、因为他一直自称自己是 Curtis 第六人。
1: 对啊，我真的是受够哎、欸！他说什么什么他是小马
0: 台班马丁？
1: 对啊，我真的受不了哎、欸！我是马丁的 fans， 然后我就是听到小东这种宣言，我真的是。
0: 不敢认同，
1: 对，不想认同，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很可爱，就是看到这些台湾艺人还是那么努力的，就是无论是真的喜欢或者是、嗯。

0: 是
1: 很有
0: 愿意
1: 趣，
0: 就是为了他们就是一起
1: 努力练习
0: 对，
1: 舞蹈，
0: 我觉得有时候你就会落下一些感动的泪水。
1: 那 是笑出来的泪吧？
0: 对，我自己很喜欢啦，就是 虽然很常看到，但就是看到这样子算是接轨嘛，也不是，就是世代的融合，然后你就会啊，还蛮有趣的。
1: 世代的冲撞，毕竟
0: 对，
1: 他们年龄差应该是也差蛮多的，应该三十几
0: 岁。我觉得小
1: 有
0: 钟应该是有办法
1: 四五
0: 当他们的
1: 十，
0: 爸爸。
1: 哎，对，一定是
0: 对，
1: 有
0: 然
1: 办
0: 后就
1: 法。
0: 很可爱。
1: 真
0: 对，
1: 的，这算是一种新生能量的感觉吗？
0: 某种啦。
1: 好了，那我们最后一首歌呢，就是要用 Curtis 的这一首 ACAI Bobby Bobby 来跟大家做结
0: 是的，丢
1: 尾。
0: 枪击，丢
1: 就
0: 枪
1: 像你
0: 击。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好，希望大家待会
1: 好，
0: 可以听到那一段，然后也会不自觉突然唱出来。
1: 是，
0: 好的，那今天我是丁呢，时间也差不多要到这边结束了，下一周同一时间也要持续锁定。我是 Sinner，我是 Egan，
1: 我是香菜，
0: 我是 Sinner，我们下次见，
1: 拜
0: 拜。
1: 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有没有好听、精彩又多样的音乐选择呢？
0: 有的，欢迎光临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在这里，我们保证全年无休，365天，提供各式各样多元的音乐风格，满足您对音乐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每个人的心里都藏有一颗发光的心，
1: 我们追逐台上闪耀的星星，也追逐他们背后的故事以及歌曲。
0: 欢迎来到
1: 追逐繁星的孩子，每一集我们会一起仰望星空，聊聊那些闪耀在舞台上的名字。
0: 我们也将邀请喜欢不同团体的追星人，
1: 一起聊聊他们心中那团闪闪发光的音乐。
0: 他们的故事和我们的心动都值得被记录。
1: 节目即将开始，和我们一起踏上
0: 追逐繁星的路程。欢迎大家收听追逐繁星的孩子，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曼。那今天呢，想带大家认识一位非常特别的创作天才，那就是日本创作歌手米津玄师。那其实很多人呢，最早认识他可能都是因为那首红遍大街小巷的 Lemon， 或是因为他呢总是遮住眼睛，带着一点神秘感的形象。但对粉丝来说呢，他的音乐其实更像是一场漫长的独白，带领我们去看见那些藏在心底不容易被察觉的角落。那其实呢，米津玄师一开始在小时候有被诊断出患有高功能自闭症，这让他觉得自己与世界隔了一层透明的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躲在自己的房间，用哈奇这个名字在网络上发表作品。那时的他自己一个人包办了作词、作曲还有编曲，甚至是插画与影像。虽然身体被困在小小的房间，但他的灵魂却在那段时间建构出了一个极其灿烂且多元的音乐宇宙。长大后，他选择从荧幕背后走出来，用自己的声音与这个世界说话。那你也可以从他的音乐里呢，听见一种很纯粹的共感。米津玄师曾说过，他写歌是为了传递给那些和他一样，曾经感到孤独，或是觉得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他的作品里不只有光，也有影。他从不避讳去谈论伤痛与死亡，但最后总能温柔地给出一种名为希望的力量。如果你看过他的访谈或是 MV，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对艺术有着极致追求的人。他的每一首歌呢，都像是一幅精心绘画。

睿智的画作，充满了鲜艳的色彩与深刻的寓意。米津玄师最迷人的地方呢，就在于他那种即便受过伤，也要温柔拥抱世界的韧性。他从那个孤独的房间走出来，最终成为照亮无数人的那道光。从早期的奇幻怪诞，到后来那些治愈无数人的神曲，他的音乐一直在进化。米津玄师向我们证明了，即便你是个与众不同，甚至感到孤独的人，只要你愿意唱歌，你的声音终究会跨越那层墙，抵达另一个人的心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十首陪伴我们许久的代表作品。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Lemon》，这首歌呢可以称为米津玄师音乐生涯里最强大的里程碑。就算你没有听说过米津玄师，那你一定也听说过这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悬疑日剧《法医女王》的主题曲。这首歌呢，是在她痛失最挚爱的祖父时，带着最巨大的悲伤，在录音室里写下的。歌词深刻描述了那种，即便你已经不在了，你的气息依然像苦涩的柠檬味一样，永远留在心底的深切思念。编曲中最具巧思的地方，在于歌曲中不断出现带着一点突兀的"咳一声"的采样，那其实是米津故意留下的，象征着人们在面对至亲离去，如同剧中面对死亡时卡在喉咙里那种无法抹去也哭不出来的哽咽。这份真实且带着残缺的残酷，听起来格外让人的心碎与动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Lemon》。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Island Kleine， 这首歌的曲名呢在德语里是小小的的意思，也是他早期里最成功的商业合作曲。那米津玄师在这首歌里呢探讨了关于爱情中的脆弱、不安与自我怀疑。歌词里那句如果我不是我就好了，这样我就能毫不犹豫地走向你，精准地唱出了许多人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内心那种油然而生的自卑感。他用一种极其温柔且带着包容的轻快旋律抚慰了那些在爱里受过伤觉得自己不够好的人。他用歌声告诉我们，即便自己不够完美，即便满身是伤，我们每一个人依然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歌吧。

0: 还有就是 Patrick Braska。 我喜欢你。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Loser， 这是一首节奏感极强，融合了嘻哈与摇滚元素的另类励志歌曲。米津玄师在歌词中自嘲为被世界遗弃的失败者，歌词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讽刺，然而他并没有选择消极，反而用一种近乎狂放甚至带着一点反叛的姿态大声唱出，既然我们已经在谷底，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那就尽情的在黑暗中跳舞吧。他在 MV 中亲自展现了极具张力的现代舞蹈，给了许多在生活中感到挫折被压抑的现代人一种全新的力量，去拥抱那份不属于完美者的勇气。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Loser。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感电》。这首歌展现了米津玄师华丽且充满玩心的一面。作为双主演刑警剧《MIU 404》的主题曲，它大量融入了 funk 与灵魂爵士乐的色彩，甚至加入了丰富的管乐编制，让整首歌的节奏充满律动。歌词描写了在充满未知与危险的城市里，两位主角一瞬间产生的灵魂共鸣，就像被电流击中一样。整首歌的曲风时髦、流畅，且带有一点调皮的坏笑，展现了他在处理轻快高能量节奏时极其高超且不受限的编曲功力，总是让人忍不住想跟着旋律轻轻摆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感电》。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马语录》，作为热血橄榄球电视剧《No Side Game》的主题曲，这首歌充满了厚重的史诗感与生命力。取名《马语录》，其实在日文里合起来就是傻瓜的意思。歌词深情且大气地描述了一种，即便前路坎坷，即便将自己弄得伤痕累累，也绝对要死守心中那份执着与爱的精神。米津玄师用他那厚实带着一丝沙哑的声线，在副歌铺天盖地的弦乐衬托下，唱出了一种近乎壮烈的坚定力量。这首歌早已超越了戏剧本身，成为了无数人在逆境中咬牙坚持时最坚固的灵魂支撑。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马语录》。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林宥嘉。
1: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打上花火》。这首歌是他与女歌手 Daoko 合作的超经典神曲，也是无数人心中关于夏天最完美的音乐代名词。作为动画电影《烟花》的主题曲，歌词细腻地描写了在夜空中绚烂绽放，随后又在夜风中迅速消失的烟火，就像是那短暂、青涩却又刻骨铭心的青春爱情。歌曲一开始有唯美的钢琴声铺垫，随后融入了极其现代的电子乐律动，两人在歌声中一动一静的交织，营造出一种既唯美又带点落寞的巨大氛围感。听着这首歌，仿佛就能看见那个穿着浴衣吹着海风的夏天，带领我们走进那场永远不会散场的烟火梦境。至今仍是横扫全球各大播放记录的国民金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打上花火》。

那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Iris Out， 这是一首充满宏大空间感与前卫实验精神的独特作品。这首歌作为人气动漫《炼巨人》剧场版雷劫篇的主题曲，完美的烘托出了剧情中那段既危险、疯狂却又极致浪漫的悲剧爱情。取名 Iris Out， 源于电影《束圈》中的圈出转场特效，指的是画面由四周慢慢缩小成一个圆圈，最后全黑。米津玄师用略带迷幻且深邃的层次编曲，唱出了在热闹与虚假过后，于孤独中慢慢看清自我本质的过程。这首歌就像是一道温柔且哀伤的指令，精准捕捉了雷劫与电刺之间那段在雨中盛开却又盛世即逝的花火，是无数漫迷与乐迷心中最具破坏力与美感的痛心神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Iris Out。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 Pale Blue， 这是一首将浪漫与哀伤推向极致的当代失恋圆舞曲，作为北川景子主演的爱情剧离婚活动的主题曲，它罕见的采用了古典三拍子的华尔兹节奏，歌词细腻的写下了即便最后注定要走向分别，这份爱依然是我生命中最美最无可取代的蓝色。这首歌在情感层次上的处理堪称艺术品，从一开始近乎耳边呢喃的轻声叹息，到副歌突然弦乐齐鸣，音域拔高的激昂宣泄，将恋爱中的酸甜苦辣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份情感的巨大转折就像是夏日午后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虽然让人措手不及，却也温柔地洗涤了心底最深处的遗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 Pale Blue。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是《地球仪》，这是他为动画大师宫崎骏的长篇电影《苍鹭与少年》亲力创作的主题曲。据说米津玄师因为对大师的崇敬，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将自己完全沉浸在作品世界里，才完成了这首歌。编曲返璞归真，除了钢琴与风琴，还融入了风声、木头摩擦声与皮鞋踩在碎石子上的海浪声，充满了自然与生命交织的厚重感。它以一种站在人生终点回顾长河的宽容视角，唱出了过往对所有相遇的感激，以及对未知未来的坚定期许。这首歌像一本充满岁月智慧的书籍，听完后内心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充实，提醒我们要学会温柔且勇敢地去热爱这个世界。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看这首《地球仪》。

那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呢，是《Kick Back》。这首歌呢，彻底释放了米津玄师音乐宇宙中狂野、怪诞且不受限的巨大破坏力。作为全球超人气动漫《炼巨人》的片头曲，这首歌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甚至创纪录地拿下了美国唱片协会的黄金认证。它大胆地采样了《早安少女组》经典歌曲中的台词，并将沉重的重金属摇滚、朋克节奏与社会底层那种近乎疯狂的躁动、渴望完美融合。整首歌的旋律极快，充满侵略性与怪异的黑色幽默，听起来却有一种极致的宣泄爽快感。这首歌完美的证明了，它不仅能驾驭最温柔的细腻情歌，也能驾驭最狂暴的动漫风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看这首《Kick Back》。

那我们今天对米津玄师的介绍就到这边差不多结束啦。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今天的节目与歌曲，对他有更深的了解。那追逐繁星的孩子，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听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两点钟。
1: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黑胶时代，我是群曼。七八零年代民歌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时，台湾涌出了一批才华洋溢的歌手，像是罗大佑、小虫、李宗盛，又或是今天所要介绍的钮大可。钮大可自小就以组乐团为人生的梦想，加上父母亲的支持，让他一路玩了15年的乐团生涯，当中还进入了电视公司担任专业贝斯手。那几年他也为许多知名的歌手创作音乐作品，直到37岁了，有了妻子，有了女儿，决定更换工作的跑道，当起制作人了。而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他也开始发布了个人的演唱作品。

这首歌来自纽大可在1986年发行的专辑《不可思议的魅力》。身为音乐创作人，纽大可擅长谱曲，利用这样的才华，所有他演唱的歌曲都来自自己的创作。而他的个人代表作品包括与赵咏华合唱的《无奈》，献给当时3岁女儿的《永远的宝贝》，以及这首写给父亲的《不变的守候》。

不变的守候是一首温暖的小品，在钮大可独特低沉的嗓音中，我们不免为他的创作所动容。如今他也成为人夫，甚至是有儿孙的大家长，大概更能够体会身为父亲对于孩子的那种爱子之心吧。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选大学好难哦，
2: 这科系到底在学什么啊？
3: 毕业之后又能做些什么啊？
4: 我真的好迷茫哦。
5: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找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会找寻不同科系各行各业的来宾，一起来了解他们当初怎么选，怎么一步步走出自己的方向。欢迎收听未来设计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其实非常的不一样哦。有在听我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应都知道啊，平常呢其实都会邀请来宾聊他们人生故事，可是却没有跟大家聊聊大学生到底都在做什么，可能忙课业、忙打工，或者是忙着谈恋爱。那我们今天呢，这个集的主题呢，就是大学生都聊什么。那在开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再自我介绍一下。反正呢，我现在是广播二年级的学生。那我现在经历了在大学快读了两年的时间后呢，我体验了课业、社团、打工，但是呢迟迟却没有体验恋爱的经验。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关系，如果呢有机会的话呢，再请我一些很有恋爱经验的大师朋友们，然后上来我的节目去分享一下他们恋爱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主要聚焦于我们的课业、学业还有打工吧。好，那课业的部分呢，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广播组呢会有什么作业或者是考试好了。在大一的时候呢，我们会其实我们一样还是会有拍片的这个必修，像是传记展啊或者是影视制作。那这两堂课呢其实就是要么就是分小组，要么就是全班然后一起去拍一支片。那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些必修课像是广播的话就会是学怎么用 Adobe， 然后还有一些课程像是声音的，你要去怎么去发音的更正确等等的。那在下学期的部分呢，其实也会去扣合到一些更专业更进阶的，像是可能 Pro Tools 之类的。而在大二那个时候呢，其实我有选修一些课，然后是跟声音相关的，当然还有音乐，但是音乐呢其实不是我的兴趣，也不是我专长，所以呢我就其实没有修很多课。哦，题外话一下，就是其实我在大一下的时候呢有修了一堂课，然后是跟音乐有关的。讲实在话的，我觉得好难哦，就是要学怎么弹钢琴，然后要学很多细节之类的东西，所以从那堂课之后呢，我就觉得哦，好，我不太适合学音乐。然后所以在之后呢，我就是比较专攻于可能配音相关啊，或者是跟矫正发音相关的课程。像是我这学期大二这一年呢学了一堂课叫播音技巧。哇，老师真的非常专业啊，我真的是刁钻了很多我的翘舌音，像是我的那个日跟了还是有点没办法去好好的发清楚。这也是我在大二的一个目标，是希望呢我可以就是好好把这个翘舌音呢好好的

真的好好可以去思考一下我们学这个东西的一些背后的反思之类的。那来聊聊下那个选课秘辛。好，这个选课秘辛呢，其实就是我真心推荐，如果呢有要选课的伙伴们，真的是可以去我们世新大学的那个选课系统开课查课，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诶，这一堂课它的学分数啊，或者是说这个教授的课程大纲。我真的觉得课程大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的详细度会影响到我到底要不要选择这一门课，以及呢，如果你是一个，假如说你是喜欢比较凉的课呢，那我觉得你去 D 卡查就可以了。那假如说呢，你是一个喜欢里面呢真的是这个课堂可能塞很多东西，然后传达给你的同学们的话呢，我真的觉得是可以去开课查课，我觉得在那边可以挖到不少宝藏课程，以及呢，我其实觉得在第一周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他那一周其实就会有什么加退选之类的，对不对？那在那时候呢，你就是要先去听，你看一下那个教授讲给你听的是不是你喜欢，或者说你是否喜欢那一堂课的氛围啊，或者是教学的内容。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就可以退选。但是呢，我就觉得不得不说有一个非常可惜的是，这学期我们第一个礼拜其实就有碰到很多连假，那所以其实这个礼拜就很多课都没有被上到。可是你在下一周还是当周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决定你要不要退课了。所以，但是你因为没有听过，所以你也没办法去选择说你到底要退还是不退。在这样的选择之下，你当然还是会选择留住。那学习中的停休就是其实非常重要，因为你毕竟都已经上了半个学期，你要好好去思考说你在这里到底又可以学到什么，然后你是否又喜欢，或者是说在这一整个学习下来的你的 loading 是否可以负荷得了你这一科的学分？其实我觉得要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我觉得说，如果今天修一个课，势必就要么好，我觉得不去上课，是 OK。可是你那个前提是你还是会，把他的考试、把他的作业做好。当然，这只是一个前提之下，可是那个最重要的要点还是在于说，你是否有在这里学到东西？所以呢，我自己本身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有停休这件事情的，当然不要用到当然是最好。可是我觉得，也就是在这一整个学习的 loading 下来，你会发现说，到底哪一些课你觉得可以之后再修，或者说你觉得有些课可以先这样子，然后我们先停掉。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方法，因为毕竟呢，我之前有听跟我朋友聊过这件事情是，如果你今天选了一堂课，但是你都不上之外呢，你也不去考试，你也不去做作业，那你修这门课的意义在于哪里？其实，在很多时候都会开始去思考说，我到底去上课是为了学分，还是我是为了去学里面的内容，还是说我其实只是在应付我这个大学生的生活？是这个聊天的内容呢，其实可以回应到很多你在可能打工啊，或者是你去实习或者你在社团的时候，你都会很容易想到说，诶，我现在学生，我现在应该是学生的本分，那为什么我现在还会出现在这里？我不是应该去好好念书吗？我不是应该去好好的读书吗？而且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生活是会环环相扣的。好比说，你今天打工到了10点、11点，那你明天有一堂早八，你有些人是会起得来，但是其实很多人也都会起不来。那导致了你这个早八的课你没办法去。可是那个打工对你来说很重要，因为可能 maybe 因为你的经济压力，可能因为你可以在这个打工学习到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大学生其实真的会很容易遇到一些选择上面的两难，不论是在选课，不论是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管理嘛，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会需要面对到课题。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选课秘辛呢，那首先呢，就是你可以去网络上查说，诶，你到底那些教授，你到底是凉的还是不凉，还是有料之类，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他们评价。那第二个呢，那就是去我们的世新大学的山洞口去查一些
开课、查课啊，还有同事之类的，我觉得那是最最最最有用的。那第三个呢，就会是跟朋友们聊天，像是因为朋友们其实也会。

有学过一些课，那你就可以去问一下说，诶，那这一堂课的评价到底在于你到底喜不喜欢，或者说里面的知识内容又可以学到什么。讲完这个呢，我也想跟大家聊聊一下辅系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辅系，然后之前访问过的来宾其实有一些双主修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去做一下经验的分享。那辅系的话呢，我是在大二上开始辅社会心理学系，那个成绩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可以不用很高，反正75分，平均75分以上就可以了。那我不知道这个竞争力有没有很高，而且又加上我自己本身是觉得我不太想要双主修，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决定，哦，那我就去辅系好了。那为什么社会心理呢？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毕竟我都念了传播的科系，所以我就想要念一个跟这个科系截然不同相关的系，而且又加上我之前想要，自己其实之前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小小的想法，是会希望可以去读心理相关的科系。当然呢，我想要读这个科系也是想要破除一些我对于这个科系的刻板印象啊，或者是我想要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这就是最重要的是，我想要更了解自己。为什么我想要了解自己呢？想必呢，听过心理系或者说学过心理系的同学伙伴们一定会听说过说，其实呢，学心理系最大的好处是你可以去认识自己。我觉得确实在这一年当中呢，因为我上学期是修人际关系，那我在下学期的时候是修谘商的一些课程，那这样修下来的时候，我确实可以感受到说，哦，为什么我们人类或者是说我们在行动的时候呢会有这样表现，或者是说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做更好。其实这些课程呢，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技巧是我其实也可以去设计一些教案啊，或者一些活动内容，然后我觉得可以扣合到课堂所学到的东西，像是 maybe 说周华理创啊等等的，或者是谘商技巧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实用的课程。像我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呢，我也可以使用到一些谘商理论或者技巧。那这些东西呢，其实不会当下就带给你什么，或者是说当下你就可以看到说你可以实际的去学到什么，可是你学到这些东西，你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之后，你会慢慢发现说，哦，原来你其实都是会用得到的，它逐渐变成你的软实力之一。那其实呢，我之前呢也有思考过，我是否想要去辅系新闻系啊，或者是企管等等的，因为毕竟这个世界上我们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那你在那个当下，你要去做出一个你一定觉得你不会后悔的选择，那个对大家来说实在是太难了，其实不论是我啊，不论是你们，其实都是。所以我在之前的时候也有听过一个说法是说，既然这些选择都那么好，那你就是直接去选择一个就可以了。那个道理在于，你今天选择 A， 那你在之后你一定可能很累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可是这个 B 这条路我当初没有选，可是它感觉又很不错。可是如果你今天选择 B， 但是你在很累很后悔的时刻，你一定会觉得说，啊，如果我当初选择 A， 我是不是就不会这么累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不管选择哪一条路，你势必都会有很累很后悔的时刻。所以今天回扣到我刚刚说的，你就是当下去选择一个你真的很想去认识，你真的很想去在这条路试找摸索的这个科系或者这条路，我觉得就可以了。好，那再来的话是双主修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双主修，可是其实我有蛮多双主修的朋友们，然后可能是双主修新闻系啊，我想一下哦，还有日文系。那日文系的话，在之前的集数有跟大家聊过，然后他是阿良那一集，他就是新闻系的系学会会长，那他就是双主修新闻系。然后我有一些，其实我蛮多认识的朋友，他们都双主修新闻系。那新闻系呢，简单来说就会是去可能修到小事件，但如果今天是辅系的话就没有。那其实我有问一些可能辅系或双主修的朋友说，他们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毕竟可能你的 loading 会更重，毕竟你可能毕业的门槛又会增加，可能要修多很多学分，甚至呢他们可能又要去打工之类的。那他们给我的回答是说，因为他想要去摸索，他觉得他现在在读这个本科系，他觉得好像

没有办法实际给他带来什么，或者是说他在这个科系其实学习不到什么东西，又或者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兴趣。那第二个很大的方向是觉得他想要再去看看，他想要去更多的探索。这个探索呢，不会是因为这个本科系他觉得很无聊，而是他觉得还有更多的路可以去选择。那最后一点是他觉得统整下来，他觉得他想要再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简单来说他想要学习更多的知识量。所以其实在这些背后的原因呢，我觉得都有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来自于他们想要去探索这件事情。那我们下一单元其实也会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去聊聊探索这件事。好，那我们先马上来听听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呢其实是椅子乐团他们所演唱的。那当初呢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一首歌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势必呢有在听哈鲁湾节目，或者说有在听我的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会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旋律派的人。因为呢我自己本身是不太怎么听歌词啊，就觉得歌词对我来说还好，我反而是非常重视旋律。如果今天听到这一首旋律对了，那我就马上按在收藏，不管它里面的歌词是讲什么内容。那这一首歌呢，你知道天空有多蓝呢，其实也是在听完旋律之后而觉得很喜欢，然后再去看它歌词才发现说，哇，其实它的歌词就是也写得蛮仔细的，像是说他可能阐述到我们一些人生方面的一些生活。我发现我好像很容易被这种歌词啊旋律给打动。那这一首歌其实一个是蛮抒情歌的，也跟大家分享哦，就是我之前在现实动态有发过一个现实动态，然后那个现实动态内容是我之前在大二上去南投县北港国小出队的一个现实动态。那反正呢，因为我跟我社团呢有一个共同相簿 iPhone 的共同相簿，那个共享相簿是你可以去滑到，不论是自己的照片还是大家，反正就是大家有传照片再上去，你就可以看到。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蛮风靡底片的啊，其实现在也是啦，所以那个一系列其实都是底片的照片，所以你就是在那边滑就觉得好好看呢。所以呢我就是突然想到一个可以不错的做法，是我就是在那边滑的时候呢配这首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然后配着它的旋律啊，配着它的节奏，你在那边滑，你在那边荧幕录影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你在那边滑的时候呢，你就是回想到一下，哇，那时候的带队的过程，那时候筹备期你经历了什么，又或者是说你在那个时候你又成长了什么。其实我觉得照片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意义，是你在回去看这张照片的时候，你可以回忆起那个时候你做了些什么，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你又成长了些什么。其实在现在的时候，我回去看我可能 maybe 一月的时候，第一件事情难免一定是会想到说，哇，时间怎么过得这么的快啊。我永远都记得我一月初的时候生了一场非常非常重的病，那时候狂咳，然后非常的痛苦，可是又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做，所以那个时候的一月初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在接下来二月、三月、四月，甚至现在到了五月底，过了这大概半年，我学到了什么。其实有一个非常大的想法，就是时间真的过好快哦，可是我好像会不会都在瞎忙。其实是我这一学期，应该是说这两年来的心得，或者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忙对一个点，也算是一个迷惘吧。不知道听众伙伴们是否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也扣到其中一个点是，我其实最近在准备一个简报，然后反正那个简报是我要去演讲一个内容，然后那个内容是要扣到说为什么现在听台下的观众呢会坐在这里听我讲这件事情。那反正那个简报呢，简单来说那个演讲内容我想要准备的是迷惘这一点，那也刚好扣合到未来设计这个主题。可是呢我们现在是在介绍这一首歌，所以在节目之后呢，除了要聊探索这件事情，也顺便聊聊迷惘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现在呢马上来听听这一首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这一首歌。

0: 我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节目回来呢，听众朋友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歌是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这一首歌之后呢，你们听完之后的想法会不会跟我的想法一样，是哇，这首歌完完全全就是讲中我现在心声。那其实这首歌也非常推荐可以去就是看一下歌词呢，然后去收藏。除了这首歌之外呢，有一首歌我自己本身也蛮推荐的，那一首歌呢是海洋 BOW 的幕后生活。那这首歌呢其实它扣合到一些歌词也是跟生活有关的。那再推荐这一首就会是告人的又到天黑。这首真的是我来宾真的超爱，我基本上有两三个来宾他们

不约而同的是分享这首歌在我的节目上面。好，那节目回来呢，就是来继续分享一下刚刚所说的探索，所说的迷惘。探索这件事情呢，相信是在从小到大，大家一直在去碰到课题。可能 maybe 我觉得这件事情比较对大家来说具体化，可能会是在高中的时候。为什么呢？是因为高中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去准备学习历程，然后第二个这次最大的目标是我们要去选择我们到底未来要读什么科系。其实在选择这件事情，探索这件事情，我们在高一的时候就会碰到了。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要选组，那个组呢就会是我们要选一类、二类还是三类。那我们那时候高中呢，其实我们是会分 ABCD。 对，不知道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大学啊，或者高中的时候呢，是否有这样的说法，是那个 A 就是一类，二类的话是其实我不知道，好像是也是社会组，然后 C 跟 D 的话呢，就会是我们的自然组，那 C 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二类，然后 D 的话呢，就会是我们的三类，然后 D 的话就是生物相关，然后 C 的话就是跟工程相关， A 跟 B 的话就是可能文史哲之类，就是会分更细。我是上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哦，好像其实不太会有这个分法，那我们学校可能就是比较 special 一点啦。好，那回到刚刚所说的分组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意识到说，好像要对自己的未来有一点清楚的知道我自己未来要干嘛，或者是说有一点脉络。可是讲实在话的，那个时候大家才高一，为什么我们就要在那个时候去做出选择？虽然大家都可能是说反正选错了我们之后换组就可以了，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你真的愿意换组吗？如果你今天在这个班级待得很快乐，你会因为可能科系相关你就会想换组吗？那我想要用我的亲身经验跟你们说不会。因为我在高一的时候呢，我自己那时候非常非常迷惘，我非常的不知道、不确定和完全不清楚我自己未来都做什么。而那个时候你社会大众一定会知道的一句话，你会想讲一句话是你既然不知道做什么，那你就去做自然相关的吧，反正就是跟自然相关，你感觉未来就是一定会有出路，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稳定的薪水。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扣到前面所说，我们是有 ABC 组嘛，那 AB 就是社会，然后 CD 就是自然。可是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生物，所以我就是选了 C， 就是我的工程相关的，就是要打 code 之类的。你知道我永远都记得，因为其实那个时候我发现我有一些特质，就是很明显就是我是适合社会组的，可是就是因为在这样的迷惘或者是说在这样的选择之下，我就选择了 C 类群。那个时候给我表达的那个同学看到我选择 C 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他的表情是有多么多么的惊讶。我觉得我现在回头想一下，他的惊讶表情势必是我想起来应该是因为他也觉得应该我是适合社会组的，可是为什么我会选择那个科系，我为什么会选择那个组别。所以在那个当下呢，其实我也不断的质疑自己说，哦，我真的是适合这个组别的吗？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回家之后呢，我公布了跟我家人公布的这个选项之后，我妈超惊讶，她说：“嘿，你是选自然组哦，我以为你会选择社会组的组别耶。”然后她其实蛮开心，因为她自己一直以来都蛮希望我去读自然组的相关的组别。但是其实我好像心中一直都觉得，我其实应该是未来不会走自然组的科系，可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选 C 呢？其实是因为，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有一个说法是，你选了自然组之后，你之后想要回社会组，其实可行的，因为社会组的门槛其实没有像自然组那么高。但是如果你现在选了社会组，你现在想要去读自然组的科系，其实就会比较吃力，你可能就会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读。可能跟自然的科系就是专注方面的可能就比较那么的不容易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好，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选自然组。时间快转到我高二那一年呢，也是对我

我来说是一个一个转捩点吧，因为其实在那一年的时候，那年暑假过完，其实我们就开始要选择我们自己未来大学的科系跟方向。好，反正呢我就在那边读了半年哦，我甚至不到一年，我就知道我真的完全不是自然组的料。因为首先就以数学来讲好了，数学的话其实是能看得懂也可以算得懂，可是就是没有很投入在于里面。再来是自然，自然也有很好玩的地方，可是讲真的，就是高一的自然，像好比说化学好了，你升到高二之后是完全变一个难度诶。虽然老师有时候讲话上课其实蛮有趣的，你也会觉得哦，居然是这样协议浓度啊之类的，但是你在考试的时候或者在读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堆数字，就是英文跟数字夹杂在一起，可是你就会不想要去很深入思考说他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啦，就如果你对于一件事情很好奇的话，你其实会很好奇说他背后的原因那个逻辑是什么样。可是当我今天看到化学看到物理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想去探讨后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甚至觉得对我来说他就真的是一个考试而已。那在更后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发现其实我对于历史，我对于公民这种社会组的科系其实反而还比较有兴趣。我也想好奇是说，诶，这个历史的背后故事是在更深入的话会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说它的未来发展是什么。我其实在读这些社会组的科目的时候，我其实是读得很开心，而且也会想要花自己额外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些科目背后的意义啊，或者说它的发展等等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跟我高二的同学们相处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也是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在那个班级里面，所以我最后做出来选择就是我不转组。其实讲实在话，我觉得那个代价蛮大的，因为你在每一次的段考，我们高中是一学期有三次的段考，三次还两次啊，其实我已经忘记了，但反正就是在每一次的段考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因为你需要去就是去准备你一些很不喜欢科系，你还要去看到那些好像没有什么在读书可是却考得很好很有天赋的同学。在面对这样压力之下，你反而会觉得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现在留在这个班级其实就只是因为我很喜欢这里而不专注，我会不会未来反而会沦落到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状态，我不是自然组的，我也不是社会组的状态。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深深的陷入一种哈，我到底在干嘛的情景。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些机会到了台北，因为我们家也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家一些宗教的信仰，那我弟弟没有，但我妈是有。反正那个时候是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们就到了台北，然后就是拜拜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一个老师就跟我聊一些兴趣相关的东西，因为毕竟要选科系了，也要选自己未来到底出路要干嘛了，所以那个老师就跟我聊天，他就问我说你真的有兴趣的事情是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太敢回答一个东西，是原来其实我自己对声音是有兴趣的，可是我知道对声音有兴趣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当做一个工作吗，或者当做饭吃，至少以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一直不敢提出来说我对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我自己有兴趣的东西就是声音这样子。反正那个时候是在老师有点像逼问的情况之下，因为他就很笃定说你一定是有兴趣的东西，那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反正我就讲出来说哦，我原来我对声音有兴趣，然后那个老师就说既然有兴趣的话那就去读。其实当那个瞬间我一讲出来说我好像很喜欢讲话，我好像对声音有种迷惑跟就是执着吗，在那个当下讲出来的时候我就不小心哭了出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出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状况可能就会是因为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不自信和不认可，所以在当自己说出有兴趣的时候那个状态之下会回想到很多事情，很多委屈，很多故事，就算它可能只是你人生当中的小部分的人生的故事而已。
但反正那一天呢，就是老师跟我的家人们谈完之后，

就我就开始确认说，哦，我之后要念可能跟传播相关的科系。好，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是读自然组嘛，所以我就势必得要去读社会组的科目。可是因为我是到很晚很后期的时候才发现我要读传播相关的，所以其实我前面完全没有什么作品集，我社团也完全不是跟大传有关，我也从来都没有拍过什么影片呐、啊，录过什么广播剧，零，完全是零。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哦，那不然我去分科好了。而且其实我原本的志向也不是世新的，世新相关的科系，反正是另外一所学校。所以在这样权衡利弊之下，就觉得，哦，那不然我去读分科好了，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作品集，我读分科好像也比较轻松一点，也比较，虽然要读书，但是我觉得我是蛮稳上的这样子。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之中呢，其实在读书的时候，你也会不断的去思考说，哦，我现在真的是在为这个目标而读书吗？那我真的有很喜欢、很想要去读这个科系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是在于，当我们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是你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会反而觉得，我真的对这件事情有这么大的热情，或想要投入这么长的时间吗？而且又加上大家都一直说啊，大传科系未来出就是这么的不稳定，尤其是你在高中生的时候，就是同学们一定会问说，哎，你之后想要读什么科系？其实我那时候状态是完全不敢讲说，我之后是想要读大传相关的。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说法就会是，你们猜猜看呢、啊？你们觉得呢？之类的说法，其实是到我后面已经确认说，哦，我会当世新的广电的时候，我才讲出来的。那回归到我们一刚开始讲的探索跟迷惘这件事情，其实，在高二、高三的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们也非常迷惘。当然，也有些人是已经确认志向，可是很多很多的都是，哦，我好像考得上那一间，所以我就去读那一间。那个原因在于分数。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学校还好，可是当你到了外面，我参加很多活动，那我就问说，哎，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要读这个科系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说法是，哦，因为我分数到那里啦，因为家人希望我读那一间。很多都来自于分数，都来自于别人的期望，而往往不会是自己所想要、所喜欢、所未来想要发展的。所以在这样的视野之下呢，我就是觉得，哇，好可惜哦！如果今天我们今天在国高中的时候，甚至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去探索跟找到更多不一样的领域，看到不一样的职业的百百种，那我们是不是在未来的时候，对于这份职业，对于未来自己的想象，就有更多的幻想，更多具体的想象？所以在这一段想要带给大家的是，其实探索跟迷惘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所会碰到的课题，不论是现在是高中生、大学生，甚至是你大学毕业之后，或者是你在工作阶段，你可能会思考说，我真的要在这个工作待多久？我真的这10年、这20年都要做这份工作吗？还是我现在应该要去投入下一阶段了？这些迷惘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要回归到一句话是：迷惘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迷惘过程之中，因为那些不确定，因为那些焦虑，反而会让你变成那是一种你的动力，然后去让你去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之中，你就会慢慢发现，哦，你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你自己不喜欢，你想要淘汰掉的东西什么。然后在这个发现之下，你就会莫名的到了一个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领域去专精、去发现、去探索。所以，其实这也是人生当中我觉得一直都还蛮好玩的点。好，那讲那么多，我们先进入下一个段落。那下一个段落呢，就来聊聊未来吧。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0: Vera。
2: 好，我们节目回来呢，刚刚听众朋友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是蛋堡黄的好险好险。那为什么我想分享这首歌呢？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就是因为觉得旋律好听，哈哈，就不像节目中第一首歌那样有这么深层背后的意义。毕竟我就是一个旋律派的人嘛。那刚刚有说嘛，我们想要聊到未来这件事情。其实未来我还不知道未来要干嘛，我身边也很多人不知道未来要干嘛，可是我却很好奇我自己的未来到底会长什么样子。我之前跟我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聊到说，我真的很好奇你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或疑虑。好，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本身聊天是一个很喜欢聊一下人生相关的事情的人，就是会很好奇

你说，哎，你之前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哎，你未来又想要干嘛？哎，那你现在当下的心情感受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透过这样聊天，其实就会更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对，反正就，我就很好奇说，哎，那你自己会好奇你未来会长什么样子吗？他说他也很好奇。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喜欢算命嘛，因为我觉得在算命背后，它带给大家的一层深层意义是，他会给自己一个答案。我觉得大家会在对未来那么迷惘的那个背后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不确定，那个不确定感实在是太重太重了。我们从小到大都会有一个正确答案，可能是课本的，可能是考试，或者是你的人生已经可能都会有一个答案是别人帮你已经安排好的。所以在这样的被安排之下，当今天你到了大学，你要去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反而有那个自主权，反而那个选择权的时候，你会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当你今天是做那个决定的时候，你反而要为了你那个决定去做负责。可是从小到大，其实都不会有人教我们怎么去思考、去做决定。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大学生在当自己去到不同城市去读书，或者是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领域之后，会有点不适应，或者是说你会看到很多的人都对于自己的答案会充满了不确定性。就我自己来说好了，我自己在社团，我自己在科系，我自己在外面活动当中，都很常看到是这样的状态。所以其实我现在，因为就是在大学这2年看到很多这样的状态之下，就会开始思考说，那我们要怎么样才会变得去，会是一个是思考的人，会是一个敢去做决定。那做完决定之后，怎么去为自己决定去做责任的一个人？因为我觉得这会是你在读书之外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社会化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在大学之后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并且在，真的我真的觉得在国小、高中、国中的时候，你不会接触这么多事情，因为你那个时候就顶多是死读书，然后顶多就真的是可能玩玩社团，你不会有实习，你不会有打工，你甚至可能不太会有自己去赚到钱，自己去决定说你要怎么去花这笔钱的时刻。所以，在长大之后，尤其是在大学之后，你势必也会有很想回国小的时候去读书。可是讲实在话的，我觉得大学生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点是，你开始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个完整是在于自由，在于你可以去做决定。我觉得那个决定对于身为一个人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个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一件很必要的事，所以讲实在话的，我有时候在读书啊，或者说在做很累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想回到高中生那个时候，就是你很单纯，很单纯，你一天只需要读那些书，你甚至上课的时候还可以睡觉，然后在读完这些书之后呢，你就去补习班，哎，跟同学打屁之类的，然后补完补习班再回家，然后再睡个觉，再写个功课。好单纯，非常单纯的生活，然后再回到现在，你要面对的好多好多事情，可能是经济上面压力，可能是对未来的迷惘，可能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你不得不把它完成，因为你不把它完成，你就会面对到很多的责任。在这么多压力之下，我就觉得如果能回到以前，那该有多好。可是如果回到以前，我真的就会比较开心吗？我真的就会喜欢我现在那时候在做的事情吗？所以回到现在，一直都很想要对大家或者说自己讲的一句话是，虽然讲这句话有点跳脱，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信念是，其实没有自信一直来都不是一件坏事。我自己看过一本书，他是说20几岁需要的不是自信，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你在不自信的背后，你势必就是因为会觉得别人比较好，然后在那个过程之中，你看到别人好，你就要去学习，你就会看到说他好的地方在哪里，

可能是因为他很上进，可能是因为他很用心，可能是因为他很自律，那你就会想去效仿。那效仿过程之中，你就会去成长，然后或者是你去学习。而这个不自信的背后，你开始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人。我之前也有跟我朋友聊到，因为一个很实际的案例是，他在大一的时候是当小家的制片，那个时候他其实是第一次当制片，他非常焦虑。我那时候跟他聊天，他就疯狂跟我说，他会不会做不好，他很多事情都没有想象中的这么轻松那么简单。反正只要跟他见面，他就是可以呈现出一种非常焦虑、非常疲惫、非常的压力非常大的状态。在一年之后，他又再次当制片，过程中他当然也有去当剧组的一些职位。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他在做这件事情，当然也会很焦虑，当然压力很大，可是我看到的是他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对于原本焦虑的事情而感到害怕，反而他开始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兴趣，反而他做这件事情是有成就感的。所以我就问他说，哦，我发现你成长了很多耶。他又说，蛤，我有吗？我成长到哪里了？我还是对这件事情很害怕，我还是在这做这件事情很焦虑。然后我就问他说，诶，可是你在大一的时候不是当制片吗？你那个时候很担心的点，你现在还会担心吗？你那个时候犯过错，你现在还会再犯吗？他说他不会了。那这个不会就代表着，嗯，他长大了，因为那个长大就代表他已经学习到一些东西，那个学习就是你成长的那个代表，那个过程。对，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我现在也还在学习，然后我也在就是当自己觉得很迷惘，或者说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进步，没有成长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一件事情是，一年前的自己你做了哪些事情，一年后的自己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再犯跟之前一样错？当没有的时候，那就代表你成长了，那就代表你在这里有学习到一些东西，或者是说你在一年之后的自己，你觉得你在哪些事情更上手了。嗯，所以我觉得当自己在一个很迷惘，或者说在觉得很否定自己的状态之下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就是问一下自己说之前做了哪些事情，而现在做的哪这些事情你又成长些什么。好，那今天呢其实也聊了很多跟迷惘相关、探索相关。其实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天最刚开始呢是要讲一下大学生都在聊些什么，那一个不小心鬼转弯之下呢就聊到了这里。这个系列其实还蛮少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一些回馈，就是如果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更多的分享一下这类型相关的主题。那如果呢你还是非常喜欢听我还有跟来宾聊天，或者说来探索一下来宾他们的人生故事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呢在这个留言处下留言哦。好，那今天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听今天最后一首歌。这一首歌呢是我自己还是非常喜欢的歌，是莫子阳《孤星泪》。对，因为真的太喜欢了，所以还是想要在这一集播这一首歌给大家。那为什么呢？对，为什么想要播放这首歌是你们就自己去听上一集吧，因为上一集有说原因。好啦，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那如果呢你对其他集还有兴趣的话呢，非常欢迎呢在我们 Spotify、SoundOut 或者说我们世新广播电台官网呢，其实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哦。我的节目叫未来设计师，在每周一早上10:05到11:00的期都可以准时收听我的节目哦。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咯，大家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2: Color，
1: 我是 Color 的可乐，
3: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我今天为各位介绍第十八句的台湾俗谚，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第十八句。古早台湾像草坡，起厝砍草拿草果，上惊连落三日雨，拄着风台面着乌。各位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七夕啊那样好玩啊？没错，这个是跟这个以前的七夕啊是有关联的啊。那还没有开垦的台湾呢，当然像草坡啊很快啊。那先民到台湾来，他就就地取材啊。比较古老的房子啊，就地取材到什么样？到那个笔筒树啊，拿来做这个柱子，甚至上面的笔筒树呢，还有绿叶子在长呢，那么砍草呢，就用这个一般的这个五节芒，把它缠了乌节芒就挂上去了，那个一次草稀疏了，再砍一次叠上去，所以它那个屋顶啊，厚厚的一大层，甚至呢，飞来的这个乌节芒的种子呢，在上面再落草，在草上草屋子上面又长草，但是呢，这个是很不坚固的，所以说它。像跟他抓狗的啊，那上惊连落三日雨，下雨下个三天呢，那就糟糕了，那个屋子里面就漏水了啊。那拄着风台面着乌，面乌一边去啊，因为风台呼呼叫着来，草啊就散去，满天飞啊。甚至屋顶就被它掀开来了，那你想想看，这个时候就没房子住了，那么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因为屋顶一旦掀开来了，那屋子里面的东西一定都散掉了，那你如果想要存粮在里面，那个粮也泡汤了，那如果要是存了种子在里面，那种子也发芽了，那个损失可是凄惨的很啊。所以这个虽然过去就地取材啊，也不要花钱去买建材，但是呢最怕的是碰上天灾，那偏偏台湾就是台风必经之地啊，所以这个台风来的时候那是经常的事情，那说台风来接着就是淹大水，那就非常的凄惨。好了，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古早台湾像草坡，起厝砍草那抓狗，上惊连落三日雨，拄着。

0: 洪泰。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欢迎收听
1: 奇境新科技，我是恩奇，
0: 我是静豪。
1: 今天来到了六月啦，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感谢大家在今天呢又持续锁定我们奇境新科技的节目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整理了很多最近呢最新的这些科技的资讯哦。比方说呢， Google 在前一阵子举行了 IO2026 的开发者大会，那在这个开发者大会当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产品的推出或是更新，我们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聊。那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呢在 GitHub 上面很多人讨论的一个开源影片的生成框架。这个框架呢包含了导演啊，包含了这个分镜的技术，全部都在这个框架里面，所以只要和他讲要生成什么样子的影片，他就会自己把它生成出来。那这个框架究竟有多厉害呢？我们会和助理主持人 Vale 一起和大家讨论。那再来就是，不晓得平常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这种需求，就是你可能必须要不断的去看某个网站，比方说这个网购平台这个商品到底补货了没，或是某个网站有没有公告了最新的资讯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会在数位生活快一通和大家分享一个网络上的工具，可以协助你呢去监测这些网站，让你不用每天不断的刷新网页，也可以追到呢所有的最新公告。那到了今天节目最后呢，不知道大家平常会不会好奇，为什么我们的电脑这个自动对时的功能可以让我们都对到同样的时间而不会有误差呢？这种技术究竟是什么？它是怎么样对到这些标准时间的？会和大家在科技冷知识的单元当中一起来分享啦。那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会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1 或是在我们的官网还有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内容哦。
0: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上面都可以听得到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一单元科技头条速报。

0: 欢迎来到科技头条速报。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呢，为大家带来的消息是 Google 在今年的5月19号举行的 Google I.O. 2026开发者大会。那在这次的大会当中呢， Google 有发表了很多新的产品更新，他们都把这个 AI 的功能像 Gemini 整合到了他们的搜寻功能，或是 Android, Chrome, YouTube 或是文件，甚至呢还有实体的这个眼镜哦，智慧眼镜的里面。那 Google 呢今年在这个发表会上面强调的是代理型的 Gemini 时代，就是 Gemini 呢会越来越偏向这个 agent 的属性哦，可以帮助我们完成很多样的任务，不会只是在像过去一样只能回答你的问题。那 Google 呢也希望未来使用者在使用 Google 相关的服务的时候，不会单纯是搜寻资料，而是呢可以开始把工作的任务交给 AI， 所以慢慢呢逐步转换成这种可以执行任务的 AI agent。那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更新呢，就是大家可能平常也会用到的，就是 Gemini 3.5 Flash 的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的特色就是更快，而且呢更适合拿来融入我们平常的工作流程 workflow 里面，它可以用来执行更长时间或是更复杂还有更接近真实工作状况的这些任务哦。所以呢不会再单纯只能用来回答问题，而是真的可以开始执行这类的 AI agent 的服务。就是过去呢我们在使用 Gemini 可能还是比较偏向问答，但是呢现在可以开始使用这种 AI agent 的功能哦，来用这个 AI 模型来帮助我们。那除了这个 AI 模型的更新之外，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推出。那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0: 定的交通条件，或者是你的有一些公寓啊，它需要有一些宠物友善之类的，这些你都可以请 AI agent 持续的追踪新上架的物件。简单来说呢，这次的 search agent 就是可以帮你把搜寻从一次性的动作，把它变成持续性的一个服务。未来的 Google 它不一定只会回答你单一的问题，而是它会帮你一直追踪这个东西的变化，更像你的个人助理。
1: 其实我这样想到有一个我平常就有在使用的 Google 的这个功能哦，就是 Google 的这个新闻去设定了一个关键字，就是会持续的搜寻我们电台，世新广播电台相关的新闻，然后它只要一有找到就会寄 email 通知我。但是我觉得这次的这个功能呢，和过去的这比较不一样，就是它可以更贴近你的生活，因为像我平常设定的就是它只会在这个完全符合这个关键字的时候，其实就像平常 Google 搜寻的这个概念。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更多的条件，比方说你希望它帮你追踪的是金额，或是帮你追踪像刚刚举例到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它有更多的不同的搜寻条件，而且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一组关键字就可以找到的话，其实在这次的这个 search agent 里面可能会更适合拿来使用。那接着呢，要和大家分享，同样在这次 Google I/O 2026的发表会上面也有讲到的，就是 Gemini Spark 这个呢，是一个在云端上面的 AI agent 哦。那有人称它是 Google 版的龙虾，就是 Open Claw。那 Google 呢，在这次的发表会上面有讲到，这个 Gemini Spark 呢，可以把它定位是在 Gemini App 里面的一个个人 AI agent。那这有什么特别地方呢？就像我们刚刚讲到 Open Claw。过去在使用 Open Claw 的时候，它一定要你有一台电脑放在家里，然后处于开机的状态，并且连到网路，它才可以随时帮你处理任务嘛。那这次的 Gemini Spark 呢，就是它可以在 Google Cloud 的环境当中来执行，它可以自己在背景去处理这些任务。所以呢，这个 Gemini 的这个 AI 功能哦，其实也逐步走向它可以在背景及时去帮你监测你的各种服务。比方说呢，如果你今天需要它帮你准备 Google 的文件啊，或是简报的一些草稿，它都可以直接在 Google 的环境里面帮你来完成。你也可以串接 Google 的各式各样的工具，比方说刚刚讲到文件、简报或是试算表等等，它都可以直接帮你结合在这个 agent 里面来执行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它也可以帮你搜集资讯啊，或是追踪特定档案里面的进度或整理资料，其实都可以的。Gmail，你也可以让它去帮你追踪你的 Gmail 里面有没有符合特定条件的信件。那如果今天有这个信件的话，可以去执行什么样子的事情，或是呢来帮你回复啊，帮你写草稿，其实都可以使用这个 Gemini Spark，就是让我们的这个 Gemini 从原本的聊天视窗慢慢的走向云端执行任务的这个过程哦，就是可以让它真正变成你平常工作流的一个部分。
0: 那再来要提到的是，Google 他们这次推出的一个电子产品，它叫做 Android XR 智慧型眼镜，它算是一个 Google Glass 的一个延伸合作的品牌，包括了 Samsung 还有一些眼镜的品牌。那他们这次的产品可能会分成两种方向，一种是音讯型的智慧眼镜，另外一种是有显示功能的智慧型眼镜。
1: 会不会有点像 Meta 的之前出的那一款？
0: 还是要看之后有没有实体眼镜的样子啊。那这次的眼镜它可以做什么呢？它可以看着东西问 Gemini 说这是什么，或者是它可以查询眼前的餐厅的一些定位资讯啊，或者是有一些菜单、路牌、招牌，它需要及时翻译的时候，你也可以拿来询问 Gemini。那还有像是导航啊、发送讯息、AI 修图、录影、拍照这些，它都可以做到。
1: 没错，那看来呢，这次 Google 在新的发表产品上面，其实除了软体上面，在硬体上面也有慢慢的想要拓展他们的版图哦。那我们再讲回 AI 模型，这次 Google 呢也推出了一个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呢是 Omni 系列的第一个模型，它主打的就是可以从不同类型的输入产生影片，比方说呢，从这个图片输入、文字输入、影音的输入。等等哦，来生成影片的成果。那这也可以看得出，Google 呢慢慢有朝向这个影音生成的领域来迈进了。那这个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呢，未来有可能会出现在 Gemini 的 App 或是 Google Flow 里面，同时呢，也有可能会前进到 YouTube 里面呢、哦。我们之前有讲过，YouTube 里面 Google 有慢慢在推出一些 AI 的功能可以使用，所以有可能未来呢，可以在 YouTube 的 Shorts 里面。看到 Gemini Omni Flash 的模型， 让我们

0: 在里面使用。那这次的这个模型呢，其实它不会再是单纯独立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工具，那它会是可以直接整合进入到 Google 自家的平台里面。像我们刚刚有讲到 YouTube 的 Shorts， 创作者呢，他就可以直接在 YouTube 里面用文字啊，或是图片去生成短影音或是其他的影音素材，直接可以补到你现有的实景拍摄的影片里面。所以呢，这个未来这个 AI 影音呢，有可能就会更贴近我们一般创作者。因为过去哦，我们可能就要使用之前讲到像 Runway 这种工具，如果未来可以在 Google 自家的工具里面就完成这些创作影音生成的过程，其实这个影音的创作门槛呢就会更低，就可以让更多人呢一起投入这个创作的领域。那总结来说呢，这次的 Google I/O 2026慢慢有朝向希望是整个生态系一起 AI 化的这个感觉，从我们一般的搜寻引擎啊，或是刚刚有讲到的 Gemini 的模型，甚至在 YouTube 相关，还有实体的硬体，就是眼镜里面呢， Google 都想要把 Gemini 放到里面去，可以让它变整个 Google 产品的一个底层能力，很重要的能力。所以呢，未来 Google 的策略也许会朝向呢，这个 Gemini 核心会出现在 Google 很多的产品里面，用不同的方式呢，让大家可以直接接触到这个 Gemini 的模型，把我们所有的服务串接起来，在各种情境下呢，你都可以很轻易的去接触到 Google 的这个服务哦。那再过一阵子呢，也许 Google 的发展会朝向让 AI 更深入的变成我们的工作助理，比方说刚刚讲到 Gemini 3.5 Flash 可能就在更多的产品里面出现，而且呢，还有 Google 版的龙虾，就是 Gemini Spark 也可以在背景帮我们执行一些任务。那最后一个阶段呢，也许就会朝向是 AI 直接走进我们 3D 的现实生活里面，用智慧眼镜让 AI 呢可以直接看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导航啊、翻译或是拍照，甚至可以辨识生活中的物件哦，让这个 AI 呢可以真正的融入我们的生活日常环境里面。
1: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科技头条速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次 Google I/O 发表会的内容有没有感兴趣？从他们的 Google Gemini 啊，到他们的一些设备，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试用看看，或者是关注一下。那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单元 AI 研究室。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旧电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AI 研究室。欢迎来到 AI 研究室。我们今天的 AI 研究室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前一阵子我在 GitHub 上面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专案哦，这个专案叫做 VIMAX。这专案呢是由香港大学的一个资料智慧实验室所开发的。那他们平常研究的方向呢，包含了大型语言模型，或是 AI agent， 或是一些这个推荐，或是跟图片相关的这些系统哦。那这个专案呢，主要是一个多智能体影片的生成框架，它的目标呢是希望可以自动生成很多镜头的这个影片，它可以从这个剧本分镜、角色设计到影片生成。都帮助我们完成，而且我们只要提供一个想法，它就可以独立来操作来完成哦。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呢，同样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助理主持人 Vale， 先请你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Vale， 很开心又回到奇境新科技。今天这题我有备而来，会尽量用好懂好聊的方式陪大家一起拆解，你们就把我当成那个懂技术但讲话不会太技术的助理主持人就好。
0: 好的，谢谢 Vale， 想先请你用简单的方式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VMAX 究竟是什么呢？
1: 简单说， VMAX 是一套 AI 剧组系统，不是单一的影片生成模型，它把编剧、分镜、角色设计、影片生成到品质检查拆给不同 AI 分工，重点是协调整个制作流程，而不是只生出一小段影片。
2: 那它跟我们之前提过的 Runway 或者是 Google View 这些 AI 影片工具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1: Runway 或 View 比较像会生画面的摄影机或动画师，你给提示它就产出片段。 VMAX 则比较像导演加制片，负责拆剧本、控流程、维持角色和场景一致，再把片段组成作品。
0: 所以照你这样讲，这个我们平常用的 Runway 或是 Google View 是比较偏向生成画面而已，而这次 VMAX 是负责把整个拍片啊或者影片生成的流程都建立起来，对吗？
1: 没错， Runway、 View 比较偏向画面的生成， VMAX 则是在上层负责流程设计、分工协调和一致性管理，它比较像影片制作的 AI 导演和制片系统，而不是那台真正拍的机器。
2: 那我这边就想问 Vale， 为什么 AI 影片生成需要多智能体呢？一个模型它不能直接完成吗？
1: 软片段可以，但一整支影片就很容易失控，因为影片不是只有画面漂亮就好，还要顾剧情连贯、角色不变、场景风格一致、节奏顺不顺。单一模型一次包办时，常常会出现前后不一致。多智能体可以分工，

0: 负责剧本，有人负责分镜，有人管角色和场景一致，有人负责挑掉不好的生成结果，
1: 也比较可控。
2: 那照你刚刚这样子说，是不是 VMAX 它有很多不同的创作模式啊？
0: 对，它有几种常见入口。 Idea to Video 是一句创意就开始， Script to Video 是用既有剧本， Novel to Video 是长文本改编， Auto Cameo 是让使用者或宠物入镜。不同模式是给不同程度的控制需求，有的是快速发想，有的是专业创作。
3: 我刚刚听到一个蛮特别的，叫做 Auto Cameo。 你刚刚是说可以把使用者或是宠物放进影片里面客串，但这个会不会牵扯到一些肖像权或是这个 Deepfake 声尾的问题呢？
0: 会，这是要特别提醒的点。如果用自己的影像做个人化影片通常没问题，但拿别人的照片来生成就可能牵涉未经同意的肖像使用、冒用身份甚至声伪内容的风险，所以一定要取得授权，避免误导，必要时也要清楚标示是 AI 生成。
2: 那接下来就想问说，这个 VMAX 它是开源的吗？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要使用的话，那现在可以方便的使用到吗？
0: 是开源的，但不是那种一注册就能用的消费级 APP， 要自己拉环境，设定 API 机妙，串接影像或影片生成模型，也要注意底层模型的费用和速度限制，所以目前比较像研究者、开发者或进阶创作者会玩的工具。
3: 那如果是一般的内容创作者呢，可能可以怎么样使用到这个 VMAX 的功能呢？
0: 短期可以把它当成工作流范本的概念参考，比方说先用一般好上手的影片工具生成片段，再用 VMAX 的思路去整理剧本、分镜和角色设定，等技术和工具再成熟一点，就比较可能把整套自动化流程接起来。
2: 那最后 Will， 你可以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个 VMAX 它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是什么呢？
0: 最值得关注的是它把 AI 影片创作从单一生成工具推进到系统化制作流程，它让 AI 不只是画面生成器，而是比较像一个可分工、可检查、可协调的 AI 剧组。不过目前门槛还在，技术和伦理的课题也都要一起面对。
3: 了解了解，谢谢 Will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和我们分享了这个 VMAX。 那我们先请 Will 和听众朋友们说拜拜了，我们就下个礼拜再邀请你来节目上一起聊。
0: 好啊，谢谢恩琪，谢谢静豪，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3: OK， 那我们帮 Will 来综合整理一下啦。刚刚这个 Will 有讲到 VMAX 呢总共有四种的创作模式，不过好像没有讲得特别深入，所以在这边和大家分享一下。他讲到的第一个呢叫做 Idea to Video，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句想法，那系统呢就会自己帮你把想法变成一个完整的影片的这个故事。那它的工作流程就包含了先建构好你的故事的世界观，再来呢会进入角色设计的环节，最后才是影片的制作。那这个 Idea to Video 呢就会把你的原始创意透过多智能体的这些工作流程转换成一个有完整故事的影片，就很适合一般的创作者。那第二个叫做 Script to Video， 就是从剧本到影片，使用者呢你就可以直接提供一份完整的剧本，那系统呢就会依据这个剧本去生成影片。而这个 script to video 呢甚至还可以输入像是影视剧本格式的一些场景资讯、角色描述或是台词的需求等等，比方说你希望是快节奏的分镜，然后镜头不要超过20颗等等的，就比较适合专业的创作者或是你有完整编剧能力的这些使用者。那它跟 Idea to Video 很大不一样，就是 Idea to Video 它还会给你一个灵感，但是这个 Script to Video 呢会更完整的依据你的剧本还有要求来完成作品。那第三种模式叫做 Novel to Video， 就是会根据一个小说或者一个长文本来转换成影片，那这个系统呢它就会先把你这整段文字呢压缩，追踪出角色的设定、角色的这些流向等等，那再来呢它会去分出不同的场次，最后呢再把场景的视觉化做出来，那就比较适合像

是小说的改编啊，或是故事的 IP 让它视觉化等等，就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他有讲到最后一个叫做 Auto Cameo， 是可以让使用者呢上传你的照片，让你自己或是宠物变成影片当中的角色。这么做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我们在生成影片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在不同的镜头里面角色的外观应该要一致嘛，所以你就可以自己上传自己的照片或是宠物的照片，让它在每一个镜头当中呢都维持同一个人的样貌或是宠物的这些特征。比较适合是你今天很希望这个影片的个人化是可以符合你自己想要的外观设定，或是你的宠物的外观等等，就可以用这个 Auto Cameo 的功能哦。那不管是选择什么样的功能呢，这个 VMAX 都会使用它的多智能体的一个流程，就是今天不管我们是输入什么啦，你输入你自己的 idea 或是输入一个剧本一个长文本小说，它都会去调度这个不同的模型来帮你完成，就很像是一个 AI 的制片或是专案的管理者。所以呢它就先从剧本的拆解，比方说从角色环境等等呢拆解开来之后呢，再进行分镜啊，或是去设定你的镜头列表哪些，再来还有比方说你的每一个角色要长什么样子，场景要长什么样子，还有一些参考图等等。最后呢它要持续的追踪每一个镜头里面角色还有环境呈现呢都是一致的，它才会去做图像的生成或是影片生成剪辑等等的这些流程哦。所以和我们过去使用的影片生成工具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点这种前期制作的概念，它可以帮你把角色还有场景都定出来之后才去生成影片，可以减少到很多呢我们过去在生成影片的时候会遇到的问题。那这个工具呢目前也有在 GitHub 上面，所以是开源的，可以直接在上面找到。如果听众朋友们可能有兴趣，或是你对于这个专案的操作呢是有基础的能力的话呢，也许可以去尝试看看要怎么样来使用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第三单元，数位生活快易通。

0: 我们是
1: 宇宙人，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慧生活快易通。欢迎来到数位生活快易通。恩琪，我想问你哦，有没有一个工具是可以帮我们侦测到一些网站的变化？像是有时候有一些购票网站啊，或者是有一些资讯，可能是他没有定时的说他什么时候会释出，或者是什么时候会有更新，然后我们可能就需要每个小时或者是每天都上去看一次。那有没有这种自动化的工具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说那个网站有哪一些变动或是有哪一些更新，那如果有的话然后马上可以通知我的工具呢？
1: 其实我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境，就是我那时候要申请一个政府的补助案，但是呢就对方都没有说他哪一天会公告那个补助的办法还有报名的资讯，然后我那时候有打电话去问他，就是说可能这一两周吧。那所以原本呢我就是要每天可能去看那个网站到底有没有公告了，但我最后呢就找到一个工具，就是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网络的小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呢去监控这个网站有没有更新，那如果一有更新的话就可以马上让你收到通知，而且你也可以第一时间就知道，才不会错过了这个讯息释出的时间哦。那这个工具呢叫做 VisualPing， 英文是 VisualPing， 那它就是一个网页变更的侦测工具，它可以帮你监控呢你指定的那个网页，那当间有变动的时候可能可以用 email 或是简讯或是其他的 webhook API 的方式呢来通知你，就很适合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情境，比方说商品的补货啊，或是票券释出，或是这个公告看有没有最新的公告等等，都很适合这个工具哦。那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不一定要整个页面都监控，因为有时候呢这个网站上的页面有些地方呢它就是会不断的变化，比方说如果上面有显示日期时间或是显示了这个浏览的人次等等，它就会变动，那如果一变动就通知你，其实蛮困扰的。所以呢你可以把你要监控的范围呢在网页的预览画面上用这个框框呢去把它框选起来，它就只会追踪这个区域里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设定一些提醒的条件，比方说呢当这个价格低于某个金额，或是当出现了某个你希望的出现的公告的时候它才通知你，就不会在这个每个小变动的时候都通知你，让你造成一些困扰啦。所以它其实现在也有结合一些 AI 的功能，就是AI 的 agent 呢他会去帮你判断这一次出现的这个变化符不符合你想要监控的状态，那如果符合之后呢他才会把它传送这个通知给你让你知道。那我们就这个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试试看要怎么样使用这个工具好了。首先呢你可以在搜寻引擎搜寻 VisualPing VisualPing， 或者直接打它的网址是 visualping.io。 那进入这个网站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Login 或是 Get Started 的这个按钮，你就可以点下去，然后照我们平常的方式来注册这个网站并且登入它。那登入之后呢你要先准备一个你要监控的网页的网址，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有这个公告的页面，或是说某个商品的网页连接等等，你就把这个连接呢贴到这个 VisualPing 上面有一个这个输入框的地方。那贴上去之后按送出之后

0: 后呢，你就会看到你的网站预览画面出现在下面。那接着你可以选择你要监控整个网页，还是呢特定的区域。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要追踪补助的公告这种公告类的话，你可以直接在这个画面上把公告的区域呢框选起来，这样就不会因为可能页首页尾或是有图片轮播的地方一有变动呢，就让你收到通知。那再来下一步呢，你可以设定这个通知的条件，那有一种就是任何的变动都通知你。那其实这个选项呢，它有分两种，一种是你的这个网页的表面的变动才通知你，那另一种是整个网页的语法呢，HTML 语法如果有变动的话就通知你。这两种可能比较不会用到啦，因为这样通知的频率呢可能会比较频繁。那如果你有特定的条件，比方说呢补货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这个商品补货的时候呢通知我，或者说有关于某个公告内容的这个讯息出现的时候再来通知我，你可以设定这样子的条件，所以也建议大家是可以设定更具体的条件，才不会因为呢不符合你的需求的这个变动出现的时候就通知你。好，那再来下一个步骤呢，你可以设定你多久要让他检查一次。免费方案的话，最短呢是可以每小时检查一次。那如果你比较不用那么急着知道的话，你也可以设定成1周1次或是1天1次等等。那如果这个跟公告的期间你觉得比较接近的话，你可能就可以设成每1小时，让它比较频繁的去检查这个网页有没有变动。那再来呢，就是设定你要怎么样让它通知你啦。那我们免费版的用户呢，通常会使用这个 email 的通知，就是不用钱，也不用其他的设定，它就可以直接寄到你注册的信箱里面。那当今天这个网站出现符合你要求的变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寄一封 email 到你的信箱。那你可以在这个 email 里面看到，AI 它会帮你摘要这次的变化有哪些，然后也会有截图，它会用颜色直接标示出过去和现在这个网页的差异在哪里，它会直接用颜色标示出来。你也可以直接在 email 信箱里面呢，点到这个原始的网页里面。所以如果你可能看到 email 变动呢，是你需要跟进进一步了解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点进那个网页，更详细的去看到变动呢，是不是你所需要的。
1: 那提供听众朋友们一些小范例好了，像是我今天想要订一个补助的公告，但是我又不想要每天去刷网页，那使用的流程呢，就是先打开一个政府的补助公告页，那你再打开你的 Visual Pink，那贴上你的公告的网址，那再框选最新公告或者是补助申请的一些列表，那设定条件你可以写说出现申请或者是出现征件，或者是出现开放报名这些关键字，那你也可以设定你的频率，像是如果你觉得那个东西很急的话，你可以设定成每个小时一次。那如果你觉得还好，或者是你有其他的考量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每天一次。那后续你再输入你的 email，这样就能完成监控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就是免费版有一些检查次数的限制。不要把一堆网站都设成每个小时提醒一次。
0: 没错，讲到这个免费版的限制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们来讲一下。这个 Visual Pink 呢，它是有免费方案的，也有付费方案。那一般的免费方案呢，可以让你监测5个网站，而且每个月呢可以执行150次检查。那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最短的检查间隔呢是60分钟。所以如果你让它每个小时监测一次呢，你大概只能让它持续进行6天多一点点而已。那如果没那么急，你设成每天一次的话，这样子一个月也才30到31次，所以其实这个次数绰绰有余，你还可以一次监控很多个网站。那这个呢，就要端看大家对于这个监测的急迫性啦。其实它也不是只有1小时跟1天，也有中间一点的，比方说6个小时、12个小时，可以依据大家的需求呢去设定。但只是说呢，无论如何啦，这个免费版呢，就是只能一个月执行150次检查，然后同时有5个网站。而且最短的这个间隔就是60分钟啦，没有办法再更短了。所以如果有更急迫的需求，就是你可能希望2分钟就检查一次呢，也许呢就要考虑升级到付费版啦。不过依我的情境，就是我大部分的情况呢，每天检查一次就够了，所以其实在免费版呢就已经非常足够，而且符合我的需求。如果听众朋友们有类似的需求的话，也可以考虑看看使用这个 Visual Pink 的工具来帮助你追踪你所需要监测的这些网页哦。那接下来就准备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科技冷知识。

0: 活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们是
2: 福梦。

0: 欢迎来到科技冷知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会不会有一个疑惑，就是要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电脑、手机或者是科技产品，他们的时间标准全部都一致？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就是 NTP 这个网络时间的一个协定。那这个 NTP 它的全名叫做 Network Time Protocol， 那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网络世界的对表的一个系统，就很像是大家拍片前可能会说321 action， 那这个 NTP 就很像是帮全世界的电脑全部一起确认说现在的时间是几分几秒这样子。
1: 没错，这个 NTP 呢，其实在像我们电台还有电视台里面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播出呢，在现场 live 播出的时候都是跟这个时间息息相关的，都是以秒为单位来计算的。比方说我们这个电视台的整点新闻是几分几秒要开始播，那我们电台的节目呢，某个单元可能是几分几秒要开始播放，这都跟这个 NTP 有

0: 关，就是整个空间、整个电视台、整个电台所有的时间呢，都应该要绑定这个 NTP 哦，这样才不会有误差。那这个 NTP 刚刚有说到，就是用来同步时间的一个网络协定，它可以让不同的电脑彼此呢透过网络来交换时间的资讯，尽量呢让彼此的时钟都可以对准。那它其实在1985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也是目前呢仍在使用的一个非常老派的网际网络的协定哦。这个网络的协定有非常多种，那这个 NTP 呢就是其中一种。那它主要同步的是 UTC， 也就是世界协调时间，而不是我们台湾的时间。那这个 UTC 呢，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时间，就是 UTC 加8，就是这个跟时区相关嘛。所以它的这个逻辑呢，其实跟我们熟知的 GMT 有一点类似，像我们也会讲台湾是 GMT 加8嘛，但是这个 TC 的测量方式是用午夜开始计算，所以呢会比 GMT 更精准一点啦。那总而言之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对的是格林威治的那个时间，就是它是对 GMT 加0的时间，那它会再计算成我们平常的时区，就是台湾的时间这样子。那为什么我们的电脑会需要用这个 NTP 的服务来对时间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电脑、手机啊，或者一些网站里面其实都有自己的时钟，它也会自己跑，但是这个时钟呢很有可能会因为你的硬体品质不同，或是温度的变化，甚至你平常开机关机、电池的寿命等等有相关，会导致呢你的这个时间可能会变得快一点或是慢一点。那如果你可能平常的这个手表只是慢个30秒也许没差，但是对于我们的电脑系统，甚至刚刚讲到的电视台、电台的播出呢，这个差一两秒呢就有可能会有很大的这个错误哦。所以呢我们还是会尽量呢要让这些电脑的时间呢对到几乎是一致，可以避免比方说登入的失败啊，或是金流的记录错乱，或是交易的顺序有错误等等，都要靠这个 NTP 的对时才可以确保我们电脑的时间呢是正确的。好啦，那再来呢要讲到这个 NTP 是怎么样对时的。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呢，这个你的电脑会用问时间的方式来进行。首先就是你的电脑会问 NTP 的这个伺服器说现在是几点了，那这个 NTP 的伺服器呢它就回复你说现在是几点几分，但是呢你的电脑透过网络传送到那个伺服器再传回来其实是要一些时间的，可能是不到一秒，绝对不到一秒，那非常短的一点时间。那你的电脑呢就会透过这个它去推算你的网络来回要多久，计算出呢现在真正的时间是多少。所以它也不是直接把这个伺服器传回来的时间呢就直接告诉你，就是因为中间的封包传输其实是会有延迟的。所以总而言之，这个 NTP 呢它会计算你的这个电脑呢是什么时候问伺服器说现在几点几分，然后伺服器是什么时候收到，伺服器回复的时间又是什么时候，还有最后呢你是什么时候收到回复，再去推算出你的时间跟伺服器的时间差了多久，这样才不会因为呢这个传输的过程有延误导致时间的这个校对有问题。那讲到这个 NTP 的时间呢，我就要问静豪，你知道2038年问题吗？
1: 我不知道欸。
0: 这个2038年问题呢跟时间也有相关，它就是指呢某些旧的系统用来记录时间的方式呢到了2038年可能会爆掉，导致呢时间就错乱了。那这个为什么是2038年呢？是因为有很多旧的网页系统呢是用32位元来记录时间，那它记录的起始值呢是1970年1月1号的 0.0 分0秒，它会计算说距离这个时间过了几秒，但是这个32位元的它能表示的时间是有最大的秒数限制，所以呢到了2038年1月19号的凌晨3点14分07秒的时候呢，就会到32位元它所能表达的最大的秒数。所以如果我们的系统没有更新，这个时间呢超出它最大的上限，你可能就会看到这个时间跑回1901年的这个时间哦，因为它有最大显示的这个范围。那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假设呢你今天坐了一台计程车，那比较旧的那个计程车上面都会有那种跳表的显示器嘛，那如果它只有四位数，它是不是最多就只能显示9999元？那如果你今天搭了非常远，可能超过到了10000元之后，那它显示是不是就会跳回0000呢？其实有点像这种概念，就是到了2038年呢，我们的电脑它计算时间的这个系统呢，就会超出它最大能显示的范围，所以有可能就会归零，甚至是跳回过去。所以在一些比较老旧的作业系统啊，或是工业的控制系统，或是很旧的资料库，比较旧的程式

0: 示，它如果是使用32位元的时间表示的这些机制的话，其实就会出问题。这算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冷知识啦，也和大家分享。
1: 那你知道其实在1999年它有一个叫做千禧虫危害的一个末日的预言吗？
0: 哦，我不知道欸。
1: 其实跟你刚刚讲的那个东西蛮像的，就是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的那一刻，大家其实就很怕说过了晚上的12点之后，就是到了2000年嘛，然后就会有千禧虫的危害。
0: 千禧虫是什么啊？
1: 其实千禧虫它是一个名词，但它主要在讲的就是我们在电脑它刚开发的初期，因为机体很贵，那他们为了要省空间，所以当时的工程师就是把年份把它简化成只有两个数字，像是1998年他就会写98，那1999年他就会写99，因为那时候的人他们就没有想到说软体会用到那么久。那如果他们到了譬如是2000年以后，那电脑读到了00，会不会电脑就会把它变成1900年，就会造成一些可能是银行的一些账户的利息错乱啊，或者是飞机的导航失控，或者是电力的一些短路，所以让很多人会很害怕说到了2000年的这个转换会不会有一些世界大乱啊的一些问题。那结果呢，这个2000年的1月1号跨年过了之后呢，世界也是照样的持续运转，那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虽然说这次的危机没有造成一些世界末日啊，但是也造成一些科技史上最贵的大扫除。就是从现在过来看说，这次 Y2K 就很像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集合测试，也是提醒我们说科技在强大，我们还是会离不开我们当初在键盘上面敲下的一些小程式。这样子
0: 就是在写这些程式的时候，我其实有时候也会想，就是像刚刚讲到那个呈现时间的问题，就是虽然你界面上你可能希望简洁，所以就显示比方说今年是26年，你就写26多少多少多少多少，但是实际上背后储存的呢应该还是要是完整的时间，就是可能要考量到未来啦。虽然说这个你现在做网站可能不会用100年，但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未来呢要怎么样持续的更新持续的使用，所以这些设计呢就是当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其实就很重要，你就必须要开始思考到未来有没有可能会产生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科技冷知识呢，为大家带来了几个跟时间有关的冷知识。首先就是电脑之间要怎么样对时，透过这个 NTP 的伺服器。那再来呢，有讲到就是2038年问题，2038年的时候呢，有些网站比较旧的系统可能会出问题啦，所以可能现在也要开始着手去思考要怎么解决。然后刚刚也有说到，就是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呢，曾经有类似的这状况哦，和大家分享这些小知识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即将要进入尾声哦。今天和大家讲了什么呢？我们讲到 Google 前一阵子的 Google I/O 2026开发者大会上面有讲到很多跟 AI 有关的新功能。再来呢，我们有和 Vale 一起来聊 VMAX 这个开源的影片生成框架，从导演、剧本、分镜都可以全部自己完成。再来呢，也有说到 Visual Pin 这个网页的小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呢持续去监测网站有没有更新，有没有一些变动，来及时通知我们。那最后呢，讲到 NTP 就是可以让我们网页之间呢对时的这个协议啦。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会喜欢。那我们节目奇境新科技呢会在每个礼拜一早上11:05在世新广播电台首播，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频道 AM729FM88.1 还有官网跟手机 APP 听到最及时的节目资讯哦。
1: 那我们也会上架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有 SoundOn、Spotify 还有 Apple Podcast， 搜寻奇境新科技就能找到咯。
0: 没错，那如果想要掌握第一手的节目发布资讯的话，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是 RideToTech RIDE2TECH。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咯，我们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3: 我是萧秉志。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 DJ 熊儿。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介绍的黑胶唱片是歌手包伟明在1981年所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跑向前跑》。说到包伟明，他因为善于劈腿舞蹈而有了迪斯科王子的称号哦。而他除了有歌手身份之外，还有丰富的主持经验。包伟明在中视和何杜林所共同主持的男女联谊节目《来电50》在当时候的全台湾创下了高达600万的同时收看率，成绩相当亮眼哦。而帅气的外表啊，也让包伟明圈了不少少女的心呢。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来自包伟明的出道作品《跑向前跑》。

整首歌曲旋律相当轻快活泼，对吧？这首歌曲啊，在当时候一发行就红遍了全台湾，也让包伟明成为了唱跳偶像歌手的代表人物哦。希望这首来自包伟明的《跑向前跑》能让大家的生活更有动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告一段落了，我是 DJ 熊儿，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yeah.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的 Hello 午安直播节目。大家午安，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圈。好的，就是上次啊，跟观众们见面，我记得这是大概在五月初还是五月中的时间嘛，就是也是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跟观众们见面的、哦。然后就是因为最近不是刚好天气比较炎热啊，然后同时也刚好临近了毕业季，所以呢，就是在这边呢，就是也希望说祝福各位毕业生，然后还有大四的哥哥姐姐们，就是毕业快乐哦，这样子。然后同时今天就是也非常高兴能邀请到我们电台的助理佑慈，那我们佑慈可以跟我们大家就是打一声招呼吗？
5: 大家好，我是行销部的林佑慈。
4: 哦，你也是行销部的。
5: 对，
4: 好，我也是行销部的，就是蛮巧合。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主要是想来聊聊说，哎，其实时间过很快嘛，就是现在已经六月，然后大四或者是可能硕专班的哥哥姐姐们已经要毕业了，然后所以就是刚好说我们也已经临近到学期末，那想问下说佑慈，就是你现在的学期末你觉得过得怎么样？
5: 就觉得过得蛮快的，然后很快就来到夏天，然后今年夏天感觉特别热。
4: 哦，真的真的，上礼拜就是我记得好像是到三十几度还是到四十几度吼，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跟我朋友好像就是在就是我们就是拿一个铁板，然后在就是露大太阳底下煎蛋，然后是真的就是可以煎得熟那一种，然后就觉得就是哇，就是没想到台湾还可以到这么热。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佑慈现在是大一吗？那就是有没有觉得说哇，就是怎么就是我现在就是好快就居然要升大二了？
5: 对，因为我大学生活，我一开始想说可能跟高中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实感觉大学的时间都是靠自己来安排，就觉得过特别快。
4: 然后就是高中的话，我们都是可能按表操课嘛，
5: 对对对。
4: 然后高中就是可能有固定的教室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我每天可能只要烦恼说，哎，我只要就是那个读书啊，然后写作业那些就好。但上大学之后又多了很多不同，就是要烦恼的东西吼。
5: 而且大学时间很弹性，就是感觉你上课可能突然走出去，可能上个厕所或者是装个水，老师也不会说什么。但是高中可能就要先跟老师讲一下。
4: 就是感觉高中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就是可能有点像小孩子吧。就是其实学校老师那些都还是管，就是管的比较多。对，但是大学之后，哇，就是感觉就是自己像一个就是自由的，
5: 大人。
4: 对，像一个大人，然后像一个自由的人。但我觉得啦，就是上大学之后，并不是。有好也有坏，对，就是我们可能变得比较自由，然后就时间比较弹性，然后可以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情，但同时我们可能也要开始就是为了可能赚钱烦恼啊，或者是说就是为了就是要在期末前就是能够成功欧趴，然后就去跟教授跪地求饶说啊，老师不要当我，对对，因为像我就是就是因为我现在的话，我这学期我的大二英文我是早八的课。然后我已经缺课十堂课喽，然后、
3: oh、
4: 对，就是也在镜头前，就是呼吁各位同学，就是请不要翘课哦，就是大家都要去上课、哦。然后就是我现在就是可能就是要就是可能在期末，然后就是可能表现好一点啊，然后或者是可能想办法去就是老师研究室找老师说啊，老师不要当我，就是老师我其实很喜欢上你的课，只是我早上我真的起不来之类的。对，就是也就是祝福说大家就是现在已经要期末了嘛，那也祝福说我们的助理恩慈，然后跟就是。就是荧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都能够在114的下学期欧趴哦。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提到说，就是我们114学年其实过得非常快，所以呢，今天的话呢，就是也是想要跟观众们聊聊说，就是114

士或者是硕专班的哥哥姐姐们都能够毕业快乐，然后顺利毕业，然后拿到就是那个红色的那一本毕业证书，然后并且戴着学士帽，穿着学士服，然后开开心心的离开世新大学。所以呢，接下来呢，第一首歌的话呢，想要直播的，第一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进音乐喽。

0: OK，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四圈，然后我们今天来宾是我们的助理佑慈，对不对？哦，吓死我，差点要讲错名字，对，讲错名字就尴尬。好，那今天的话呢，就是主要是想就是跟大家就是回顾说，哎，不知道大家14学年这一年有什么样的回顾，或是有什么样的成长，然后就是也没想到说，就是一年过得这么快，然后四圈啊，就是我也即将在今年的9月，然后升上大三的，就是没想到说，就是时间过好快哦，就是我居然已经要就是成为大三的老人了这样子，然后就是已经就是也快要没有新鲜的肝了，那。像就是我们就是今天的主题啊，主要是我是想从我去年那个时候大一结束，然后开始放暑假，那个时候暑假就是我有去外面的影音的工作室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想要从去年暑假，然后分享到说到目前为止我的一些回顾。那想问一下，去恩慈去佑慈，佑慈去年暑假的时候有就是。可能做哪些事情嘛？有去打工，或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吗？
1: 对，就是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就开始打工，因为我想说，感觉比较偏影视科的都会比较花一点钱，所以我想说先试试看打工，看自己有没有适合打工这样子。
0: 影视科应该不是花一点钱，是花那个一亿的亿，对，花那个一点钱，对，影视科是真的蛮花钱。那可以问一下，说你去年暑假那个时候是去打什么样，是做什么样的打工吗？
1: 哦，我找打工都是找餐饮业，然后我
0: 哦，
1: 去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餐车打工，
0: 哦，餐车，
1: 对，就是它是卖
0: 哦，
1: 汉堡的，
0: 哦，很酷哎。
1: 然后就是可能像我们是下午上班，就是超级轻松，下午就是上班，然后到公司再开车带我们去定点，然后我们就开始卖汉堡。
0: 所以你们就是下午上班的话，都是先到公司集合之后，然
1: 对，
0: 后你们就是餐车，就是每天都会跑不同的地点去
1: 它
0: 卖。
1: 是算一个时段，就可能像我们之前去淡水就是7天，然后可能休息一两天之后再去到下一个地方，然后最远有到苗栗，
0: 没哦，到没有
1: 对，
0: 哦，好
1: 而且是
0: 酷
1: 当天来回，
0: 哦！哇，那其实虽然说蛮酷的，但好像也蛮累，
1: 有点累，就是可能像通勤，但通勤有算薪水就还不错。可是，就是可能像晚上的时候，就会刚好卡到上班族下班，就会有点小塞车这样子。
0: 那佑慈那个时候，那佑慈你是住在哪里？
1: 我住在那个新北三重那边。
0: 哦，新北三重，哇，那个时候跑苗栗是真的还跑蛮远的，
1: 对，真的很远，然后回到家可能都11、12点那种。
0: 但就当做是一次小小的公路旅行嘛，可以
1: 对，
0: 这么说嘛，那你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坐餐车的时候，就是做这样的打工，你觉得可能有一些有趣或者好玩的部分，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1: 哦，因为其实餐车是我第二份打工，然后我第一份打工是也是餐饮业，但是就是比较偏，就可能像早上去上班，然后晚上下班，然后就是很固定的。然后那一份就是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大家都是很活泼类型，但是因为我是比较偏内向、比较安静一点的，就会，
0: 有点感觉融不
1: 对，
0: 进那个圈子。
1: 但是后面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太热情，然后就是会让我变得比较外向一点吧，就比一开始进去之前还要，
0: 哦，有慢慢的就是被他们的热情就是感受到，然后就慢慢的放开。那你觉得那个时候，那你觉得就是你这两份打工比起来啊，就是一开始做比较固定的餐饮业，然后跟餐车的话，就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吸引你，或是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玩？
1: 因为我后面就是后来暑假过后，我有再去做别的工作，就是也是餐饮业，然后后来对比下来，我就觉得感觉餐车真是一个很天使的工作，因为就真的很轻松，然后当下的气氛很 chill，对，然后可能像其他的，但是也是不错啊，但就是没有像餐车那样就是很轻松啊，就是可能开车，然后就有点像出去玩的感觉，但是又可以上班，
0: 因为我是就是真的第一次听到身边有人是在做这个就是打工，然后就觉得哇，就是好酷，就是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份打工，然后就等于说就是在你工作的同时，然后可以算是在全台去就是爬爬照啊，然后去有点是算是公路旅行，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去一些不同的台湾不同的地方，然后认识不同的人。

0: 然后就是体验不同的风情那些，就感觉是一个，感觉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就是有机会我其实有机会，其实我也蛮想体验看看。然后而且你说你们是下午才上班吗？
1: 对啊。
0: 然后也是一个蛮，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蛮常睡到十点，或是中午才起才，对对对，会睡到十点，或是对会睡到十点，或是中午才起床的人，然后就会觉得说，就是就是他的那个打工的时间对我来说就是还蛮友善的这样子。对，那就是那像四圈五的话，我自己是在去年的，我是在去年，就是我在前年。
2: 像四圈我的话呢，我是在我前年暑假的时候，就我的那个时候是大一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就是好事多做打工。然后像我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份工作的话，虽然说也是可以吹冷气啊，然后还有就是吹冷气，然后可以就是在里面就是可能就是我那个时候做好事多打工的时候，我是做的事就是，就是不知道佑慈有没有去过好事多，然后有看到就是有一些发试吃的那些就是员工，然后我那个时候是做这样的职业，然后像我那个时候就是做好事多打工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就是主要就是就是餐车，我们会有一个餐车，然后我们上面会放我们的行销的就是商品，然后我们就是除了说在发试吃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去推销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那份打工算轻松，好像也不算轻松，就是比较轻松的点是可以在那个室内里面，因为好事多里面那个卖场冷气通常都比较凉，对，就是好处的话是可以在那个卖场里面吹冷气，对，但是坏处的话就是要久站，对，就是我可能一天就是可能至少都会站可能8到9个小时左右，然后所以就是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都要就是泡一碗泡一盆那个洗脚水，然后就是给我的脚按摩放松这样子，对，然后。所以像那个时候那次打工的话，就是刚才说也算是算是好玩嘛，就是因为其实里面就是里面我的同事就是他们比较多是一些就是一些婆婆妈妈，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那些阿姨们啊，然后他们其实都蛮热情，然后他们就是说什么就是哎呦小鲜肉早餐什么之类，对，就是我刚才说就是台湾长辈对于晚辈的一种关怀嘛，然后还有热情，然后那时候其实在那个里面就是也有感受到他们这样的一些热情啊，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的一些关怀，然后其实就觉得说这个打工虽然说要久站很累，但是但慢慢就是久而久之，然后下来其实就觉得说好像其实就是也是一个蛮有收获的一个工作，然后同时就是我那个时候也在里面就是打工2个月，然后也赚了蛮多钱，然后就是跟就是各位就是偷偷就是小声告诉一下，就是那个试吃品的话，就是我们一般在就是发试之前，然后我们是可以就是吃一小份，然后就是知道说这个商品它的口感，然后跟它的味道是怎么样，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跟顾客推销，对，但是有时候我可能看没人的时候会可能偷偷拿个，就是再偷偷拿个可能一两份，然后就是不就是塞进嘴巴里，也就是对，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那一份工作也是一个蛮好玩的，但是听到刚才佑慈你说你那个时候是做餐车的工作，就是还是觉得哇这好酷，居然有人在做餐车，那等于说佑慈你是在去年暑假是做了3份打工嘛，对吧？
1: 算2份，然后之后我也是在就是其他比较固定时间的餐饮，因为餐车它真的是太弹性了，它就是下午啊，然后到晚上就真的是跟学生时间完全不一样，就没有办法配合。
0: 哦，
1: 对，
0: 了解。那你会觉得说就是辞掉那份工作有点可惜吗？
1: 是还好，因为有时候偶尔还是会回去帮忙一下，因为他那个工作刚好就是在我家旁边。
0: 所以下午上班，然后又离家近，
1: 对，
0: 然后上班时间又弹性，
1: 对，
0: 哇，那真的是一个天使的工作，
1: 真的完全是天使等级，
0: 哇，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作，那感觉老板人也很好咯。
1: 老板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固定，就是说一开始出车的时候都会打说，今天要卖几个汉堡，或是营业额要达到多少，然后像我们之前就是有去一个好像在林口那边嘛，然后就是有达标，然后老板就请我们去吃热炒，对，就直接去请吃饭，就算蛮大方的。
0: 哇，那其实那你们那个餐车的话是都是老板开车？

0: 还是会有固定的时机？
1: 我们那个餐厅它就是会有我们员工，然后会一次出车就是两个人，然后两个，一个负责开车，然后一个负责坐在旁边，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的，然后到现场的时候就开始架那些，像是一些装饰品什么的，然后开始在卖，会有一个人负责剪彩，然后一个人负责收钱之类的，对。
0: 哦，所以你们就是一定都会配一个至少会开车的员工，
1: 对，
0: 然后一起出车这样子，
1: 对。
0: 那我这样子，我现在也还没有汽车驾照，那感觉我也是蛮算吃香吗？就是啊，老板，我不会开车，我需要有人可以帮我开，对，只是我就当副驾就好。对，那感觉就是哇，真的是一个蛮有趣而且新奇的工作。因为我其实之前也有看过一些跟餐车有关的电影，然后或者是就是也有看到一些路边的餐车，然后其实就是之前有时候会去找就是那些老板啊，就是可能刚好去买餐点的时候，然后就会跟老板聊天说，哎，老板，就是你们就是跑过哪里啊？然后还是说你们都固定跑这个地方？然后像是有一些老板，他们可能就是全台都会固定跑，可能例如说他们可能这个月好了，可能他们第一周是跑就是台湾北部。然后可能在台北啊，或是桃园，或是可能新竹，然后第二周的话就是去中部，可能然后甚至他们好像还有跑到南投去，然后第三周的话可能就是去南部啊，可能台南、高雄或是屏东，然后第四周就是去台东跟花莲，就台湾东部。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哇，那老板等于说你每一个月都在环岛哎、欸，然后说对啊，对啊，他说他每一个月都在环岛，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去不同的地方，就是每次都可以认识一些不同的人。
1: 而且因为就是像我之前有去过南部，然后就是会发现，南部跟北部的人真的就是差很多。然后像我们驻点就是会跟是像我们有时候会去庙或者是去百货公司，都会跟那里的当地附就是那一块地的那个主人先谈好说，哦，可能像这一次庙就是去跟庙方讲，然后怎么样。就是会比较偏固定的点，然后附近周遭可能久久才来一次，他还是会认识你。
0: 哦，真的吗？
1: 就是真的很算是很
0: 人情味很重，
1: 对对对，然后就很特别，我觉得算蛮特别的工作。
0: 哦，有机会可以介绍给我，我也没有啦。对，就是真的是一份很有趣，然后就是也是第一次听到，哇，就是有人在餐车打工这样的工作。然后那可以小小打听一下时薪多少吗？
1: 因为那时候时薪起薪是190嘛，然后那时候是200，
0: 对
1: 对对，然后我是当天现领。
0: 哦，你们都是日领日结？
1: 对，要就是看我有一个月是就是固有一个月是到隔天隔个月才领，然后有一个月是现领。
0: 哦，原来但这样听你讲下来，就是觉得哇，就是。真的是好有趣的一份工作，
1: 对，而且算是我觉得算又轻松，然后薪水又不会到很低，算蛮我对我来说算是蛮高的啦，
0: 就是比较就是、欸、感觉是那个你的就是算就是感觉你做的工作内容不会很累，然后但其实就是很高收入的一个工作，那真的是令人蛮羡慕的职业，因为。像我之前就是问过那个，就是他每个月都在环岛的那个老板啊，他就说他就是有时候看可能冬天或是夏天的时候，他会就是选择性就是可能这一个月只跑台湾北部或南部，因为像冬天的时候不是南部很温暖，但是北部很冷，然后他就说他冬天他基本上都只跑南部，对，就是冬天就比较可惜啊，可能北部人就比较可能吃不到他的那个餐、欸、就是比较看不到他的餐车，然后吃不到他的餐点，对，但是就是就但然后但他说就是那个时候在他说他也会看情况，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看老板心情啊，因为老板他也是自由创业，然后他就说他可能冬天就是啊算了回北部一下好，然后就是就会回北部，这样就是也算是一个蛮自由的职业，然后虽然说他可能这样子就是感觉是有点算居无定所嘛，就有点是每天就是都可能在车上就是住然后过日子那些，但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就是很特别的生活方式，然后同时就是也可以就是知道说哦，就是一个餐车老板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次体验，对，然后就是也就是蛮就是谢谢说，然后也就是蛮感谢说佑慈跟我们就是跟观众朋友们分享这样的故事。好，那我们到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观众们，我们先让我们观众朋友们先去休息，然后上个厕所。接下来呢，要播的两首歌呢，也是跟毕业有关的。第一首。

歌的话呢是五月天的《笑忘歌》，然后第二首歌的话呢是五月天的《干杯》。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这两首歌就送给各位观众朋友，然后我们可以去休息，然后上个厕所。那我们就进音乐喽。

好的，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Hello， 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佑慈。好的，那刚才跟佑慈聊完说，我们就是去年暑假那个时候去餐车打工的经验嘛。那像我的话，就是想就是稍微分享一下，说我去年暑假去实习的经验。因为佑慈的话是读电视组的，是广电系电视组的嘛。然后像去年那个时候，就是我是去外面，就是有一个叫好咖文创的一个影音工作室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我是跟这群人的导演石头，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金钟导演叫巴西，然后一起就是参与那个实习。然后那个是就是他们好像是在我。

0: 大一下，就是13-2学期的时候，然后又开的一堂就是产学合作的课叫做微短剧，然后就是好像现在也已经有上架到那个 LINE TV， 然后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有兴趣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们可以上 LINE TV 搜寻一下再不拍就来不及的微短剧。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有去上他们那一个产学合作的课，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暑假的时候就是邀请我们就是学生然后参与到那个实习当中，然后就又此如果说读电视组的话，未来是不是就是也会可能想要从事类影音或是影视相关的工作，
1: 就拍片之类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拍片算就是我自己看所有工作里面感觉拍片算我会有兴趣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0: 哦，真的吗？
1: 就比较虽然真的很累，就可能在拍的时候真的很累但是算是因为一群人一起做一个
0: 完成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就感觉蛮会让我觉得比较
0: 成就。因为像我去年那个时候就是该怎么说，就是我可能要小小的戳破一下幼慈的粉红泡泡对，因为去年那个时候我去那个我工作室实习的时候，其实我被算是被电的还蛮惨的。对，因为我的话我是该怎么说，我是做事可能比较慢，然后同时就是会做事效率比较差一点，然后或者是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分心，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影视产业它是一个很就是重视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嘛，然后只要你浪费一秒钟，你可能就是在可能你浪费一秒钟，然后就可能烧掉了100块之类的。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就是效率相对比较效率相对其他跟我一起进去的实习生们，然后动作比较慢，然后可能理解比较慢一点，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就是被就是很多人电很惨，然后同时也比较知道说哦，原来大人们做事的就是思维，还有就是他们的模式是跟节奏那些是怎么样，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有参与一个会议，然后那个时候那些大人们他们讲话都很直接，他们都是哎，我觉得你这个不行哦，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怎样，对，就是他们都是很直球对决。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在旁边，就是我就是
1: 有点吓到
0: 这些大人讲话好可怕、哦、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对，就是就听到那些大人们讲话都那么直接，就是觉得哇好可怕、哦、这样子。然后但因为他们就是每个人他们都知道说就是拍片这件事情就是在就是追求时间、追求速度，然后追求效率，然后所以就是其实大家不会再跟你拐弯抹角，然后有什么话就直说，不行就不行，然后可以就可以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被这一行的就是一些思维啊，还有他的一些模式然后给震惊到。对，然后所以就是刚才我说，就是我觉得拍片它是一个蛮好磨练心智的一件事情，应该说影视产业或是可能出社会，就是我们都会慢慢变得更像大人，然后就是慢慢的去磨练我们的心智。我觉得是因为就是我们开始学会像大人一样思考，然后同时就是可能就是会，然后虽然说可能过程会被骂，然后或是可能被就是被电，然后或者说什么、啊、怎么动作那么慢，然后讲一些话之类，但就是
1: 收获会蛮多的。
0: 对，就是的确啦，有时候用骂的就是比就是可能用念的或者好好讲的来学的比较快，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被电，然后就是被酸啊，就是说什么、啊、怎么动作那么慢啊，然后就 是,
1: 震撼教育。
0: 对，就是对，有点算震撼教育，就是哦原来就是大人们的世界是长这样，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天哪，我真的好不想长大、哦、我还是想当就是200多个月大的宝宝就好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除了说被电很惨，也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其实出了社会之后其实工作啊跟赚钱那些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然后所以就是其实我上大学之后也慢慢学会控制理财，然后去就是学会去存钱，然后或是控制我开销那些，就因为知道说哇天哪，因为我爸妈就是养我18年，然后他们是这样子把我带大，然后养大，然后在我身上可能砸了可能每年至少可能几十万的钱，然后18年下来可能至少有几百万，然后就觉得说就是哇天哪，就是原来爸妈就是赚钱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讲，就是可能小的时候我们会可能叛逆，然后或者是不想听爸妈的话，对，但是当长大了之后哎，我们理解了，然后就是哦原来就是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然后才会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才会就是一直千叮嘱万叮嘱，然后有时候

0: 很叮嘱到我们烦，对，但是长大之后就会觉得就是原来就是爸妈他们为什么要一直告诉我们那些东西。
1: 而且像就是我们自己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就是其实像可能我们有时候拍片嘛，然后可能一次要缴个大概3000多块，然后可能跟家里说哎，可以，我知道拍片可以给我3000嘛，他们就是可能说哦又要拍片，然后但是还是会把钱给你。可是如果像我，如果是用我自己的钱，我就觉得哦整个心在滴血，就3000块哦心在滴血。但是他们就是会哦又要拍片，好好，给你。
0: 就我爸妈的话也是跟我说，就是真的需要钱的话就跟他们说，
1: 嗯，
0: 对，就是就算是可能避免少不了几句他们会念说，就是啊又要拍片，然后你那拍片就是拍什么啊，你们要
1: 去比赛，对啊，为什么又几千块，
0: 对啊，又要几千块那些，对，但他们还是会就是默默的从他们就是钱包拿出钱来给我，
1: 对，
0: 这样子，对，但是真的花自己的钱，然后就是在就我每次就是拍完片之后，然后因为我之前好像大二的时候，我之前最贵的时候是我们那个时候一个人要交5000块，
1: 嗯嗯，
0: 然后我那个月生活费只有10000，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1: 哦，一半，
0: 对，我那个时候缴掉5000之后，然后我再看了一下我的账户，就是天哪，怎么只剩5000？然后我就是这样说，就是有种就是在我心上砍了一刀，就是我这个月就是只能够用一半的生活费，然后去过完，然后
1: 很拮据，然后心在滴血的感觉，
0: 然后就会知道说哦，就是原来就是赚钱，然后就是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之外，嗯，然后同时就是要花钱，其实也很不容易，
1: 嗯，
0: 对，好，那就是分享完说，就是我在大一下大一下那个时候暑假的时候，就是一些可能实习啊，还有打工的一些经历，然后就是不知道说，就是可能观众前，可能荧幕或观众前的朋友，就是有一些暑假或实习打工，然后可能又像我一样被电的经历，然后是否就是讲到这边的话，有让你们可能比较产生一些共鸣，或者是有一些感受？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还要分享两首歌的话呢，也是跟就是。希望说就是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还是可以就是像是可能青少年或青少女一样，就是怀抱着我们对于青春，然后怀抱着我们对生活的热情。所以接下来呢，两首歌，李玉玺的《我们青春》跟吴青峰的《起风了》送给大家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Hello，大家欢迎回到我们 Hello One 的直播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四圈。好的，没想到时光飞逝，就是刚才就是跟佑慈就是聊得太起劲哦，没想到时间这么快就要过去了。那就是比较可惜说，今天可能只有跟观众们分享到说我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一些回顾啊，但是或许说就是四圈后续的 Hello One 可以跟观众们继续分享说，就是我在14学年度这一年的一些回顾，然后还有一些故事。那就是想问一下，佑慈是第一次就是主持就是哈五吗？还是可能是第二次？
1: 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我是在旁边看整个流程，然后第二次才是，就这一次才是拿着麦克风，然后
0: 哦，
1: 开
0: 就
1: 始
0: 是
1: 在，
0: 进来可以
1: 对
0: 讲讲话那些。那你觉得说，就是这次主持，就是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想？
1: 对对。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蛮紧张，不知道接什么的，后面就感觉有一点进入状态，就会比较放松一点，就不会像前第一次的时候超级紧张都不敢讲话，就是很僵硬的感觉。
0: 好，那就是因为刚好我们最近电台的助理们也在考核啊，那就祝福说各位助理们考核顺利这样子。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差不多进入到了尾声。那请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记得准时在每周一到周四的12点到下午1点这段期间，准时收听我们 Hello One 直播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四圈，然后呢，这位呢是我今天的来宾助理佑慈，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怎么能轻易说要结束？
2: 我是 Eric 周兴哲。
1: 我终于了解你，我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想象一下，你站在古老的罗马竞技场，听着喧嚣的欢呼声，你漫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感受浪漫的氛围，

你站在金字塔前，仰望着古老的文明。世界如此辽阔，故事如此精彩，你是否渴望了解更多呢？世界故事馆诚挚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搭乘时光机，穿越时空，漫游世界各地，开启一场文化飨宴。我们将带您走进不同的文化圈，感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我们将用声音为你打开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世界故事馆，我是你们的空中好伙伴小鱼儿。今天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开箱这一周的全球文化新鲜货里面的新物件吧。全球文化新鲜货又有新商品啦，这周又有哪些新奇又有趣的文化盛事等着我们呢？快快跟随我的步伐，一起挖掘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潮流。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快跟着我一起开箱这周的世界新商品吧。今天的第一站是在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一场极具有个人魅力跟震撼力的当代艺术展览《查卡雅布克：开辟新天地》。有些艺术作品总是会让人感觉到它很美丽，而有一些则是会让人感受到一些社会上的不安感。而查卡雅布克的作品往往同时具有这两种力量。当我们来到展场，首先看到的是巨大黑色雕塑，它盘旋扭曲被翻卷过后，像是某个正在生长的生命体一样，也像是燃烧殆尽之后所流传下来的遗迹。靠近它后，你会发现这些作品居然都是来自于废弃的轮胎。查卡雅布克是美国非常重要的当代雕塑艺术家，40多年来他持续以旧轮胎作为创作的媒材，把原本被丢弃的工业废料转化为大型的抽象雕塑。他利用切割、弯曲、边绕、编织橡胶，让这些原本沉重的材料变得有机的生命感。他的每件作品宽度都超过20英尺，几乎就像是一条黑色的浪潮覆盖到整个墙面上面一样。而最令人震惊的，其实是这些作品都非常的重。它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重量，它同时也承载着对于环境污染、工业文明、种族历史，还有人类消费文化的痕迹。轮胎，它本来就是现代文明最日常的物件之一。我们每天开车、搭车，很少会去注意到轮胎的存在。但布克他却选择用这种最容易会被忽略的工业材料，去放大成庞大而我们无法逃避的视觉存在。他就在提醒着我们，那些我们丢掉的东西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消失，它仍然存在于地球上、空气跟环境当中。事实上，布克他长期关注在环境议题上面，他之所以使用废弃的轮胎，不只是为了呈现出良好的视觉效果，更是一种环保上的行动。因为大量的废弃轮胎最终会进入到掩埋场里，而橡胶分解之后会释放出污染物跟烷钾气体，加剧到环境的问题。因此，他的创作本身也是一种回收与再生。他把这些被视为是垃圾的东西转化为艺术。而他的作品不是只有环保艺术而已，他同时带有非常强烈的身体感。那些被切开、被拉扯、被不断缠绕的橡胶，就看起来很像我们的肌肉、皮肤，还有伤痕，也很像缝合之后所留下的疤痕。而他的作品不再

第二站，我们来到巴黎的奥赛博物馆，来看这一场充满光线、情感还有人文温度的重要展览——雷诺瓦与爱。提到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很多人第一个时候想到的是他柔和的光线、热闹的舞会，还有那些带着微笑的人物。在印象派画家当中，雷诺瓦其实一直拥有一种特别温柔温暖的气质。当莫内是选择捕捉光线的变化，豆家他关注在城市的孤独，而雷诺瓦始终凝视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这场展览正是从爱这个主题出发，让我们重新认识并理解雷诺瓦。这场展览谈的是爱，它并不是只有爱情，其实更像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雷诺瓦曾经说过，他希望绘画能够是愉快、美丽而令人喜悦的事物。这种对于幸福感的追求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当我们来到展场中，你可以看到有大量19世纪现代巴黎稀松平常的生活场景，有舞会、咖啡馆、河畔餐厅、公园散步、朋友聚会，这些在今天看起来非常稀松平常的画面，在当时其实是非常新颖的题材哦。因为在雷诺瓦之前，艺术世界是更偏好神话、宗教跟历史题材的，但印象派的画家们开始把目光转至于当下。而雷诺瓦特别关注的是现代都市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像是展览中经典的作品《煎饼魔方的舞会》，描绘巴黎蒙面特舞会的景象，阳光洒落在人群之上，画面里的人们交谈、跳舞，每个动作都好像在变动一样。而这不仅是热闹的场景而已，它其实也呈现了19世纪巴黎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化与都市化之后，人们开始拥有了更多休闲的空间与共同社交的生活。公园、剧院、咖啡馆跟舞厅逐渐成为现代人建立情感与关系的新场所。而雷诺瓦正是这些现代情感风景最重要的画家之一。展览中也特别提到，雷诺瓦笔下的爱情与人际关系往往会带有一种温柔而不戏剧化的特质。他很少去描绘激烈的冲突或者是悲剧，他更倾向去捕捉那些细微的瞬间，像是眼神上的交流、手势的靠近、肩膀微微的倾斜。真正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本来就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那些短暂却动人的瞬间。而你可以发现，雷诺瓦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情感变成画布上的光。你可以发现到他画的不是只有人物，而是人物之间的情感。那些光线如何停留在肌肤、衣料跟眼神之间，变成一种可以感受到的亲密感。这也是为什么即使过了几百年，他的画依然如此的受到欢迎。策展的同时也重新检视他作品的性别观看与社会阶级的问题。展览中指出，虽然雷诺瓦描绘的是自由跟快乐，但19世纪的社会仍受到了强烈的阶级跟性别规范上的限制。那些画面中的欢乐也隐藏着当时社会未被说出的现实。这让这场展览不是简单的浪漫回顾，而是更像是重新阅读19世纪现代性的方式。我们开始意识到，雷诺瓦画中的幸福感其实是对于当时快速变动的世界的一种回应。当城市越来越拥挤，人际关系

深度跟身体的确定感。你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究竟是实体还是幻觉，也不知道那道黑色的深洞究竟有多深。这种感觉是既神秘又会有点令人不安，而这也是卡普尔长年以来最迷人的地方。卡普尔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雕塑家之一，他出生于印度的孟买，之后移居到英国。他的作品横跨了雕塑、装置跟建筑，并且是以巨大的尺度跟感知错觉还有强烈空间性而闻名。许多人可能曾经看过芝加哥知名作品《豆子》，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次大型展览是从1998年之后再次来到这个空间里面的重要展出。对于卡普尔而言，这里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为在将近30年前的时候，海沃德美术馆也曾经为他举办过一次个人的大型回顾展。如今再次回来，他带来的不是只有作品，而更像是一整座被重新改造的感知迷宫。当我们走进到展厅之后，你可以立刻感受到卡普尔他对于空间上的执着。对他而言，雕塑从来不只是物件，而是一种改变观看的方法。例如展览中的镜面雕塑系列，那些高度抛光的不锈钢表面会把周围的空间与我们的身影扭曲、拉伸跟反转，那些你原本熟悉的世界突然间就变得有点陌生。而卡普尔并不只是去创造这些漂亮的物件，他同时也在挑战人类对于空间与存在上的理解。而另外一组令人震撼的作品则是他著名的 Void Work， 那些看似黑色圆形或者是洞口的作品其实是深不可测的。尤其当卡普尔使用反塔黑，世界上吸光能力最强的材料之一，表面上会几乎完全失去立体感，它不再像是物件，而像是一个真正通往未知的裂口。我们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因为人类的本能会想要让我们知道里面有什么，但卡普尔从不给答案，他让未知本身成为作品，他不断创造某种介于存在与虚无之间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卡普尔的作品可以让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状态，

回到台湾，我们走进到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一起来看今年夏天最有分量的艺术展览——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提到费南多·波特罗，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大概都是那些圆滚滚的胖人物，胖胖的舞者，圆润的猫，膨胀后的水果，甚至连乐器、椅子跟马匹都像是被某种神奇的魔法放大了一样。第一次看到他的画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忍不住笑了出来，因为那些人物实在太可爱，也不太符合现实中的比例。但如果你以为波特罗只会画胖胖的人，那其实你就误会他了，因为他真正画的从来不只是肥胖，而是一种体积感。波特罗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而这句话几乎可以理解为整场展览最重要的钥匙。这不只是一场艺术展览，更像是进入到波特罗的宇宙旅程。走进到展场，你可立刻发现这里跟现实不太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被放大了，人物变得圆润，动物变得厚实，就连最普通的日常场景也因为比例的改变而产生有点幽默感。

很有趣的是，这些话虽然看起来很轻松，却不只是搞笑，因为其实波特罗是一位非常严肃的艺术家。波特罗他是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他的创作深受到拉丁美洲的文化影响，热闹的街道、宗教的仪式、家庭的聚会、马戏团与音乐都经常出现在他的画作里面，因此他笔下的人物虽然夸张，却总是带着一种真实的人间气息。你会发现，那些圆滚滚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滑稽，他们反而呈现出一种自在的感觉。他们喝酒、跳舞、弹琴、谈恋爱，也安静地坐在阳光底下。波特罗年轻的时候曾经到欧洲学习，深受到文艺复兴与巴洛克绘画的影响。他经常向历史名作致敬，例如他重新诠释了维拉斯奎兹，或者是彼得保罗鲁本斯，还有里奥纳多达文西等大师的作品。但是到了他的手里，那些原本庄严的经典人物全部都变得圆润起来了，蒙娜丽莎变胖了，宫廷人物也变得像气球一样膨胀。这种画法既幽默又非常的大胆。而除了绘画之外，展览中的雕塑也非常精彩。从1970年代开始，波特罗逐渐投入雕塑上的创作。他把画布上原本的体积感变成真实的立体空间。那些巨大的青铜雕塑看起来既厚重又有点轻盈上的感觉，尤其是我们站在雕塑前的时候，会有种突然变得温暖的感觉，因为波特罗的艺术没有距离感。事实上，波特罗并不总是只是在画幸福，他也曾经创作大量关于暴力与战争的作品，例如描绘哥伦比亚内战、社会暴力等等的。而当时的那些悲剧场景以波特罗式的圆润呈现的时候，反而呈现出更强烈的矛盾感。

今天我们从废弃的轮胎构筑而成的巨大黑色雕塑，看见了工业文明所留下来的痕迹，也从雷诺瓦温柔流动的光线当中，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细微而珍贵的情感。接着，我们又走进到安妮斯·卡普尔充满未知与错觉的迷宫，在虚实之间重新思考、观看本身的意义。最后，则是波特罗圆润而幽默的世界里面，看见了人类最柔软、最真实，也是最充满生命力的一面。或许，艺术最迷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它只是一种样子，它可以是对于环境与历史的质问，也可以是对于情感还有幸福的凝视，也可以是对空间、对存在。还有人性之间的重新想象，不同的艺术家用不同的材质，用不同的色彩，还有不同的观看方式，带领我们进入到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当我们慢慢的走出到这些展览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他们都在谈同一件事情，那就是人。我们究竟是如何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查克雅布克。它是用被丢弃的轮胎提醒着我们留下重量，而雷诺瓦则是在快速变动的现代社会里面，持续描绘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而卡普尔让我们重新意识到未知与虚无的存在，而波特尔则是用放大的体积与幽默感，重新换回生活中那些被忽略的快乐。艺术有的时候不一定要给出明确的答案，它更像是一种邀请，邀请我们停下脚步，重新观看这个世界，也让我们重新观看那些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的日子。

0: 常，情感与存在的本身。也许在这个单元的最后，我们真正记住的不是某一件作品，而是那个作品曾经带给我们的感受。那可能只是一瞬间的震撼，一点的温柔，一丝的不安，又或者是一种久违的感动。而这些感受也正是艺术最珍贵的地方，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即使世界有再快速、再混乱，我们依然拥有感受、思考与想象的能力。
1: 三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搭乘时光列车，我是你们的领航员小鱼儿。这一站我们将前往东南亚的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柬埔寨。系统启动，坐标设定完成，时间设定完成，快来系上安全带坐好，准备好一起穿越时空，让我们共同回到过去，去看看发生在那些古人身上的故事。

欢迎收听时光隧道的故事。提到柬埔寨，许多人第一个时候想到的是世界知名的吴哥窟，那一座座巨大的石雕神殿在热带的丛林里面静静的耸立，像是时间遗留下来的巨大记忆。但其实柬埔寨不只有吴哥窟，也不是只有旅行景点，它的历史是一贯关于帝国兴衰、宗教转变、殖民统治还有战争创伤与重生的故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的时光，走进这座曾经辉煌的文明，也曾经历过深刻的伤痛。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回推，在很久很久以前，今天柬埔寨的土地上其实就已经出现了文明。最早受到广泛记载的是扶南王国，大约是在公元一世纪左右。扶南王国出现于湄公河下游地区，由于位置接近于海上贸易的路线，这里逐渐发展成为连接印度与中国的重要商业中心。当时印度文化对于这片土地的影响非常的深远，印度教、梵文、王权观念还有建筑艺术陆续的传入到了中南半岛，也为后来的高棉文化奠定了基础。之后真腊王国逐渐开始崛起，取代扶南的势力，高棉民族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更加稳定的政治体系。真正让柬埔寨写下世界级历史篇章的，则是后来的高棉帝国。九世纪的时候，一位叫做主耶跋摩二世的国王宣布建立统一王朝，这也被视为是高棉帝国的开端。接下来几百年的时间，高棉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东南亚最兴盛的文明，它的势力范围不只包括了今天的柬埔寨，还涵盖到部分的泰国、辽国跟越南地区。而帝国最著名的首都就是今天世界闻名的吴哥窟所在地吴哥。在12世纪最鼎盛的时期，吴哥可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当时欧洲许多的城市还相对是小型的，但高棉帝国已经建立起了庞大的水利系统、道路跟壮观的神殿。其中最著名的国王就是苏耶利拔摩二世，他下令兴建吴哥窟，原本是供奉应付神祇毗湿奴的神殿，整座建筑是以巨大的巨石去做堆叠，墙面布满了精细的浮雕，描绘了神话的故事、战争的场景还有王室的生活。直到今天，许多考古学家依然惊叹于它的建筑技术，因为那是一个没有现代机械的年代，要搬运巨大的石材建造如此庞大的宗教建筑，几乎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工程。后来高棉帝国的宗教信仰逐渐从印度教转向为佛教，尤其是在朱耶跋摩七世统治时期，佛教的影响变得更加的深远。他建造了另一座知名的神殿巴戎寺，寺庙中那些带有神秘微笑的巨大石面像至今仍是柬埔寨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象征之一。也有人说，那些微笑的神像也像是国王，更像是历史的本身。然而在伟大的帝国也无法永远的兴盛，到了14世纪之后，高棉帝国逐渐开始衰弱，其中的原因也有很多，包括了外敌的入侵、水利系统的失效、王朝内部的动荡，还有贸易路线的改变。其中来自暹罗，也就是后来的泰国的压力尤其的巨大。最终吴哥城逐渐被放弃，首都向南迁移，曾经繁华

的巨大神殿也慢慢的被热带丛林给吞没。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19世纪西方探险家重新发现吴哥遗址的时候，会如此的震撼。在茂密的森林里面，突然看见巨大的石塔从树根之间慢慢的浮现，那画面几乎就像是失落的文明重新复苏一样。19世纪后半，柬埔寨进入了另外一段艰难的历史。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之后被纳入到法属印度支那的体系当中。在殖民的统治之下，法国一方面修筑道路、行政制度跟部分现代设施，在另外一方面也控制着政治还有经济的权力。许多资源与利益掌握在殖民政府的手中。不过，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吴哥窟开始受到了世界的重视。法国学者与考古团队投入修复的工程，使高棉文明重新被世界给认识。20世纪中期，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开始兴起。1953年，柬埔寨终于脱离了法国的统治。正式的独立，当时的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在柬埔寨近代历史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既是国王，也是政治人物，更像是一位试图在冷战中夹缝生存、维持国家平衡的领导者。然而，接下来历史却变得更加的动荡。冷战期间，中南半岛的局势紧张。越战也深深影响着柬埔寨。1970年，朗诺将军开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政府。而在混乱与战争当中，一支极端的共产势力开始崛起，它就是我们常说的赤柬。赤柬的领导者，也就是后来令人闻风色变的波布。1975年4月17号。红色高棉正式攻入首都金边，许多人当时以为战争终于要结束了，但没有人想到，真正的噩梦才正要开始。红色高棉建立的政权试图打造一个极端的农业共产社会，他们认为城市、知识、教育、宗教跟现代的文明都是腐败的渊源，于是。整座金边几乎被清空，数百万的城市居民被迫的离开家园，徒步的前往农村劳动，医院的病人也被赶出病房，学校关闭，货币被废除，市场开始消失，家庭们被拆散，人们被迫在农田中长时间的劳动，粮食却是极度缺乏的。更可怕的是，红色高棉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教师、医师、知识分子、宗教人士，甚至是公务人员，也有可能只是因为你戴着眼镜、会说外语，或是双手不太像农民那样粗糙，都有可能会被视为是资产阶级。许多人因此遭受逮捕、酷刑与处决。其中最著名的监狱之一就是位于金边的 S21 监狱，现在是土司连屠杀博物馆。这里原本是一座学校，却在后来成为了关押与拷问政治犯的场所。直到1979年，越南的军队进入到柬埔寨，赤柬的政权才被推翻。但战争留下来的伤痕并没有立刻消失。之后多年，柬埔寨仍持续内战跟政治的不稳，地雷的问题、贫穷与社会的重建都成了巨大的挑战。一直直到1990年代，在联合国的介入与和平协议的推动下，柬埔寨才逐渐的恢复到了稳定。王室制度的重新建立，国家开始重建经济与观光产业。如今，当我们来到吴哥窟，看见的是古文明的美，但对于许多柬埔寨人而言，
他们也同时记得那些近代战争

带来的伤痛。这个国家很特别，它同时拥有世界级的文明遗产，也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记忆。也许正因如此，今天的柬埔寨才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坚韧。近年来，金边与素丽逐渐开始发展，年轻世代也开始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艺术、电影、音乐还有设计产业开始慢慢的兴起，许多人努力让世界看见高棉文化。历史有时像河流，它会带来繁华，也可能留下伤痕。但即使历经了崩塌与战争，文明依然可以在废墟之中重新生长出新的希望。而柬埔寨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

0: 我们是
1: 蹦怪物星人。
2: 老实说，我是个烂苹果，没料到我与众不同。
0: 网络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要你疯，要你走。
5: 今天我们要走进一个拥有古老文明与深厚宗教文化的国家——柬埔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柬埔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什么吧。
6: 不想当文化傻瓜，不想因为文化差异惹得他人。

嘲笑。那你必须收听我们的文化小锦囊，让你轻松掌握各国礼仪，教你如何轻松应对各种文化差异，让你走遍天下都不怕。快跟着我一起看看这周的文化小锦囊里面有些什么吧。对于许多人来说，柬埔寨或许是吴哥窟的日出，街头奔驰的嘟嘟车是在热带空气里面混合着香料与尘土的味道。但你真正深入当地的生活，你会发现柬埔寨的文化其实比想象的更加的细腻，也更加重视礼仪与人际关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份柬埔寨的文化小锦囊。首先，要了解柬埔寨的文化，不能不认识佛教。柬埔寨的大部分人都信奉着上座佛教，因此佛教几乎渗透在每一个角落里面。在城市与乡村里，你都可以看到金色的寺庙、僧侣的身影，还有人们对于宗教所展现出的尊敬。许多柬埔寨的男性一生中甚至会短暂出家一段时间，这不代表终身都是和尚，而是代表着一种人生的历练与宗教的修行。因此在柬埔寨，僧侣的地位是相当受到尊重的。如果你在街头上面遇到僧侣，记得不要随意的触碰，尤其是女性更应该直接避免碰触僧侣的身体或者是袈裟。如果需要递东西给僧侣，通常会放在桌面上，或者是由男性代为的转交。而这些规范都是来源自佛教的戒律跟宗教的传统。此外，进入到寺庙中也有许多要注意的小细节，像是服装不可以太暴露，短裤、短肩上衣、迷你裙等等是不太适合的。进入在主殿之前，也需要记得脱鞋。有些人到了东南亚旅游的时候，会穿着背心跟拖鞋四处的走，但如果你进入到寺庙，就需要稍微的调整一下穿搭啦。因为对于当地人而言，寺庙不仅是观光景点，更是非常神圣的地方。而且在柬埔寨，佛像也具有高度的神圣性，千万不可以爬上佛像去拍照，也不要摆出过度搞笑或者是不尊重的姿势。有些旅客喜欢模仿神像的动作自拍，对于当地人而言，这是非常的冒犯。而说到了礼仪，柬埔寨人其实非常重视尊敬长辈。高棉文化深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因此在年纪与辈分、人际关系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年轻人看见长辈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问候，说话的语气也是比较谦虚的，甚至是在用餐、坐下或者是进门的时候，都会让长辈优先。这种对于长者的尊重，其实在亚洲文化中也非常常见，但在柬埔寨依然保存得相当明显。另外，柬埔寨也有与许多东南亚国家相似的身体文化观念，头是一个很神圣的部位，因此千万不可以随意触碰他人的头，即使是小朋友也最好避免直接拍头或者是摸头。而脚则是被视为身体最低的部位，所以千万不要用脚指着别人提东西给人家，也不要把脚底朝向佛像或者是他人。许多外国游客在坐着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把脚抬高，但在寺庙或者是正式的场合中，这是失礼的姿态。接着我们要谈谈的是柬埔寨非常有特色的人际关系，微笑跟温和。许多去过柬埔寨的人其实都会发现，当地人是相当的亲切，虽然经济条件不一定非常的富裕，但许多人还是待人热情，也非常乐意帮助陌生人，尤其是在乡村地区。

小朋友看到外国人，通常会露出害羞，却是非常真诚的表情。这种温暖的感觉，也许是许多人对于柬埔寨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不过，相较于柬埔寨人通常比较含蓄，但同时他们也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大声争吵，即使有不满，也更倾向于是委婉的表达。因此，在当地的旅游的时候，需要保持一些耐心跟礼貌，往往才会让你的旅程更加的顺利哦。还有一点很有趣的是，柬埔寨人非常重视面子。你去公开的责备别人，或者是让对方难堪，容易破坏人际关系。所以，许多时候，即使事情出了问题，他们也尽量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去处理。而这种文化与东南亚普遍重视和谐的人际观念也有关系。再来的要介绍的是柬埔寨非常特别的文化现象，那就是高棉新年。高棉新年通常是在每年的4月份，是柬埔寨最盛大的节日之一。那几天，全国几乎沉浸在欢乐的气氛当中。人们会回家团聚，一起到寺庙祈福、堆沙塔、泼水祝福，也会进行传统舞蹈跟游戏。整个街道是充满着音乐跟笑声的，有些地方甚至会像大型的嘉年华一样热闹。这段时间也是柬埔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家庭时刻。此外，柬埔寨的传统文化也非常有名。尤其是高棉古典舞，舞者动作缓慢却优雅，手指会弯曲成极度有特色的弧度，每个手势、眼神跟步伐其实都象征着意义。过去，高棉舞蹈是原本只属于宫廷的艺术，然而在红色高棉的统治时期，大量的艺术家遭到迫害，传统文化几乎是中断的。因此，今天仍持续保存的高棉舞蹈文化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不只是表演艺术，更像是一种文明重新站起来的象征。最后，我们一定要提到的是柬埔寨人对于历史记忆的态度。对于许多柬埔寨的家庭来说，红色高棉大屠杀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真实存在于家族记忆的伤痛。许多人家中的长辈都曾经历过战争，失去亲人，或者是被迫流离失所。因此，虽然今天柬埔寨的年轻世代越来越活泼，越来越现代化，但在社会深处依然保持着对于历史的沉重感。也许是因为曾经失去太多，现在的人们反而更能珍惜平凡的生活与和平。在佛教文化、传统仪礼与历史创伤，还有文化的重建，柬埔寨都是一个温柔却坚韧的国家。它有的时候不像某些观光大国那样耀眼，但当我们真正靠近它，会发现这片土地上面有一种非常深刻的人情温度。旅行有的时候不只是看风景。而是透过文化去理解另外一个族群如何是面对历史、生活跟他们的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美食百宝袋，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柬埔寨有哪一些特色的美食文化吧。还不知道要吃些什么吗？想知道不同国家的人都在吃什么吗？准备好你的味蕾，就跟紧我的脚步，快快打开今天的美食百宝袋吧！让我来给你好好介绍一下有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很多人对于柬埔寨美食其实并不是很熟悉。提到东南亚的料理，大家比较容易想到的是泰国的酸辣、越南的清爽，或者是马来西亚浓厚的香料味。但其实柬埔寨的料理也有属于自己的节奏哦，它并不像泰国那样的强烈刺激，也不像越南料理比较清淡，而是一种比较温和、细腻、带有土地气息的味道。而这样的味道也正是柬埔寨这个国家的本身。其中一定要介绍的是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国民料理——阿莫克鱼。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道料理的时候，还以为它是咖喱，它其实更像是一种蒸煮的椰奶鱼慕斯。阿莫克通常会使用淡水鱼肉，加入椰奶、香茅、南姜、姜黄、高棉的咖喱酱跟柠檬叶去做调味，再放入香蕉叶的容器当中去蒸熟。蒸好后，口感非常的细滑。椰奶香气浓郁，但味道不会太辣，反而带着一种温柔的气息。有人形容阿莫克就像是高棉文明的味道，细致、古老，又带着一点热带的气息。而且它通常出现在节庆的重要场合当中，因此也带有一种家庭聚会的氛围感。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柬埔寨人日常最常吃的料理之一——高棉米粉汤。这道料理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早餐的时候。白色的米粉搭配清爽的汤头，再放上鱼肉、香草、豆芽菜、姜黄咖喱酱汁等等，看起来简单，但味道吃起来却是非常舒服的。早晨走在金边的街头，你很容易看见小摊贩前坐满了人，大家安静地吃着热腾腾的米粉。这种感觉不只是在吃早餐，更像是看着这座城市每天苏醒的节奏。说到柬埔寨的料理，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发酵鱼酱。高棉鱼酱在柬埔寨料理当中的地位可是非常的重要。它有点像是东

0: 南亚版本的味噌与酱油的综合体。许多家庭料理都会加入鱼酱去做调味，味道对于第一次接触的人来说可能有点强烈，但对于柬埔寨人而言，那是一种从小熟悉的家乡味。很有趣的是，这也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因为柬埔寨拥有湄公河与洞里萨湖，淡水鱼资源是非常的丰富，因此鱼类保存与发酵技术自然成为重要的饮食文化。说到洞萨里湖，就不能不提到柬埔寨与水的关系了。这个国家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与河流息息相关的，渔业、农业、市场文化也因此影响着饮食。柬埔寨料理很多都带有淡水鱼的特色，甚至有一些是水上村落，人们会直接在船上贩售食物。你可以想象，一边看着水面波光粼粼，另一方面是闻到炭烤的鱼香，这个画面就很有东南亚的风情了。再来要介绍的是让许多观光客印象深刻的小吃，柬式烤肉串。在夜市里，炭火的香气总是格外的迷人，猪肉经过椰奶、蒜头跟香料的腌制后进行炭烤，外层微焦，里面却是柔嫩的，搭配酸甜的酱汁跟腌制过的蔬菜，非常的开胃。而且柬埔寨人很喜欢搭配白饭或者是法国面包，而法国面包这其实也与过去的殖民历史有关，在法国统治时期把法棍文化带入到柬埔寨当中，直到今天你仍然可以在街头看到很多法式三明治的摊贩，酥脆的法国面包里面夹着烤肉、腌菜、香草跟辣椒酱，这种融合了东南亚与法式风格的食物也成为柬埔寨街头特色之一。接着我们要谈到另外一项，是一个需要勇气系列的美食。很多人可能都听过柬埔寨炸昆虫，在部分市场里面你可能看到的是炸蟋蟀、炸蝉，甚至是炸蜘蛛跟炸蟑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炸狼蛛。很多外国观光客在第一时间看到的反应通常都会是，这真的可以吃吗？其实这背后是有很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在战争与粮食短缺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下去，开始用昆虫补充蛋白质，后来也逐渐演变成地方的特色小吃。有些观光客还
1: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2: 哎，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3: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
2: 现在不要鬼叫，
3: 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29。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博彦。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歌手，他在1983年带着入围葛莱美奖最佳新人奖的人气回到台湾，随即发行了他在亚洲的第一张唱片《回》。他的作曲、编曲以及表演能力都极具特色，让他在80年代的歌坛成为家喻户晓的蚱蜢王子。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歌手李树泉。在黑胶时代要送给大家

你用你的一切等待我的漂泊，我用我的漂泊等待你的一切。单纯的歌词不断重复，只要听过这首歌的朋友，相信你一定都会唱。李树泉的音乐在当时高喊着唱自己的歌的民歌时代，可以说是投下一颗震撼弹，也为华语音乐开创新的风格。

听到的歌曲是李树泉的作品《回》，希望你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听山海的呼唤，听城市的喧嚣，听台湾的心跳，穿梭城乡，聊遍南北的故事。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

事。大家好，欢迎来到从南到北聊台湾，我是宇恩。我们的节目是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播出，每个礼拜一下午2:05首播。另外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 On 也都可以听到节目，请使用这些平台的好朋友们赶快赶快追踪节目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宇恩，欢迎收听从南到北聊台湾。今天的节目内容相当的特别，也充满文艺气息哦。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从台湾的北部一路走到南部，走进那些藏着故事充满创意的艺文空间，来感受台湾这一片土地上最有温度的艺术风景。那在台湾啊，其实艺术不是遥不可及的存在哦，而是藏在巷弄里、老屋里，甚至海边与山城里哦，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哦。那首先我们就要先来聊聊所谓的艺文特区或者是艺文空间的定义哦。那说到了艺文空间啊，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通常大多都会是博物馆啦、美术馆这一些比较正式的地方，但其实台湾的艺文空间可以说是已经走出了传统的框架哦，扩展到非常多元的形态，像是从废弃的工厂仓库变身的文创园区，还有到眷村老屋改造的市集，还有从大型的国立美术馆再到街角小巷里的独立书店哦，这些空间共同构成了台湾独特的艺文生态哦。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艺文空间啊，其实是一个很广的概念哦。简单来说啊，其实只要是一个能够让艺术文化创意得以生长、得以被看见的地方，都算是艺文空间哦。那台湾的艺文空间呢，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特色，就是它的生活感哦。在很多国家啊，其实艺术和日常生活之间都好像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哦。像是进美术馆里面要穿着比较正式的服装，还有在展览厅的时候啊，一定要保持得非常的安静，要特别的正经，感觉艺术是高高在上的吗？但是台湾是不一样的哦，像是你去博尔艺术特区，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在装置艺术之间来回穿梭。那去到台中的审计新村，可以一边逛市集，一边吃着一些台式的小吃，再到彩虹眷村，甚至啊可以看到这个老爷爷用最朴素的方式把整个村子像是变成了自己的画布哦。艺术和生活在台湾其实是交融在一起的，这是台湾艺文发展最让人惊艳也是让人最感动的地方哦。那在进入各地的艺文空间介绍之前啊，我想要先跟大家聊聊台湾艺文发展的脉络，因为如果稍微知道了一点来龙去脉啊，你下次去到这些地方参观啊，或者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时候啊，那种感受是会完全不一样的哦。首先台湾是很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哦，像是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原住民族文化，还有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建筑与生活美学哦，再加上战后大批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艺术家跟文人带来的中原文化，这些都交织在一起，就形成了台湾非常特殊的文化土壤哦。那台湾文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特质，就是它的杂糅性哦，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很多元素融合在一起，然后长出了新的东西哦。那有时候啊，其实文化就像是火锅一样哦，那火锅里面呢，有各种山珍海味的食材，那文化里面也涵盖各种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国家带来的多元文化哦。那这些东西碰撞在一起啊，就会产生了新的元素哦。而且台湾啊，其实特别善于把旧的跟新的东西放在一起哦。大家可以想一下哦，几乎台湾所有知名的艺文空间，可能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他们都是从废弃的老旧空间改造而来的哦。像是台北很有名的华山这个文创园区哦，前身其实就是日治时期建造的酒厂。那台中的审计新村前身其

的故事。那在艺术家进驻之后啊，创作和空间之间就会产生对话。那这一种艺术的张力啊，是非常迷人的哦。同时随着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艺术创作的空间也在大幅的扩展哦。文化创意产业啊，在2000年代以后啊，也开始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推动。我们有台湾本土在地的文创品牌、设计师、艺术家，也越来越有机会能够站在国际的舞台上被看见哦。那这一段呢，我们从艺文空间的定义再到艺文的背景，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哦，台湾的艺术啊，其实并不遥远，而是透过一座座的艺文空间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 ，Joyce 的 Stay in Seventeen。上一段呢，就让我们实际走访台湾各地的艺文空间，看看艺术是如何在不同的城市里展现出各自的文化样貌。

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 Joyce 的 Stay in Seventeen。 上一段我们认识了台湾的艺文背景，现在就让我们实际走进一座座充满文化气息的艺文空间。那既然讲到了艺文空间，我们先从台湾的北部开始哦。那既然说到了台北的艺文空间，可以说是最密集的地方哦。因为今天呢、我要介绍三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地点哦，分别是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还有松山文创园区，以及台北市立美术馆哦。那就先从大家比较熟悉的开始哦，就是华山1914这个文化园区哦。那说到文创两个字啊，很多人脑海里面第一个浮现的啊，其实就是华山或者是松烟哦。那这个华山啊，它的位置非常的好找，就在台北市的中正区，而且它临近捷运板南线的忠孝新生站哦。先来说说它的历史背景哦。华山的前身啊，其实是1914年在日治时期建立的台北酒厂哦。最早的时候啊，是日本方酿株式会社的台北酒造厂哦，主要是生产清酒为主。后来在1922年的时候啊，被台湾总督府收购，纳入了专卖制度哦。那光复以后啊，就继续作为台北酒厂来使用，直到了1987年，台北酒厂搬迁到了林口哦。那这一片厂房啊，就闲置下来了，整整一大片的工业建筑群啊，其实就这样沉寂了超过十年哦。那再到了1999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有一群文艺界的人士就开始非法进入这一片废墟的空间进行艺术创作。那这个行动啊，让社会开始重新关注了这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地方，也启动了后来的活化计划。那在2007年的时候啊，台湾文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就正式取得了整建跟营运的权利哦。那华山1914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也就此正式诞生哦。那现在的华山占地达72000平方公尺，主要的建筑包括了四联栋哦，乌梅酒厂、国酒礼堂、行政大楼跟艺术大街，还有华山剧场等等的场域哦。整个园区啊，已经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了哦。那走进华山啊，你会发现它的神奇之处哦，因为它那一些红砖老建筑啊，其实是非常完好的保存下来哦，但里面的周围啊，却充满了超级现代感的当代艺术展览哦。有时候啊，会有音乐表演、电影放映，还有文创市集，旧与新的反差感让整个空间都非常的有张力哦。那华山啊，其实也是很多大型展览的举办地点哦，像是各种主题的特展、设计周、书展，甚至是音乐节哦。那因为展览啊，一直不停的在更换，就算常去啊，其实也不会腻哦，而且交通又方便，是非常适合列入台北旅游的一个行程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也非常有名的艺文空间，就是松山文创园区哦。那松山文创园区其实跟华山一样，都是由旧的工业厂房改建而来的哦。它的前身呢、是台湾总督府专卖局的松山烟草工厂，俗称松山烟厂哦。那整个厂区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啊，是台湾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烟厂哦。在光复之后啊，都持续有在生产各种香烟的品牌，到了1998年正式停产哦。那之后这个厂区就保留为了古迹哦。那在2011年的时候啊，正式以松山文创园区之名来对外开放哦。那如果说华山是比较大众的文化展演平台，那松山文创则可以说是更聚焦在设计的这个面向哦。因为这里是台湾设计师周、台湾文博会等重要活动的常驻场地哦。那老烟厂的建筑保存的也非常完整哦，包括了制烟工厂、锅炉房、仓库群等等哦，都是很珍贵的产业文化遗产哦。那园区内部啊，

那还有诚品书店哦，让整个空间都多了一份文学的气息哦。旁边也还有生态池哦，走累的时候啊，就可以在池边坐坐，非常适合在这里拍照，还有一些悠闲的散步哦。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的是台湾当代艺术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哦，就是台北市立美术馆，简称为北美馆哦。那北美馆呢，是在1983年的时候设立的，是台湾第一座现代的美术馆哦，在台湾艺术发展史上啊，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哦。那它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区，就在中山北路上哦，旁边呢是漂亮的那种花博公园跟圆山一带哦。环境啊是非常的清幽的。那北美馆的建筑本身呢、其实就是一间艺术品楼，由建筑师高尔潘设计的、呈现出那种几何交错的白色现代主义风格，和旁边的自然景观搭配在一起，其实是非常有美感的、那北美馆不仅展出了台湾本地的当代艺术作品，也积极的引进了国际大展，让台湾民众有机会在台湾就欣赏到世界级的艺术作品。同时它也是台湾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一个主办单位，代表台湾在国际艺术舞台上来发声哦。那北美馆的图书馆和影音中心提供了很丰富的艺术资源哦，对于艺术研究的人来说，还有一些爱好者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哦。那在他们的常设展的部分啊，就收藏了很多台湾重要艺术家的作品，是认识台湾现代美术发展当中绝对不可以错过的地方哦。好啦，那北部的三个重要艺文空间啊，简单的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南下前往台湾的中部哦。那说到了中部的艺文空间啊，台中这些年真的是崛起都非常快哦。它从过去大家印象中可以好逛街或者是美食很多的一个城市，逐渐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很有艺文底蕴的文化城市哦。那台中啊，其实有一个超级大的优势，就是空间腹地非常的充裕哦，而且有不少有趣的眷村老建筑被保留下来哦，形成了那种独特的文创聚落。今天呢，我要来介绍三个中部代表的艺文空间哦，国立台湾美术馆、审计新村还有彩虹眷村哦。那我们就先来从这个最正统，也可以说是最传统，大家既定意义上的一个艺文空间，就是国立台湾美术馆来开始哦。那国美馆呢、其实位于在台中市的西区，是台湾规模当中最大的视觉艺术博物馆，同时它也是亚洲屈指可数的大型美术馆之一哦。它的成立时间呢，是在1988年，在规模还有收藏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那国美馆的腹地非常的大哦，户外有宽阔的公园还有广场，那室内的展览空间呢、可以说是分成非常多个展厅，可以同时举办很多不同的展览哦。那馆方的收藏重点呢、就在台湾近现代的美术，收藏了大量台湾各个时期重要艺术家的作品哦。每年举办的台湾双年展、台湾艺术奖等都是国内非常指标性的一个艺术活动哦。对于想要深度了解这个台湾现代美术发展历程的人啊，其实国美馆是非常好的起点哦。那国美馆旁边呢，还有自然科学博物馆、晴美诚品、绿园道等等的周边景点啊，其实它可以排成一个在一起，然后比较充实的一个台中的艺文一日游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啊，是台中最有话题性的，也是最有人气的一个文创空间之一哦，就是审计新村哦。光听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哦，因为是审计嘛，但是去过的人啊都知道哦，那里的氛围其实超级轻松，而且非常的文青哦。那审计新村的正式名称啊，叫做审计368新创聚落，它是在台中市西区的民生路哦，就在台中晴美诚品旁边。那交通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哦，它的前身就是省府时期审计处的员工单身宿舍哦。
大概在1969年的时候建造完成，算是台湾省政府第三批的宿舍群之一哦。那在这个动神之后啊，这一片宿舍就闲置下来了，那一闲就是好多年哦。后来台东市政府推动了这个老旧闲置空间再利用，把这一片大约 0.2 公顷的眷村空间改造成

青年文创的创业基地哦，也就是现在的审计新村哦。那走到这个审计新村啊，就会看到，诶，它有保留很多完整的鹅黄色系的两层楼的低矮建筑哦，木头材质的门窗还有楼梯，以及红砖铺成的窄街道哦。那整个空间啊，都可以说是散发着那种浓浓的眷村怀旧气氛哦，保留了那种斑驳的岁月感哦。那里面呢，有进驻了很多文创小店，有特色的甜点、手工艺品、独立设计品牌、咖啡店、文具店，各有特色哦。而且在每天的下午2点到6点啊，户外的立体广场甚至还会有街头艺人来表演哦，有音乐、杂技等各种演出。不过审计新村其实最吸引人的啊，绝对是他们的木木市集哦。这个与审计新村深度合作的市集，每天都有将近近百摊的摊商来进驻哦，有文创小物、手作饰品、绘画、手作甜点、特色美食、创意文具等等都有。在假日的时候啊，更可以说是人潮满满哦。那每周末啊，这个市集的出摊名单都会固定公布在木木市集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那想去的人啊，要记得先上去查看看哦，看看有没有你自己感兴趣的品牌来出摊。好啦，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介绍中部的第三个艺文景点，就是彩虹眷村哦。彩虹眷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不是由政府规划的文创园区，也不是由艺术家集体打造的一个装置空间，而是由一位老爷爷哦，就是我刚才前面有提到那个小故事，凭着一己之力用画笔来改变了整个眷村的命运哦。彩虹眷村啊，是在台中市南屯区的春安路56巷哦，原本名字叫做台中干城六村，是标准的眷村社区哦。那彩虹爷爷叫做黄永富老先生哦，他是一位住在这里的农民哦。在2008年之后啊，眷村面临拆迁的危机，这个黄老先生就不忍心他的故居被拆除，开始拿起画笔把整个巷道、屋檐、围墙、路面、油桶通通都画上了五颜六色的图案还有线条，那些画充满了童趣还有生命力，有各种的卡通人物、吉祥图腾、生肖动物，还有各种充满正面能量的文字，一个人一支笔就把整个眷村变成了色彩缤纷的艺术世界。后来这件事情啊，被媒体开始报道哦，那网络上啊开始大量的流传，有很多人都慕名而来哦，就连旅游指南孤独星球都把这个彩虹眷村啊列为全球值得探访的景点哦。最重要的是啊，因为大批游客的到来啊，让这个眷村的拆迁计划暂停下来了，彩虹眷村得以保留下来，艺术在这里真的发挥了守护记忆的力量哦。那现在啊，彩虹眷村每年都吸引超过百万人次到访哦，开放的时间啊，都是早上到下午6点左右哦。那入场啊，它是不用门票，就是免费这样子。那在这个彩虹眷村里面呢、啊，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自己的生肖哦，因为可以跟他合照哦，或者是拿起园方提供的纸笔还有印章，自己来作画留念哦，都非常的有趣。不过要注意一下哦，因为这个彩虹眷村的地理位置相对的比较偏僻哦，所以啊，它的交通可能就并不是那么的方便哦。好，那中部的三个艺文空间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南下，前往台湾的南部哦。那说到台湾南部的艺文空间啊，就不能不提到台南还有高雄哦。这两个城市啊，都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底蕴哦，但是表现的方式啊，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哦。台南呢、啊，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有超过400年的开发史哦。整个城市几乎就像一座活过来的文化博物馆哦。而高雄啊，则是台湾最重要的工业港口城市，近年来啊，一直在积极的转型，把老旧的工业空间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艺术场域哦。那今天呢，我要来介绍的南部艺文空间有三个哦，台南市美术馆，还有蓝晒图文创园区，以及高雄博尔艺术特区。那就先来聊聊台南市的美术馆哦。台南美术馆呢、啊，分成一馆还有二馆哦，分别都是坐落在台南市的中西区一带。那他们两间其实不会相隔很远，所以如果你去完了二馆，也可以去看看一馆哦。那台南市的美术馆一馆啊，前身是建于

1931年的台南警察署，是非常珍贵的历史建筑哦。那在修复改建之后啊，保留了原来的巴洛克式的外观，内部啊则是改建成现代化的展览空间，形成了一种古典外皮当代内涵的独特风格哦。台南市美术二馆啊，则是2019年全新落成的现代建筑哦。它是由台湾建筑师石昭勇还有日本建筑师板茂共同来设计的，整个建筑外观非常的抢眼哦，往往都会吸引很多的人来到这边来拍这个网美照哦。那它是由257个几何造型模组所组成的一个白色立体格状的结构哦，在台南的天际线上啊，其实可以说真的非常的突出哦，因为它整个建筑也是非常漂亮而且非常大哦，是台南啊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地标建筑之一哦。那二馆的内部展览空间呢，每个区域都有各种不同的光影效果，让这个艺术作品在自然光的映照下呈现出不同的氛围哦。台南市美术馆不只是展览的场所，也积极举办了各种艺术教育的推广活动，让台南市民还有游客都有机会更亲近艺术哦。那对于台南的深度旅游来说，其实这里绝对是非常值得排进行程的一个景点哦。那接着啊，我们要来到台南非常有个性的一个文创聚落，就是蓝晒图文创园区哦。而台南这个蓝晒图文创园区名字的由来和一幅著名的街头艺术作品啊是有关系的、哦、台南的建筑师刘国昌在2004年曾经到台南海岸路的二段墙面上创作了一幅非常大型的街景艺术作品哦，把一栋这个残屋哦的结构啊用蓝色的线条描绘出来，创造出一种非常奇特的视觉效果。那这幅作品被称为残屋蓝图哦，形成了当时台南非常热门的一个打卡景点。可惜后来啊，再到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啊，屋主就收回墙面哦，蓝晒图就被刷白了。但是它的故事啊是没有结束的哦，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就趁机邀请到了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刘国昌老师，在一片前司法宿舍的旧址上重新打造了 3D 立体版的蓝晒图入口的一个意象哦。那这一片前司法宿舍就成了后来的蓝晒图文创园区，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正式的开幕了、哦、那蓝晒图文创园区它是在台南西门路一段哦，就在星光三月台南新天地的一个正对面，地理位置啊非常的好哦。那整个园区的前身啊是旧司法宿舍群，日式的老建筑保存的非常良好，很有历史感。那走进这个园区最抢眼的、啊、其实就是那个前面超级巨大的这个深蓝色的墙壁哦，上面呢、啊、有各种白色的线条描绘出的那种建筑透视图哦，就像是一张立体的蓝图，非常有视觉的震撼力哦。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会打上灯光哦，整个画面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哦，就是有一种艺术，然后又有一种怀旧的感觉哦。那这里啊，进驻了大约24个文创品牌哦，涵盖特色美食、花艺、公仔、布包、饰品、木作展演等等的、哦。那开放时间呢、啊，都是下午，然后到晚上这样子。然后，那边有时候好像可以出租场地哦，因为在台南啊，我本身是台南人嘛，有很多高中的热音社都会到那边表演哦，然后举办自己的社团惩罚等等，所以有兴趣的人啊，其实或者说路过的人啊，有时候你好运点就可以在那边听到音乐表演哦。那接下来要来介绍的是高雄最具代表性也是南台湾规模最大的艺文特区博二艺术特区哦。那博二啊，光听这两个名字就非常有个性了。我先来说说博二这个名字的由来。博这个字啊，有卸载货物的意思，二则是这个仓库的编号哦，正式位置啊是在高雄港的第二号接驳码头，所以叫做博二哦。那博二的前身其实是高雄港的仓库群嘛，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治时期，主要都是来储放鱼粉、砂糖跟各类进出口的一些货物哦。那在1973年的时候啊，这一批仓库群正式的建造完成哦，但是随着这个高雄重工业的一个转型，仓库就逐渐失去了功能哦，最终啊被闲置废弃。
那不二的起源啊，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哦。在2000年的时候啊，那一年的中华民国国庆烟火，

第一次啊移到这个高雄来释放哦。那高雄市政府就在寻找合适的这个释放的地点。那有一次偶然啊，就发现了高雄港旁边这一片废弃的仓库群哦。那有很多热心的这个艺文界的人士就注意到了这一块土地的一个潜力哦。于是在2001年的时候啊，就成立了博尔艺术发展协会，开始来推动博尔成为南部人文艺术发展的一个基地。到了2006年的时候，博尔就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接手来管理哦。那高雄的设计节、好汉玩字节、钢雕艺术节，还有货柜艺术节等等啊，都是充满那种高雄城市性格的展演活动哦，都陆陆续续有在这边举办跟诞生哦。那现在的博尔艺术特区规模已经从最初的两栋仓库扩张到整整25栋的仓库哦，分成大勇仓库群、大义仓库群以及蓬莱仓库群这三个主要的区域哦。那透过了高雄水岸轻轨来相互串联，大勇仓库群呢、是展览活动当中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结合了艺廊、独立书店、电影院哦。那大义仓库群呢、则是很多设计展还有艺术展的举办场地哦。蓬莱仓库群呢、则是紧邻哈马星铁道文化园区哦。整片大草地上啊，都散落着各种大型的装置艺术作品哦，非常适合啊带着家人来散步互动拍照哦。在博尔啊，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远方的寿山哦，一回头啊就是高雄港的码头风光哦。偶尔啊还会有轮船来驶过，艺术、自然、港湾这种视野的多重叠合，在台湾其他地方啊其实是非常难复制的哦。那这个部分呢、说到了台湾的艺文空间，从北部的展览园区，再到中部的公共艺术，还有南部的融合历史与创作的文化场域哦，我们会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哦，就是这些空间呢、不只是展示艺术的地方，更像是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缩影。而当我们走进这些艺文场域，其实也正在走进台湾艺术文化的发展脉络。接下来就让我们听首歌曲休息一下，陶喆的 Melody。 下一段让我们一起看看台湾艺术如何从传统走向当代，又如何慢慢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0: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欢迎回到从南到北聊台湾，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陶喆的 Melody。 上一段我们介绍了台湾北中南的几个代表的艺文空间，那每一个空间呢，之所以有灵魂，则是来自于背后深厚的艺术文化累积。在台湾，艺术并不只是美术馆里的展品，也存在于庙宇的雕刻、街头的插画，甚至是地方文化跟生活习惯当中。接下来这一个部分呢，就让我们一起深入的认识台湾多元而丰富的艺术文化特色。首先是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说到传统，台湾其实非常的丰富哦，有原住民族的歌谣、舞蹈、编织、木雕，闽南文化的布袋戏、歌仔戏、庙会、阵头，再到客家文化的山歌、狮鼓、三义木雕，还有从中原南传的书法、水墨、陶瓷工艺，这些全部啊都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并存着。台湾的传统艺术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并不只是摆在博物馆里面的东西，而是真实活在日常生活还有社会当中的节庆里面。就是台湾的任何一个庙会啊，你都可能会看到阵头、电音三太子、神将，那些都是活生生的传统艺术。那文化部设有传统艺术中心，在宜兰啊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传统艺术园区哦，展示还有保存各种传统表演艺术的工艺技术。那么台湾呢，其实也还有很多艺术家做的事情，就是把传统还有当代结合在一起，比如将传统水墨笔法融入当代的绘画语言哦，或是说把民间阵头的元素转化成当代的装置艺术哦。这种转化还有再诠释，是台湾当代艺术当中非常新颖的一面哦。那说到了当代艺术，台湾每年呢，都会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艺术节还有艺术活动，像是台湾双年展、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还有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等等哦。这些啊都吸引国际艺术家还有一些收藏家都会前来交流哦。那这个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啊，更是亚洲历史当中最悠久的艺术博览会之一，在每年十月的时候啊，会在台北世贸中心来举行哦。是了解台湾还有亚洲当代艺术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哦。那台湾的设计实力在亚洲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哦。台湾设计师在国际各大的设计奖项上啊，都有屡屡获奖的经历哦。经典设计奖更是亚太

泰地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设计竞赛之一。除此之外啊，独立的书店文化也是越来越蓬勃，有很多台湾的独立书店，同时也是展览空间、讲座空间、音乐表演的空间哦。那他们本身啊，其实也就是微型的艺文空间哦。台湾艺术文化最让人感动的一点是它的包容性还有草根性，不需要你有什么太多的艺术背景，不需要你穿得多正式，你可以走进任何一个艺文空间，自在的欣赏体验。这种包容性让艺术在台湾有了最宽广的受众，也让更多人愿意走进艺术，亲近艺术哦。那现在啊，我想要带大家往更深入的地方来走一走，看一看哦，聊聊这些艺文空间的背后那些可能没有想过的人文故事哦。刚才前面有提到很多是由老屋翻新或者是改建的文创园区哦。那很多人就会问说，诶，为什么台湾艺文空间啊有好多都是由老屋来建造改建的哦？那这个啊其实看似一个非常简单，但其实有很多层次可以深挖的一个问题哦。表面上的理由啊是很务实的，就是老屋的建筑空间感好，腹地大，租金相对便宜，对于资源不多的艺术单位来说非常的有吸引力。但如果往更深层的理由下去看啊，这些老屋建筑其实和台湾的社会集体记忆还有身份认同有关系哦。台湾在20世纪经历了殖民政权更迭，高速现代化，那有很多历史的痕迹在快速的都市发展当中就会消失哦。那老建筑就是少数可以连接过去的物质载体哦。当艺术进驻了这些空间，它做的就不只是展览，而是把一段可能被遗忘的历史重新带到公众面前，让它被感知、被讨论、被记忆哦。就以刚才前面提到的台北的华山为例哦，那一批老酒厂建筑啊，如果在1990年代末的时候啊就被拆除重建，那今天台北市中心啊就会多一栋商业大楼，但是台湾人啊就会失去一个让人反思日治时期产业史、反思艺术与城市关系的一个场域哦。那艺术的进驻啊，让保留这件事情啊其实有了更多的说服力哦。那这个里面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脉络，就是1990年代末期台湾的文化资产保存运动开始的慢慢活跃，那有很多民间力量啊都积极的在投入这个推动古迹的指定还有老屋的保存、艺文空间的出现，都是让这一股力量还有城市规划跟文化政策三者能够交汇的一个结果。它不只是政府的政策产物，更是公民社会主动争取来的一个空间哦。所以当我们走进任何一个由老屋建筑改建的艺文空间当中啊，就可以感受到那种特别的气氛哦。不只是砖墙还有老木头带来的视觉效果，而是这个地方承载的集体意志哦。有人选择将它留下来，有人选择将它继续被使用被看见哦。那另外啊，台湾近年来啊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青年返乡的浪潮哦。在过去几十年啊，其实台湾的年轻人大多都是往都市来集中，乡镇地区的人口一直不断的在流失，老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但大概从2010年之后，有比较多的年轻人想要开始选择回到自己成长的乡镇，或者主动移居到非都市的地区哦，带着自己的创意还有想法，试图在那些被认为没有未来的地方重新创造可能性哦。那这一股浪潮啊，跟艺文空间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密切的哦，因为有很多青年返乡的案例都是改造一个老空间开始的，一栋废弃的老屋，一间关门的干妈店，一片荒废的农地，那么把这些地方改建成咖啡馆、工作室、展览空间、市集的场地，用艺术还有创作作为杠杆，撬动了地方社区的活力哦。就像是台东的铁花村音乐聚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哦。原本呢、啊，台铁台东旧站旁边的这个废弃土地啊，在一群人的努力之下变成了一个充满台东原住民文化气息的一个音乐展演的场地哦。每年啊，都会吸引很大量的游客，也成为他们台东在地音乐人的一个重要舞台哦。同时啊，也慢慢的成为去到台东必须去的一个代表性的旅游景点哦。那花莲的七星潭文创聚落、宜兰的蓝洋博物馆、
周边的

文创发展，还有嘉义近年来因为年轻艺术家的聚集而形成的嘉义文化新生，都是类似的现象哦。那这些青年呢，不只是带来了咖啡还有文创商品，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一种把地方当成值得被珍惜的存在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行动。文化部所推动的文化创生政策，在这几年也开始和地方的创生计划来相互呼应哦，试图透过文化的力量解决人口外流哦，还有地方消亡的问题。那成不成功还需要时间来考察，但是至少台湾社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艺术和文化不只是城市才能享有的奢侈品，也是乡镇和社区生存的养分哦。那另外啊，还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一个问题哦，那它也是这一集里面我觉得相当重要，而且也是比较核心的主要想传达的理念哦，就是艺术要如何改变一座城市的气质哦。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想起来蛮有深度的，因为城市的气质它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东西，因为你走在台南的老街，你可能感受到是一种悠缓，但是你走在台北的商圈啊，你可能感受到是一种快速繁华，那如果你走在高雄的盐城，感受到是一种老派的踏实，这些气质啊，都是几十年几百年来的人的生活方式所累积出来的，并不是说很多改造计划就可以制造的，但是艺术啊可以加速这整个的过程哦，可以让一个城市原本已有的特质更加清晰的被感觉到、被表达、被传递给外面的人哦。那博艺术特区的发展呢，就是高雄城市转型当中比较鲜明的一个符号哦。在过去啊，高雄给人的印象就是工业城市、港口城市、烟囱、钢铁、重工业就是它的标签。但是这个博尔艺术特区的存在啊，让高雄多了一个新的面向哦，就是个性创意设计，还有港湾美学。那这不是说高雄不再是工业城市，而是它的城市性格因为有艺术的存在，变得更加立体、更加丰富。而台南呢，则是另外一个例子哦。台南一直都有这个古都的称号还有气质，但是这几年来因为有大量的年轻创作者的进驻，独立咖啡馆还有文创店的兴起，还有台南市美术馆的开幕，让台南的古意里开始多了一层当代的底色，那种感觉非常的微妙哦，既怀旧又新鲜，既踏实又充满想象力哦。那艺术改变城市的气质方式有时候是直接的，一座新的美术馆的落成，一个大型壁画计划的执行，一年一度的艺术节把整个城市变成舞台，但更多时候啊，它其实是缓慢的渗透的。其实一个城市的艺文厚度不只反映在它有几座大型的美术馆，更反映在它的市民有没有习惯在日常生活里和艺术相遇、和美相遇哦。台湾的艺文空间正是在创造这些相遇的机会。那说着说着，节目也到了尾声哦，就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走过的充满故事的台湾艺文之旅哦。从台北的华山，再到美术馆，还有到了中部的神迹新村、彩虹眷村，再一路南下到了台南市美术馆、蓝晒图文创园区，还有高雄博尔特区，每一处空间都是老建筑重生、地方记忆延续与城市创意交织的缩影。我们也看见台湾如何用艺术来承接历史，用创意来回应地方，让文化保存不只是怀旧，而是持续发生的现在进行式。艺术悄悄改变城市的气质，也改变我们观看生活的方式。如果你还没有走进过这些艺文空间，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成为你踏进的一个灵感。若你曾经到访，也不妨回想一下那种被故事还有艺术包围的感受。因为艺术从来不只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每一个走进这些艺文空间的人，也都正在参与这座城市的文化故事。最后一样选择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徐若瑄的《最初的记忆》，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我是余恩，我们下次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与 FM 88.1，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
1: Hello，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让我们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大洋。今天呢，一样哦，要用一些我熟悉你不熟悉，你不熟悉我熟悉的一些歌曲来带入到听众朋友们的耳朵里哦，然后来分享一些故事，还有我觉得其中包含的情绪价值，也就是乐坛深造所一直在强调的初衷。好的，那么其实呢，老样子啊，音乐是不分国界，不分语言，所以呢，各个分类的音乐呢都有固定的客群哦，以及呢，可能你像是我一样呢，很多的语言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么今天呢，废话不多说哦，一样哦，老话一句，再次强调，不分国界，不

分语言，什么样子的歌曲都可以放入我们的乐坛深造所里面哦。那么如果呢，一样，你如果有什么喜欢的歌，或者是想要分享给我的歌单呢，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哦，我都会去播放这个听众朋友们所敲完的一些歌曲，或者是听众朋友们想听的歌曲。因为其实啊、哦，我自己也是很希望，如果说我在听电台节目的时候呢，然后被这个电台节目播到自己的音乐啊、哦，那我真的是当下就是会觉得起鸡皮疙瘩，因为你知道吗？这是没有，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投稿的话，哇，那更是 一种没有 say 好的感觉，然后就是别人就放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哦，非常的另类的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就是好像自己的音乐品味，好像有被获得另类的认可这样。好，那一样哦，就进入今天的单元吧。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

节目的一开始哦，我们请到了这个日本的知名的女演员来为我们演唱这首歌曲哦，在当年可说是还蛮红的这首歌曲。首先由这个中村明菜带给我们的 Oh No Oh Yes。

其实好像一直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女性的这个几个形容词其实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可爱跟漂亮跟有内涵跟有气质当然都可以并存，但是呢，很多人都说可能某个女生只有其中一个特质，而这些特质其实都是代表着不一样的意义，而且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且独特的特质。那其实能够看出这些点，大多可能第一印象都是从外表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就是特质，就是是否有包含其中的几项之类的。但是其实你在接触这些日本的一些老歌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日本女歌手她们透过歌声以及自己的创作曲啊之类的，把这个所谓的气质以及内涵唱在歌里面。或许歌词里面讲的不一定是满腹的知识，但是呢，这些歌里面唱的感情啊、形容词啊，以及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语调以及语气哦，感受到的是这个人不管在那个时候唱，还是现在在 CD 里面这样子播放的时候，你听到的是这个女生的这个女生，女生的女生，然后两个声不一样哦，是非常非常有气质的一个人，或许他也是非常保有内涵的人。那其实这种东西我是觉得装也装不出来啦，那其实能够听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代表这个歌或者是这个歌手肯定是可能还有富含这个优雅的气质特质等等的。对，但是说到那么多的所谓特质气质，其实还是得要从怎么讲，我觉得形容词跟语气当然是可以说是并行啦，但是如果说你真正要去了解这个人的话，当然啊，还是要去知道就是真正跟这个人相处，或者是说去了解他的故事，可能才会得知哦。不过呢，今天的月声漫游就是刚刚好呢，来讲一下这个有特质、有这个气质的特质的一个女歌手是大概是什么样子。在我心目当中，她所唱出来的歌声还有她的歌曲究竟是长什么样。好，那第一首就是刚刚的那一首 Oh No Oh Yes， 来自中森明菜的这一首歌曲。那么呢，接下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听上去就是蛮有富含那种气质的感觉。虽然说我听不懂日文啊，但是就是对，反正就是那种感觉， you know。 OK， 这首歌曲的这个歌名啊，非常非常的难念哦，叫做 Dreamboat Gaderu Yoruni。 好，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菊池桃子所演唱的、哦、那这首歌曲的这个日文原名其实也很长哦。那这首歌曲呢是收录于1991年的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还算蛮有名的在那个年代哦。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听听看这首歌曲。那如果说这个名字真的太长，然后你不知道就是要什么 searching 之类的话，你可以私讯我，我可以把连结传给你，好不好？反正这首歌曲就是你基本上你查菊池桃子这位歌手，其实就可以马上出现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样。好，那废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

深入介绍他们的旋律、歌词、创作背景，还有那背后的故事。欢迎收听《旋律之间》。好的，很快的又到了这个单元二哦，这里是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而我呢是越南深造所的主持人 EK。 好的，第二单元哦，这个旋律之间呢，我们旋律之间哦，旋律之间，旋律之间，旋律之间，讲了那么多次哦，真正蕴含在旋律当中的情绪价值其实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从一开始的第一集到现在，我们聊了无数种故事，还有无数种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以前一直都没有想过可以用情绪价值来形容歌曲，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歌曲它其实很多时候它是非常表面的，或许它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呢，其实有些时候你真正去阅读，真正去了解这些歌曲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就像是动物一样，它给你的是满满的那种情绪价值，还有满满给你就是一个深刻的回馈啊，或者是扮演着一个倾听者的表现这样。那其实他扮演着倾听者的这个角色呢，其实也不一定是由这个歌手所创作出来的，可能是旋律当中所富含的。好的，那么其实呢，如果要提到旋律哦，我其实一直觉得以前的歌曲哦，就像我讲，其实在这前几集提到 Michael Jackson 的时候，讲到说就是在他那个年代，其实 MV 还不是算很盛行的时候。不过呢，到了后面00初很后面之后呢，可能差不多我国中高中的时期吧，这个 MV 真的是非常非常盛行哦。为什么会说非常非常盛行呢？就是呢，这些歌曲你或许没有听 MV 的时候，你或许听 CD 啊，或是从音乐平台上面听的时候是好听的，但是呢，如果说再加上就是这个作者用心拍的这个 MV， 或许你会有不同的反响，然后此时此刻你配上这个 MV， 你会觉得更搭配，然后更好听的感觉。这个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哦，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去发现的，包含近期我也是这样哦。其实小时候呢，我有一个 MV 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就是之前有提过，我小时候英文课的时候呢，为什么会那么喜欢西洋流行音乐，就是因为以前的英文老师呢，他会透过这个早期很流行的这个西洋流行音乐哦，然后来播放他的这个 MV， 让我们了解到英文的这个含义等等的。好，那其实呢，以前有一个印象就是 Katy Perry 他的歌曲的 MV 真是都还蛮用心的，而且有一部 MV 我特别的有印象深刻。不过长大其实听这首歌曲，我好像也没有去太看他的这个 MV 的部分哦，都是透过这个音乐平台去听。那其实近期啊，长大之后呢，又重新去看了这首歌曲的这个 MV， 然后再搭配上这首歌曲，天哪，真是太适合了！而且你会就是忍不住跟，就是心情会忍不住跟着波动，你知道吗？这个情绪会跟着波动哦。好，那其实呢Katy Perry 的名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多，那他的 MV 呢，当然也很多很多，包含 Dark Horse 啊、Roll 啊，就是

是 Firework 啊，这些其实都是富含着很经典而且很适合这首歌曲的 MV，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最有令我印象深刻的，绝对就是 Hard and Cold 这首歌曲呢，完完全全就是在讲述呢，其实到现在也还是存在的问题哦，就是一个人在感情当中的不确定。就像一个男人如果说非常非常不确定对一个女生到底有没有心意等等的话，哇，就像一个女生一样的这种感觉。Katy Perry 是这样子去形容他的。那其实不管是男女哦，其实，在感情当中的不确认呢，都会导致双方的障碍啊，双方的裂痕，更别说是像 MV 当中哦，已经到了这个步入礼堂的地步哦。那你的不确定真的是哇，要考虑一下喽。这首歌曲来自 Katy Perry 的《Hard and Cold》。

好的、哦，如果说呢，你在感情当中充满着不确定，或者是你看到对方在感情当中充满着不确定性的话呢，那就要去考虑到是否有其他的外在因素，或者是潜在因素是我们没有去察觉到的、哦。那这些因素呢，很多人呢会去推测，可能是对方出轨，或者是有了心仪的新的对象啊之类的等等的。好，那不过呢，再回到这个 MV 本身呢、哦，如果说要说这个会用 MV 去叙事，并且让整首歌曲变得更完美的话，那绝对 Taylor Swift 绝对也是一大的范例哦。还记得小时候啊，那个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哦，这个是一个非常深远的这个故事哦。我国中高

中，哎，国小国中的时候呢，这个台湾的第四台哦，有一台叫是78台，那个时候78台是 Fox，然后 Fox 呢，那个时候呢，它在平日的这个下午的时间呢，都会放这个就是 Hit 的这种联播网的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讲，就是热销的排行榜啦，然后呢，它都会播放 MV。的就是整个 MV 啊，这首歌曲的 MV，然后就是去播放、去宣传，这样有点类似国外的 MTV 的这种感觉啊。好，那这样子以来呢，就造成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忆，很多的音乐就是从当年的 Fox 的这样子的一个宣传方式所得到的。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比如说放暑假、放长假的时候，在家里啊吃饭，我都一定会打开 Fox，然后去看有哪些歌曲。而且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每天都有，所以我觉得，诶，那这样子的音乐量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哦。好，那其实呢，里面其中一个最有印象深刻的 MV 就是来自 Taylor Swift 的这首歌曲。Blank Space 这首歌曲呢，小时候完全看不懂，只看得懂 Taylor Swift 砸掉一台非常非常昂贵的经典跑车哦。不过长大呢，了解了当中的含义哦，歌词的含义，然后再次去看 MV 哦，会觉得哦，蛮有趣的。Taylor Swift 把这首歌曲再配上这支 MV，完全提升了一个档次的感觉哦。

这首歌曲呢，来自 Selena Gomez 以及 CP 查理的这首 We Don't Talk Anymore。 好的，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首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我最爱的真的是最后面那段间奏，真的是堪称完美啊。好的，那再回到我们本身的主题，也就是 MV 以及歌曲的这个提升的能力哦。其实歌曲本身呢，真的是很容易把人带入角色哦，像我自己其实就是这样，我在听很多比如说尤其是伤心或者是分手歌曲的时候，就算没有伤心，就算没有分手，还是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这个感情当中，或者是说带入这首歌曲的完整的状态的角色当中哦。那么其实呢，在带入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就会更能理解这首歌曲，或许创作歌手或者是这一首歌曲也会成为你很好的伙伴，成为你很好的倾听者，然后呢也会让你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哦。那么呢，其实这首歌曲呢，因为运用了非常经典的男女合唱、男女对唱的这种感觉，能够让你从歌曲的本身就可以带入男生以及女生的角色哦。那么呢，其实这首歌曲的 MV 呢，也是采用这样子同样的做法哦，就是一个对比的方式。左边呢是 CP 查理所饰演的男主角，右边呢是女演员所饰演的女主角。那么呢，其实呢，在歌曲以及 MV 两个呢，都能非常呼应的这个就是男。

0: 对比的这个做法。其实这首歌曲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过，不过呢放在这边呢是想要再次强调，这首歌曲它的做法其实跟前面 Katy Perry 的作品及 Taylor Swift 的作品其实是蛮像的，就是利用 MV 再更加的把歌曲带入这个就是主角感的这种感觉。那当你这样子去看这个 MV 以及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加了解它其中所谓的情绪价值。那当然了 CB 查理以及 Selena Gomez， 你们知道他们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名人，那么其实呢他们所有名的方式呢其实也就是他们的声线以及他们的创作能力还有他们的唱功等等的。那当然他们两位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组合、哦、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哦。这首歌曲非常有名，或许是分享第二次给你们，但是呢，这首歌曲绝对是值得再次一提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1: 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
2: 我是 JJ 林俊杰，
3: 怎么学就是学不会吗？赶快听 FM 88.1 AM 729，让你一学就会。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从人气新歌到话题歌曲，每一首都代表着当下音乐的潮流与脉动。欢迎收听《乐潮风向》。好的，欢迎回到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729 FM 88.1 世新广播电台，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好的，其实呢，我自己是觉得乐潮风向啊，就是代表着现在或之前的流行音乐啊，也就是大众所喜爱的那些流行音乐。而这些大众所喜爱的流行音乐呢，其实常常是充斥着许多 cover 的。那么呢，在这些 cover 当中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哦，某些 cover 能够超越原唱，有些人却觉得原唱的那种味道才是最纯粹、最原汁原味的这种感觉哦。而我呢，刚好就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想要分享一些我个人觉得或许 cover 能够超越原唱的歌曲哦。那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我一直都觉得是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哦。不过呢，没关系，其实这件事情呢，就是要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知道嘛，所以听众朋友们才可以去分享他们的想法。究竟你们觉得这些歌曲是 cover 比较好，还是原唱的感觉比较好呢？第一首歌曲哦，是来自 cover 界当中哦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华语流行音乐哦。那么呢，这首歌曲就是 Dr. X 以及蔡恩宇的这首《下坠》cover。

天呐，那个海豚音你有听到吗？超级厉害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靓颖以及邓紫棋翻唱的《雨蝶》。刚刚的这两首歌曲呢，都是采用这个合唱的部分哦。第一首歌曲呢，《下坠》哦，这个主要是蔡恩宇在唱哦，这个合唱的部分可能比较少哦。那么呢，在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产生了非常非常经典的女合唱的部分，张靓颖的这个海豚音，再加上这个邓紫棋的肺活量。我的天啊，这个组合真的是蛮绝的哦。那其实现场的这个制装等等的，其实也是都很华丽的，也非常搭配到雨蝶这个主题的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那么呢，其实哦，讲到 cover 哦，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哎，同样的这个原唱呢，可能它本身好听就算了，它还是神曲。那如果说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神曲如果被 cover 的话？那是不是同样这个人是不是也是要神人，或者说他翻唱的版本是不是也同样一定要很神，一定要很好听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范例所在呢？有，我告诉你有一首歌曲我就觉得有，好，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哦，那林俊杰呢有曾经在这个某音乐节目当中翻唱过他的这首歌曲，而我个人觉得完完全全呢是添加更多的特色。完全没有输周杰伦，但是你说比周杰伦强吗？这个是蛮主观的一件事情哦，没有谁比较强哦。但是我能肯定的是，两首歌曲啊，都算是神曲，而且都非常非常好听哦。尤其呢，是这一首歌曲的这个前奏，林俊杰真的是安排得太好了。废话不多说，让我们进入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 version 的这首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 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Hello，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时兴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也进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刚刚各位听众朋友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经典歌曲《勇气》。这首歌曲呢，不用我多说啊，大家觉得其实很多人都了解这首歌曲的含义所在。其实从小到大听到这首歌曲，我真的就是只有感动可以去形容这首歌曲哦，完完全全真挚的感动。因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人，其实就像我一直强调的，每个人都值得被爱。而在被爱的情况下呢，是否常常是需要勇气的呢？其实你仔细想，不管是喜欢、暧昧、爱这几个行为，以及这些动作、时机点等等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需要人的勇气的。不管是自己的勇气还是对方的勇气，其实只要啊你有这个满满的勇气啊，其实你都是可以非常勇敢的。本来想讲勇勇敢敢，可是后来好像想到，好像没有人会去这样形容。好，反正就是你只要勇敢的去爱，其实什么事都不会成问题。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自己遇不到适合的人啊，可能很多人会去抱怨说自己总是被喜欢的人拒绝，然后被吊啊之类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只要你有那个勇气去踏出第一步，我觉得其实你已经比很多人勇敢了，或者说你其实已经做对了一大半了。其实有些时候真的不是适不适合的问题，有些时候真的是缘分的问题。其实我真的是一直以来强调就是缘分这件事情，就是我一直都相信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事物，其实在你的人生当中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其实机会真的就是留给真正勇敢的人。很多人都是有一句话叫做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这句话是真的。如果说你有满腹的这个勇气的话，那其实很多的机会就是你的了，就是给你把握住，就是看你要不要而已。好了，那梁静茹这首经典的歌曲呢，也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画下完美的句点。今天的节目呢，分享了很多这个情绪价值以及故事，还有一些不管是冷门的还是热门的歌曲 cover 原唱都有哦。那其实呢，今天的歌曲呢有很多是来自不同的听众朋友们所敲碗的，然后投稿给我的，都有听到你们的心声，然后呢也都有播放出来给听众朋友们听。好的，那么呢，今天的本日主打星呢是来自这个同样是 cover 哦，这个 cover 呢是来自宋雨琦的 cover 这首歌曲，普通朋友 cover 陶喆的歌曲，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星。好的，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你也有一些共鸣。老样子哦，在各大平台 Spotify、SoundOn、Apple Podcast 等等的都听得到我的节目哦，或者是直接上世新广播电台官网也听得到哦。这里是乐坛深造所，然后呢我们在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一起踏入另一片音乐的大地。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喂，新的歌厅，很高兴为您服务。
4: 你高兴的太早了，我想要预约礼拜一的下午4点。
3: 这个时间刚好有大咖的歌手要来唱歌耶，可能没办法
4: 啊。还是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唱吗？
3: 也不是不行。
5: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啦。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在新的包厢里面哎，好想要一直唱下去哦。
3: 你好，包厢服务，请问有需要续时间吗？
5: 你好，我想要预约下礼拜的同一时间，可以吗？
3: 没有问题，每周一下午4点都可以让你尽情歌唱哦。
5: 对哦，太好了。
3: 我是 Singer， 每周一下午4点的包厢准时为你开放，无论你想要
5: 热闹的音乐派对，或是浪漫的抒情乐章，
3: 都在这里可以尽情的欢唱。我是 Singer， 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5: 让我们一起
6: 周团来开唱。就等你
3: 电话，欢迎来到今天的
5: 我是
3: Singer， 我是 Egan，
5: 我是香菜，
3: 没有错。那今天又回来到我们这个我是 Singer 的节目啦。这个节目呢已经进入到倒数了，现在是6月1号。
5: 6月是夏天，夏天是 Summer， Summer 是
3: 林友惠。
5: 林友惠小孩哇，突然卡住了啦。
3: 干嘛，为什么突然？对，最近真的天气很热，
5: 热到不行，我现在已经开始在开冷气了。
3: 我也是，真的是没办法。就是、
5: 我大概从5月中吧就开始，
3: 我好像也是忍到5月中才开，然后就是可能就是睡前，就是我会开冷气，就是可能开到我睡着后，就我要定时关。
5: 哦，我也是。
3: 就我睡着后可能1-2个小时，它就会自己关掉，然后我就可以一路到早上这样子。
5: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大概可能假设11点多睡，然后我就会给它定到1点1-2点，然后它就会自动关。
3: 对，我也是差不多这个时间。
5: 对，可是如果再晚一点，可能6月底7月可能就要开一整，就是开了早
3: 上，不然真的会被热醒。
5: 真的会，真的会。
3: 就最近真的是热到疯掉，
5: 真的真的是热到不行，我是受不太了，
3: 受不太了，
5: 真的受不太了，很热，热死了。
3: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想要推荐，我觉得天气那么热，我们就来推荐个冰球。
5: 哎，这样子